西藏农村电商实现网上零售额42.4亿元，同比增长32.73%。罗拉和西藏自治区年轻一代的创业之路，更是创新之路。培育新兴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壮大新兴产业，是西藏新质生产力的晴雨表。作为中国面向南亚开放的重要通道，从青稞白酒、日喀则活羊、羊毛羊绒制品的老三样，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的新三样，西藏跨境贸易越来越高度契合南亚市场的需求，创历史新高。现在，中国制造的新能源汽车可以直接从拉萨综合保税区运到樟木口岸，每趟车通关仅需要30分钟。蓝天白云在这座高原城市寻常多见，但若说这些云朵里有几朵上百亿的云，人们会困惑和不解，这些云朵是数字云。到2025年，在拉萨高新区注册的数字经济企业多达2700多家，规模较大的数字经济企业数量增至57家，呈现出数字产业的集聚效应。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同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度融合，彰显着古老高原拥抱时代的胸怀，更诠释着西藏自治区在60年的积淀中迸发出的发展动能。从空中俯瞰这辽阔壮美的大地，物阜民丰，万千气象，中国式现代化西藏实践正在启航。这是一片土地60年来对政通人和、安居乐业、和谐吉祥的渴望，这是一个和共和国的星辰大海一起璀璨的世纪梦想。远航是这个伟大梦想的关键词，如同高原的每一个日出都昭示着新的开始。大美西藏，欣欣向荣。

同志们，今天我要讲述的保密故事是一个严守保密纪律的共产党员周恩来。建党初期，党的工作都是在秘密中进行的。恩来同志和我入党的时间不同，地点各异。我们恋爱通信时从没提起过党的纪律不许说的事情，所以那时我们谁也不知道对方是什么时候入的党。直到他回国后经过组织沟通，才发现原来我们早已是革命战友了。后来我们成了夫妻，在生活中我们从不会提及任何党的机密。南昌起义前的7月19日那天，恩来与我道别，他去做什么，走多久，什么也没说。我对保密已成习惯，什么也没问，因为我们知道每一次胜利都意味着死别。新中国成立后，恩来同志担任了党和国家更高的领导职务，掌握着更多的国家机密。尽管我们是夫妻，他不讲的事我不问，我们之间相互保密的事情很多。记得我国爆炸第一颗原

0: 子弹时，他对我是保密的。他跟大家说，邓颖超同志是我的爱人，党的中央委员，这件事同他的工作没关系，我也没必要跟他讲。所以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喜讯，我是和全国人民一起知道的。为了保守党的秘密，恩来同志办公室门上和保险柜的钥匙一天24小时不离身，只有当他出国的时候才会把两把钥匙交给我保管。
1: 完璧归赵。
2: 谢谢你了，小超啊，你真是我的好包裹烟啊。
1: 你什么样的交给我，还你的时候还是什么样子，这才叫完璧归赵。
0: 恩来同志得癌症以后，有一次我们在一起交谈。
3: 小赵，我肚子里还装着很多话没有说。
4: 知道，我也有很多没有说。
0: 直到他的心脏停止跳动，我们把没有说的话永远的埋在心底了。一路走来，我们始终不渝坚守着党的纪律。你不应该说的事不要说，你不应该问的事不要问，你不应该看的文件不要看。这也是我和恩来同志一生保守党的秘密的原则，与同志们共勉。
5: 生命是什么？是四季生长的林木，是昼夜不息的江河，也是桀骜自由的世外精灵。每次穿越荒原山涧，用镜头捕捉稍纵即逝的灵动，用声音记录世界的本真之美。我知道，在青山绿水的画卷里，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中，感知世界每一种形态的不只有我，还有你。也明白，守护生态之美不只有我，还有你们。
6: 1986年，在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的黄土深处，考古学家悄然开启了一场跨越3000年的对话。散落的青铜残片，断裂的铜枝铜干，扭曲的青铜神鸟，数百块碎片凌乱堆积，如同一部沉睡的史诗。经过文物保护专家近10年的研究与修复，这株命名为一号青铜神树的庞然巨物终重现真容，成为全世界现存同时期体量最大的青铜单件文物。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一株青铜铸造的巨树在展厅中舒展枝桠，3.96米的身躯仿佛撑开一片凝固的时空，枝桠间悬挂着古蜀人对世界最初的认识。三星堆一号青铜神树自出土那刻起，便引发了无数学者与考古爱好者的热切追问，它究竟承载着怎样的信仰、生命观，以及古蜀人心中的神秘世界。

神树通体青铜铸就，分三层九枝，底座如同山形，其上有云气纹与日晕纹，仿佛是云雾缭绕、天人栖居的神山。主干挺拔如通天之柱，三层枝干逐级攀升，每层有三根枝条斜出，每根枝条的中部伸出短枝，短枝上有镂空花朵及桃形果实，每一枚向上的果实上立有一只跃跃欲飞的神鸟。鸟与花果的布局似乎隐喻生命繁衍与自然节律的共生。神树旁侧一条巨龙圆树而栖，龙首昂然向下匍匐于树座之上，龙身蜿蜒如波浪，龙足紧抓树干，龙尾残缺。尤为精妙的是，神树整体呈现向上的升腾之势，而龙形却逆向俯降。这一升一降，恰似古蜀人对天地关系的理解。人类从大地出发，通过神树抵达苍穹，而神灵则借龙形降临人间。动静之间，青铜被赋予了生命力。结合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立人像，祭祀玉器，这株神树极可能是祭祀仪式中的核心圣物，是古蜀人通天达地的信仰载体。《山海经》记载，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遇，九日居下之，一日居上之。青铜神树的外形与文献中的扶桑神树高度契合。学者认为，这株神树或许正是古蜀人宇宙观的具象化。底座为地，树干为人间，九枝托起的太阳神鸟象征九日轮值，而顶端缺失的部分或许代表着第十日巡天的轨迹。三千年后，神树依然伫立，它的枝叶间不再悬挂太阳，却投下了更为深邃的文明剪影。考古学家仍在寻找顶端缺失的答案，有人幻想那里曾立着一只闲日神鸟，有人猜测是嵌有玉璧的祭台，但或许残缺本身就是历史有意为之的留白，让今人的想象得以栖居。青铜会被岁月锈蚀，神话会被时光掩埋，但人类对生命宇宙的敬畏与探索始终如神树般向上生长，生生不息。

1987年，中原大地的一次发掘，让一支沉睡8000多年的骨笛重见天日。它的笛孔曾吞吐过新石器时代的尘雾与星辉，而今它将以鹤骨为器，带我们叩响华夏文明最初的乐音之门。这支22.7厘米的七孔骨笛，音域横跨2个8度，半音阶齐全。它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吹管乐器。骨笛不仅能演奏中原五声调式，甚至能呈现西域乐曲。那些

0: 曾被认作西方专属的七声音阶，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刻入华夏先民的骨血。这不是简单的鼓管，甲胡人以丹鼎鹤齿鼓为材，取其通天地之气的灵性。这类鸟类骨骼具有天然的管状结构，外表坚硬，内部中空且管壁较薄，适合加工为吹奏乐器。但鹤骨骨质较脆，易碎易断，甲胡人在仅有石器钻具的情况下，依靠反复度量、计算、打磨，竟然在不规则的鹤骨上找到了吹孔最完美的位置，甚至为调音在第七音孔旁开凿微孔。骨笛的音孔直径最小的只有1毫米，每一个开孔都是十分规则的正圆形，任何音程都不超过5个音分差。8000多年前的匠人已懂得用数学与声学对话自然。在随葬有绿松石等61件珍贵文物的墓葬中，骨笛始终紧贴主人股骨，断裂处细密的坠和孔，印证了超越生死的珍重。考古学家推测，最早的骨笛应该是狩猎时的幼笛，模仿鹤鸣吸引猎物。而随葬于高等级墓葬中的骨笛则被赋予载魂升天的神圣使命。或许8000多年前的这片土地上，这只骨笛见证过甲胡先民最神圣的仪式，它曾引领部落祭祀的巫舞，或在丰收之夜与星月共鸣。当篝火燃起，巫师吹奏骨笛，声波震开龟甲裂纹，先民相信这些音浪能穿透云层，将祈愿送达日月星辰。9000年过去，甲胡部落的篝火早已熄灭，但那些被鹤骨记录的频率仍在我们的血脉中流淌。
1: 用 M282 20号骨笛演奏乐曲，河北民歌小白菜。
0: 当今天我们重新演奏出第一个音符时，我们终于听懂，文明从未断裂，它只是以另一种形态生长在每一声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三十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0: 副长。
1: 走。嗯。昨天又熬夜了吧？
0: 没有。
1: 没有。你看你的眼睛，红得跟兔子似
0: 的。部长，别老这么关心我好不好？弄得我觉得自己跟个病号似的。
1: 我是怕你影响工作。就你现在这种状态，让人看着很不舒服。
0: 是，我会注意调整面部表情。
1: 什么呀？怎么还有事啊？
0: 部长，我听说南京军事学院明年要办一个指挥干部研究生班。
1: 你什么意思啊？
0: 我想继续深造。
1: 这样啊，等文件下来再说吧。
0: 是。
1: 哎，林斌，我跟你说啊，有些事情是无法逃避的。做一个军人，做一个男人，唯一的选择就是要面对现实。你现在最大的弱点就是优柔寡断，知道吗？
2: 我婆婆还真会做思想工作，这些天也不怎么跟我说话，结果把你这个大舅给你叫了。

0: 杜鹃，你就要了这孩子吧。啊，
1: 干嘛都劝我要孩子呀？
0: 你真的不喜欢小孩？你看我们家宝宝多好玩啊。
1: 你家宝宝是挺好玩的，要不借我玩几天？
0: 去，那是孩子，你当洋娃娃呢。过两天你自己生一个，不就可以天天玩了吗？
1: 你说大妹，为什么要这么早要孩子呢？我心里烦的时候，我还想找我。

0: 妈呢？
1: 我知道，我理解。我刚开始的时候跟你想法一样。你说，咱们舞蹈演员体型多重要啊？

0: 二，你跟孩子身体都好，对吧？你看花旗团那个叫什么柯香，30多岁了才要孩子，现在孩子没多大，自己胖得跟大妈似的，身体多难看。
1: 那我就不要孩子。
2: 干嘛非要孩子呀？你看人家叶团，
0: 我正要跟你说叶团呢。哎，你信不信叶团要是有个孩子，他肯定没这么个色，他肯定想孩子都想疯了，所以才会管我们像管孩子似的。我敢保证他特别后悔这辈子没能当母亲。哎，这女人呐，一辈子可以没有丈夫，但一定得有个孩子。这是我妈的妈告我的，这可是我们家传真经啊，我就告你一个人了，你就要了吧。你想你要是生个女孩的话，我们俩还可以做亲家。
1: 干嘛是女孩，要是男孩呢？
0: 那也行啊，就像大海跟白羊那样做好朋友，多好啊。那咱们说好了啊。
1: 可是你说全军慧眼多难得的机会啊，就这么放弃了？
0: 全军慧眼不是每年都有一次吗？你今年放弃了，明年再来呗。这生孩子可不是一年一次的事儿。
1: 结婚真烦，烦死了。
0: 孩子他爹来了，我告诉你啊，一会儿你们俩呀好好谈一谈，你别动不动就吵架，听见没有？都是快当孩子妈的人了。
1: 知道了。

0: 跟我回去，干嘛回去？现在是上班时间，请假了。谁让你请假的？我告诉你，我工作上的事情少管。
1: 我问你，你这人懂不懂人事？你这身子能练功吗？能吗？能。好，我再问你，你到处跟别人说不要我的孩子，你还得什么心？
0: 你血口喷人，谁说了？你们家到处跟人说我怀孕了，我还不高兴呢。你嫌丢人？你跟我结婚生我孩子嫌丢人？我问你，你跟谁结婚生谁孩子不丢人？ 你说，你不是很有道理吗？闹。
2: 白羊，我告诉你，我本来都打算要这个孩子了。现在我不要了。随便，我该说的都说完了，你爱要不要？你说的，我现在就去医院。你唬谁呢？你去。
3: 小白同志，干嘛去啊？怎么着，有段日子没见了，度蜜月去了？你结婚这么大事儿，不通知哥们儿一声，哥们儿这辈子大礼呢。
2: 这可你说的啊，婚礼下个月。真的？嘿，
3: 新郎谁啊？林斌呐。对呀。
2: 我还非他不嫁了呢。真的还是假的？我怎么没
3: 听我爸说过呢？你不会是单相思吧？啊？你看，你看。
2: 听说你要当爸爸了。
3: 啊？知道了。羡慕吗？啊？

0: 可是人杜鹃不同意吧？
1: 谁说的？谁说的？高兴还来不及呢，
0: 还装呢。是林冰把杜鹃送到医院去的。
1: 什么意思？
0: 我能什么意思？都以为我是傻，不知道林冰和杜鹃的关系。
2: 你闭嘴！
0: 说什么呢？
1: 你爱追那老毛追去，别他妈成天瞎管闲事。

怎么样，大夫？目前大人没有什么危险，只是孩子没保住。病人体质很弱，而且精神状态不稳定，不要再让他受任何刺激啊！

0: 我问过医生了，医生说呀，他是典型的流产抑郁症，所以你得想办法让他高兴起来，要不这神经了那可麻烦了啊。
1: 医生胡说八道，他杜鹃成天无忧无虑乐呵呵，他就得神经病。
0: 你拿个办法吧，就这一天到晚不吃不喝的啊，瞪俩大眼珠子，身体也受不了啊。
1: 那怎么办啊，这愁的愁死。
0: 要不让他娘家来人看看他。
1: 他倒是让我打过电话。刘长，我跟他们家打个电话。
0: 可千万别提他流产的事儿啊，他该埋怨咱们了。你就说他。

0: 让他娘家来人看看他，好吧？给。
1: 啊，我不吃。
0: 哎。
1: 哎，我不吃，不吃。
2: 猪啊，牛啊，送到哪里去啊？送到我人间放去，送到我杜鹃的肚里去。
1: 这个，这个，这个，这个。我装绝食那会儿，我床底下全是吃，招来一大群老鼠。你真绝食啊？那你太傻了，你不是想着要跳舞的吗？那没力气怎么跳啊？此粥是本人亲自所熬，国宴水平。我轻易不下厨房的，我发过誓，除非遇到我最热爱的女人，我才会碰厨具。喝一口吧，要不然都被小吴喝光了。
3: 干嘛去？
4: 哎，我上厕所。
1: 哎，我也去。
4: 别跟着我，烦你。
1: 那你都老夫老妻了，怕什么？我不怕。哎，我就怕你不骂我。说话就好。
2: 哎呀，猪啊，羊啊，送到哪里去？送到我肚。飞到我肚脐的肚里去，还是喝一口我熬的粥。
0: 哎哎，同志，你干什么呀？
5: 啊，我找人。
0: 你找谁？
5: 我找那家的儿媳妇，杜鹃同志。
0: 你找她干什么？
5: 她是我妹妹。
0: 哦，你是杜鹃的哥哥呀？哎，进来吧，来，刚下车哈。叫什么名字呀？
5: 我叫杜鹃儿。
0: 哦，快快进来，来。杜鹃，你看谁来了？
5: 妹妹，我是哥哥。
6: 哥，你咋来了？
5: 白羊给家里打电话了，说的很想家，爸爸妈妈走不脱，我有假期，所以都派我来了。你脸色啷个卡白卡白的哟？你生病了啊？
6: 没得没得，我身体很好，就是想家。哥，爸爸妈妈和你还好吗？
5: 好，好，我们都很好，
7: 我们也很想你。
0: 还没出来啊？
1: 没呢。
0: 这什么话说一下午，肯定是发牢骚诉苦，说你和我的不是。
1: 嗯，啊，杜鹃也不是小孩了。
0: 他要懂事，事情也不会这样。
1: 哎，准备怎么样？
0: 都好了，就等他呢。
1: 你先我叫他啊。
0: 做错了事还不自觉，请来请去。
8: 我跟你说嘛，你姚姐那个女儿啊，都结婚了，嫁了个万元富翁。哎呀，结婚那天酒糟钱都赔满了一街。哎呦，办的婚宴呐，办到五十桌，全是八十块一桌的，不得了不得了，好气派哟。
0: 哥，
1: 大哥，吃饭。带大哥吃饭
0: 啊！哥，吃饭了，好好再催。
8: 哎，要得，哥哥好好再给你催。你不晓得，你走那几年，村里面发生了好多好耍的事情了。

0: 做的辣子鸡丁，多吃点。啊，
1: 哎，
0: 杜鹃，快给你哥夹菜。
2: 我听说你们家靠长江，那吃鱼方便啊？
3: 嗯，方便方便，特别方便。哦，对了，我妈妈呀，还专门给你们带了点咸鱼干当杂班儿。
2: 哎呦，真谢谢了，回去跟你爸妈说谢谢他们。
3: 不用谢，不用谢。
2: 不过我们这儿啊，一般都吃活鱼，腌制的东西啊最好少吃。
3: 哎，那你们那个厨房里面还有好多香肠、腊肉什么的吗？
2: 嗯，好吃，但是要少吃。听说吃多了那个很容易致癌。
0: 哥哥，你吃吗？
3: 哎，
2: 杜鹃，你吃饭啊，多吃菜。医生说呀，你为什么身体不好？就因为心情不好。为什么心情不好？因为你身体缺乏叶绿素。所以没事儿啊，多晒晒太阳，多吃点水果、绿叶蔬菜什么的啊。你看大梅、圆圆，家庭事业一把抓，我看干的都不错。我昨天看见大梅那儿子了，小海，哎呀，太可爱了，虎头虎脑的，真是可爱。哎呀，全家人在一块乐的哟。那王部长一夸起孙子如何如何如何，哎呀，眉飞色舞了，简直。
0: 杜鹃，吃菜啊，吃不香。
1: 你都几天没正经吃东西了？啊，不管吃药，多吃点。
0: 嗯，
1: 别那么任性啊，
3: 娟娟，你啷个了我？我跟你们说嘛，他以前不是这个样子的，真的不是这个样子的。他以前呐、啊，身体好惨哦，一点毛病都没得，真的。他从小就最爱吃东西，小时候别个都叫他耗子狗儿。我真的不哄你们，娟娟儿。那个鞋结了婚都扁了啊。
2: 杜川啊，你这话我听着有点别扭啊。这话要叫你父母听见了，还以为我们怎么给杜鹃气受呢。你问问杜鹃，到我们家一年多了，我们怎么带她呢？不缺吃，不缺喝，不缺穿，不知道为什么就这一天到晚病殃殃。
3: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真的不是这个意思。
4: 不要说了，不要说了嘛。吃饱了吗？吃饱了，我带你去找住的地方。
1: 怎么意思？不是都有房间吗？出去住什么呀？
2: 就是不能住外头啊！你住外头这影响不好啊！那外人以为我们怎么找你哥哥了呢？
4: 不是这意思，妈。我们吃饱了，你慢吃。

0: 怪不得陆杰不上道啊！你瞧这兄妹俩，一样，都这么倔，不能让他们住外头啊，影响不好。
1: 哥，你先足下，明天我陪你起算。
2: 哥，今天就想走了。
1: 咋个嘛？
2: 哥哥来看你一眼，你还好，哥哥都放心了。爸爸妈妈也放心了。你婆婆和你老公那个地方，主要是因为哥哥。哥哥太土气了，又不会说话。
1: 你不要恁个说。
2: 你孩儿回去，孩儿给他们带一下。
3: 他们都是当大官的，都是通情达理的人。我想是讲得通的。
2: 不行，哥，你必须给我待2天。不待了。哥哥其实也想耍2天，陪一下你。但哥待到这个地方啊，对你不好，恁个当个人呐。 懂事点儿，
1: 哥，想你嘛。

0: 不许哭，我票都买好了。哥，走了过后，一个人好好照顾个人，不要让哥哥担心你，听到没得？不许哭，瓜子哭。
1: 凶啥子嘛？
0: 不凶，我不凶哪个凶的？ 等你休探亲家的时候，我带麻辣孩儿一起来，我们一家人待到一起，住旅馆，到时候想到哪里耍都哪里耍。明年，都明年，明年哥哥挣到钱，都带麻辣孩儿过来。海哭，走，去送哥哥。走。

0: 回去了。回去以后，然后你爱人和婆婆把关系搞好，离开大佬，懂事点，啊？回去了吗？
1: 哥，保重。
0: 你也是，要多注意身体，不要那个病殃殃的。
2: 多吃点儿。好。
0: 那哥哥就走了，回去了，早点回去啊。回去了。回去了，早点回去。

0: 好心好意让你家人过来看你，好家伙，这弄得跟探监一样。哎，这你们家得怎么看我们家？哭哭哭，感觉在我们家受多大委屈一样。这要是我妈知道了，也指不定生多大气。小家子气。
1: 说谁呢？
0: 不是，你怎么跟我吵架这么有劲儿呢？啊，见着谁都一副受气包的样子，两面派。怎么的？没话说了？你不是挺能狡辩的吗？
1: 你干嘛非跟我结婚呀？

0: 咱门不当户不对的，你又不喜欢跳舞，你干嘛死缠着要跟我结婚？为什么？你根本就不爱我，我知道。
1: 那你爱我吗？啊？我至少爱过吧，我很爱过吧。哎，你有没有爱过我呢？
0: 不是我想结婚的。
1: 什么意思？你什么意思？你承认你不爱我，对不对？我赖着你，对不对？
0: 你干嘛呀？我没这个意思。我和你白杨结婚，我真是真心诚意想和你好好过日子的。你干嘛总和我吵？受不了！
1: 你干嘛去？想离婚？
0: 什么？
1: 你别瞎想行不行？你是我老婆，这辈子注定的，你哪也跑不了。哎呀！不吵了，行不行？我真的爱你，不管怎么样，我都爱你，真的真的。以后我不让你生气了，行不行？
0: 行，
1: 真的，我不让你生气了。
0: 行，我知道了。
1: 真的，
0: 我知道了。

0: 知道这次机会对我有多重要。
1: 比小海还重要。
0: 大海，我一直以为你很了解我。你知道，你知道我不是那种。

0: 种只为孩子活着的女人。
1: 那你不觉得你有点自私吗？
0: 怎么是一点自私？我是太自私了。

0: 你要跟那边不顺的话，你赶紧回来吧。再过一个月我就有假期了，然后都我看你去。
1: 别对我这么好，行不行？
0: 这是什么话呀？你是我老婆，我对你好，对谁好了？
1: 可是你这样，我心里不好受。这样我觉得我好像做了好多错事儿。大海，我就想出去看看，我不想失去这个机会。我这样做错了吗？
0: 那我要说你做错了，听吗？

0: 到那边以后，我一定会挣好多钱，我要挣够100万，然后我要买一个带游泳池的大房子，把你跟小海接过去，好不好？
1: 我又不能游泳，买游泳池干嘛？
2: 你今天怎么不说话？
0: 我要走了。
2: 走？去哪儿啊？
0: 去深圳。那边有一家特好的公司要请我过去。我现在看你练功，心里特别难受。别这么跟自己较劲了，行不行？这胳膊呀是拧不过大腿的，你为人随和一点，就什么事情都没有了。你那个婆婆呢，人是刁，可是她心也没有那么坏，她就是好个面子。你嘴巴甜一点，有点眼力劲儿，就都过去了。反正要在这个家里待，你弄得这么众叛亲离的，别人难受，你自己也痛苦，何必嘛？
2: 我要是能变啊，我也想变。可问题是我变不了啊。有时候，我真想离开那个家，一个人过，多清静。
0: 你别胡说啊！胡说也别跟我说，我可负不起这个责任。他们让我来劝你呢，你可倒好，跟我说想一个人过。其实啊，天下乌鸦一般黑，所有的家庭都是一样的。你不要以为就白家特殊，我也一样。要不是因为大海现在是这个样子，我的情况比你好不到哪去。谁让人家是高干呢？
2: 我现在就觉得一个人在练功房的时候挺幸福的，脑子里空空的，只有音乐，只有舞蹈，人像在云中飞一样，挺幸福的。
0: 幸福什么呀？你是个凡人，你没有翅膀，能飞到哪儿去？白杨一挥手你就得掉下来，
2: 就知道扫人性。
0: 对，我扫兴。以后啊，你想找扫兴的人都没了。
3: 你怎么看着他点儿啊？让他到处乱跑。
4: 在家都待一个礼拜了，他烦我更烦。你就让他出去走走散散心去。
3: 这流产呢，就跟坐月子一样。

0: 要怎么就要坐小月子呢？这才几天呢，就到处乱跑啊！把身体搞垮怎么办？还想不想要孩子了？这一辈子生了仨闺女，没见过这么不让人省心的哑巴骗子。
1: 有大梅陪着他们，能出什么事儿啊？
0: 你别提那大梅，你冯阿姨说那大梅一天到晚都不着家，净跟那些不三不四的港台生意人在一起，还有什么美籍华商，买一瓶护肤霜能花500-600块钱，顶咱一年的工资了，哪来那么多钱呢？告诉杜鹃啊，少跟他在一起，以后晚上散步什么的你陪他去，要不行我陪他。
1: 他不让我陪，我也不想陪。成天哭丧个脸干嘛呢？您说您陪他，别说他了，我都觉得别扭。
0: 这才结婚多长时间呢？就这样后半生怎么过？找找他去啊。
1: 找什么找？他能上哪去？他敢上哪去？
0: 他啥他不敢啊？真不让人省心呐。
2: 杜鹃要是知道我来找你，肯定又得骂死我。可是没办法，我想来想去，我必须来跟你谈一次。最近我可能要离开一段时间，我特别放心不下他。我知道他其实特别在乎你，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说他一句顶我说100句。
3: 他怎么了？是不是出事了？
2: 他流产了。你要是见着他，你别说我跟你说的啊，他不想让你知道这件事儿。
3: 那白羊呢？
4: 白羊是干什么吃的？
2: 别那么激动行不行？你怎么也这么不成熟啊？一上来就骂白羊，这种事情他们两个人都是有责任的，那个杜鹃也是，倔得跟什么似的，谁说也不听，怀着身子呢，非要练功，动作还这么大。
3: 他现在怎么样？
2: 昨天还让我陪他去练功房呢，还要练。
3: 这是他干的事儿？
2: 也就是你还鼓励他。
3: 那我还能做什么呀？
2: 林斌，其实我今天来找你，其实有些话在我心里憋了很长时间了，真的，你必须做一个了结，彻底的了结，你能明白吗？
3: 怎么叫彻底？
2: 你能调走吗？
3: 我试过，太难了。
2: 那你结婚吧。
3: 结婚？
2: 对，结婚。我知道现在让你找一个你很爱的女孩特别难，那你就找一个爱你的，你赶快结婚成个家，你这边安定下来了，杜鹃才可能会幸福。如果你真的是爱杜鹃，你应该能明白我在说什么。我知道我这么说对你挺残忍的，可是没办法，你是个男人，你口口声声说你很爱杜鹃，如果你真的爱她，你就为她做点牺牲吧。

0: 千年轩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轩家职场，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1: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2: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我们宣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3: 故意的偷工减料，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2: 我们

0: 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1: 你把这样跟乔丹有什么区别呀？
0: 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1: 认清赌注，
2: 那算是跟你一起，
3: 那算是跟你一起。

0: 我们随意的行为，却是他们一生的劫难。
1: 妈妈说，要像爱我的洋娃娃一样，爱他们。
0: 手上留情，脚下留意，留住最美的景色。
2: 爸妈，我走了。
3: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2: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3: 注意安全啊。
4: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5: 儿子，谢谢妈妈，记得好好吃饭啊。
4: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2: 喂妈，
6: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2: 我暂时没有朋友出去玩，
7: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6: 那就下次吧。
4: 总觉得来日方长。
6: 下次就下次。儿子，你把那月饼吗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2: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8: 儿子，别老忘了，咱俩来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2: 下次，下次吧啊。
6: 新年快乐！
9: 新年快乐！
6: 今天把手机的，谢谢。
8: 哎，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2: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9: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3: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2: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2: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0: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1: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2: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1: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3: 下次说，下次一定回来。
14: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们。
4: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1: 爸爸，
2: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15: 不走了哈，
2: 爸，哎，
16: 走，
2: 妈，哎，快，爸，慢点啊。
17: 喂，
2: 快点，
17: 啊，也弄湿，
16: 你走了那个，
18: 妈妈，
19: 哎，你爸来啦，
20: 你说那是谁？

0: 我等你一晚上，知道吗？以后你要出去，让我陪着你，别让我一个人在家里着急。
1: 我去练功房了。

心甘情愿的给你当牛做马，这样你高兴吗？

伤心。以后等你到40岁了，50岁了，咱们再要孩子。

0: 你在等人吗？等你。干嘛？我现在又没招你，没惹你的，你等我干嘛？
1: 我们能谈谈吗？换个地方谈可以吗？算了。
2: 奇怪啊，想跟我说什么？不想听就算了。什么难听的我没听过，还能有什么呀？你说吧。我们是不是可以结婚？你说什么呢？你拿我开心呢？
3: 我是认真的，郑媛媛，我们结婚吧。你怎么能这样呢？你说结婚就结婚，你把我当成什么了？你不同意。现在不是我同意不同意的问题，我对你一早就知道。你这么上来跟我说，我们结婚吧。我知道。 根本不喜欢我，干嘛要说结婚？恶心我？
2: 你说过想跟我结婚。
3: 我是说过我想要一个婚姻，那我嫁给谁都可以，我干嘛要嫁给你啊？

0: 可能我的表达方式不太一样，但我说这些话都是非常非常负责任的。我愿意和你在一起生活。
1: 你真的喜欢我吗？

0: 林斌啊，什么事儿这么急呀、啊？
1: 阿姨，有件事想求你。
0: 什么事儿啊？
2: 你要帮我把这整整，主要年月日别弄混了就好了。
3: 年月日是吧？嗯，行，就是归类呗。
0: 成了成了，我办成了一件大事儿。
4: 怎么着？这笑得跟花一样。
0: 你们猜猜，刚才林斌找我什么事儿？猜。
5: 哎呀，都这么大人了，还猜什么猜？

0: 不会是托你向郑燕求婚吧？
1: 哎呦，我儿太聪明了。刚才林斌啊求我正式向郑媛媛求婚了。哎呀，林斌说媛媛还不同意了，他还端起来了，他还不答应。
0: 不会吧，这个原来不是一直不同意的吗？啊，怎么来个急转弯呢？还向他求婚，不会是饥不择食吧？
2: 哎呀，有你这么说话的吗？林斌向圆圆求婚，
1: 怎么了？哎呀，林斌也一把年纪了，再不结婚也说不过去了。再说啊，圆圆对林斌那是真好啊。圆圆条件多高，上哪儿找这么理想的婚姻对象去啊？
0: 林斌真这么说啊？
1: 还用他说？真逗！
0: 我要真看错人了。
1: 反正啊，我这大媒是做成了，我七里这块石头也落地了。
2: 哎呀，这郑媛媛原来不同意，这丫头又挺拧。你说她不同意的事儿，怎么就成了呢？
1: 是，那丫头就是嘴硬，心里早乐开花了。
0: 哎，那可不一定。这林斌向郑媛媛求婚，不就是攀高枝吗？这个郑媛媛不傻呀。他能同意这么庸俗的婚姻？
1: 你这叫什么话呀？什么叫庸俗婚姻啊？林斌说了，他喜欢圆圆。
0: 是吗？
1: 不跟你们说了，我去找圆圆去。
0: 哎，妈妈，你见着圆圆帮我带句话啊。如果他结婚的话呢，我这儿备份大礼，到时候给他送过去。
3: 他真说他喜欢我？
4: 怎，你还怀疑我？
3: 哎呀，不是。我就觉得挺奇怪的，他既然说他喜欢我，干嘛不直接来跟我说呀？
1: 不好意思呗。林斌这个人内向的不得了，小地方的人嘛。他要不喜欢你，他干嘛要和你结婚？啊？
3: 你说他该不会是图我比其他什么别的吧？
1: 不可能，你们相处一段时间了，林斌的为人你不是不清楚啊。我听说作战部的一个老同志给他介绍了个对象。对方条件相当好了，他父亲是个副省级干部，本人又是研究生，他愣是没同意。说明什么？说明他心里有你。不过这事儿啊，还真得你自己拿主意。你要真是看不上他，那就算了，我过去跟他说说，让他死了这条心，那不就完了吗？
3: 哎呀，不是，我就觉得他挺肉的，那当兵的不能干脆点，非得拐弯抹角的。
1: 你不是拒绝人家了吗？我又不是外人，我是你们的介绍人呢。哎呀，算我多事儿，以后有什么事儿我让他自己找你，好吧？
3: 阿姨，那你别跟我置气。那我就是觉得他挺突然的，这么提出结婚，连个恋爱的过程都没有。你说换成谁，谁能乐意啊？
1: 你这个孩子说了半天，你刚说到点儿上，回头我非好好教训教训都不可。不过我看你啊，你也别期望他有多浪漫，一个野战军上来的干部，你说他懂什么花前月下啊？
3: 他不会真的没谈过恋爱吧？
1: 哟，这我还真不知道。咱就算他谈过恋爱，肯定是他们家乡小县城那个什么小工人之类的，还不定多土呢。
3: 阿姨，你看你都把他损成这样了，让我以后怎么跟他相处啊？
1: 我说的是他老家，我不是说他本人，他本人不土不就成了吗？

0: 等的吧？
1: 没有。啊。给。
0: 什么呀？这是。
1: 我们部里要分房子，应该有我一套。等分下来，我们结婚就可以住进去了。
0: 结婚？谁说要跟你结婚了？

0: 是，我承认，我的确呢特别喜欢你。可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结婚的事儿。我现在只想谈恋爱，你能做到吗？
1: 你要我怎么做？
0: 你要真喜欢我，还需要我教你吗？
1: 我真的是不懂。要不。

0: 道你心里在想什么。结婚可是一辈子的事儿，你要怎么相信你啊？
1: 以前的事儿和你我现在将来都没有关系，我们就从现在开始好吗？
0: 现在好啊，那你抱抱我吧。好啦，走吧，去我们家。
1: 去我宿舍吧。
0: 你怕什么呀？早晚你得见我爸爸。
1: 那你的意思是你同意了？
0: 我同意什么？
1: 结婚呢？
0: 我只是同意跟你谈恋爱，结不结婚得看你的表现了。哎，你干嘛走那么快啊？我走不动了。
1: 我背你吧。
0: 我很沉的。
1: 没关系，来吧。
0: 从小到大只有我小哥哥背过我一次，那次还是因为一脚踩到粪坑里了，把鞋给丢了，他怕我妈怪他，没办法，不过是心不甘情不愿的。
1: 你要是愿意的话，我可以一直把你背到家门口。
0: 哎，你是不是累了？
1: 不累。
0: 你还是把我放下吧。
1: 我们什么时候去看房子？
0: 你这人真没情趣。
1: 明天下班以后我们去看房子好吗？
0: 我不想看你的房子，我们家有的是房间，要结婚的话住我们家去。
1: 好，那明天我们去你家。
0: 明天啊？

0: 哥，这搞什么名堂呢？你根本就不爱他，你惹他干嘛呀？郑媛媛什么人你又不是不知道，缠上人就没完没了的，你还不吸取教训？
1: 我要和他结婚。
0: 什么？结婚？我看你是发昏了。结婚？你想过没有，和一个你根本不爱的人结婚，你以后怎么过呀？
1: 你不是先结婚后恋爱吗？
0: 小长宝不一样，小长宝人单纯，没那么多要求，跟这种女孩结婚放心。那郑媛媛可不一样啊，老是以公主自居，又那么矫情，她要是知道你心里有了别人，有你受的。
1: 行了，别说那么多了，我决定了。
0: 哥，你是不是跟他有点什么？
1: 胡说。
0: 那就是想往上爬，副司令员女婿。你爱干嘛干嘛。有一条啊，你要是跟他结了婚，你这家呀，我再也不来了。哥，我们以后还能在一块喝酒，一喝喝一宿吗？

0: 那我不管啊，到那天你必须来。
1: 行，那天我一定到。
0: 好，
1: 我有事，我先走了。
0: 好嘞，好嘞，
1: 再见。
0: 哎，再见。你好。
2: 你好。听说你和郑媛媛要结婚了，挺幸福的吧？那就好。我一直觉得郑媛媛这个人挺不错的，你们将来在一块儿一定会很幸福。
0: 嗯。
2: 那行，我先走了。
0: 好，再见。

0: 秀娟，你今晚来吗？
1: 来。
0: 你来啊，林斌一定特高兴，在军区他就你这么一个老乡。哎，对了，我们分的那个楼啊，就在那个银池楼的二楼，你倒要把白杨一块叫上啊。
1: 哎，
0: 那行，我先走了啊。白杨，
2: 哎，
0: 过来。
2: 怎么着？
3: 林斌结婚，咱们得送礼物啊。
2: 送什么礼啊？俗。
3: 你这孩子，你把人郑家给得罪了，这不是个机会啊。一定得送啊，我们送不太合适，以你和杜鹃这么一送吧。杜鹃和林斌不是老乡吗？啊，
2: 还真送啊。
3: 废话，我考虑了半天，你说送什么啊？林斌倒无所谓，小弟儿来的人，送什么都行。哎呀，这圆圆可难伺候，人家里什么没有啊。我想来想去啊，送这个吧，这人家送你爸的名人字画，又贵重又拿得出手。这个孩子啊，反正你不送就得我送，你自己看着办啊。
2: 来，拿来。
3: 早说不结了，
2: 谢了。
0: 哎，林斌啊，
4: 快把我那外套给我拿过来。
0: 哎，谢谢。怎么样，这套衣服好看吗？啊？
4: 哎，结婚以后你还会对我这么好吗？
2: 当然了，我保证。
0: 我想也是，你要敢对我不好啊，我就杀了你。
2: 我会对你好的，好一辈子。彪，打扮了，这妈给找出来的，那个说送给林斌当结婚礼物，怎么样？
1: 行啊。
2: 什么行啊？你看都没看呢。哎，不错哎，我觉得挺拿得出手的，是不是？
1: 妈说行就行，反正我也不懂，快准备一下，准备走了。
2: 急什么？又不是你结婚。
1: 到底去不去啊？
2: 去，当然得去了，我心里又没鬼。赶紧的，磨磨蹭蹭的这。
1: 哎。
2: 啊。
1: 我跟你说啊，你今天晚上表现得好一点，别弄得跟小鸡肠子，气气歪歪的，看着让人笑话，听见没有？
2: 你小丫头片子还叫人呢，谁鸡巴？走。
1: 哎，我好好跟你说啊，你今天晚上要是表现得不好，

0: 行，揍你！
1: 走了。好，
2: 坐坐坐，
3: 来来来，
2: 坐
3: 下，
2: 坐下，坐下，
0: 坐下，坐下，
2: 坐下，坐下，坐
1: 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
4: 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

0: 别收拾了，今天累了一天，早点睡吧。
1: 不累，你要累了就先睡吧，我收拾完了再说。

0: 下面宣读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文件，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裁军100万的决定。大家安静一下啊！我知道这个消息对于大家来说呢，都感觉很突然，但是这次裁军是非常必要的。
1: 回来了。今天怎么那么晚？
2: 忙呗。
1: 你上班什么可忙的？一张报纸，一杯水，一混一天，多清闲啊！

0: 你们他妈的是不是都看不起我？啊？都觉得我是个废物啊？财经就得猜我这样的，对吧？ 你他妈的都看不起我，嗯？都，你他妃笑什么？你笑什么？别动，别动！你以为就你有事业？嗯？跳什么？不是跳他妈破舞吗？我也会跳。嗯，我也，嗯？别动！我告诉你，我要转变，我要从今天开始转变。 我要你对我俯首称臣，啊！哎，你们这帮孙子，哎，让你们他妈看我笑话，嗯，嗯，都放不起我。我跟你们说好吗？我让你们说好吗？啊，你们都笑话我。我跟你们说好吗？
1: 团长，最近什么情况？什么情况啊？裁军啊！团长，咱们团不是要裁人吗？我们这批应该不会裁吧？ 我们可是思想过硬、作风朴实、业务一流啊！而且，我们是团里骨干呐、啊，要裁，也不应该裁我们吧？吴娜，你比杜鹃他们还要大吧？也算是老同志了，老同志就应该绰绰其表率作用，别整天胡思乱想的，听从组织分配。可是现在小道消息满天飞，我就是不相信。 所以才来问您的。
2: 就算是我知道了，我也不会告诉你。
1: 如果要是杜鹃，您就不会这么说了。
2: 你说什么？

0: 练得很好，休息一会儿。刚才那个动作比原来好多了，就是转圈的时候感觉还不够。我那个动作我老害怕会踩到帽子。没关系的，用余光看一下就没问题了。对，杜鹃，你平时业余生活都干什么？想。
1: 就听听音乐，想想动作，有时候在家里看看书，
0: 就不想裁军。裁军和我有关系吗？
1: 你就不怕被裁掉？我想不太会裁外吧，我挺要求进步的，我已经写了三。

0: 份入党申请书了，还立过三等功，还得过几次全军的大奖。虽然都是些集体奖项，但也都是全军的，我想不太会踩我吧。
1: 倒还挺自信的，好好练吧。

0: 大梅，
1: 你怎么驾驶我啊？
0: 大梅，太坏了！出去那么长时间，要不要给我打个电话来封信？你不管我了，把我忘了？
2: 忙了，
0: 什么、哎？对我这么热情，白羊该吃醋了啊！
1: 让我看看怎么样？
2: 好看吗？
1: 整的还挺时髦的。
2: 是。
1: 哎，这衣服挺好看的，挺贵的吧？
2: 在香港买的，免税要1000多港币吧。
1: 1000多？什么衣服啊？金子做的？
2: 干嘛这么大惊小怪的？这还是换季价呢，原价要3000多，这是名牌。
1: 一个月现在赚多少钱？不会是把一年的工资都拿来买衣服了吧？
2: 哎，你这可犯忌讳啊！在广东那边，人最害怕一见面就问挣多少钱，不礼貌。
1: 问问怎么了？又不问你借钱。在南方过得还适应吗？
2: 有什么适应不适应的？反正在哪儿都是挣钱呗。这种本领还是在部队练出来的呢，
1: 一点都没变。张口闭口钱，俗。
2: 行，我俗。说说你这大雅人，我听说团里要裁军了，下了几个指标？
1: 不知道。
2: 你不关心啊？
1: 我关心什么呀？
2: 你可是个舞痴、啊、我告诉你啊，现在地方歌舞团基本上都解散了，你要是下来可没地儿跳舞去，除非到少年宫教小孩跳舞。
1: 这乌鸦嘴，我怎么可能下？裁谁不能裁我呀？除非这文工团解散了。
2: 好，不裁你，不裁你。那我关心一下你的私生活。
1: 别问。
2: 哎，我听说林冰和郑媛媛还真结婚了。不理你去了吗？
1: 去了。我觉得他们俩还真挺幸福的，挺般配的。
2: 林冰还真挺男人的，
1: 不错。什么挺男人的？什么不错啊？
2: 没事儿，说你呢。那行了啊，从此以后别再惦记别人了，好好过日子。白羊呢，情绪怎么样？
1: 还能怎么样？他呀，也不知道哪儿听来小道消息，说他们这批肯定下，这一天到晚就跟火烧屁股似的，到处找关系，一回家就闹腾，烦都烦死。
2: 谁叫你们不早点出来的？我跟你说啊，这次你还真得上点心，我可帮不了你了。要是早个两三年，我肯定能帮你找个好工作。
1: 不是在说白羊吗？怎么说起我来了？

0: 出去了。哎，你不知道他今天看见你有多高兴吗？大梅，我们为什么不能谈谈呢？
1: 该说的不都说了吗？还有什么好谈的？你不觉得我们是话不投机半句多吗？
0: 要真想谈，怎么会不投机呢？
1: 那好吧，你想说什么你说吧，我洗耳恭听。
0: 大梅，你怎么变化这么大呀？
1: 你永远都在

0: 说我变化大，可是我跟你说过一万次了，我变化一点也不大，而是你从来都没有任何变化。你总是在坐井观天，你觉得世界就巴掌大一点。可是王大海不是这样的，什么时候你能走出去看一看世界大得很？我不想跟你一样坐井观天，我不想当那只呆头呆脑的青蛙。你又在嘲笑我。
1: 没嘲笑你，我是在笑我自己。我总觉得这个世界千变万化，但总有一种东西是不变的。我觉得这个东西才是你跟我最可珍惜的。
0: 别给我念诗行不行？这个社会很现实，你懂什么叫现实吗？我还这么年轻，我想过得好一点，我想得到幸福，这有什么错吗？
1: 你不幸福吗？你幸福标准是什么呀？

0: 乘客们，欢迎乘坐未来人生专列，本车单程运行，没有返程，请留意沿途停靠区域和时间，提前做好选择准备。
1: 每天都要做选择，可为什么有的选择

0: 小蕊，你可来了，高中怎么样？这回可以自己做主了。来，一口笑气一口烟，快乐翻倍似神仙。今天是我第一次组局，你给我点面子嘛，要不然以后我去哪儿都不带你。
1: 还不带我呢，小帅，你知道这两样是什么东西吗？
0: 还得开心两件套啊。
1: 这个是笑气，化学成分是一氧化二氮，医生用之前都要精确计算浓度才给病人使用，你就敢大口大口吸？你吸一口，脊髓神经就可能造成不可修复的损伤。这个电子烟也不是正规渠道销售的吧？如果是增添了依托米酯或者是合成大麻素的电子烟，那就是新闻里播过的上进电子烟。吸这种电子烟就是在吸毒，这个就是后果。你去合群吧，我要去未来了。
0: 哎，小蕊，你听我辩解。哎，我不是这个意思。小蕊，小蕊。
1: 姐，怎么是你啊？你吃什么呢？一次吃这么多。
2: 我没事儿，就是没力气，最近身体不好，就停学了。
3: 网友推荐的提神药，你要不要试试？没力气的时候吃这个可提神呢，就是药效太短了，得一直吃。
1: 姐，你是不是进 OD 圈了？你知道 OD 是什么意思吗？ Overdose 药物滥用，右美沙芬、普瑞巴林、曲马多这些处方药，如果不按照医嘱剂量服用，还会上瘾。你这不就是吸毒吗？
2: 行了，你就别瞎说了，这些都是药。再说了，我们又没吸那些海洛因什么的，到你这儿怎么就成吸毒了？
1: 药和毒中间就隔着一个遵医嘱，你也知道医院开这些药非得要处方，就是因为他们具有双重属性，合理使用能为病人解除疼痛的是药品，非法滥用那就是毒品啊。快醒醒啊姐，你之前给我写明信片，让我好好长大，珍惜当下。那你自己呢？
2: 那我该怎么办呀？
1: 来得及，退到这些群，删了这些好友，我带你去医院。
4: 尊敬的乘客，未来站到了。
5: 哎哎哎，好久不见。

0: 是一条跨越山海的路。
1: 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
1: 老师。
3: Hello everyone。
0: 连通东西，纵贯南北。
4: 千年驿站，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0: 这是一道通向世界的门，它架设起互联互通的桥梁，畅通贸易血脉。
5: 我们是沙特参与的项目。
6: 我足不出户地接待了全球的客户朋友。
7: 它是什么方式？好干好卖，跟你介绍这个。
8: 中华文化如何世界表达？
9: 怎么去给这段文化赋能？
10: 把大量的年轻人都放在这里，投入我们的青春。
0: 记录奋斗故事，镌刻时代足迹，连丝路通世界，直通新丝路，迎接新未来。

0: 回来了。怎么又那么晚啊？
1: 我们还不睡啊？想什么呢？
0: 丹姐，想跟你说话。
1: 那行。
0: 你怎么又喝这么多酒啊？
1: 等我干嘛呀？
0: 啊？我今天看见大梅了。我觉得他，
1: 哎呀，这啊，这老娘们有老娘们的事儿，爷们儿有爷们的事儿，和我不干涉，他都别管，睡觉。
0: 哎，你不洗脸刷牙了？

0: 对，不是，我们这就是特殊钢材，弹条、螺纹都有。哎，价格，
1: 价格走市场价呗。
0: 我真不赚钱，真的。哎，咱们哥们之间说这话，行，我也交个底，你也交个底，行吗？我就赚一两包烟钱，您还信不过我啊？啊，这么着，您直接过来看呢？对，我就在仓库呢。我就在仓库给你打电话，就等你那车皮呢。

0: 是啊。
1: 哎，这么着，您哪天过来之前，对，这是我电话。您过来之前给我打个电话，我让司机过去接您去，怎么样？得嘞，这么着，哎，你笑什么呀？你傻帽啊你？
2: 你才傻帽呢！你也太能侃了吧？这哪儿跟哪儿啊？我认识你这么长时间，怎么也没见你有什么刚才车皮仓库？
1: 这你就不懂了吧？啊，这做生意就得是这样。
2: 你做生意了？做什么生意啊？
1: 只要你不明白，咱先接手机。林总，白杨，啊，不是，就上次那木材那事儿啊，不，上次你跟我讲那木材那，喂，
2: 怎么又改木材了？
1: 姐姐跟你说也说不清楚，先接手机。

0: 哎呀，最近怎么见不着你影子呀？
1: 忙什么呢？
2: 啊，帮朋友点忙。
3: 白羊做生意呢，他搞一项就艺。他那个，他搞那项目叫艺什么？
2: 艺货。
3: 艺货，搞艺货呢。
0: 白羊，我跟你说啊，你可别跟着瞎起哄。当兵的做什么生意呀？真是。
2: 我知道，知道了。
3: 吃饭就吃饭，怎么三心二意的呢？也没读几本书，还编舞，编什么舞啊？让你跳什么就跳什么呗。你吃完了？
0: 嗯。
3: 不高兴了。
2: 不，你让不让吃饭？
3: 你怎么这么没眼力劲儿啊？说你笨吧，你还老不服气。
4: 我又不是故意的，
3: 你不用顶嘴。你心里想什么，大伙都知道。
4: 这次比赛，我的舞蹈是挑大梁的，我压力很大，我怎么可能不想呢？
3: 挑什么大梁啊？挑大梁，不就一个全军汇演吗？就是拿一等奖又怎么了？是能给你晋级，还是涨一级工资，还是出国呀？
4: 你说话怎么这么伤人啊？我也是有自尊的，你这么损我，我很难受。慢吃。
5: 嘿，雪，雪，你出来。
2: 不是，你出来。
4: 雪，我在这儿呢，瞎嚷什么呀？
2: 你在呢。
4: 你又喝酒了？
2: 谁喝酒了？喝酒了。羊，都是脚心儿，你给我挠挠挠，哎，
4: 脱鞋，
2: 干嘛呀？你都动我脚干嘛？别动别动，你刚那么看着我干嘛？你要把我吃了？我知道你讨厌我，你别动。
4: 脱衣服睡觉。
2: 你烦你老公，我知道。你烦我，你走啊，你走。
4: 你整天喝这么多酒干嘛呀？
2: 谁喝多了？谁喝多了？啊！谁喝多了？哎，你，我说你呢？你看什么看？你有钱是不是？来，过来，我俩喝两盅。不是，喝不，那就你。还看，你不是看不起我吗？你们都这么看不起我是吧？
6: 哎，怎么这么早啊？
4: 吴娜今天又没来。
7: 听说吴娜今天

0: 现在到各大总部找关系呢，从总政找到总参总后都找一遍。
1: 他每周都去舞蹈学院找老师上理论课，其实还不是老师套关系，他可真够下功夫的。
2: 哎，杜鹃，你也去找找老师啊，别一天到晚闷在家里看书啊练功的。
3: 我说你们累不累啊，一天到晚瞎琢磨。
2: 哎，你是不是有什么消息啊？怎么会那么自在呢？是不是叶团告诉你可以留队了？
3: 怎么可能，叶团那么铁面无私，我哪敢问啊。
0: 你不担心被裁吗？
3: 我怎么不担心啊？
0: 那你怎么一点也不紧张呀？
3: 我怎么不紧张呀？我比你们谁都紧张，我天天都练功看书的。
0: 快换衣服吧。
3: 给你。
4: 杜鹃在吗？
5: 在里边。
4: 杜鹃，
3: 叶团，
4: 舞蹈学院编导班的报名表来了，给。乌娜也报名了。
3: 哦，怪不得呢，她一天到晚跑图书馆。不过，我不太想当编导，当编导还得管人，我觉得我不太合适管人。我就想跳舞，我觉得我在舞台上感觉特好。
4: 那哪行啊？一个真正的舞蹈艺术家一定要有理论基础，你没看人家影视明星也在进修吗？一个道理。
3: 行，那我去。其实我现在每天都在看书，您给布置的那一百本世界名著和基本艺术理论我都看差不多了。
4: 太好了。
3: 团长，我听说这次考人特多，还得考理论，求我有机会吗？
4: 你自己觉得呢？
3: 我觉得应该行吧，我不行那谁还行呢？
4: 可别太轻敌呀、啊、人家吴娜也准备得挺认真的，你要努力呀、啊、
3: 行，团长，我什么都不怕，就怕没对手。
4: 好好准备吧。
3: 行，谢谢叶团。
0: 爸，要不要加点水？哎，
6: 杜鹃，我听文化部的人说你们团要有些人去参加一什么班儿？
0: 业务提高班。
6: 哦，
0: 叶团说那个班都是全国各艺术院校的业务尖子。
6: 哦，
0: 就十八跳白毛女的那个也报名了。
6: 哦，
0: 还有市画那个台柱子叫什么我给忘了，反正也参加了。
7: 嗨，什么明星班啊，实际就是给那些走下坡路的演员一条出路，就安慰赛。
0: 妈，挺好的事儿，从你嘴里说出来怎么就成悲剧了？我看你啊是演悲剧演惯了。
7: 实际我觉得呀你不适合上学，另外呢你年纪也大了。
0: 我才25岁。
7: 25还小啊？
0: 人家七七届有一个都36了，照样出人才。
6: 哎呀，是啊，你说什么事儿到你那儿啊你都泼冷水，那上学是件好事吗？要是有机会的话我还想上上学呢。
7: 我不说了，我不说了啊。
6: 哎，哦，找杜鹃。哦，在。好，大海。
0: 喂，大海。好，我等你啊，再见。
8: 杜鹃，
0: 你怎么了？病了？
8: 杜鹃，
0: 怎么了？说话吞吞吐吐的，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大梅呢？大梅还好吧？这小子，出去这几个月也不要跟我联系。
8: 他就在市里。
0: 他不是在深圳吗？什么时候回来的？
8: 回来快一个月了。
0: 什么意思啊？他回来不跟我联系。大海，大海，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8: 他要离婚。

0: 小叶，我一看就是你。
1: 我老在这溜达。
0: 我知道。
1: 山雨欲来，风满楼亡。
0: 这次真的要动龙潭了？
1: 是啊，市政府机关都要动，文工团也由原来的几个团缩编成一个团，人员大概也要减掉三分之一。
0: 你的工作是够难做的。
1: 你就容易了？
0: 我们那还好，我们那单位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参谋，不像你啊，那些孩子都是你亲手带大的。
1: 我挺担心杜鹃的。
0: 怎么也能裁到杜鹃他们这批？
1: 他们这批没有赶上好时候，上有老同志，下面也有艺术院校的毕业生，现在这批也走得差不多了，只剩下杜鹃和吴娜了。部队的意思，对于没有文凭资历又老的同志留队要慎重。哎呀，他们只能往舞蹈编导上靠了，而且这整编给舞蹈编导的名额只有两名，我占了一名，只剩下一名了。
0: 够残酷的呀。
1: 是啊，我又能为两个孩子说些什么呢？
0: 我想他们会有承受力吧。吴娜呢是从地方来的，可能得做点工作。杜鹃从小在部队长大的，她的军龄比白杨还长呢。老同志啊，
1: 你正好说反了。吴娜我倒是不担心，这孩子硬。我倒是担心杜鹃啊，这孩子从小在部队长大，太单纯了，到了这个节骨眼上，吴娜紧张得都快神经了，一天到晚的找关系找人。可杜鹃呢，跟个没事人似的。哎，她可真把文工团当成自己的家了，我真担心了，万一有那么一天，我真怕他受不了。
0: 你为他费了不少心呐、啊，他越来越像你。
1: 像我？我真不愿意他像我呀。像我有什么好？他不会像我，他会比我幸福。
0: 行了，别担心了，车到山前必有路，孩子们让他们自己走自己的路去，着急也没用，
1: 只能这样。
2: 大海，那我能帮你做点什么？
3: 其实我们分居快一年了。
2: 为什么不告诉我？
3: 一开始是大梅不愿意让你知道，她知道你什么态度，后来我也不想让朋友们都知道，我觉得过一阵就好了。他在外面压力大，等他累了就会回来，可是没想到
2: 他要真跟你离，我也不认这朋友了。对不起，我不该说这样的话，多不吉利。
3: 离婚协议书都已经起草了，有什么不吉利的？我知道这种事求人没什么意义，我没有办法。你是大梅最好的朋友，杜鹃，孩子需要妈妈，我想。
2: 我知道，我知道，我去找他，我一定把他给劝回来。

0: 离了算了，拖了这么多年了，他在外边风流，你在家带孩子，这何苦呢？你还年轻，再找一个完全来得及吗？干嘛非要在一棵树上吊死？咱们再找啊，一定得找一个朴朴实实善良的女孩，只要她对你好，对咱小孩好，什么爱情不爱情。
1: 妈，
0: 你想说什么？
1: 我想再努力一下。
0: 儿子，你，哎呦，你怎么这么死心眼儿啊？这个女人她有什么好？
1: 她没是我老婆，可是小海他妈，我想找她谈一谈。
0: 看啊，你这叫下蛋功夫，这个女人还不知在外边有什么呢，你这条件怎么可能留住她？
2: 你能把门关上吗？啊，宇轩，宇轩，干嘛呢？跟你干嘛呢？
3: 什么？干嘛？干嘛？关门？啊？
0: 哎，
3: 你干嘛关门？啊？
0: 怎么？
3: 有谁？
0: 喝这么多酒啊？
3: 有谁在？啊？有谁在？让我亲亲。啊啊嗯嗯。
0: 泡酒缸里了。哎哎。
3: 谁泡酒缸里了？没完没了是吧？
0: 哎呀，
3: 怎么了？
0: 先别睡，我跟你说点事儿。
3: 要是你们谈那点破事儿，啊，你这吴大又欺负你了？啊，
0: 哎呀，
3: 啊，我告诉你，要裁就裁嘛，早裁早踏实，你知道吗？真的，
0: 哎呀，
3: 你们省你们老娘们天天想这些事干嘛呀？
0: 我跟你说，大梅和大海要离婚了，怎么办啊？你管管，
3: 离呗。离，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你还怕大海找不着媳妇儿啊？啊，我替他找。啊！
0: 你现在怎么这样啊？
4: 魏国
5: 啊，
4: 你说这个事儿我去合适吗？
5: 嗨，这有什么不合适的呀？
6: 哦，嗨，你放心，大梅根本就没告诉杜鹃。
0: 哎，同志，我想问一下五号楼在哪儿啊？
7: 在那里。
0: 啊，谢谢啊。
7: 不用谢。
8: 再往这边点。
0: 别忙了，来，先歇会儿，喝点水。不好意思啊，麻烦你们俩了。
5: 跟我你还这么客气？
0: 谁跟你客气？我说林斌呢。
9: 哈，那你就更别客气了。压根就不是冲着你来的，
0: 这话什么意思啊你？
9: 嗨，你以为你有多大面子呢？我哥要不是看在你是杜鹃最好朋友的份上，铁定不帮你。
8: 魏国，
4: 大梅，你搬家杜鹃知道吗？
0: 你觉得有必要让他知道吗？他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啊？眼里容不得一点沙子。
4: 可他是你最好的朋友啊，我觉得你应该告诉他一下。
0: 我知道，我会的。
4: 我来吧，别再让他伤心了，他伤心的事儿已经够多了。

0: 干嘛不让我进屋啊？
1: 啊？没有，我这不是刚搬家吗？家里特别乱，我本来想收拾好了我再叫你来玩的。
0: 你和谁住这儿？
1: 嗯？
0: 干嘛不敢告诉我你要离婚？

0: 大海是个好男人，你呢？林斌帮你，他当然生气了。
1: 你现在还帮着大海说话了？
0: 哎，大美同志，我现在特庆幸当时没娶了你，要不然我现在就是大海的下场。
1: 得了吧，好像谁想过要嫁你似的。
2: 杜鹃。
3: 你看看你，天还没有塌下来呢，
1: 你还笑，
3: 你真是一点都没变。
1: 你变化太大了，大梅之所以那么嚣张，就是因为有你们这些没有是非的人在支持她。
3: 我，好好好，对不起。
1: 对不起谁呢？
3: 这件事我做的欠妥的，我向你道歉，找机会我再向王参谋道歉，行了吧？
1: 哎，哦，我就这么说一句，怎么这么小心眼呢？
3: 我真是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解释这件事儿。
1: 我也有点着急，对不起。
3: 这件事我也挺意外的。大梅是你最好的朋友，你心里难过谁都可以理解。
1: 他们以前那么好，怎么说变就变了呢？我怎么也想不通。
3: 其实没有那么复杂，我总是觉得。
1: 觉得什么？
3: 大梅和大海还没到那个份上。
1: 大海找我，让我劝劝大梅。我觉得大海还是爱大梅的，大梅也不是这么狠心的人。我总觉得他们在一块儿，还应该是有希望的。
3: 不过，要是有一天他们真的分手了，你也别太难过。人生总会碰到一点意外的。
1: 我不要。
3: 你看看你。我最受不了的就是你这样，这么点小事都担不起，那还算什么军人呢？
1: 谁像你啊，铁石心肠。
3: 哎，你去哪儿啊？

0: 这事儿你别管了，你也管不了。
1: 到底为什么呀？
0: 不为什么。
1: 你别这样，我给你急啊。
0: 结婚离婚都是我自己的事情，我烦别人一天到晚问为什么。
1: 我是领了任务的，要不然我根本不想理你。你就不懂，你怎么会变化这么大？
0: 你别说了，已经这样了，你越劝我，我这心里越不好受。
1: 我还以为只有被你伤害的人会难受。
0: 是大海他妈叫你来的吧？
1: 大海让我来找你，他让我劝你回去。
0: 不可能，大海自尊心那么强，我太了解他了。
1: 大海他根本就接受不了，他多爱你呀、啊！你走了，大海怎么办？小海怎么办？大梅，回去吧，啊，我把你收拾收拾，大海还在家等你呢。
0: 我回不去了，真的。喂，啊、哦，嗯，啊，好的，好的，啊、哦，好，啊、哦，知道了，那先这样了。哎，你怎么这就要走啊？你不待会儿了？
1: 不了，我在这儿不妨碍你吗？你连打电话都要回避我，真的。我觉得你。

0: 好陌生，我还是走吧。
1: 不是这样的，我习惯了。
0: 算了，我根本就劝不了你，我要回家了。
1: 可是我现在最需要你啊。

0: 你回来啦。
1: 啊。
0: 什么书呢？
1: 没什么，两本童话书。还没吃饭吧？我给你做饭去。
0: 走了这么长时间，你想我了吗？我挺想你的。
1: 你还没吃晚饭吧？我给你熬点水果汤吧，跟我们老班长学的，他爸爸是大厨，还专门给省长做过饭呢。待会儿你尝尝啊。我衣服都脏了，下边缺水，半个月没洗了，都快馊了。你闻闻，真有馊味儿。我去洗洗啊。

0: 你是不是外面有人呢？真有了？
1: 你想什么呢？你把我当什么人了？你以为我是因为这个才跟大海分手的？
0: 到底是为什么？
1: 我说了你也不会明白的。
0: 大梅，别和大海离婚了，想想你们从前，你们在一块儿多幸福啊，多开心啊。
1: 别人都是往前看，你为什么总是往后看呢？你为什么总要生活在回忆里啊？

0: 生活中要是没有回忆，那还有什么？
1: 别跟我讲大道理，
0: 我们现在讲的是实际，我们赚钱生活享受，这才是真正的人生。他们告诉我，你和大海分居快一年了，你一直瞒着我，你在我面前一直是在演戏吗？你现在动不动就是我们这些人，我们这些人，那像我这样的人在你眼里算什么？
1: 我是没办法跟你说，你到现在都不能接受，我要早说了有意义吗？外面发生什么你根本就不知道。
0: 我怎么不知道？我们关心东西不同就是了。
1: 你关心的东西我五个手指头就能数过来。你这个人天性淡漠，除了舞蹈，除了你那点失恋的痛苦，你还有什么烦恼？还有什么想要的？可是我不一样，我很正常，我有七情六欲，我不想白活一辈子。
0: 你不要自己俗，把别人的理想也给否了。
1: 我没有想否认你的理想，我只是想告诉你，我也有我的理想。你为什么要动不动就俗俗俗的？你尊重过我吗？我就应该羡慕你，我为什么不是杜鹃？杜鹃多好啊，多单纯啊，一辈子就活一个舞蹈，什么都不想，那么容易就满足就幸福。
0: 什么意思啊？
1: 我没什么意思，我只是想告诉你真实的东西。如果每一个人都像你这样，一点想法一点追求都没有，这个社会怎么进步怎么发展？
0: 我看我们真没什么可说的了。
1: 你为什么不敢听我把话说完？杜鹃，你要知道，我没办法像你那么生活。有时候我在想，你活得那么简单，那么朴素，是因为你根本就没有过钱。你没有享受过有钱人的生活，你没有经历过的，你凭什么就认为那是不对的，是错的，是不幸福的呢？
0: 你有钱吗？你觉得你现在过得幸福吗？
1: 我现在当然也算不上什么特别有钱的人，但是我见过，我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生活。没错，痛苦人人都会有，可是有钱人的痛苦是不一样的。你们担心舞蹈晚会我能不能获奖，可他们操心的是办一台舞蹈晚会需要多少投资，这能一样吗？这种痛苦是不一样的。
0: 他们想什么我不管，你呢？你怎么想？我知道我和你现在的痛苦肯定不是一个层次的，是吧？那你告诉我，你和大海离婚了，你不难过吗？你的儿子要是不判给你，你一辈子都见不到你儿子，你不伤心吗？如果一个人已经找到幸福了，那不就够了吗？为什么要这么贪心呢？你再有钱也不就活一辈子，你还能活到天上去？
1: 所以啊，我不愿意跟你说我的事情。不愿意见你，因为我明明知道，我说再多你也不可能理解我的。可你是我最好的朋友，你这种态度让我不好受。我实话告诉你，我根本就不想回来。我在外边过得很好，很充实，一点也不会痛苦。
0: 你当然不敢回来，你怕见我，怕见你那些老朋友。你看看你现在，众叛亲离，你敢说你以后不会后悔？
1: 不会，至少我奋斗过，我往外走过，我有什么错？那我问你，你这一辈子，你就待在这一个地方，就做一件事情，

0: 觉得白活了？你会后悔吗？
1: 所以我说，你根本就不能理解。一个人喜欢做一件事情，一辈子把这件喜欢做的事情当事业去努力，有多幸福？我当然不会后悔。我在做我想做的事情，我每天都很充实。我觉得我可以走了。
0: 你别走，
1: 再谈下去没有任何意义了。昨天大海让我来找你，他让我劝你回家，我以为你会听我的，我以为你会念旧情，我现在知道一个人的变化可以这么彻底。或许你从来就是这样的，只是以前没给你机会。现在既然我们的幸福和痛苦都不是一个层次的，那我们也别做朋友了，什么都不是，路人。以后你的事情我不会再过问。有钱人，你现在还会需要我吗？
0: 我不想跟你吵了。

0: 眼前的每一片绿，你不一定会记住，但总有人能让绿意蔓延开来。这片绿等于它的三万步。
1: 东至火烧坡，南至头道松，西至内蒙枫树林交界，北至北沟脑子。我们每个月对东南西北这四条沟必须得进行一次深山巡护。
0: 这片绿等于它的60公里。
2: 我们主要观测黄河及其周边这个湖泊湿地、野生动物这个分布情况。每次监测的话，我们会做一个更详尽的记录。

0: 这频率等于他的30年。
1: 我已经是50多岁的人了。我们这一代人天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带着饭，中午是在沙漠里面在吃饭，有时呢刮风的时候呢碗里都是沙子。
0: 从4年坚守到造林绿化7000亩，他用赤诚守护大山里的生命。
2: 贺兰山是咱们宁夏的父亲山，如果没有贺兰山，就没有宁夏这一片好的这块景色呀。
0: 从24只到800余只珍稀水鸟，它隔着长焦镜头丈量脚下的湿地。
3: 我们的湿地也是动植物种类和种群数量是在持续增加的，这个就说明我们这个生态环境确实是变好了。
0: 从一把麦草到47万亩，他用一把铁锹扎成草墙，击退流沙。
4: 通过60年以治理以后，这一盘沙漠的地层运动形成了一道生态屏障，保护着我们的家园。
0: 他们就是这片绿的守护者。
2: 不管咋，我们这块山都得有人去守护。
3: 人与自然最好最和谐的方式就是互不打扰，互不干涉。
5: 我希望我们后面的人像秦基伟之沙也一样，继续把这个工作做下去。
0: 他们就是你和我值得记住的每一片绿。这片绿需要我们的接力守护。

0: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1: 千年轩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轩家职场，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2: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3: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我们宣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4: 故意的偷工减料，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5: 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6: 你们这样跟乔丹有什么区别呀？
7: 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8: 认清赌注，
9: 拿宣纸跟你们签，
10: 拿宣纸跟你们签。
11: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30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0: 你快请我来，
1: 杜鹃，我想跟大明说几句话。行啊，先坐吧。
2: 你们先谈，我先回家了。
3: 哎，你饭都快做好了，你吃了再走呗。
2: 没事没事，回家吃一样的。那我坐坐你。
3: 不用不用，和大海好好谈谈吧。
2: 我先走了。

0: 干嘛跑到这儿来找我？我这儿这么高的楼还没电梯，你要是有什么事儿的话，你给我打个电话，我会回家的。
1: 你说过那不是你的家了。
0: 我那说的是气话。
1: 你这也是赌气吗？你为什么不说话？你一直话挺多的。
0: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说的太多了。我心里是怎么想的，我没有瞒过你。那你还想听什么呢？
1: 就那些理由，能够让你上法庭，抛弃家庭，抛弃你儿子？
0: 你别把话说的那么难听。什么叫抛弃啊？我的儿子我会负责任的。
1: 你放屁！你怎么负责任？
0: 如果你是因为这件事情来找我，因为儿子的事情抱怨我，那小海可以跟我。虽然我觉得儿子跟着父亲会好一点。
1: 你还是你吗？你为什么要这样？你为什么呀？
0: 没有为什么。我跟你说那么多，你为什么就是听不明白呢？

0: 我们没办法生活在一起。为什么没法生活在一起呢？因为我压抑。
1: 我不想跟你吵架，我觉得这么做没有任何意义。我们做不成夫妻，我希望我们还能做好朋友。我今天来你这儿，我不是想跟你吵架，我是想让你回去，想咱们俩一块好好过日子，一块抚养小海。 大梅，你知道我这个人嘴硬，我不会说什么你爱听的话，但是我心里怎么对你，你很清楚。我们有过那么美好的开始，我都忘了，我不信。 不信，跟我回家。

0: 我回家？
1: 不可能，我好不容易才做了这个决定，我想开始新的生活，我再怎么跟你过下去，我会被憋死的。如果是那样的话，我好不了，你也好不了，小海也好不了，那我们这个家根本就没有任何意义。我

0: 哟，你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啊？
1: 累，想早点睡。
0: 吃饭了吗？妈妈给沏杯茶。
1: 哎，杜鹃呢？
0: 在房间里呢。喂，
2: 杜鹃，
0: 大梅，怎么了？

0: 啊，好好，等着我啊。
1: 妈，
0: 嗯，
1: 哎，白杨回来了。我要出去一趟。
2: 到哪儿去啊？
1: 去大梅家。
2: 这么晚了，你上他们家干什么？
1: 他想让我今晚能够陪陪他。
2: 他怎么了？
1: 他刚才打电话来，哭得挺伤心的，挺不放心的。
3: 你还真去啊？
1: 他是我朋友。
2: 这种朋友啊，不要也罢。
1: 妈，大梅她现在真的很难过。
3: 真他妈假？知道我今儿为什么这么早回来吗？我跟大海在一块儿呢。我俩光着屁股一块长大，我三岁之后就没见过大海哭过。大海什么人？啊？爷们儿，居然哭了。他哭了，你知道吗？我告诉你，要不是坏的是我，大梅就该拉去枪毙。什么人？什么人？大海都上，有没有天理了？我告诉你啊，以后别跟他来往。回来，你干嘛去？
0: 我去大梅家。
3: 有何事情？
0: 大梅是我朋友，一辈子都是。就算他这次做的不对，可他心里也很难过，他很难过，我了解他。你怎么就这么狠心呢？
4: 哎呀，行了行了，都少说两句吧。杜鹃啊，天这么晚了，你出去我们俩还不放心呢。要不这么着，明天白天你去，行吧？
1: 妈，大梅她现在需要我，我怕我今晚不去，她会出事儿。
3: 她会出什么事儿？就这种女人，她能出什么事儿？嗯？你又回来？

0: 这是我第二次见你，被大海哭得这么伤心，我就不懂了，你和大海有什么过不下去的？你忙你的，他忙他的，怎么就不能在一块生活了呢？你看你哭成这样，你要是不喜欢他，你干嘛这么痛苦啊？
1: 你不懂，我是在哭我自己。
0: 你这人就是自私。大海被你伤成什么样了，就知道自己难过，你难过是自找的。大国民真苦，要不然这次他能不能挺过去？
1: 你怎么不关心关心我呀？
0: 你是罪魁祸首，你活该。
1: 我让你来安慰我，你除了挖苦讽刺，你还有没有一句好听的？
0: 你要是听我的，至于像现在这样痛苦吗？我告诉你，以后有你哭的时候。
1: 你乌鸦嘴。
0: 那行行，不说了。
1: 你陪我去接到办事处，好不好？
0: 这种事啊，我真不想陪你一块去。
1: 可你是我最好的朋友啊。
0: 最好的朋友有什么用啊？一句劝都不听。
1: 你真的不陪我去？
0: 我不陪你。

0: 谁陪你啊？又哭又笑的。
1: 都说女人可以没有男朋友，但一定要有一个女朋友。我很庆幸有你这么一个好朋友。
0: 大梅，我们会永远是好朋友吗？
1: 当然了。
0: 我真害怕有一天我们会变成陌生人，再也没有共同语言了。
1: 这人到什么时候都是需要友谊的，甚至超过需要爱情。
0: 哼，这还像句人话。

0: 哎，白羊，先别睡，陪我说会话。
1: 说什么呀？怎么女的还没收到吗？
0: 我心里已经烦死了，你怎么还这么说话呢？
1: 你让不让人睡了？哎，
0: 大梅今天离婚了，这么大事情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啊？
1: 是吗？太好了，我告诉大海要早跟他离婚的话那就好了，那不会像现在这个样子。我警告你啊，你别在我面前提那个女人的事儿，晦气。
0: 你现在怎么这样啊？你说大梅变化大，我看你变化更大。大梅再怎么变还念个旧情，你怎么把老朋友损得一钱不值啊？
1: 什么老朋友？什么老朋友？要不是他，大海能被害成那样多惨啊，你看不见？你还替他说话？我告诉你，这号女人我最讨厌，虚荣浅薄贱。
0: 你太可怕了，你白羊，你的心怎么那么硬的？这么狠的话你以前从来不说的。
1: 我告诉你啊，商场上就是你死我活，我不狠的话怎么活
0: 啊？可是你对朋友，你对亲人，你不能这样。
1: 这种女人不是我朋友。
0: 她是我朋友，不许你这样。
1: 什么朋友？也就你这号人傻了吧唧认贼作友，还挺美的呢你。
0: 起来怎么那么混呢？
1: 好，我不跟你争了行吗？为这种莫名其妙的女人争不值得，吵就更不值得了。睡觉啊。
0: 大梅不是什么莫名其妙女人，她是我最好的朋友，你怎么这么说她呢？你在伤我，你知不知道？
1: 我呢明天还得上班，从现在开始我闭嘴可以吗？
0: 不行，你跟我说话。
1: 你行不行了？我警告你啊，你要再跟这种女人腻腻歪歪的话，我不客气了，没完了。你
0: 再说一遍。你走。
1: 干嘛呢？你干嘛呢？这是我家，我他妈走什么呀？让我自己走。干嘛去？你干嘛去？

0: 回来了，饿了吧？我饭都做好了，赶快吃饭吧。啊，
1: 你不觉得少了点什么吗？
0: 什么？
1: 你的宝贝东西不见了，你不急吗？
0: 什么意思啊？

0: 书给卖了。安徒生童话以一毛钱的价格把它给卖了。你生气了吧？
1: 这几天你电话特别多，电话号码我都给你记本上了。
0: 你真的不生气吗？
1: 有几个电话说特别急，你有时间回一下啊。
0: 我知道你很生气，但是你就是不说。为什么？为什么？
1: 你喝酒了啊？
0: 对啊，我喝了。以后有电话找我，你就告诉他们这个大哥大的电话号码。啊？
1: 喝酒了你还开车？
0: 哼。我死我活，你现在还管吗？
1: 哪来的车？
0: 什么哪来的车呀？我的。
1: 你国家机关上班，你开什么车？
0: 我早离开那儿了，那鬼地方。我现在自己干，自己当老板。
1: 什么意思啊？我怎么不知道？
0: 你怎么会知道？我的什么事你想知道呀？你想知道吗？
1: 这么大的事儿，你应该跟我商量一下。
0: 我现在要是真的翻了车，真的撞了人，我保证你连眉头你都不会皱一下。我现在算个什么东西？我现在连某个人的头发我都不如。
1: 你胡说什么呀？你又不懂做生意，跟着瞎起什么哄啊？
0: 感觉你多了解我似的。林斌啊，跟你说啊，我现在当老板啊，真的很好，真的当老板可好了。
1: 来，
0: 真的，你别碰我，真是假了吧唧，你走开。你为什么要跟我结婚啊？你是在躲我吗？你跟我结婚到底图我什么？
1: 我没什么想法，就是想结婚。
0: 我看你是想找个替代品吧。你找谁不好啊，你非得找我？我欠你的，我怎么着你了？你这么恶心我！
1: 你说什么呢？
0: 你还装？你装给谁看呀？你还演戏呢？你演给谁看啊你？你这个伪君子！
1: 你如果真这么想，那我们可以离婚。
0: 想跟我结婚就是想跟我离婚，是不是？你当初为什么要跟我结婚？你明明知道我那时候想忘了你，我根本就没想嫁给你。现在你要跟我离婚？好，离婚！你去跟我爸说，你告诉他就说我们俩离婚。你看我爸不一枪崩了你才怪呢！
1: 你小点声！
0: 我就不小声，我怕什么呀我？你怕别人听见吧？你怕你被裁掉吧？我知道。

0: 你不就想待在部队里边？林斌，你算个什么东西？你就是一个小参谋，你混一辈子连放屁也不会响的。
1: 郑媛媛，
0: 干嘛？我说的不对吗？
1: 你休息吧。
0: 我还真以为你是个男的呢，我这么损你，你就这么受着？
2: 啊！我告诉你啊，吕斌，你别他妈瞧不起我，告诉你，我有人有路子，我他妈非要做给你看看。你等着瞧吧，你。

0: 媳妇儿，衣服帮我熨了，啊，不会，那你得学会啊。这以后出席这重要场合的地儿多了，这外面熨起来可贵了，多浪费，对吧？哎，媳妇儿，今儿啊，我一哥们开酒馆，哎，一块儿去吃个饭，哎，你就别上班。知道今天什么日子吗？
1: 结婚纪念日，今天团里宣布第一批裁员名单。啊，会有你吗？你关心吗？你在乎我下不下吗？你除了你那生意，什么时候在乎过我？
2: 我怎么不在乎你？哎，你关心过我吗？哎，你除了关心你那舞蹈，你关心过我吗？啊？
1: 不是我每天在外面累死累活的，我得回来看你这张臭脸。
3: 喂，不是你怎么就那么婆婆妈妈呢？那是个于总联系完了呗，啊？
4: 不是，我想先这样呗，没工夫跟你说。哎，白杨，啊，说啊，你怎么又穿着西服了？啊，你上班不穿军装，你们领导不管你啊？
1: 啊，那个，我已经办完手续了。
3: 什么手续啊？
1: 啊，我转业了。
3: 啊？你什么？你转业了？
1: 啊？
3: 你不是在后勤工作吗？你。
1: 让人把你给裁掉了，什么什么？裁我？
3: 嗯，
1: 我要走的时候，那部长快跪在我面前求我了，知道吗？我告诉你，是人才走哪都埋没不了。
3: 不对，不对，不对，不对，这不是你说的话。前些日子要裁你的时候，你看把你愁成啥样了。哎，白杨，你真专业了？
1: 啊？
3: 哎，你真不大个事儿，你不跟我和你爸说。
1: 这就不想说。
3: 那我问你，你现在在什么性质单位工作？是
1: 啊，知道，你稍等会儿，稍等会儿啊，啊。

0: 怎么着？
1: 你现在在什么性质单位工作？是中央的，是国家的，还是市里的？是政府部门、企业单位，还是事业单位？
0: 妈，我跟你们说不明白，真的。哎，总之呢，我先是脱了军装了，从今天开始，我是一名商人。
1: 商人，我听着怎么这么别扭呢？
0: 有什么别扭？
1: 你爸要知道，骂死你！我告诉你。
0: 你别告我爸啊！
1: 我就得告诉
0: 你。你别告诉他。行，我晚上不回来吃饭了，你们自个儿吃啊。怎么着？
1: 你个小没良心的，这么大个事儿你不告诉我们？
2: 下面我宣布第一批复转人员名单：侯庆林、张小凤、李科学、李曼、赵卫国。
3: 以上五名同志呢，是我们团这次裁军走的第一批。
4: 团长，那我们就都留下了吧。
5: 团里大会小会说过多少次了，这次裁军是军队建设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还会有第二批、第三批。
6: 团长，您别吓唬我们呀，我们都走了，那谁跳舞啊？
5: 你们回去好好学习中央文件，端正思想态度，组织讨论。

0: 小吴，那中午李总的电话别忘了帮我接啊。
1: 我在解放军画报上看到新军装了，大檐帽、校官服，可精神了。也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能换上。
2: 你们是没机会了。
1: 乌鸦嘴。
2: 什么新军装不新军装的，有什么劲啊？
1: 你再说。
2: 衣服熨了吗？
1: 熨了。
2: 鞋擦了吗？
1: 哎，你自己不会擦啊？
2: 我擦，我要你干嘛使啊？等什么呀？哎，得，没工夫跟你吵了。
1: 哎，干嘛去啊？
2: 约会。
1: 哎，今天和我一块去团里吧。
2: 干嘛？
1: 今天团里开欢送会，送魏国他们。
2: 坐着去吧，大佬啊。
1: 平时你爱干嘛干嘛，我不管。今天你和我一块去，以后大家没机会在一块儿了。
2: 也就你多愁善感，知道吗？啊，你问问魏国，他是不是在乎我去？啊，什么年月了，大家活好自个儿就不错了。什么呀，欢送会欢送会的，没劲。
1: 我觉得有劲，我在乎。
2: 你就别冒傻气了，行不行啊？
1: 去嘛，去十分钟也行，就意思意思。
2: 不是你有没有点常识啊？啊，商场如战场，你知道吗？十分钟，十分钟没准是个100多万的大单子，好笨呢你。

0: 陆军，白羊转业了，你知道不？你这个当老婆的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啊？
1: 他不告诉我，我怎么可能知道？
0: 他为什么不告诉你？
1: 这您得问他。
0: 白羊对你可够好的了，你看我们院这些啊，这些干部子弟，有几个像白羊这么在乎老婆的？去年他一个哥们让他去美国，他都没去，为啥？
1: 他怕累。他哥们说了，去美国得端盘子，他说端他大爷。
0: 要点不在这儿，要点在……我刚才说什么了？

0: 我去了。白杨怎么没来啊？
1: 他有要紧事儿。
0: 生意做的不大，谱还挺大的，我还有生意要谈呢。
1: 他真的特别想来，他对文工团多有感情啊。他刚开始做生意，很多事情忙不过来，哪像你啊，老油条。
2: 先生，请用茶。
3: 白杨，这姓贾这哥们儿生意做的可特别大，跨国。
4: 这么回事？这批文指标上不上抓着？咱们这国造公司行吗？这我告诉你，咱们这公司老板都不在，你这别惹麻烦。
3: 白杨，你别懒冒了，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人们不都这么做啊？你没个批文指标啥的，你拿啥跟人家谈生意啊？一会儿等见了人，可千万别冒着傻气啊。来了，这，哎，来了。
2: 白杨，哈，老贾说那个很有实力的公司就是你们啊？嗨，白杨，大家都这么好的朋友，有什么事儿你直接来找我，干嘛非得绕这么大个圈子呀？
4: 您这个下海经商了，也不跟哥们儿打个招呼？
2: 嗨，都是帮朋友的忙嘛。你说在那机关待着多没劲呀？你不是也出来了吗？
4: 那是那是。那这以后就请郑总多多关照，啊？
3: 对。
5: 请杯酒来。我干了。我就是想不通，我这人没啥本事，我就想在部队待着。我穿上这身军装，我心里就特别特别的踏实。你们明白吗？哎，你们懂吗？
2: 干嘛呢？
0: 飞国，你平时不是老吹吗？说自己没机会，要不给你一个董事长、总经理之类的，跟玩似的。现机会来了，啊，说不定再过几年，你跟某些人似的，穿条裤子上万，见我们净说自己有多痛苦，因为钱太多了，没地儿花，让我们帮着你花，对不对？你讨厌，少拿我打岔。
6: 卫国，其实杜鹃说的也不是没道理，真的，我知道你对文工团很有感情，可是你现在出来了，并不代表你就一定过得不好，也许过得比现在好多了呢。你没有必要这么难过，对吧？
5: 我是舍不得走，我爱咱们文工团。
0: 哎，干嘛呢，卫国？弄大家心里怪难受的啊！别这样，说点笑话啊！
5: 你是没走，你说话可轻巧了。
0: 我们也不能保证就一定留队了。我要是你，我就不会这样。上哪儿不能跳舞啊？我要是到地方，我一定拿全国大奖。
7: 那你决心书干嘛不提自己转业呀？那多高风亮节呀！
0: 我的决心书你看了吗？我上面写了听从组织分配，你看见了吗？我当兵十几年了，我知道什么是军人原则。你呀，好好学习条令条例吧，
7: 你别以为有叶团给你

0: 撑腰，你就可以躺着呼呼大睡了。我告诉你，现在是新时代了，要的是文凭、学历。你有什么？
1: 喊什么呢？你是不是觉得你上了两天夜大就特有文化呀？大字是几个呀？别太臭美了啊！
2: 别吵！今儿送我啊，喝。喝啊！
0: 吵什么呢？你们还是不是个军人？卫国，你喝成那个样子像什么？白在部队里待了十几年了，又委屈给谁看呢？
3: 我难受。
0: 我也难受，不就是脱掉那身军装吗？可是不要忘了，只要是当过兵的人，无论走到哪里，都是一个真正的军人。
3: 别打仗！
2: 我觉得我特爱这文工团。

中。

0: 谁说红酒只配仪式感？在贺兰山东路，我们酿造的是自由。这里的每一颗葡萄都听过黄河的涛声，听过贺兰山的风声，看过岩羊在峭壁上舞蹈，那是千年岩画刻下的风土。别给它整得那么有距离感，带它去配滩羊手抓，用干红解腻，带它去涮火锅撸串，用干白桃红解辣，让花香果香在烟火里肆意穿梭，让酒香裹着肉香丰富你的味蕾，这才是宁夏人的待客之道。这一杯敬家人的团聚，敬朋友的欢笑。生活有点累，但这杯酒满是放松的甜。一饮人间喜乐，共品塞上风华。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
3: 随身垃圾不乱扔，
4: 垃圾污染危害大，
5: 保护环境靠大家，
6: 举止文明有修养，
7: 文明旅游好风尚。
8: 叫醒，习惯了往背包里多放三天的干粮。
9: 大家抓紧啊，马上转场下个烟点。
8: 你连续工作15个小时，却用5秒保了生平安。
10: 不在路上了，先不用说了。
8: 虽然在林子里时间比家里还多，但你总说有兄弟们的陪伴，就不曾孤单。匆匆奔赴，暮暮向前。

0: 年里，但我知道你是那风中逆向而行的橙色。
1: 阿莫，阿依古拉，
0: 你是家人眼中的骄傲，你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
2: 来路上了，先不跟你说了。来路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3: 妈妈。

0: 在我小的时候，青藏铁路开通是当时一件很大的事情，很多人都说我们终于可以坐着火车去拉萨了。我也像很多人一样，在十年前坐着火车去拉萨旅游了一趟。但是青藏公路传说中的109却一直没有沿着它的方向去向远方。但我知道70年前曾经有1000多位驼工，他们是牵着骆驼一步一步走过去的。今天的青藏线可以说就是沿着他们的足迹铺就的。驼工们所走的路，我们在70年后用汽车又丈量了一遍。
1: 你好，
2: 这就是漠河驼场。
1: 这就是咱们漠河的驼场的70年代的一大队，修完青藏公路回来之后，咱们的老驼工曾经在这儿居住过。这家具
2: 灶台，
1: 这是家具，你看那就可以说是那个年代的床头柜了。
2: 床头柜
1: 啊，里头放衣服，是吧？这边放个茶杯了，喝水了。
2: 哦，
1: 所以说这根本想象不到80年代的老驼工啊竟然还用的土制家具。
0: 我在想啊，这个老驼工每天在这个房间里面，其实也就这一点点阳光能透
1: 着。是
0: 他每天在想。
3: 那个是一个有印证的地方，很多时候我们感觉到的是沧海桑田，整个时代已经变化太多了，人们对那段历史其实有很长时间已经不提了。
1: 以前就是我就是做餐饮的啊，做了20年的火锅店。2016年也是到青藏高原，正好遇到漠河驼城的领导说他们要搞旅游开发，让我腾出了时间先搞陈列馆的挖掘和展陈。在挖掘的过程当中，我才了解到漠河驼城竟然有这么厚重的历史。
4: 雪峰广大，高原崎岖，每走一步都要付出超过1000倍的体力，队员们甚至开始怀疑自己能否活着走出这冰雪之地。
1: 我觉得如果把这个历史不讲好的话，这些老前辈们在地底下，我觉得我对不起他。
0: 这是3条线路是吧？
1: 对，真正的青藏驼队实现援藏故藏就是3次进藏3条线路。
0: 明白。
1: 对于我们中国来讲在此之前没有这么详尽的进藏的线路这是最早的。
0: 唐古拉山口又名当拉山，为世界著名的雪山，这是完全手写的一个
1: 纯手绘的一个地图啊。
0: 终年积雪不化，是青藏进藏途中最大障碍和最后大关。
1: 对，
5: 在那个时候其实就有了修建青藏公路的想法，
1: 已经有这想法了啊。看见109了吗？
0: 哦，那就是109。
1: 109，
0: 这是老青藏线，那是新的青藏线。
1: 是，你想在50年代，所有的物资必须通过我们脚下这段路才能运到拉萨去，而且当年作为我们彭德怀同志，也走过我们脚下这条路。
6: 这条路实际上比50年代路已经好多了，那么109比这要好，激流高速比109更好，
5: 你感觉
6: 这就是一个时代的一个
5: 对
6: 大变迁了。
5: 你感觉好像每一个时代的这个历史被层层的像路一样累积起来，你从这个横断面好像可以看到时代过去的发展一样。
6: 所以说从路的不同能够感觉到时代的不同，也感觉到我们时代的进步
5: 对
6: 和发展。
5: 对
6: 虽然有更好的发展，但是我们不能忘掉来时的路，
5: 不忘来时路。
6: 对，这是1953年 青藏公路探路用的两辆蛟林大车，其中一辆
2: 五三年到今年整整70年了，
5: 70年、
6: 这些铆钉都是原始的，
5: 也就是说

0: 他走过的路就证明着这个地方是可以修青藏线。
1: 是是，因为你想嘛，他的体宽和车基本上差别不大。
0: 是的，
1: 只要他和这2000斤的物资能过去的路，那就说明了这条路是可以修的。
0: 它是一个试金石。
1: 对对对，
0: 筚路蓝缕的。
2: 其实我们这一次是不是可以继续出发，你再走一走1953年第三次进藏的那条驼队走过的那个天路？
1: 没有意义。
2: 好，那我们就走吧。
1: 好，
0: 全是雾呀。
1: 对，
0: 山里全是雾。
2: 远处是雪山，景色一下不一样了。你开在一条通往雪山的道路上，一条天路上的时候，是好迈。

0: 张馆长，这是哪儿啊？
1: 1953年西藏运输总队机关所在地。当时全国的28000峰骆驼汇集在香日德的草场上，场面相当壮观。这28000峰骆驼光启程这一下，可以说用10天半个月呀、整个行军队伍绵延300到400里，这么长的队伍呀。
2: 在很多历史的大场景当中，有一个很小的名字被提及，你经常会想到什么莱克星敦、加莱这样的名字，它在一个大的时代的一个关键时候，是一个小小的名字在作为重要的决定。我觉得香日德是那样的一个名字。
0: 1953年在这个地方有28000峰骆驼，那在启程之前要做哪些准备呢？
1: 首先是塔火烧蹄。骆驼它不像马，它的脚掌下面是软垫子，烧成火之后把骆驼牵上去，把它的蹄子烧成死茧，这样的话就不害怕再扎破脚掌，
0: 也算是浴火重生了。那个蹄子
1: 是
3: 我叫李大胜，20几岁就养骆驼，最多的时候养过100多骆驼。骆驼就是它吃的少，付出的多，一个骆驼驮个5-6百斤没问题，蹄子面积大吧，在沙漠里面它也陷不进去，在沼泽里面它也陷不进去，它路记得特别清楚，哪有水哪没水它都能闻到。
0: 你现在应该也说是驼二代了，因为我听说你舅舅也去过西欧青藏线。那像当年的有一些故事是什么样的？他们给你讲过吗？家里
3: 讲过，就是艰苦啊，
0: 艰苦啊，什么样的？
3: 我父亲我讲过一次，那时候就是手慢的人，手要速度不快一点，前面人家把垛子打好，骆驼起来的话，你的垛子没打好，骆驼它就跟着栽起来，直接就。
0: 为什么骆驼是有这个跟的习性吗？
3: 它就这个是穷租的吧，它就一个跟一个，
0: 一个
3: 只要一个一起来，它在的后面就跟上去了。
0: 哦，所以后边就来不及把粮食再放上。
3: 有的你手不快的搭不上去，你垛子。
0: 所以就还有一个配合的问题。你现在养了10年骆驼，你能感受到那种就是骆驼和人的那种关系哈？
3: 那就跟兄弟两个人一样，
0: 青藏线上骆驼，跟驼公就是兄弟。
3: 他就是他骆驼死掉的，他也流眼泪啊。
0: 就是难以想象当时人们到底是什么状态，跟我们现在的生活完全好像是两个世界。
3: 肯定两个世界。我就说他们那时候那个年代人真的不容易，像我们现在这些电话那些都没有，就靠着步行嘛。那时候骆驼还拖的东西不让你骑，跟着骆驼拉着走着。
0: 就人其实在途中是不骑骆驼，
3: 他就拉着走着。骆驼走多少公里，他就人就不行。
2: 我们小时候去兰州的公园里边，会有老乡牵着骆驼，然后拍照多少钱，那是我们对骆驼的印象。而这一次我们感觉到其实骆驼是一样的，它不仅驮出了丝绸之路，它也驮出了天路。
4: 沿109国道继续行驶13公里。
5: 穆将军应该是随着驼队来过2次进藏，是不是？
1: 对，1951年进藏。另外呢，1953年又率着咱们的驼队，西藏运输总队的驼工们又进藏，
5: 2次进藏，
1: 两条的线路不一样。
5: 我们现在走的线路，
1: 也就是对
5: 穆将军的2次进藏。
1: 对，也就是西藏运输总队的进藏，他是穆将军去世之前啊，他就对咱们的青藏线念念不忘呀。最后一次来的时候， 他给随同的人员说，他去世之后，要把他的骨灰撒在昆仑山，这样的话，他就一直看着这条青藏线。

0: 将军，咱们驼队的现在情况好多了，很好，放心吧，后面的路我们会走好的。穆将军他们子女们，他说你和穆将军太有缘了，啊，你44岁到青藏高原来宣讲穆将军44岁所创下的历史功绩，啊，你们两个是有缘人。
1: 你看，青藏铁路上的火车，这应该是运煤的车还是？哎呀，货车，
2: 物资，
1: 嗯，
2: 后面是集装箱。
1: 哇，整个山谷都能听到，
2: 刻意的给我们安排了一列火车。青藏公路修建在前，但是要修铁道，势必有好多物资，需要补充，包括铁轨，啊，
1: 是靠公路运上来的。
2: 对，
1: 其实是同一条天路。
2: 哎，如果没有路，铁路也修建不起来。
1: 一层一层循序渐进的，把内地和拉萨、西藏的这种联系，联系得更加紧密了。
3: 我是2011年4月份我到这个地方来的。后来我爸天天看新闻，他说修青藏铁路了，我就上来了。五道梁镇上这些饭店修车的东西全是我拉，当时他们没有车，我有车了，我就是专门给他们送给养。
4: 夕阳西下的时候，夜色把整个天染成粉蓝色，那个时候你就感觉你在油画里，你感觉它的气质，它又朴素又绚丽的，你好像已经非常理解天路。我穿了我带来的最厚的衣服，把手套也戴上，然后戴了那个毛线的帽子、羽绒服，这是驼工当年不可能有的装备。
1: 这就是到五道梁的外边了。
3: 哇，好凉快啊！
1: 怎么样，张馆长？感觉到这冷了？哎呀，
2: 刺骨啊！
1: 刺骨啊！-11度，
3: 是我一辈子走最难忘的一次那个路。
1: 怎么回事？
3: 从早上7点一直走到晚上11点半了，你可想而知，赶着这100多只羊。那个路晚上你就啥都看不见，你一脚踩高了，一脚一个坑，那就简直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1: 那时候不敢回首啊。
3: 对对，
1: 也不怕有什么动物什么的。
3: 那时候就没管这100多只羊了，两个人啥都没怕着，就没顾及着。
1: 你看张馆长，就咱们出来这一会儿，
2: 是
1: 已经冷得透了，
2: 冻透了。
1: 当年驼工面临的这个情景，可能比这样还更可怕。
2: 当时的驼工靠什么取暖？就靠着骆驼呗，
1: 靠在骆驼上。
2: 靠在骆驼脖子下面，把3峰骆驼围成三角形，或者是4峰骆驼围成四角形，就钻到骆驼的脖子下面，靠骆驼的体温来取暖的。所以说，咱们的驼工和他一样走了2000公里。
1: 其实跟张飞说的那个情景有点像，
2: 有点像。
1: 张飞那会儿多大？
3: 我那年22左右吧。
1: 你是当代的驼工。张馆长现在的身体感觉怎么样？
2: 冻透了，
1: 冻透了。我也是。回去吧，我们
2: 耳朵都快掉了。
4: 那天其实还没有太大的风，但是已经就很想回车里，赶紧回到车里去，希望车赶紧打着，然后暖气能送上来。

0: 杨松老师，壮观呀、啊！
1: 通天河，
0: 壮观壮观！你看那
1: 冰凌哈、啊，全都是冰在河上。走，咱们去下边看看。
0: 最难的是1951年呀、啊，走的南线啊、那个时候正好水流量特别大，牺牲了好多，骡马，还有人呀、都牺牲了，
1: 很壮观啊，这个画面很壮观。我摸一下这水啊。他第一反应不是凉的感觉，像撩了一下，疼，手是疼的，像有胶水的那种胶质感，
0: 就好比你的手摸到冰棍儿，你一摸它是粘连的，
1: 粘一下，对，
0: 就是那，
1: 他感觉这个手啊，现在一瞬间就粘在一起了，有点油的那种感觉，然后手现在上边已经这块已经没知觉了，这块没知觉了，水非常凉，非常凉。
2: 我和张馆长两个人一路的主题就是不断的在回溯那段历史，很多时候我们感觉到的是沧海桑田，整个时代已经变化太多，你即便在同一个地方，可能让当年的头工自己来他也认不出当年是什么。
1: 唐古拉山口终于到了，张馆长
0: 终于到了，
1: 海拔5231，
0: 是啊，
1: 从这个点过去，过了这个垭口，就是西藏地理和青海地理的交界点了。其实走到这儿就意味着青藏公路青海段最艰难的部分已经走过了。
2: 唐古拉山口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样，我原来想象的唐古拉山口是一个少人烟的极寒的，然后大家需要说话都听不清彼此在说什么，在呼着风的那样的一个山巅。
0: 唐古拉山，蒙古语，雄鹰飞不过去的高山。那个时候，唐古拉山山顶的风啊，一年只刮一程风，从年30刮到正月初一，一个轮回吧。白天晚上就是狂风暴雪，就不停的，这就是当年的自然状态。
1: 但是驼工们当时是在这儿山口上是住了一晚的。
0: 现在的一个老驼工，李德宇说呀，他在山顶上出发的时候，雪1人多高呀，骆驼的个子比较大，骆驼在前面走，闯出一条路来，后面的雪呀、就到腰这儿了，就在这唐古拉山顶往前跋涉，
1: 跟着往前跋涉、其实我们现在踩这个雪也不算薄啊，也挺深的、基本上能没过脚面。
0: 有个小队没有，第一晚上没下山，第二晚上又住一晚上，100多峰骆驼卧在这山顶上死掉了，好多驼工救不活来，所以说可以想象当年的悲壮和惨烈。后来就是咱们的组建了驼师队，唐刚年驼师队队长牵着10峰骆驼把我们牺牲的驼工原路返回，沿途收尸。
1: 一个驼师队大概有多少人？
0: 一个驼师队就唐刚年一个人。

0: 一个人拉了10峰骆驼，
1: 只有一个人的驼，
0: 一个人，对，
1: 他是队长，也是全部的队员，
0: 对对对，
1: 很难想象啊。
0: 这就是唐高年为什么在青藏线上还是比较有名气，被誉为唐大胆。
1: 唐高年当时驮下来的那20多具尸体最后去哪儿了呢？我们还能找到那些牺牲的驼工的埋骨地吗？

0: 我父亲连一张照片都没留下，你根本想象不出来我父亲是怎么能完成这么艰巨的任务。那俩人确实想不到我父亲这么伟大，心里难过，想念他吗？
1: 但是我想历史有两种吧，一种历史是所有人都会在公共展馆当中的历史，还有一种历史是每个人家里自己的历史，比如说唐刚年的女儿就还是会每年去祭拜她，这是一个在家里细水长流的历史，她不会被遗忘。

0: 张馆长，原来西大滩是一个在青藏路上很重要的点吗？
1: 其实那个时候，相当于转运站。
0: 那唐刚年用骆驼驮回来的那20多个驼工的尸体，据说最早应该也是埋在西大滩。
1: 因为这一块地势呢也比较平坦，再加上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节点。
2: 我看着西大滩白茫茫的那一个雪覆盖的山，然后有一点点恍惚，就觉得自己小，觉得自己在天地之间是沧海一粟，转瞬即逝。青藏线今天这个样子，它给我们呈现出来的一种精神底色，是人本身的这种强大和人对于自己的足够的自信，每一步都有着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那种勇气。山河当然会。

这里天空触手可及，大河还是最初的模样。这里是世界屋脊，中华水塔也是三江之源。人类的想象永远无法超越青藏高原本身，它由自然创造，也让万物共享。在这片高原的东北方向，西北干旱区，东部季风区和青藏高原。

人的交汇地带，是我们的青海。三江之源是人们对青海的标志性认知，地广人稀是我们对青海的初始印象，但是更多的是好奇，这究竟是一处怎样的地方？

0: 四月，中原春意已浓，青海西南部的高原冬景仍盛。家住玉树囊谦卓小乡的昂曲一家人，生活节奏随着气温变化。昂曲和妈妈泽中正在为家人准备早餐。
1: 哦，大用过去的都叫用尽了。啊，本来整个一份汤锅了，那拉干啥？那拉干啥的用过？我们家干啥没了？
0: 这种长得像萝卜，名字叫圆根的植物，是高原居民用来预防高原反应的植物。过去藏族人把高原反应称为种山毒，在转山的时候会带着干圆根咀嚼，

在昂曲家，吃盐根则意味着接下来的工作会有一些艰苦，同时也意味着孩子们期待的日子临近了。

0: 上面去。
1: 妈。
0: 上面的妈妈上面的。
1: 妈。啊，他不是啥东西。
0: 妈。他三天多干领导来去开完，那他就他最没在领导了。那个叫我们先说啥了？
2: 妈妈。
0: 啊。说啥了？
2: 我这里。
3: 不只是小孩，爷爷所说的滑冰比赛其实是整个卓小乡的盛会。每年冬季即将结束的时候，乡亲们都会举行一次纽嘎比赛。据说今年的比赛不仅是竞技，还要选出最美纽嘎。牛嘎和藏语的牛粪发音相似，它是高原生活中必不可少的材料。按照中国通用的海拔划分标准，玉树州全境有超过99%的地方属于超高海拔地区，囊谦平均海拔超过4400米，是玉树海拔最低的县。这里气温严寒，树木稀少，再加上草原面积广阔，运输不便。牧民们通常把牛粪捏扁晒干，用于保暖和当作燃料。干牛粪储存的多是治家有方、勤劳和富有的象征。通常情况下，昂曲每天自己上山，花费3至4个小时，能够捡10多公斤牛粪。眼下因为要准备滑冰工具，他的任务更加繁重，孩子们也迫不及待地加入劳动。
4: 你要吃来就洗刷牛给他来就来
5: 你干
4: 等你啊叫我来你要干来你老姐超越累累你往那次把来这里给你往这边打叫牙昂都来打打了他我的朋友叫我靠面被打得为打看得用呢给你往也不来过了你个也不来过上家下个也不来过了洗手
3: 午后天空飘起小雪，孩子们更加兴奋，经不住孩子们的热情，昂曲和丈夫开始制作冰车。与北方所有地区的冰车都不同，纽嘎的全部原料就是牛粪和水。新鲜的牛粪加水搅拌，塑出基本的形态。此时此刻，爸爸俨然成了孩子们心中最伟岸的人。相比昂曲和丈夫为孩子们准备的基础款，爷爷不知道什么时候默默准备了一个巨无霸。 这是一个用将近50公斤新鲜牛粪分批搅拌多次塑形得到的牦牛同款牛嘎。平时沉默少语的爷爷为此偷偷忙碌了小半个月，他对这个牛嘎在选美大赛上夺冠很是期待。孩子们一天天长大，对爷爷来说，为他们的童年留下难忘的记忆的行动胜于一切言语。与卓小乡相邻的觉拉乡此时是另外一番景象，高山阻隔，即使交通已经很发达，从卓小乡去觉拉乡依然要绕行囊谦县城。自然条件的特殊，让互为邻居的卓小和觉拉在交通方式上各有特色。气温转暖，解冻的河水唤醒了整个谷地。沿着扎曲河向东，觉拉乡的智华吉尼玛决定制作一艘新船。智华在藏语中意为划船的人，这个名字是智华吉尼玛家祖辈们靠牛皮船摆渡为生的烙印。为了成为优秀的摆渡者，智华吉尼玛曾经历了长时间的学习。一艘牛皮船至少需要4个人同时制作。老师智华嘎索决定加入智华吉尼玛和徒弟们的工作中。牛皮船的骨架由附近山中的柏树和松树连接制成，柏树需要提前用水泡软，而松树则需要削成立方柱。制船的工匠们将牦牛皮放入水中浸泡至柔软，然后用牛毛制成的毛线缝补牛皮上的漏洞，4张完整的牦牛皮才能做出一艘牛皮船。

0: 三天之后，新船制作完成。智华吉尼玛决定带领徒弟们到附近的河中试划。新船下水，在村民们眼中是一个重要的仪式，标志着这艘船将会负有摆渡生命的责任。煨桑是藏族古老的祈福仪式，在藏语中，桑有洗除、消除的意思。智华吉尼玛希望一切顺利。在水流湍急的扎曲河中，牛皮船十分难以掌控，要想学会划船，还要借助水流的力量，顺势而为，控制方向。智华吉尼玛像当年的师父一样，一直在岸上，目光始终追随着他的学生。
1: 刺刺刺刺刺刺刺刺刺刺，
0: 因为担心学生们的安全，吉尼玛和嘎索急忙将船拉回岸上。扎曲河是澜沧江上源，河岸边的布韦村制作牛皮船的历史已有300多年。在过去，缺乏造桥技术，原料运输困难，河上几乎没有桥梁，扎曲河也成为过往商旅无法逾越的天堑。沿河居住的9户人家就把牦牛皮做成牛皮筏，帮助整个村落的居民和往来客商送人运货。

志华家族几代人都曾撑着牛皮船在扎曲河摆渡。如今扎曲河上已经建造了桥梁，牛皮船也渐渐淡出人们的生活，只有奔流不息的河水见证着那段往事。志华吉尼玛守着志船和划船记忆，就好像守着扎曲河谷的古老秘密。

0: 在青海东南，果洛州作为神山阿尼玛卿的故乡而被人熟知。据说果洛的名字是来自于当地首领在部落斗争中反败为胜的事迹，虽然传闻难以考证，至少证明这片土地曾经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位于果洛州东南部的斑马县与川西地区接壤，马科河的狭长谷地和青海最大的原始森林使这里成为古代兵家必争之地。留存在峡谷里的古老村寨更像是一个难以解答的谜题，时刻引人注视。
1: 有吗？你看一下有吗？能看到吗？有吗？
0: 斑马县媒体的记者曹明凯多年来一直对斑马境内古村落有浓厚的兴趣。几年前他在灯塔乡采风，通过飞行器拍摄到了一大片藏式碉楼。
1: 放到这边去，藏起了，我在这边了。
0: 经过初步考察，曹明凯发现沿着马科河超过80公里的峡谷中有许多碉楼，这个发现让他感到惊喜，但更多的是疑问：是谁在这些人迹罕至的峡谷中建筑了如此多的碉楼呢？经过多次探访和研究，这个谜题逐渐解开。马科河流域有人居住，最早可追溯到唐朝。到了明朝末期，长期的战争和部落斗争让这里的民居逐渐被改建成具有防御功能的碉楼式样。如今曹明凯已经成了碉楼的推广员，每逢有外地的客人来斑马县，他都要带他们去看看碉楼。
1: 你看，这个是我们斑马目前发现的啊，碉楼里面最高的一层，四层、三层、二层的比较多，这是四层。这个同时也我们经过这个专家的这个考证啊，这是咱们三国的一个部落这个头人果洛纳哈泰的棺寨，大概距今的话就是400年了。
0: 这个四层高的碉楼是乃亥泰棺寨，位于斑马亚尔唐乡，是明末时期当地最大的土司果洛乃亥泰土司曾经的居所，距今已有400多年的历史。
1: 就咱们进去看一下，何老师告诉你，它这个所有的这个咱们的这个碉楼啊，斑马碉楼，它有个特点就是底下宽，上面窄，互相之间就是挤压的比较结实的，比较稳定。
0: 传统碉楼是木石结构，峡谷里面积广大的森林和河流搬运的石块提供了碉楼的建筑材料。碉楼的外墙普遍较厚，从底部到顶部厚度逐渐降低，这种建造方法叫做收分。收分后的外墙从侧面看呈下大上小的梯形状，这种结构降低了建筑的重心，减少了碉楼本身的自重，加强了整体的稳固性。
1: 进去小心啊，台阶，台阶还是有点陡的。这样，你看，我给你演示一下这个门是什么，是三把锁是吧？咱们所谓的三把锁，这是第一把。这个这上来，这几乎就是咱们的这个原树的这个粗度放在这，然后第二把从这插过来，这是第三把，第三把有点特别。就其他两把都是横的，就一路可以打开。这个第三把呢，几乎是在二楼主人，通过主人他放下来。他要是平时他就放下来的话，那你这两横一重，这门几乎是不好打开的。即便就是说这两个你打开了，有这一根柱子顶着这，你还是很难开的。从外面往里进是很难进的。
0: 三道门锁加上厚实的木门，在最大程度上保证了居住者的安全。
1: 侧点手稍微勾点上，好上岸。侧点，可以看到有无损的痕迹。这楼梯我们当时也没动，还就是原来这个房屋里的楼梯。 这就是上到二楼。二楼的话基本上就是等次稍微高一点能住的。你看到二楼以后就发现啥了，你看有这种小孔。这个孔我要给你讲一下，咱们刚不是在底下看的时候，这个孔是个这么个小三角口，感觉它是直的是吧，实际它斜的。为什么是斜的？你从这往下看见了很清楚，我从这里射箭干啥都比较安全，至少对我来说是安全的是吧。在下面想射杀我是很难的，几乎没有可能。
0: 关寨二楼的通风孔主要用于防御，孔身被设计成倾斜的样式，敌方的弓箭几乎无法射进碉楼中，而己方的弓箭手却可以调

0: 房屋主人居住的地方，这里的设计更强调居住的舒适性。
1: 这个天窗上是排烟的，你看它这个下面是咱们的这个灶具，点起烟以后这个烟还是比较大的，那烟怎么排烟呢？那只能通过这个天窗，等于像咱们现在的这个换气扇一样。
0: 出于对空间利用的考虑，三楼通往四楼的楼梯变成碉楼中常见的独木梯。这种独木梯看似危险，实际上却有特别的攀登技巧，可以保证安全。
1: 梯子是这样上，你看这个梯子不是这种这样上的，这样上就在正面上倒是很容易绊倒，而且也很难上。这个梯子是这样上，你看整个脚就踩上去了，就很安全了。同时这个梯子还有一个隐藏的一个功能，它这里有个抓手，
2: 哎，
1: 借力的，哎，抓手，你看扣着着，看到吧，对吧？
2: 让手抓住更稳，
1: 哎，更稳更稳。你看我给你上一下，做个实验，这个侧身这个手勾的，这个脚就这样侧过来，然后这个时候就解放了，解放着这个手可以提东西，可以背东西，哎，就这样就可以上去了，很稳当。好，你上一下试试，哎，一定要侧身抓，你上注意安全啊。哎，对，就这样，对，右手用力，对，身体放松，垂直，身体与楼梯台面一垂直就比较好上。这是三楼晒坝晒粮食的地方，像这个杆和这个里面的这杆子都是这个晒这个青稞的，搭到这里。它这有一个特点，就是咱们这本地老百姓有个习惯，就是青稞下来以后它不会全部收了，像咱们内地一样的话会把青稞全部收完嘛，然后它会是收自己吃多少，它磨多少，剩下的它就晾到这，晾到这有啥呢？小鸟可以吃一半，人可以吃一半，这就是和谐相处嘛。像在这一层啊，几乎就是这个劳作区了。这边是放粮食的，打粮食的，然后那边呢是咱们这个，织一些简单的一些东西，比方说织这个牛毛帐篷啊，编织绳子啊，这几个区域。
0: 客人们常常感慨，碉楼历史久远。而曹明凯更惋惜，有些碉楼已经残破的痕迹。在马科河流域，像这样的百年碉楼还有许多，他们大多数都已无人居住，只有极少的工匠仍在修复他们。曹明凯不希望这些碉楼就此消亡。2023年春天，他来到灯塔乡，寻找一位碉楼保护者，果落折球。
1: 他这房子是他当年自己的，家里人吧？
2: 家里人
1: 有。
3: 这不对啊。
4: 2000年，刚80的时候去世。А та чин магазин коро лахтар бадрый мо магазин та дости кини та то такти лешка мангали хитомо та на ся нил кала хванди такти джиктан клешка
0: 迎接曹明凯的是果洛哲球的儿子果洛家宝。他的父亲从事了近60年碉楼建造修缮的工作，不过在几年前已经过世。正当曹明凯倍感失望之际，果洛家宝说，他父亲有一位徒弟马干巴马家的碉楼建造水平比较高。果洛家宝建议曹明凯前去寻求他的帮助。
4: 就这家，
1: 这家，
4: 好了，走，帮忙接。喂，
5: 怎
6: 么样？
5: 怎么样？
6: 呀，哥子爸爸。
5: 好嘞。米子爸爸，
6: 怎么？你干？
5: 我爹妈干嘛？
6: 干
5: 你红酒，都是这个例子哦，哥在，好，你做空子哦，哥。
6: 哎呀，空嘞。
5: 呀。
0: 马干斑马家正准备去一座老碉楼看景，碉楼的主人扎小泰也欢迎曹明凯。即使是马干斑马家这样的能手， 修复扎小泰家的碉楼

0: 안딩 그들이 내가 커와 드시아가 다니래 니멍한루고 드래
1: 드래
0: 마디 커와 드시고 마브라 다때 급식 당원래마 다 커와 서바질리나요
1: 스토르긴 그루 요르레레
0: 네리
1: 근데 녹색이 지식수인 드시아간디메 그루 치르근을 도브식사는 도브식 다음 겹사는 다음 겹라
0: 쇼크야 쇼크 아주 이게 빈엽차요 제망 그리와요
2: 想要将尺寸不一的石料、木料固定在一起，还需要一种古老的材料——黄泥。
0: 那不，我三点的。三点的，这。他这个是哪？二那么大，这就。哪里的三？哦，那他肯定是。他都出去了。出去了。都出去了。都是吧？都比。哦，那他三不比这个么？大路都升级，可都比我们的。
2: 雕楼的建造与修复并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工作。这次马干班马加决定先做一些尝试。真正的修复工作需要投入更长时间和更艰难的劳动。400多年前。 躲避战火的藏族先民来到这个峡谷，他们看中这里源源不断的流水，森林里宝贵的动植物，河流冲击下狭窄的山间平地，决定在这里建村立寨。工匠们把碉楼建造在山坡间的平缓而向阳的地带，这种朴素的智慧让楼群在汛期不受洪涝灾害。 在冬季避免冷风的袭击，几百年后的今天，古碉楼群里依然有人居住。更可贵的是，碉楼群外仍然有人关心这样的古老建筑。相比玉树和果洛。 海东是整个青藏高原向黄土高原过渡的地带，这里海拔低，气候温暖，大河温柔地流过，留下了很多富饶的谷地。大山的阻隔，注定这些谷地只能成为一个个独立的小环境，以外来人难以猜测的样貌，保留了谷地独特的人文风貌。
3: 互助县大部分居民是土族，土族人认为婚配是上天的安排，婚姻更是两家的头等大事。以前土族是马背上的游牧民族，所以游牧民族转为农耕呢，我们的生活习俗上仍然保留着游牧民族的痕迹。
2: 夏季，正月花要结婚了。接亲的队伍一进门，就要开始跳安昭舞。安昭舞是土族人最喜爱的传统集体舞蹈，用边跳边唱的形式。 歌颂人畜两旺，五谷丰登，祝愿吉祥如意。在这里，水的地位至高。

0: 上，土族阿姑们会从门上向娶亲者泼水，以示吉祥。新娘在去往新郎家前，会在家门口徘徊三次，作别向过往所感恩的一切。
1: 土族人的姑娘第一个离开的是告别的是泉水，这个姑娘从一岁到十八岁、二十岁、二十几岁，她一直这个泉水喝大的，所以个第一步要告别泉水，第二步要告别她的父母亲，第三步还要告别她的隔壁邻友、亲戚朋友，她已经踏上了人生的道路。
0: 新娘到达新居之后，婆婆也会用新水煮奶茶，代表对家族新成员的接受。户住所在的谷地，地形北高南低，沟壑纵横，高耸的山脉隔绝了水汽，使得这里雨水稀少。家住大庄村的胡平每年都要来祭拜泉水。点燃松枝，抛洒糌粑，挥洒泉水。
2: 妈，好妈，好妈，我们来吧。啊，妈妈的身体，好好记得这身体。
0: 敬献寓意吉祥平安的宝瓶，并献上哈达，是土族人祭拜泉水的最高礼仪。
1: 这泉水是我们老百姓的命根子呗，没有水不能生存呗。这样以后天干旱了以后，就来祭拜这个泉水。
0: 这些泉水在土族同胞心中有着极高的地位，不仅作为生存的必须条件，甚至作为一种吉祥的符号，深深地印刻在了土族民俗当中。在户住县的山间盆地和河谷平原，泉水是主要水源地。据说仅仅在大庄村就有108处泉眼。
1: 这祖祖辈辈都有，我们从这生存的时候都就有这个泉水，都是黑压压的，这个地上泉眼108个的，所以就叫这个黑泉。
0: 传说大庄村曾遭遇过一次严重的旱灾，村民去龙王山求雨无果，却在回来的路上发现土地上奇迹般地出现了很多泉眼。淳朴的村民们认为是龙王帮助了他们，他们坚信只要龙王山上的水源不断，黑泉就不会干涸。如今通过专业的勘测手段，专家可以判断出龙王山的泉水实际上是地下水流经山地的出路点，但是崇敬自然的习惯一直影响着这里的居民。在土族彩虹绣上，不同的颜色分别对应着土地、青草、麦垛、甘露、蓝天、金色的光芒、太阳，七种土族人心中构成世界的基础元素。户住县也由此赢得了彩虹之乡的美誉。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土族创造出了一种可以容纳自然万物的刺绣技法。在丹麻镇松德村居住着一位土族有名的盘绣高手。
3: 好了。
0: 63岁的李发秀7岁开始随母亲学习盘绣针法。出嫁的时候，他把这个技艺带到了赵永学家。
2: 我们土族人家结婚的时候，姑娘家的刺绣活儿、绣品都要给展示给婆家人。我见了以后，我也感觉到，心灵手巧，特别高兴。
0: 受到妻子的影响，赵永学退休以后开始帮助李发秀设计图案。
2: 喂，
3: 长灯。
2: 这个祥云。祥云也是长灯图案。再加两个蝴蝶。
3: 对，好看，好看。长绣的贴边是拿两根线绣的。其他的绣法都是一根线绣的。我们盘绣的贴边是拿两根线绣，有点麻烦。针法是还是1000多年传下来的老种子。
0: 这种针法要求制作者用同一支针同时操控两根丝线，把单丝变成双线，这样缝出来的成品色彩鲜艳，层次分明。据说有的绣品使用几十年也不松散褪色。李发秀最喜欢的图案叫做阔日落，这是土族语言中太阳花的意思。
3: 我们青海高原住的地方就是彩虹的故乡，太阳离得近一点就是崇拜太阳，太阳特别崇拜的。
0: 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土族盘绣的传承人，李发秀坚持制作传统的土族盘绣绣品，但他的孙女赵佳欣和奶奶不同，作为一个00后，他更热衷于将传统的技法与现在的风尚相结合。虽然祖孙二人在盘绣传承的问题上有分歧，但是李发秀最终还是听从了孙女的建议。
4: 然后后来我放假回来之后，我发现啊，他还是照我想法做了，而且还挺好。
0: 他希望孙女能把盘绣带出这片古地。
5: 他们这笔钱，回来还不是在郑州拍了这郑州那个路子。
0: 八月的稻围藏族乡，麦子成熟了。当家人们忙着秋收时，稻集才让有了一些空闲。他利用这片刻的安静做鼓。这项工作的复杂和细致程度能写出一本教材。要挑选小山羊的整张皮浸泡10余天。接下来要使羊皮变得光滑，稻集才让使用的工具非常简单，手法却不能含糊。刮毛、去脂，既不能留下毛发，又不能把细嫩的羊皮弄破，分寸的掌握全在两手之间。潮湿的羊皮显得有几分松弛，稻集才让在羊皮下垫上一只小碗，这也是他多年做鼓的经验之谈。待到羊皮水分蒸发，会变得紧绷，张弛程度就会和骨框相适宜。这样的鼓才能敲打出美妙的声音。
6: 我做了一个小鼓，给他，跟他写呗。
0: 稻集才让的心里藏着一个秘密。儿女没能继承他跳吃鼓舞的衣钵，于是他把更多的希望投入到下一代孙辈的身上。
7: 看着大人们跳着好看，

0: 还有这是藏族的文化，所以就想跳。
1: 好在孙子才让冬至对吃鼓舞很感兴趣。今年香浪节，听说外公被邀请表演，才让冬至和爸爸妈妈一起从200多公里以外的海燕赶回家，为外公喝彩。在道维乡，香浪节是一年一度的聚会活动，预祝作物丰收。它的名字是藏语中采星游玩的意思。黄河与黄水的交汇，造就了大大小小平坦的谷地。三面环山的宁巴村就处于一个谷地中，这里有1300余亩农田，种满小麦、青稞，空气中弥漫着成熟小麦的清香。风吹麦田，说是香浪，也恰如其分。道吉才让和家人们刚刚进入场地，天上就开始飘起了牛毛细雨。突如其来的低温并不影响人们过节的热情。香浪节一般会分组欢庆，活动持续3天。在这段时间里，每个小组都会制作不同的美食。藏族同胞喜欢保留食物原本的味道，蒸煮是主要的烹饪手法，至今被大部分人喜欢。美味瞬间把人投入到节日的气氛里。

天刚一放晴，香浪节最热闹的活动就开始了。年轻的女人们跳起了藏族的传统舞蹈锅庄舞，在早期人们通过跳锅庄舞表达他们对大自然的崇拜，向上天传达他们心中的祈愿。如今跳锅庄舞成为了人们交流感情愉悦精神的重要方式，同时一些舞蹈动作也进行了创新和改变。藏族同胞融入了农事采摘收割庄稼的动作，表达对即将迎来丰收的喜悦和祝福。藏族人家会走路的孩子就能跳舞，能发声的孩子就能唱歌，这是一种基因里涌动的热情。就在这个热闹的节日即将结束之时，道吉才让准备了一年的压轴节目开始了。

尸鼓舞，顾名思义，是一边敲响尸鼓，一边舞蹈的艺术形式。舞者也是使者，带着人们向山神阿内吉族传达祈愿，以求来年风调雨顺。

0: 在高原，人类的活动范围十分有限，山脉绵延无尽，谷地沃野千里，人们期待与山山水水产生更深刻的连接，于是产生了像吃谷谷这样致敬自然的活动，才让冬至虽然在外地上学，但是每个假期都要回到爷爷身边学习吃谷谷。道吉才让也不因为相聚时间短暂而对孙子放松要求。
1: 我叫一次两次不会，我会骂他呗，你这样他也有点怕。这个谷三斤左右，完整的舞蹈跳的话要小两个小时呀。慢慢的写的话，跳的也不太不完整，也不够力气，鼓也抬不动。
0: 如今的小才让冬至十四岁了，已经有信心可以跳一支完整的吃谷舞，但作为老师的爷爷依然觉得还不够，
1: 还不算一个优秀的演员呀。吃谷的这个标准达不到，那这个舞是没有意义的呀。
0: 吃谷舞是为了向山表达敬意，每一个动作都有它的意义。道吉才让想把其中所有的细节都教授给才让冬至，把藏族古老的与自然沟通的方式传承给自己的后辈。

千百年来，吃鼓舞就这样在一代又一代传承人之间，以口耳相传的形式和不知疲惫的练习得以传承。在被大山环绕的谷地，生活着这样一群藏族同胞，他们与山为伍，被群山护佑，而他们也用自己的方式反馈着对山的仰慕。有人向往远方，有人生在远方，地理阻隔，路途艰险，从来没有阻止人们奔向远方。今天，世界上已经不再有地理意义上的秘境。当世人惊叹高原之遥远时，居住在这里的人们已经形成了对遥远生活的理解。当我们好奇荒原之艰险时，早有人在这里展开了与自然的对话。或许有一天，人在自然中也能找到心底的秘境。

0: 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1: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儿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0: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2: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东方不过苦。
0: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3: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0: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时代在听，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

我诞生了，我是幼美沙芬，现代医学的结晶。我的使命是找到 NMDA 受体，精准抑制咳嗽反射。

0: 来者何人？
1: 我是镇咳善灵，是来帮助身体阻断咳嗽信号的。
2: 使用右美沙芬，正常剂量15到30毫克，局部作用于眼髓，咳嗽停止。
1: 看，我是治病的善灵。
3: 兄弟，有没有兴趣？这药吃多了能飞，比喝酒还爽。
4: 真的吗？
3: 那当然了，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试试就知道了。
2: 高剂量滥用药物会突破血脑屏障，全面影响中枢神经系统。
5: 等等，这是10倍剂量，我会变成魔灵。

0: 好多代码，好多鱼。
1: 我到底是药还是毒？我的本质变了吗？
2: 身份本身没有变，变的是使用方式。就像火，取暖是工具，纵火是犯罪。
3: 那瓶药没有变，变的是我对它的认知。
4: 请记住我的双面人生，但请只让我为善良。
5: 他们坚定理想信念，心有大我，至诚报国，
6: 必须心中有理想信念的熊熊之火，明灯一盏。
5: 他们陶冶道德情操，言为示则，行为示范。
7: 信仰就是为新中国而奋斗，我说我还在继续燃烧着呢，我燃烧的还很慢。
5: 他们涵养育人智慧，启智润心，因材施教，
8: 呵护童真，激发腾讯，点亮孩子们的梦想。
5: 他们秉持躬耕态度，勤学笃行，求是创新。
9: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
5: 他们勤修仁爱之心，乐教爱生，甘于奉献。
10: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倾尽全力，奉献所有。
5: 他们树立弘道追求，胸怀天下，以文化人。
11: 倡导广大教师要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将个人的命运和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12: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1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3: 那好，我们先领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14: 好的。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爆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不要抢。
1: 给我。哎，我也要。
0: 你也要。给大家分一分。给大家分分。哦。
1: 这样子。
2: 伯父，
1: 不好意思，
2: 我想要这个。
0: 你想要这个吗？哎，你也要当军人？来，穿上，胳膊看看。哎呀，看看怎么样？咦，好看。嗯，女将军的料哎，行。
1: 哥，这是我的。哎呀，你别抢！
0: 不要抢！不要抢！

0: 妈，新中国成立了，你梦想的事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完成了。
1: 爸爸已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0: 妈妈，我唯有你们这样的父母感到骄傲。但是我也很苦恼，我怕做不好事情给你们丢脸。我一定要努力建功立业，让别人不再叫我毛泽东的儿子，而是叫我毛岸英。妈妈，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去年我结婚了，他叫刘思琪。下次我一定带着安琴和思琪一起回来看你。

0: 你的问题可真多，干侦查的像你这么碎嘴的少见。我呢是个直快人，想到什么就说什么。过去我确实看不惯你，可你在朝鲜的表现很突出，我很欣赏也很佩服你，就想跟你交个朋友，所以才在这儿跟你念叨个不停。
1: 好，你要是不想理我，不愿意搭理我，可以，绝交。尹二位来了，
2: 首长。
1: 首长好。哼哼，郑瑞，侦察排长，卢成峰，特等射手。好啊。 请坐。啊，你去吧。是。来，坐。现在有个绝密的任务，交给你们俩去执行。这个任务就是，彭总准备亲自去朝鲜，了解一下战场的情况，并且会见金日成首相。你们俩呢，陪同彭总前往朝鲜。
3: 你们在任务时负责彭总的安全保卫，情报收集等工作。这些工作非常艰巨，也非常危险。你们有信心吗？
4: 有信心，誓死完成任务。
1: 程立同志，誓死可不行啊！你们要是死了，谁来完成这个任务啊？你必须活着回来，绝不能死。你们一定要保护彭总。
4: 明白。
5: 共产党员没有完成不了的任务。好，我等着你们胜利的消息。
6: 是。
5: 美国军队和南朝鲜军队已经打到了平壤城下，平壤沦陷也就是这两天的事了。
6: 再过几天，怕是就要打到鸭绿江边了。李彭老总他们发电报，19号晚上。
7: 准备跨过鸭绿江。你们的意见呢？
8: 同意。
9: 同意主席意见。
10: 我马上发报，再给其他几个局的书记发电报，把消息通报给他们。记住，出兵朝鲜这件事，现在只做不说，报纸上不做任何宣传。好
9: 的，主席。
11: 中央来电报了。 今天晚上出兵，部队呢要趁着夜色掩护，秘密布将。
10: 入朝作战第一仗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这一仗打好打顺，我们就可以很快站稳脚跟，扭转朝鲜北部的战局。
11: 对，
10: 下面由谢参谋长给大家宣布一下各部队的作战部署。
11: 是。
12: 40军和39军先后从安东渡江、一部汾在郫县、南市洞地区设防，主力则向龟城和泰川方向推进。40军的另一个师，则由长甸河口渡江向球场德川和宁远方向穿插。42军从吉安渡江沿东线向射仓里和武牢里方向推进。
11: 38军紧随42军之后，渡江奔袭江界地区。在整个的渡江过程中，我们会保持无线电静默。很好，彭总，部队渡江的准备工作已经全部就绪，前方的道路和桥梁都可以正常通过。至于保密，我们考虑。 等部队入朝之后，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再进行细化的要求。哎，邓华同志，你和洪学智同志呢，负责司令部的工作。
13: 是。
11: 韩副司令，到，你随40军行动。根据情报，你们很可能是最先遇到敌人的部队，你的任务很重啊。
13: 彭总放心，我们最先遇到的有可能是南朝鲜军，如果。

0: 真是这样的话，我认为是件好事。部队可以先预热，再和美军打。
1: 哼哼，好。谢参谋长。
2: 到。
1: 杜主任。
3: 到。
1: 部队机关吧，入朝这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们两个全权负责。
2: 是是，冯总，我们已经拟定了详细的入朝计划，我和杜平主任会去打头战，赵汝迪负责机关转移事项。
4: 我们的部队是第一次出国作战，朝鲜山高林密，形势复杂，我们人地两数，很有可能还会出现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在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求部队要严格管束纪律，
5: 各个部队必须要服从命令，听从指挥，
4: 谁出问题军法从事。
2: 冯总，金首相派来特使请求见你。
4: 快请。
2: 是，请进。
6: 彭总司令，你好啊。
1: 你好。来，
6: 韩司令，你好。
7: 你好。
6: 你好。啊，你们好。
7: 你好。
6: 彭总，你们出兵的日子定格好了没有？
1: 定好了，就在今天晚上，四个军，三个火炮师，一起出动。
6: 好，
1: 来，给特使上水。
8: 是，
1: 快坐。
6: 这就好。说实话，你们再不出兵，问题就严重了。
1: 别着急，来，喝口水。
6: 好。最近两天，战局变得对我们更加不利。昨天下午，敌人以三面包围的态势向平壤发起了总攻。平壤的陷落也就一两天的事了。麦克阿瑟还狂妄的叫嚣，要在感恩节前，也就是11月23号前，占领朝鲜全境，
9: 饮马鸭绿江。
1: 那你们现在有什么打算？
6: 我们的党和政府为了保存实力，正在从新义州向江建实施战略退却，并将临时首都移到了湘界。金首相请彭总赶快入朝，共商大计。
1: 金首相现在在哪儿？
6: 具体的地点我也不清楚。美国人情报灵得很，为了安全起见，金首相需要不断的转移。
1: 我什么时候能见到金首相？
6: 越快越好。最好立即就动身。
1: 我明白了。
6: 情况紧急，我先走一步，我在江对岸等你。
1: 我随后就到。
6: 好。

0: 彭总，
1: 嗯，
0: 朝鲜的战局变化这么快，我认为这个时候你继续只身先行赴朝，从安全角度考虑有所不妥。
2: 大军开拔在即，我必须啊马上见到金首相才能了解实际情况，家呢就交给你们了，我先走一步，马上行动。行了，各位，就到这儿了，啊，留步了。
3: 首长好，
4: 首长好。
2: 哟，这不是入朝侦察的两个小伙子吗？到电台车这儿干什么？少废话，直说。

0: 洪副司令员让我们跟随电台车入朝，保护您的安全。哼，
1: 保护我的安全吗？回你们的部队去吧。部队现在是最需要你们的时候。彭总，是这样。嗯，
0: 他们俩刚从朝鲜回来，对朝鲜的情况非常熟悉。嗯，
1: 一位是侦察排长，一个是特等射手。这次他们俩陪同你一块入朝。哎呀，洪副司令。
0: 我这人手都够了，我不需要人呢。彭总，这一路上人生地不熟的，你行了，叫他们两个去。真的遇到敌人了，顶用吗？美军南朝鲜军那是成千上万，再加上飞机坦克大炮，他们两个干得过吗？就这样吧。那好吧，你们俩留下，随着大部队入朝。这些命令。
2: 是，刘秘书，嗯，你回头跟他们俩说一下，让他留在机关一起行动。
1: 同志们，那咱们就朝鲜见，
3: 朝鲜见。

0: 开车。
1: 抓紧时间。
0: 洪总穿的还是一直从西安来的时候的这身衣服。
2: 是啊，半个月之前还在西北搞经济，半个月之后就到朝鲜打仗，这衣服真没有时间换的。
3: 这十天里共去了三趟北京，够他辛苦的。
0: 好了，咱们也别在这感慨了，通知部队做好准备，马上出发。
4: 平时话多就算了，见着彭总瞎打什么招呼？
5: 你见了彭老总你不激动啊？
4: 麻利的上车先跟着出发多好，
5: 怪我吗？怪我。
6: 大部队今晚就入朝了，我的部队还不知道在哪儿呢。那你说现在怎么办？
4: 我哪知道啊。
6: 彭老总脾气也太倔了。
7: 总参谋，陆参谋，
8: 刘秘书，
6: 一会儿就入朝了，还在这磨叽什么呢？还不快去准备。
7: 现在你们回原部队已经来不及了，你俩跟我们兵团机关一起入朝，到那边再灵活安排。
5: 哎呀，太好了。
9: 哎呀，刘秘书啊，
6: 一看你就是个读书人，应该没上过战场吧？害怕吧？
7: 这辈子不知道什么叫害怕。
6: 可以，不错啊，够爷们儿。回头呢，我教你一些战场上的经验，危险的时候管用啊。
7: 那就谢谢你。哎，
6: 自家人嘛。
8: 刘秘书，
6: 老家哪儿的？
7: 生在湖南，现在家在北京。
5: 北京？嗯，首都啊，那离毛主席近啊。
7: 那，是不远。
5: 哎呀，太羡慕你了。
6: 家里长辈都还好吧？
7: 父亲还好，母亲去世的早。
6: 我们家安东的，等打完胜仗回国之后上我们家吃饺子去，我娘包的饺子全天下第一。
7: 是吗？嗯，就这么定了。
6: 走走。

0: 就这么一句有用？
1: 你帮我看一下吧，没干啥。哎呀，李秀才，
2: 马飞扬，你就别烦我了。

0: 是不是我写的太差了？要是太差了，我回去重写。雄赳赳，气昂昂，横渡鸭绿江，保和平，为祖国，就是保家乡。中华好儿女，齐心团结紧，抗美援朝鲜，打败美帝野心狼。老妈，我有一种直觉，你写的这几句词儿，搞不好全国人民都会喜欢。
1: 真的？你小子到时候啊就名垂青史了。

0: 主席，动了。志愿军开始跨过鸭绿江。预计明晚，我们的四个军和其他部队25万人就可以全部进入朝鲜境内，到达各自的预定地点。好啊，
1: 这一拳总得打出去，该让美国吃点苦头了。哼，这段时间。
2: 大家都熬得够呛啊，趁着这暴风雨前的宁静，主席我请个假，我回去吧。主席也是，早点休息。哎，好，停一下，来，导演，往前走，快，对，快一点，快，那边，往那边走，好。

来，孩子，来，等一下，来，喂，好嘞，慢点啊，抓牢了，走，走，走，走，往前走，好，注意安全啊，快，好。

0: 王总，还多久到德川？现在战场形势发展很快，金守相没有在德川，
1: 不在德川，那在哪儿啊？敌人今天攻占了平壤，我们已从德川撤离。地图。
0: 那就说，我们志愿军如果现在过江的话，也不能顺利的到达平壤和元山一线。
2: 是的。
0: 金守相现在在哪儿？
2: 我猜他可能在西川的火车洞子里吧。
0: 能马上见到他吗？现在还联系不上。还是先去水风发电站吧，那有长途电话可以联系。
3: 你们带路。
0: 好，那你们跟着。
3: 好，
4: 快走。

0: 怎么回事？轮子卡住了。来，退车！来，一二三，一二三，来，一二三，放回去。来吧，接着推，退车！来，
1: 上去拿工具。
2: 电台是又看不见了，会不会出事啊？
3: 跟着前面的车。
2: 王总，这电台上没有了，咱们置身入朝，太危险了。
3: 没危险还要我们来吗？跟着前面。

0: 处长，咱要找不到彭老总怎么办？已经向森林部报告方位，咱们现在能做也只有这些。那彭老总的车是往那方向去的吗？我总有点担心。
1: 没错，就是往那边去。
0: 哎，老杜，左边出发。

0: 老邓啊，你说彭总怎么回事？难道在赶路吗？
1: 赶路也不妨碍到发电报啊。
0: 是啊，崔伦不是跟着呢吗？这旅路上你也看到了，人民军的官兵们马上就要撤到鸭绿江了。可见美军推进的速度非常快啊。要是这样的话，彭总的安全就会成问题啊。
2: 他只带着两个警卫员、一部电台，这真的遇上美军，麻烦就大了。
1: 我们已经过江这几个师，才刚刚行至到新义州以东，这个朔州满浦一带，这速度怎么能行呢？这太慢了，
0: 快不起来呀！在路上，南北拥挤的情况，超出了我们的预期呀。
1: 可是我们现在距离预计的防御区。 还有120公里到170公里不等的距离，照这个速度下去，这肯定是无法按时赶到。

0: 告诉你，
1: 到。
0: 司令员，彭总有消息吗？
1: 一点消息也没有啊。
0: 召集大家，开会。是。根据最新了解的情况，目前的形势非常不容乐观。西线，美24师和南朝鲜军第一师已经前往云山方向运动，南朝鲜军的六七八师已经到达了顺川。
1: 新仓里、澄川，
0: 我们之前预定的作战区域呢是球场、德川和宁远，敌人现在距离我们的预定作战区域不到70公里，而东线南朝鲜军的首都师也已经到了武牢里和宏远。也就是说，我们在国内制定的作战计划彻底被打乱了。
1: 报告，作战处刚刚截获的情报。 麦克阿瑟亲自升空指挥，美187空降团从金浦机场起飞，在肃川和顺川两地空投了大量的伞兵、装甲车还有火炮等装备。另外，刚刚收到的电台车发来的消息，

0: 冲总入朝之后，行进的方向是西川方向，而这里则是电台车最后发来的位置。
1: 啊，你确定是这里？
0: 非常确定。
2: 怎么搞的？电台车走错方向了，
1: 和西川背道而驰，这是迎着二十四师去的呀。彭总现在情况如何呢？
0: 报告说他们和彭总不在一起，已经和彭总失去联系了。
3: 失联了？
0: 是的。
1: 西川这一带现在还安全吗？我们有没有最新的情报？
0: 目前没有。
1: 西方同志
4: 到。
1: 我建议以彭总、我、洪涵和你共同的名义给各军和炮兵司令部下达一份电文。
4: 是。
1: 异国他乡，大战在即，我们认为电台方面易出问题，且不易察觉，因此要求各部所属电台对总部呼叫要随叫随应，除此之外非紧急情况不得随意使用，以免暴露我军行踪和意图。再有，要进一步向各军明确要求行军纪律，黄昏出发，拂晓宿营，进入营地之后立即封锁消息，对于敌机的骚扰，任何人不得以任何理由暴露自己的目标。
3: 还有给先遣队啊，应该报告敌情还有粮草等方面的，还要有对作战的意见，以便我们了解前线的情况。
5: 是。各先头部队立刻派出得力干部，和人民军和当地政府取得联系，尽最大的可能了解敌情。切记不能暴露我们的意图。
4: 邓司令说的对，这个节骨眼上一定要强调纪律。
3: 对，
1: 那就照这个方
3: 向。是。
6: 赵科长
0: 到。
6: 最初我们准备安排随彭总一起入朝的两个侦察参谋在什么地方？
0: 他们一直随着总部行动呢，随叫随到。
4: 你的意思是？
1: 我的意思是让他们去找电台，然后随时准备接应彭总。
7: 我派车送你们一段，电台车一直联系不上，可能没有信号或是出了意外，你们从电台车最后发报位置开始找，找到后尽快往西川方向与彭总汇合。
4: 保证完成任务。
0: 好，出发吧。
4: 是。

0: 什么是工匠精神？是历经波折最具韧性的那份坚守。
1: 我一辈子都在做这个事情，这就是研制国之重器，提升中国制造能力。
0: 是默默耕耘最有底气的那份传承。
2: 我会毫不保留地把我掌握的知识技能传给青年一代。
0: 是日夜磨砺最具自信的那份笃定。
3: 驾飞机所有的地方我全部都参与过，这个辛苦还是有价值的，我希望自己能做得更好。
0: 是直面难题最有激情的那份执着。
4: 车身重量更轻，建筑性能更好，让中国高铁跑得更快更稳。
0: 是追逐梦想最显活力的那份果敢。
5: 别人能做的事我们也能做，还能做得更好。
0: 以匠心为火，铸山河之重。

0: 眼前的每一片绿，你不一定会记住，但总有人能让绿意蔓延开来。这片绿等于它的三万步。
1: 东至火烧坡，南至头道松，西至内蒙丰水岭交界，北至北沟脑子。我们每个月对东南西北这四条沟必须得进行一次深山巡护。
0: 这片绿等于它的60公里。
2: 我们主要观测黄河及其周边这个湖泊湿地、野生动物这个分布情况。每次监测的话，我们会做一个更详尽的记录。
0: 这片绿等于它的30年。
3: 我已经是50多岁的人了。我们这一代人天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带着饭，中午在沙漠里面在吃饭。有时呢，刮风的时候呢，碗里都是沙子。
0: 从4年坚守到藏林绿化7000亩，他用赤诚守护大山里的生命。
1: 贺兰山是咱们宁夏的父亲山。如果没有贺兰山，就没有宁夏这一片好的这块景色呀。
0: 从24只到800余只珍稀水鸟，它隔着长江尽头，丈量脚下的湿地。
2: 我们的湿地野生动物植物种类和种群数量是在持续增加的，这个就说明我们这个生态环境确实是变好了。
0: 从一把麦草到47万亩，他用一把铁锹扎成草墙，击退流沙。
4: 通过60年以治理以后，这里面的沙漠的地层绿洲形成了一道生态屏障，保护着我们的家园。
0: 他们就是这片绿的守护者。
5: 不管咋，我们这块山都得有人去守护。
2: 人与自然最好最和谐的方式就是互不打扰，互不干涉。
6: 我希望我们后面的人像秦基伟之沙也一样，继续把这个工作做下去。
0: 他们就是你和我值得记住的每一片绿。这片绿需要我们的接力守护。

0: 每一件红色文物都是时光的刻度，标注着共产党人跨越世纪的初心与答案。真理的星火在泛黄的纸页上跳动，从风雨走来，向未来走去。信仰的坐标始终清晰，丹心永系百姓冷暖，毕生不负人民所托。勇立潮头扬帆劲，攻坚克难破浪行。于荆棘中踏出生路，在无人处点亮星河。历史的长河中，他们如磐的初心不改，如山的信仰不灭。新征程上，一件件红色宝藏背后的答案仍如星辰般闪耀。为信仰，为时代，为人民。
1: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2: 对高额彩礼说不。
3: 小宁哥哥，移风易俗，转变观念，形成讲科学的好风气，让文明之风点面开花，蔚然成风。关于高额彩礼，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
2: 高额彩礼不仅背离了爱情婚姻的初衷，有的还成为家庭矛盾的导火索。对于高额彩礼，各地可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风俗习惯，结合实际引导村民委员会确定彩礼、礼金、婚宴倡导性标准，积极鼓励低彩礼，大力倡导零彩礼。党员干部以身作则，带头对高额彩礼说不。对治理成效突出的村党组织给予一定的物质和精神奖励，对零彩礼、低彩礼的新婚夫妇颁发证书，分别享受两年、一年区内国有旅游景区首道门票优惠，对零彩礼的新婚夫妇及女方直系家庭成员，在协管员、网格员、社区工作者招录和公益性岗位聘用中适当放宽条件，加强骗婚线索摸排，严厉打击婚托、婚恋诈骗、有组织的骗婚等违法行为，对提供线索并经查实的给予1000元至10000元奖励，在婚姻全过程为当事人提供心理咨询、关系修复、纠纷调解等服务，有效提高群众营造幸福婚姻、建设美满家庭。对符合一次性创业补贴申请条件的零彩礼、低彩礼新婚夫妇及女方父母首次创业的，可给予创业补贴资金，优先为零彩礼、低彩礼家庭提供就业机会，带动女性就业。宁夏在优秀共青团干部、优秀共青团员、乡村振兴青年先锋、优秀青年志愿者培养过程中，优先考虑践行零彩礼、低彩礼婚俗新风的青年。
3: 对高额彩礼说不，共同创造美好生活，终会实现让婚姻始于爱，让彩礼归于礼。

0: 我派车送你们一段，电台车一直联系不上，可能没有信号或是出了意外，你们从电台车最后发报位置开始找，找到后尽快往西川方向与彭总会合，
1: 保证完成任务。
2: 好，出发吧。
1: 是。

0: 站长的情况瞬息万变，现在情况非常紧急，找不到彭老总了，咱们是不是也尽快做一个预案出来？毕竟几十万大军已经进来了。
1: 是啊，先前中央军委的设想是部队入朝之后首先应该在平壤到元山这一线设置两到三条防线，以防御战为主，我们可以有选择的吃掉一些弱敌，一边打一边适应战场环境。可是现在看来，敌人明显要先于我们到达我们预设的防御阵地。这防御战还怎么打？这只能打成遭遇战了。
2: 我认为美军和南朝鲜军呢，一个最大致命的问题就是他们现在还没发现我们已经入朝了。
0: 没错，我想说的就是这个。他们现在是一种乘胜追击的心态，虽说他们现在甚至是一种抢攻的心态，谁先到谁就能抢到头功，所以我觉得这对我们来说很重要。他们的这种骄兵心态，我们能从中找到机会。
3: 没错，敌军现在兵力分散，又处于疯狂的冒进之中。你们看这里，狼林山脉把朝鲜北部自然地分成了东西两个战场，这边南朝鲜军三个师突出冒进，让他们东西两线中间呢出现了一个80公里的大口子。我认为这一点我们可以做点文章。
1: 狼林山脉，

报告，毛主席发来了电报。是。彭德怀并邓洪韩谢，截至此刻为止，每位均未调到我志愿军会参战，故赶于分散为东西两路，放胆前进。42军主力则移放在孟山以南地区，以便切断元山平壤的铁路线，钳制元平两地之敌，使之不能北援。 便于我集中三个主力师，各个歼灭为6、7、8等3个师。此次是歼灭伪军3个师，争取出国第1个胜仗，开始转变朝鲜战局极好机会。

0: 合部署，望彭邓精心计划实施之。彭邓要住在一起，不要分散。
1: 太好了，我们跟主席想到一起了。
2: 是，南朝鲜军队相对于美军来说还是好打多了。
3: 毛主席这封电报说得很明确啊，让彭邓住在一起，不要分散。可我们现在呢，连彭总的音信都没有，我们这封电报应该怎么回呢？
4: 既然我们现在暂时联系不上彭总，那就按照主席的指示办。马上把毛主席的指示精神下达给四十二军，命令吴瑞麟把所有的主力布置到孟山以南地区。
0: 是。
4: 至于彭邓要住在一起，我们先缓一缓，再给主席回话，怎么样？
3: 如果缓一缓的话，主席要问下来怎么办？
2: 也只能是这样了，总不能回电报跟主席说彭总找不到了吧？
5: 是啊。

0: 45. 기다려.
1: 再快点。

0: 停车！彭总，
1: 磨磨蹭蹭的。
0: 彭总，
1: 我坐这个车了。
0: 彭总，
2: 那个车太慢。
0: 彭总，
3: 那个车太慢。
0: 是啊，
3: 快走。

0: 小凤，你看地上两股车脚印，这条窄的是嘎斯六七的痕迹，这边这个宽的应该是那辆装电台的卡车，加上电台卡车，最后确定的方位是在这里，应该没问题。不过，两辆车去了两个不同的方向，崔处长很有可能是在这里和彭老总走散的。
1: 电探车确实走错了，跟西川是背道而驰的。他们正朝着美军24师去了。
2: 快追啊！
3: 主席，电报。

0: 邓华同志，并告唐吉高，你们是否已前进？我亦十三兵团部应急去彭德怀同志所在之地点，和彭住在一起，并改组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以便部署作战。现在是争取战机问题，是在几天之内开始作战的问题，而不是先有一个时期部署防御，然后再谈攻击的问题。司令员，念完了。
1: 这是主席的第二封急电啊，这催我们要尽快地跟彭总住在一起啊。可是彭总现在，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
2: 立刻通过各种渠道打听彭总可能在的方向。
0: 明白。
3: 现在当务之急是要尽快找到彭总，同时部队的作战部署也不能耽误。根据主席电报的指示精神，我们要求各部队，先前我们预想的一口气在西线吃掉南朝鲜军的三个师，这个战略意图已经很难达成。我们要解决的首先是42军的机动问题，告诉他们作为战略性的阻击任务，他们必须坚决地把西线的美军第8集团军和东线的美军第10军分割开来，绝不能让两股敌人合守成功，否则我们就会陷入更大的被动。
1: 我同意。
4: 同意。
5: 不同意。
6: 同意。
3: 那就这样决定了。嗯，下达命令。
7: 是。
8: 听过门的住户，车走不动，没有信号也发不了报，我都一天了，急死我。
7: 好，
8: 说，谢了，老哥，
7: 谢谢，
9: 谢谢你们。
10: 蔡处长，蔡处长，
9: 郑瑞，你们走错方向了，赶紧掉头。啊！二位司令员非常关心彭老总的安全，让我们赶紧过来找他。
2: 昨天晚上你们在3岔路口走错方向了，再往前走就遭遇美军24师了。
8: 24师，
2: 赶紧掉头吧。
8: 好，我们掉头。你们呢？
11: 我和程鹏同志抄近路去西城方向找彭总。
8: 好，那辛苦了，注意安全。
7: 是。
8: 来，上车，上车。

0: 报告主席，十三兵团已将您的指示传达到各军。好，再发一封，致电彭德怀、邓华：一，请注意控制平安南、平安北、咸镜三道交界之妙香山、小白山等制高点，隔断东西两敌，勿让敌人占据为要。
1: 二，敌人侧向颇准，请加注意。三，在西川或其他适当地点建筑可靠的防空洞，保障你们司令部的安全。这都是主席第三封急电了。主席这是彻夜未眠呢。
2: 是。
1: 对。马上召集各军领导过来开会。
3: 我们必须严格按照主席三封电报的指示精神，重新部署作战计划。见到彭总之后，再详细向他汇报，请彭总做最后的定夺。
4: 是。
5: 有消息了？
4: 是彭总有消息了吗？
5: 彭总还是没联系上，但是郑瑞和陆成峰他们已经找到电台车了。
4: 好啊。
1: 也算是有希望了，这两个小伙子可以啊。就算他们找到了电台车，可彭总并没有和电台车在一起啊，还是有太多的不确定因素啊。
5: 是啊，
1: 告诉他们加把劲儿，接着找。
5: 是。
1: 彭总，从前面往右拐，再往前走一会儿。 马上就到，彭总。眼下，金属巷就在这里办公，这里还是绝密场所，暂时还没有被美味的侦察特务发现，所以这里还很安全。彭总。 用不用等等后边的人呢？
6: 不用，我现在急需啊，见到金守将。
1: 好，快点。

0: 我是美军空降兵，
1: 请教个啥？空降兵咋了？蒋介石的空降兵我还抓过俩呢。老蒋的空降兵跟美军的可不一样。美军是搞空降作战的鼻祖。二战的时候，著名的82空降师师长李奇微，最擅长搞敌后空降偷袭。诺曼底登陆打得德国纳粹文防上台。你的意思是，美国佬？
0: 派空降兵跑咱这儿搞偷袭来了。
1: 美军推进得很顺利，按理说没有必要冒险实施敌后空降作战。是侦察小分队，
0: 一个美国佬也是危险，咱们得赶紧追上彭老总的车。

0: 冯总，你可算是来了。
1: 程文，你什么时候来的？
2: 我是7月10号到的。
0: 3个月了吧？来，
2: 那你是最早入朝的了。金首相在哪儿？哦，金首相说您呢，一路风尘，车马劳顿，他让您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派人来接您。
0: 没那么讲究，休息什么呀？我现在什么都不知道，五心不定啊。说说吧，你了解的情况。
2: 冯总，我只能跟你送到这儿了，我先告辞了。
0: 谢谢你一路辛苦，应该谢谢你，我代表朝鲜人民感谢你。那咱们回头见。好，回见。好。
3: 哎呀，
0: 庞总啊，
3: 哎，
0: 我记得上次见您还是在八路军司令部，和日本人较量。
3: 哎呀，这次是不一样了啊！临家失火，咱们都是火烧眉毛了，怎么样？战况如何？冯总，
0: 您要有思想准备。现在情况很不乐观。
3: 怎么不乐观？
0: 自仁川登陆以后。 朝鲜人民军战况急转直下，主力部队被拦腰切断，回防进展也很不理想。现在美伪军占领平壤以后，人民军能够战斗的部队，可能只有金首相自己才能讲得清楚。
3: 没想到啊，美伪推进的速度还是很快啊。咱们这儿现在。 距离敌人大概有多远？大概有200里吧。200里，哼哼，保不齐呀，我们现在啊。 已经在敌人的肚子里了，有电台吗？
0: 没有，为了金首相的安全起见，我们这里采取的都是仁川人的方法来传递消息。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敌人的这个推进速度，
4: 必须帮我搞个电台，我得跟大部队取得联系啊！我来想办法。
5: 彭司令员，
3: 哟，朝鲜同志啊，你好，
5: 你好。
4: 金首相问您，现在是否方便一见？
5: 太方便了，走。<笑>

0: 方德怀司令员，辛苦了。你好，金守祥在里面等您，快请进。
1: 1950年10月21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同志在朝鲜大洞会见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

0: 还不少呢，得想办法把他们引开。他们能招来飞机，
1: 有人民军主力部队的地方也不能去。
0: 咱们把他们往沟里带。
2: 话真多。

0: 你们怎么刚来啊？车跑慢了。电台这儿有消息吗？还没有。
1: 不会出什么事儿吧？应该不会。敌人还没有进到这一线呢。彭总放心，崔旅的战斗经验很丰富，他会赶过来的。
2: 彭总，已经派人去找了，相信很快会找回来。
0: 赶紧隐蔽吧！
3: 别担心，小乖子，

0: 你说敌人现在离我们200里，秦首相呢和敌人在德川附近，我看呢只怕敌人这个推进速度不在你我掌握之中啊。
1: 是啊，这飞机怎么还成批次的往北飞呢？
2: 中央联系不上，部队音信全无，带兵打仗几十年可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不明敌情，更不明友情敌情这被动的情况。
0: 你们说我现在我这不成了光杆司令了？
3: 通报樊司令员，
4: 横德怀司令员，金首相命令我们给志愿军指挥部找一个驻地，离这儿不远正好有个金矿，有不少矿洞便于防空，我陪您过去看看吧。
0: 好啊，志愿军司令部对我们来说也是很重要的。在哪儿啊？
4: 就在山那边，那个地方叫大鱼洞。
0: 现在可以去吗？
4: 嗯，
0: 好，

0: 彭德怀司令员，这里就是大地洞，我们过去看看吧。
1: 好，
0: 请。 这里可以作为志愿军司令部的临时驻地，如果还有什么需要，我们随时调整。
1: 很好啊，嗯，谢谢你们。

0: 飞机绕来绕去的，我总觉得不太对劲儿，心里直发慌啊！你慌什么？咱们这么大的目标，想躲都躲不了。王天，我们不是跟台钢敌人，王天冲！彭总，彭总，您慢点，彭总，你这样的话，你身体会受不了的，彭总。 你晚上也不休息，你饭也不吃，您这样的话，您的胃会受不了的，彭总。彭总，哎呀，彭总，您慢点，彭总。部队到哪儿了？哎，几十万大军呢，一点动静都没有吗？
1: 飞机，没有飞机，这个仗该怎么打呀？北京啊，北京现在一定在等我们的消息。电台车，电台车。

0: 哎呀，庞总，吃点东西吧，要不然胃受不了。哎呦，
1: 我吃个鬼！我吃得下去吗？
0: 庞总，
1: 去吧。
0: 到路口，给我等电梯车。
1: 是。
0: 等等，
1: 大意已决。
0: 庞总，
1: 去吧。
0: 是。
1: 庞总一会儿要是睡觉了，把大衣给他盖上。
0: 好嘞。
2: 陈兰，
3: 杨秘书，
2: 陈兰，陈兰，你们怎么搞的？一天一夜都联系不上你们，庞总都快急死了。
3: 就我们这台车。

0: 夜间行驶本来就跟不上彭总的车，另外也走错路了吧？
1: ，行了，别说了，赶紧跟我去见彭总吧。
2: 彭总，
0: 走。
1: 你这家伙，我处分你！
0: 彭总，我错了，我请求处分。
1: 错了，电台呢？
0: 都在车上。

0: 哟，这是你们两个，行头也换了啊！
1: 报告方总，等花司令员派我们来保护你。
0: 保护我？我不需要保护。你们都是部队最优秀的战士，应该留在自己的部队里去打敌人呢。
2: 报告，我们电台车走错了方向，要不是他们两个，现在已经和美军遭遇了。
0: 你们遇到敌人了吗？过来谈谈。
1: 报告彭总，美军的空降部队已经侵占了宿川。
0: 嗯，
1: 他们离这不远，说不定大部队很快就能赶到，咱们还是赶紧撤离吧。
0: 撤离？我们的部队还没到，我能撤离吗？
1: 彭总，邓司令员、洪鹏司令员非常关心您，联系不上您都快急疯了，还说毛主席连夜发了电报要找您，要不先报个平安吧。
0: 听到了吧，

0: 五十军的神射手跑到这儿来凑什么热闹啊？为什么不在自己的部队？报告彭总，五十军还没过江，我能不能先回归我的老部队四十二军？他们正在第一线，我申请就地归队参加战斗。好啊，
1: 我们最需要的就是你这样的战士。去吧，做我特批的，但是我对你有个要求啊，在东线。
0: 至少要给我干掉二十个美国兵。报告彭总，我也立刻返回三十八军。你们能这么快的找到我，我对你们充满信心。侦察兵啊，侦察兵这是部队的眼睛啊！啊，还在这耽误什么时间？还不马上回部队？
2: 是，出发。

0: 发包，是发包。
1: 主席，彭总来电了。
2: 情况怎么样？没什么危险吧？
1: 彭总他是副将，
0: 老彭啊，当孤弹英雄，太冒进了。
1: 他已经见到了金首相，现在非常安全。
0: 啊，快念一念。
1: 彭总说，现在情况非常复杂，据朝方情报。 目前平壤已被美军占领，从平壤撤出之部队已经三天未联系，人民军现有兵力40师，其主力大部分还被分隔包围在南方，正在设法北撤的途中，而敌人呢，目前兵力44万之多，现在仍然分路向鸭绿江北进。
0: 那看来，我们原来设定的从平壤到圆山以北山区构筑防御工事的预案，恐怕难以实现了。我方若能确实控制住西川长京两点，西川控制住这两点，主力即可自由调动。嗯，在运动中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打击西线之敌，这样局面就打开了。
1: 我们胜了就胜在行动秘密，啊，志愿军入朝，敌人他想不到。
0: 秘密只是一时啊，不会长久的。我们先占个便宜再说吧。他们
1: 在明，我们在暗，而冲在前面呢是南朝鲜军163师，咱们得好好看看能不能先把这三个师一口吃掉。
0: 志愿军头一回亮相，得亮个满堂彩啊！
3: 找到彭总了，找到彭总了，在哪儿啊？就在附近啊，一个叫大洞的小村子里。彭总刚刚发来了一封电报，
4: 念。
3: 是，我在东仓北镇间至大洞，已与金首相见面。前面的情况很乱，由平壤撤退之部队已三天未联络上。主席的意思是，应该迅速控制妙香山、幸川洞。

0: 저기요! 저기요! 가도 됩니까?
1: 수고하셨습니다.
0: 됩니까?
1: 네, 가십시오.
0: 감사합니다.

0: 知道了，报！又要班师师长邓越，
1: 政委张玉皇
2: 下
1: 不得了。邓越，太好了！哎呦，你们能来真是太好了。我在这儿当瓜葛司令，什么都干不成啊。现在你们是我最想见到的人啊！来来来，坐，
3: 来，
1: 来，给你们烧土豆，
3: 来倒水。哎呀，邓越真行，当年长征的时候那还是抓着陈赓马尾巴的红小鬼啊，现在这是当了师长了。啊，好样的，喝水，喝点水。哎呀，怎么样？你们是多少人呐？13000人。来的路上没遇到敌人吧？
0: 没有，不过温景方向炮声不断。
3: 温景吗？
0: 对。
3: 这个地方，温景离这儿只有30几里，彭总，您在这儿很危险。危险？胜仗险中求啊！不危险，我们到朝鲜来干嘛来了？啊！<笑><笑>哎呀，来吃吃吃！哎，本来是应该留下你们好好休整一下，但是现在呢，没这个时间了，看来情况十分紧急啊！现在呢，朝鲜人民军。 再退的话，那就退到鸭绿江边了。所以呀，要求你们师要立刻赶到温景以北，抢占有利地形，埋伏起来，等着敌人到了以后，你们给他们做成一个大口袋，大胆地把他们放进来。

0: 同学们，今天的班会主题是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陈思源同学，你来给大家讲一讲你的理解。
1: 我想给大家分享我自己的故事，是一个关于一双名牌鞋的故事。有一天，看，这是我爸给我买的，这可是名牌。
2: 哇，好酷！
1: 爸，我想要500块买书。
3: 哦，500啊，等下，欠转给你了，路上小心啊。

0: 事情就是这样，一双鞋的重量差点压垮了我的坦然和快乐。这双鞋让我无地自容，也让我明白，一个人真正的价值不在于他穿什么鞋，而在于他走什么路。一条诚实、担当、懂得父母付出的正路。谢谢大家。
1: 千年轩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轩家职场，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2: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3: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我们宣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4: 故意的偷工减料，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3: 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5: 你们这样跟乔丹有什么区别呀？
2: 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6: 认清赌注，让宣

0: 血神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阴起，众月鹤，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定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庄连第650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0: 现在你们是我最想见到的人啊！来来来，坐，
1: 给你们凳子，
0: 来来给你们稍坐坐稍坐，来来倒水倒水倒水。哎
2: 呀，登月真行，当年长征的时候那还是抓着陈赓马尾巴的红小鬼啊，现在这是当了市长了
0: 啊！好，好样的！
2: 喝水喝水，喝点水。哎呀，怎么样？你们是多少人呐？
0: 13000人。
2: 来的路上没遇到敌人吧？
0: 没有，不过温井方向炮声不断。
2: 温井吗？
0: 对。
2: 就在这个地方。
3: 嗯。温井离这儿只有30几里，彭总。嗯。您在这儿很危险。
2: 危险。胜仗险中求啊。嗯。不危险不危险，我们到朝鲜来干嘛来了啊？哎呀，来吃吃吃。哎，嗯，本来是应该留下你们好好休整一下，但是现在呢没这个时间了，看来情况十分紧急啊。现在呢朝鲜人民军再退的话，那就退到鸭绿江边了，所以啊要求你们师要立刻赶到温井以北，抢占有利地形，埋伏起来，等着敌人到了以后，你们给他们做成一个大口袋，大胆地把他们放进来，然后狠狠地打，掩护大部队集结展开。
4: 是
0: 是。哎
2: 呀，你们师啊，这是打头阵的，这是我们入朝以来的当头炮，这一炮能不能打响，我就看你们的了。
4: 报告彭总，我们绝对有信心给敌人一个应得动机。
2: 走吧。
0: 彭总，嗯，您这里不安全，敌人可能随时会过来，我给您留一个警卫排。
2: 我乱弹琴，我要什么警卫啊？你们把仗打好了，我这儿就是最安全了。要把有生力量都用在刀刃上，知道吗？来，哎，带点吃的。拿上拿上，路上吃。
5: 政委，哎，
2: 我呢就等你们的好消息了。
4: 是是，
2: 出发。
5: 彭总，嗯，咱们离敌人只有30多里，会不会太近了？
2: 哎呀，登月来了，我可以小眯一会儿，小眯一会儿。

0: 老大 ，A 军的飞机就这么狂轰滥炸，难道他们发现我们了吗？
1: 他这个扫射轰炸也没什么章法。
2: 看来毛主席说的对，敌人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这西线、这宣川、定州、博川和军医里这一线，包括中线这个归城、泰川到球场，恐怕很快就会被敌人占领。我们得早做打算才行啊。
1: 是啊。
2: 走吧，差不多。
0: 站住！

0: 彭总，嗯，哎呦，我们可把您找着了。彭总，你好，哎，怎么的？这是，以为我死了，军中不可一日无帅。你让我们好找啊！哎呀，你彭总啊，你都气死我们了！你知道跟联系不上，我们俩什么心情吗？我们行行行行行行行，我这几天听这个话听的是最多的啊，知道你们会到的。今天看看，饭都给你们准备好了，来吧来吧来来来来，哎，杨秘书。
1: 你们路上到底遇到了什么情况？电台怎么了？
2: 彭总为了抓紧时间去见金首相，所以我们的吉普车就开得快了一点。可是没有想到，崔处长的电台声没有跟上，走丢了。这还真是个大问题。大车追不上小车，到了一个新地方，天又黑，战争时期啊，这个通信联络，这是第一重要的。
3: 彭总，金首相真的没有电台吗？
2: 为了防止敌人侦听，不用电台的。
3: 不管怎么说吧，我这突然失踪让你们着急，这是我的不对，我应该向二位承认错误啊！
2: 彭总，你千万别这么说呀、啊！你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抗美援朝。
3: 虽然我们提心吊胆了两天，但是您这个一路猛打猛冲这个冲劲儿，
2: 还真是让我们挺佩服的。
0: 佩服？
2: 佩服什么？佩服啊！特殊时期。 迫不得已，不这么做怎么办呢？彭总，见了金首相，又碰了一些什么新的情况吗？啊，可以坐下说吗？啊，来吧，来来来来，你们边吃，我们边聊。哎呀，主要是交流一下我们入朝部队啊，还有目前整个战局的基本情况啊。现在呢，人民军啊仍然被隔离包围在南方。
4: 他们在想办法北撤，你们也都看到了，每一位这个推进的速度是远远的超出了我们的预估啊。嗯，你们边吃，咱们边聊。嗯，
5: 好，
4: 来谈谈具体情况。彭总，嗯，来这一路上，我和洪大个子，我们两个就合计，总的想法就是，我们应该在西线集结三个军的主力，向敌人发起进攻。嗯，力求在首战就能够全歼。 南朝鲜军的第六、第七、第八师，现在42军在东线还有两个师，其中的一个师可赴炮八师第45团坚守长津地区，阻击南朝鲜军的首都师和第三师；另一个师呢，控制小白山地区，伺机向盘山以南发展。42军
5: 任务很艰巨啊，他们主要是呢。
4: 要阻止东线的敌人西进。是的，现在西线这三个军，40军首先要进入到德川宁远一线，38军进西川，39军进到龟城和泰川一线。但是毛主席今天早上9点钟的电报，判断敌军有可能先于我们到达龟城和泰川，为了慎重。 我们应该考虑改走北线。冯总，嗯，我还有一个想法。
5: 你说。
4: 39军出发之后，新义州到定州这一带略显空虚，为了防止敌人从海上登陆，我们应该尽快把驻扎在天津的66军调到安东和新义州一带，以防不测。
1: 这个建议好啊！我们四个军入朝，还没有预备队呢。66军来了以后呢，可以一身二任，担当这两个任务。好，孟大个子，后勤方面怎么样？
6: 啊，彭总，我们接到了东北军区的电报，为了加强志愿军后勤的保障工作领导，他们组织了一支由后勤部的副部长张明远和东北人民政府。 农林部的部长杜兆恒领导的前方后勤指挥所，并且部署了3条的运输线。啊，嗯，第一条呢，从长甸河口到北镇；第二条呢，从济南到武平岭；第三条呢，临江到长津一线。而且我们动员了30000人的民工，组织了担架队，随着志愿军入朝。 去参加战绩工作。
4: 好，物资情况怎么样？
6: 我们囤积了各种的物资器材，这是具体的数字，就在上面写的，你请看，包括弹药、粮食、油料、油盐、甘草、马料等等吧。
0: 打仗打仗，没有人民的支援，打什么呀？
1: 什么都打不了。
2: 是，这太好了。在中央军委的直接组织下，东北军区和各大军区成立了一批战地救护队和战地医院，目前已经部署到位，只要一声令下，随时可以赴朝参战。
0: 嗯，好，再发一个战前的政治动员，保证首战胜利。
2: 好，我来落实。
0: 另外啊，我和金首相已经商量了，志愿军司令部就设置在这个大鱼洞，通知谢邦，让他带着机关向大鱼洞靠拢，到达大鱼洞后马上和各部队联系。
1: 是。
2: 好好吃，好好吃。嗯，来，看看。嗯，
3: 哎，等等，司令员同志，
0: 嗯，
3: 你这又是要去哪儿啊？
0: 怎么，还得后遗症了？
2: 你甭管得不得后遗症，
3: 毛主席下了命令，从今天开始，我们要一起吃，一起住，一起工作，不能分开。
0: 哦。毛主席没说发电报也给三个人在一起吧？啊，我去给毛主席发电报可以吗？
3: 嗯，批准了，
0: 谢谢。
5: 来，哥哥吃吧。
7: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啊。
8: 彭老总果然不负众望啊！
7: 这次彭老总点名要66军
8: 啊，我估计是因为啊，66军驻扎在天津，准备开始农垦，又没什么剿匪任务，人员比较整齐，而且离朝鲜又比较近嘛。
7: 嗯，叶子龙，
9: 主席，
7: 命令66军即刻开赴安东。全力配合彭老总打好这一仗。
9: 是。

0: 各位首长，这儿呢跟大洞仅有一山之隔，原先是一片废弃的金矿区，是用来防空的。兵团部昨天天不亮的时候就已经进驻，并且呢迅速地开展工作，很快就能布置到位。你们看这儿呢，就是咱们的作战室，里边布置怎么样？布置的差不多了，很快就能工作。怎么着，你带我进去看看。
1: 走。
0: 师长，你看这边呀，是干部们的宿舍，那边是战士们的宿舍，这个是彭总的办公室和宿舍。
2: 不错，落实得很好。告诉大家，安置完了之后要抓紧时间休息，等待我们的将是一场恶战。
0: 是。
2: 忙吧。
0: 是。
3: 聊天室欢迎啊，
2: 欢迎，请吧，
3: 您啊。大家请坐。
4: 同志们，经过毛主席批准，中央军委任命志愿军司令部从今天开始这就正式的成立了。现在我作为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给大家宣布一下志愿军司令部领导成员。邓华同志任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洪学智任副司令员。韩先楚任副司令员。谢芳任参谋长。杜平任政治部主任。为了中朝两国两军能够协调一致行动，经过跟金首相商定，朴特使
5: 将作为呢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代表，
4: 参与志愿军司令部的领导工作，职务是副司令员兼副政委。大家欢迎。下面呢我就先说说这几天的情况。这几天呢我比大家呀早一步先进入了朝鲜。作为这么大的一个队伍的指挥员，我必须呢要先了解战地的实际情况，才能进行下一步的决策。在北京的时候呢，跟毛主席呢已经确定的整体思路呢，就是呢先行防御，先站稳脚跟，摸清情况，再反击敌人。但是来到朝鲜之后呢，我发现呢美军呢现在向北推进这个速度啊太快了，而我们呢现在手上啊唯一重要的武器那就是突然性，因为敌人还不知道我们已经来了。麦克阿瑟嘛现在呢在东西两线分头用兵，兵力分散，各自冒进，这是兵家大忌啊。这个麦克阿瑟呀他为什么敢这么干呢？就是因为他太轻狂了，他以为啊朝鲜已经没有抵抗力量了，认为呢中国人没有那个胆子敢捋他那个虎须子，那正好我们就利用他这种轻狂，在他的身上狠狠地吃一口肉。下面呢我来谈具体情况。四十军你们配属的呢是炮兵第八师第42团， 集聚于文景以北、北镇以东这个区域，目的是歼灭南朝鲜军的第六师。邓岳的118师我已经派出去了。
1: 是。
4: 39军，
6: 到。
4: 你们配属的呢是炮兵1师和2师，任务是在云山西北地区集结，在40军围歼南朝鲜军第六师时形成围点打援，在云山地区打击来增援的南朝鲜军第1师。
1: 清楚，
7: 请报告。放心。
4: 38军的任务啊，关系到我们在西线打的这一枪是不是能打得响。

0: 打得准，打得到位的问题。三十八军配属的呢，是42军又25师，他们必须呢，要迅速的抵达西川以北明文洞和仓洞地区，目标是要消灭南朝鲜军的第八师。三个军的任务嘛，这都是一致的，每个师。 都是小口袋，但是三个军连起来，这就是一个大口袋。四十二军的任务很艰巨，他们要在东线的黄草岭打好阻击战，务必要阻挡住敌人，不能跨过黄草岭，力保西线侧翼的安全。清楚了吧？
1: 清楚。
0: 那么刚才谈话的内容，马上形成电文，发给毛主席。
2: 是。
3: 让一让，老乡们，谢谢，让一让，来，
4: 慢点，
3: 来，孩子小心点，让一让，怎么回事？
4: 报告首长，这里的路之前就被敌机给炸坏了，从南边过来的难民也越来越多，所以全都堵在这儿了。
3: 前连长，
5: 郑瑞，前连长，进过去，慢着点啊，慢让一下，让一下。首长，
3: 报告首长，郑瑞完成任务归队。
5: 不错不错，我都听说了，任务完成的不错，好样的。怎么样，还好吧？
3: 好着呢，
5: 啊。 前面是怎么回事？怎么突然堵上这个样子了？
3: 首长，这是葫芦形的山谷，葫芦底进来的人全都躲在葫芦口上了。
5: 郑瑞，你立刻去西川侦察敌情。
6: 同志，
5: 赶紧带一个排的战士，轻装急行军到前面山口，在开阔地带布置临时收容区接见难民，不能让他们从这个葫芦口进来了，让部队先走。
6: 是，
5: 要注意态度，讲究方式方法。
3: 告诉老乡们，既然我们来了，以后啊，他们就不用再逃难了。请抓紧时间给部队让出一条路来。是，是。
7: 周瑞，你带着你的人迅速赶到西川，摸清楚敌人在那里的详细布防情况。
8: 你这次去的任务是侦察情报，不许节外生枝。咱们两军长再三强调了，这是咱们入朝的第一仗，不容有失。
7: 您就放心吧，不过。
8: 咱们入朝第一仗，打了也太简单了。我跟那个陆成峰可打了赌了的。
9: 放心吧，以后啊，有的是大仗硬仗让你打。快带着你的人出发吧，尽快把情报给我传回来，保证完成任务。
8: 王元宝，到，快！
10: 臭小子，
8: 想我没？
10: 想。
8: 不
10: 跟你说，咱们可来活了。主席啊，彭堡总的电报。 你怎么看啊？我认为，就军事方面来说，不做办不到的事。目前正在部署的战役，是否能够利用敌人完全没有料到的突然性，全歼2个、3个，甚至4个南朝鲜的师？假如这次突然性的作战成果不大。 南朝鲜几个师的主力没有迅速歼灭，或逃脱，或固守待援，敌人增援到达，迫使我军后撤，那西川、长津也面临着危局啊！
11: 如果美军飞机对我军轰炸造成威胁，我军只能进行夜间行军和夜间作战。 除平壤、汉城和釜山等大城市及其附近地区，由于我军没有飞机无法攻占外，其他地方的敌人是可以被我各个歼灭的。如此，迫使敌人与我们进行外交谈判。
10: 我看美军增援不会的，他战线拉得又宽又长。 全世界的事情，他都要管，啊，哪顾得上，忙得过来吗？
1: 叶子龙，你把我们的谈话内容整理一下，发给彭总。
2: 是。
1: 力争取得这次战役的完胜。力争在敌机炸扰下，仍能保持旺盛的士气，进行有力的作战。总之，我们应当在稳当可靠的基础上，争取一切可能的胜利。
2: 是。
3: 彭总，38军的电报。
4: 两大丫鬟还在前川磨蹭呢，啊，天都快亮了，又有三师还没到古镇洞。

0: 军发来电报，说他们的侦察员快到云山了，还没有发现敌人呢。
1: 这是什么好消息啊？遇见敌人了，这才是好消息啊！
2: 这个山沟里多迷藏啊！你看不见我，我也看不见你，这是好消息啊！
3: 冯总，我们呢擅长走夜路，但敌人不擅长，所以敌人在天亮之后肯定会出现的。
2: 你看看，看看，这才叫好消息，知道吗？
0: 他也是分析我的消息嘛。
4: 冯总，三十八军行军路线上遇到了大批难民，咱们又特别注重群众纪律，所以就拖累了行军速度。不过彭总不用担心，梁军长这位江西老表您还不了解吗？打仗够狠，绝不会让大家失望的啊！
3: 对，他一定能把时间抢回来的。
2: 没那么简单的，天一亮敌人飞机出来了，我看那梁大爷往哪儿躲，搞不好啊邓越的118师跟敌人交上火了。
1: 三十八军还没到，那我们整个这个作战计划毁在这个梁大爷手里了，看着吧。

0: 救人！卫生员，快上卫生间去！救人！
1: 军长，军司令部翻了一辆车，江副军长让我向您汇报。
2: 什么情况？上人了没有？
1: 作战科王科长和车上的其他同志都牺牲了。
2: 老梁，道路太狭窄，司机们为了避让难民，从旁边过去，没想到这是一条新路，路基没有压实，发生了侧翻。
3: 路基没有压实，
2: 还有就是天太黑了。 司机们开车不敢开车灯，看不见路。这一边是悬崖，一边又是峭壁，天上还有美国人的飞机，实在是太难了。
3: 悬崖峭壁，光天上的飞机咱们都顾不了。
2: 但是夜里看不见路这个问题，咱们应该可以，也必须得找到办法解决。
3: 军长，不能开车灯，该怎么解决呢？
2: 给我把军刺。

0: 想战士们，把这个绑在墙角上，借助月亮的反光，让司机以它为参照物，应该会减少很多事故。哎，这倒是个好主意啊，那我立即照办。
1: 好。另外，提醒战士们，夜里行军要注意安全。若是下雨，走黑不走亮；走亮要上当；若是天晴，走亮不走黑，走黑要吃亏。
0: 明白了，军长。
2: 去吧。
3: 给这次发放电报吧。好。38军，还有人民军逃难的难民，这么多人挤在一条狭窄的山路上，一起往东走，难免会出现一些意外。意外，
4: 都是意外的坏消息，就没有意外的好消息吗？有好消息，四十军主力已经赶到了北镇郡以西，离温井不远了，说不定啊。
2: 很快就会与北犯的敌军碰上了。
5: 兵贵神速，这才是我要的兵的。哼，
3: 告诉他们，迅速抢占有利地形，构筑工事，注意前哨侦察，准备一场早一战。
4: 明白。
2: 彭总，
5: 你喝杯水吧。
2: 小赵，
3: 你到。
2: 给38军发电报，先肯定他们的努力，让他们呢注意隐蔽，排除一切干扰，全速挺进西川。
3: 是。

0: 团长，团长，前哨集电，敌人大部队朝我方阵地前进，
1: 还有多久到？2个小时左右。2个小时，赶紧汇报师部。
0: 是。
2: 敌人的部队是哪一支？应该就是南朝鲜军第60师，兵力大概1个团。好，
3: 110八师的登月，马上和敌人遭遇，南朝鲜军第60师的1个团。登月，你听着，
4: 密切监视，做好战斗准备。
3: 但是，不可以提前暴露。而，你等一下，彭总跟你说。
2: 登月，听好了，
3: 来的都是客，
2: 大胆的放进来，越多越好。
3: 是，彭总，我们的38军、39军、40军在北镇温江和云山一带划出这么一个大口袋，就是为了把南朝鲜军的第60师和第8师通通装进来，再一口吃掉。可现在为了这么一个团，我们如果行动的话，会不会暴露全局，得不偿失呢？
5: 敌人已经上门了，遭遇战在所难免，你不打他，他会打你的，躲和 拖都不是好办法，送到嘴边的肉嘛，该吃就得吃啊。38军要加快行动，扎紧口袋。东线42军也要抢在敌人前面占领黄草岭的制高点，东西2线的敌人绝不能让他会合。
2: 明白，我这就去部署。

0: 团长，黄草岭到了。
1: 不愧是神枪手啊，眼神好。再看看还有没有敌人。
0: 没有。
1: 不会吧，这都能看到？
0: 看不到，他能感觉到。

0: 我们现在已经打到了大佛寺的东南，现在我们要打的是东北的大佛寺。
1: 我们现在已经打到了大佛寺的东南，现在我们要打的是东北的大佛寺。
0: 不急，那打佛机啊，要先打定，再打头，最后掐中间，再让他们多放进来一段。

0: 这炮瞅着眼馋呐，
1: 眼馋吧，这都是咱们的。

0: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淡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乃千古壮观之景。能把沙漠和黄河完美融合到一起的地方只有宁夏，而能把沙河交响与贺兰琴雪同框的地方只有黄沙古渡。黄沙古渡是一幅渐渐淡去的画图，阅尽千年沧桑的古渡，摆渡过多少英雄也无从考证，生动了千年的渡头，在我们的视线里渐渐地隐去。

0: 只留下一个古老的名字。与古老的时光接轨，博物馆是最好的地方。这些藏品就如同时空隧道，为我们的生活送来不一样的色彩。它们更像凝固的岁月，对曾经人们的存在给予认可和笃信的肯定。黄沙古渡的水车已经不再一圈一圈读写时光的刻度，不再推波助澜，用绚烂的水花收获阡陌的歌声和微笑，而是当你乘坐小船徐行，徜徉天地时，立身为一抹风景。马蹄声达达，踏过峥嵘岁月；驼铃声叮当，越过千年时光。俯瞰长河不息，体会母亲河的旖旎；漫步芦苇荡，感受黄河送给大地最温柔的一抹诗意。它们柔弱纤细，却傲然挺立，在远离世俗的淡泊中，把生命的诗意一缕缕地调亮。作为西北黄河沿岸独特的民俗文化羊皮筏子，对水上交通运输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今天在小小的皮筏上，随着湍急的黄河水起伏颠簸的游客，感受的是先辈们不畏艰险、坚韧不拔的智慧与勇气。疾驰而过越野车与呼啸前行的溜索，都饱含着激情。摩托艇让你在水上尽情释放着自己，享受风的呼啸和浪的撞击。当我们将冲浪与沙漠相结合，会发生怎样的奇妙现象呢？在沙漠中冲浪，犹如在无垠的大海中翱翔。当你站在沙丘之巅，迎着风，遥望着金色的波浪，你会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与豪情。黄沙古渡的美，美在风光，美在人文，美在人心。生命的历程将始终前行，追求世间美景，只为将一切美好放在眼里，印入心底。
1: 他们坚定理想信念，心有大我，至诚报国，
2: 是心中有理想信念的熊熊之火，明灯一盏。
1: 他们陶冶道德情操，言为士则，行为示范。
3: 信仰就是为新中国而奋斗。我说我还在继续燃烧着呢，我燃烧的还很慢。
1: 他们涵养育人智慧，启智润心，因材施教，
4: 呵护童稚，激发童趣，点亮孩子们的梦想。
1: 他们秉持躬耕态度，勤学笃行，求是创新。
5: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
1: 他们勤修仁爱之心，乐教爱生，甘于奉献。
6: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倾尽全力，奉献所有。
1: 他们树立弘道追求，胸怀天下，以文化人。
7: 倡导广大教师要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将个人的命运和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0: 哎，彭总，前线电话。没，邓月，吃上饺子了吗？
1: 吃上了，结结实实的大肉馅儿。<笑>
0: 战报，
1: 今天上午，南朝鲜军第六师第二团的三个营在凉水洞地区进入了我们的伏击圈，是沿着道路过来，大摇大摆，一点准备也没有，我们也就没客气。
0: 在凉水洞这一块给他吃了个饱，我们还俘虏了一个美军的顾问，回头我给他压到总部去。邓月，吃得饱就好啊！我要通电嘉奖你们。哎，彭总，彭总，哎，
2: 我四师军120师也和南朝鲜军那边打起来了，对手是南朝鲜军的第一师。
0: 第一师，
2: 啊，
0: 这是敌人的王牌师，
2: 战况怎么样？120师打得很勇猛。
0: 已经将南朝鲜军第一师压在了云山城北的东南山一带，敌人是寸步难进。好啊好啊，这样，让120师啊再顶几天，我们要在云山这儿吃个肉馅包子。嗯，
3: 当然，
0: 东南山也不能漏掉啊！啊，传我的命令，命令刚刚结束战斗的118师配合120师，拿下文景，然后北上。
3: 歼灭敌人的第六师的第七团，
2: 是。
3: 敌人这个跑得还真快啊！彭总啊，我们打的是不是太急了一点？120师跟南朝鲜军这一结伙，如果不能全部吃掉这股敌人的话，很有可能暴露我们自己。<笑>哎呀，这口袋扎的是急了点啊，但是没办法呀，事不我待啊。 给毛主席发报，告诉我们首战的胜利，120师和118师打得漂亮。另外呢，要告诉毛主席，敌人的这个坦克呀，还有汽车跑得太快了，我们要想一举歼灭敌人的2到3个师，还是很困难的，也很难保密。所以呢，从现在开始，我们决定以军和师为单位，分别歼灭一个团到两个团。
0: 争取第一次战役呢，利用数次的战斗机会，累计歼灭敌人1到2个师。好，马上起草电文。
4: 是。
0: 西线打起来，东线的敌人呢，一定会北进去接应。所以呀，这个黄草岭啊，不仅要抢占，而且要守住，死守。 东线现在42军怎么样，
4: 彭总？42军的先头营有一个团长率领，已经占据了黄草。

0: 我们现在在这儿，穿过这片林子，看见这条路就到了。多大了？
1: 虚岁20。哎，不过我可是个老兵了。嗯，谢谢排长。
0: 起见。别开枪，让他们过去。咱们的任务是侦查，别戒备生枝。

새끼 같은 놈 말해 잔당들 어딨어 뭐? 뭐라고? 뭐라는 거야? 빨리 타! 이놈 죽은 새가 끌고 간다!

0: 都没事了，没事。 把他抬走。哎，哎，没事吧？听得懂中国话吗？
1: 我们是中国军队，知道了吧？毛主席的部队。对，嗯。
0: 谢谢。我们是毛主席的部队。我叫郑瑞，士兵侦察兵。你怎么回事？
2: 游击队的，我叫朴荣恩。我到西川侦察情报的时候，被他们抓了。你拿到什么情报了？西川的守军是李承晚南朝鲜部队的一个营，整个阵地分成三个层次。
0: 王元宝，立即发报。
3: 是。
0: 向军部报告这个初步情况。怎么回事？
3: 排长，你快看看能不能用。
0: 是。
3: 你小子啊！
4: 你是个报务员，
3: 八宝鸡就是你的命。
0: 我让你们留着，抛出来干什么？我这样踹死他！
3: 对不起，排长，我是真的不知道。行了，你现在立刻原路返回，向军部报告。那你们呢？
0: 我们去西川亲自验证情报的真伪，要是路上发现发报机，会向军部发报的。赶紧的，别墨迹，出发！
3: 是。
5: 这样吧，我来带路，我知道一条近道。
2: 你的身体还行吗？没问题，都是皮外伤。
6: 王彦宝，带着他最快的速度回去。是。
3: 走了。
6: 这美军呢，继续分东西两线并进，正好给我们提供了。 穿插分割的机会，敌人现在在明处，我们在暗处。第一次跟他们撞面嘛，就采用正面埋伏，两翼穿插，先打他个晕头转向。嗯，
2: 我们和毛主席的想法是不谋而合，就好像每天都跟我们在一起一样，所有的事情都事先商量好了一样。
6: 那当然，
2: 恨不得一天不停地给我发电报。
3: 战场上哪个团在哪儿，打得清清楚楚啊！这主席也太操心了吧！哎，有你说，刚才胡说什么呢？啊？
0: 啊，我是说，毛主席操劳太多，他影响他身体健康，我一定要努力工作，才对得起他老人家。
3: 这还差不多。我告诉你，以后首长说话的时候，插嘴没问题，官兵平等嘛，啊，但是说的毛主席，还是要郑重一些。毛主席，
6: 那是你随便唠叨的吗？是，我明白了。
3: 小张，到。
0: 去吧。
3: 是。
0: 冯总。
6: 给梁兴珠发电报，告诉他拿不下西川。前面的仗打得再漂亮，那都是白搭。
3: 是，
7: 冯总。从目前的行军速度来看，三十八军已经是竭尽全力了。地形并不利于隐蔽，他们得见缝插针。
0: 只要美军飞机一来，他们马上就得堵。从目前进度来看，38军已经拼命了。
1: 建筑，这可是个原则性的问题啊。啊，你在替38军梁兴初打马虎眼吗？啊，梁大洋，他自己耽误的时间，他就该自己找回来。
2: 给38军的电报还是要明确，注意白天行军的安全和保密，不然一师部队要遭受损失，再有可能暴露我们的战略意图。

0: 老梁，已经给彭总回电了，我们一定要注意防空。美军的飞机一来，咱们就隐蔽；飞机一走，咱们就赶紧跑，一定要保证按时拿下西川。
1: 好啊！哎，
0: 是有这么些点事儿，彭总老念叨咱们，搞得咱三十八军啊跟新兵连似的，真是一点面子也没有啊！
1: 哎，我说梁大牙呀，梁大牙，我看你不是牙大呀，你是嘴硬。
0: 眼看着时间有可能被抢回来，这说话都带底气了啊！老伙计，还是你了解我啊！哎，我在想，可以让前卫113师想办法抓紧提速。如果主力部队实在不能按时赶到，就让他们先行发起进攻，区区南朝鲜军的一个营，让江朝这小子包他们个饺子，应该不成问题。
2: 我觉得也没什么问题。
3: 怎么了？包什么？报告警长，政委，
0: 刚才来电，从西川撤退下来的人民军那里得到了最新情况，驻守在西川的不止一个南朝鲜的营，还有美国的一个黑人团。消息可靠吗？
4: 人民军是刚刚溃退下来的，我觉得应该是真的。
0: 老伙计，你怎么看？
4: 我倾向于相信。
0: 不过败兵之计，往往容易产生流言，必须验证。如果西川真的有美军的一个团，那我们就要改变策略。美国人的一个团要强过南朝鲜军的10个营啊！唯一先头部队不可冒进，要注意隐蔽前进，悄悄进入作战位置，同时要组织侦察力量，加强情报工作，让他们等待我军主力全部到位，并完成对敌包围后，再发起全面进攻，一定要确保首战必捷。
1: 同意。
0: 周参谋，
1: 到！
0: 立刻发电给志司，向彭总汇。

0: 知道这个情况，
1: 是。咱们派到西川的侦察兵还没有消息吗？这个时间，郑州应该已经到西川了。我接着联系他，持续呼叫，直到联系上为止。让他们看看，在西川到底有没有美国人的黑人团，这一点应该好判断。是。
2: 干脆就按照有黑人团的打法来准备。如果没有黑人团，我们拿下西川，岂不是更容易？我同意。
3: 同意。
4: 同意。
2: 好。
5: 既然已经形成决议，那我们就按照有黑人团还是白人团，咱们来朝鲜打的就是美国佬。
3: 大家看。 剩下的任务嘛，那就是要保证主力部队呢，在西川作战，并且在西川呢吸引南朝鲜军的第六师和第八师来增援，来个聚歼战。38军的梁大牙现在到哪儿了？
6: 距离西川还有60公里。
3: 关于他们来电询问的黑人团，我已经明确答复，没有任何证据，让他们不要受影响。
6: 哼，这个梁大牙呀。
7: 就是给自己穿了小鞋，本来走的就艰难，现在又杞人忧天，什么黑人团，他是要耽误大事的。彭总，咱们围点打员放在西川，有点够不着。嗯，能不能考虑放到云山去打？现在40军本身就在温井一带，可以让他们。 把南朝鲜军的3个师吸引到天水洞和龙浦洞一带，这样38军和39军就可以形成东西夹击之势。我们争取一口就吃掉他2个师。
3: 彭总，我同意邓副司令的想法，我想说说我的意见。说，40军的主力应该在白龙洞和九头洞一带。 坚决阻止来犯温井的敌人，吸引敌军主力，以待我军主力夹击。38军攻打西川，攻克之后，向天水洞以南包抄，切断敌人的后路。39军向云山西北和以南集结，配合38军向龙浦洞夹击。这样安排我算过，时间合适。
6: 好，就这么定了。时间、距离都合适，这场战役的关键嘛。
3: 那就是38、39、40三个军都要到达指定位置，并完成展开。谁要是耽误了战机，我要谁的脑袋。
7: 再次向各军明确，必须严格执行命令，不得有误。
0: 是。
3: 电话，给毛主席发报。这次呢，关键是三军的配合，尤其是38军，非常重要。
7: 好，我马上落实。
0: 报告，冯总，三十八军来电说，他们已经向西川派出了侦察员，去验证那里是否真有黑人团。
8: 这个梁大呀，磨磨蹭蹭，犹犹豫豫的，
0: 给他回电，
7: 命令38军，按原计划，迅速攻占西川，
8: 并且大胆的向天水洞方向推进，
7: 贻误战机，
0: 我饶不了他。
9: 是。
8: 由于我们缺乏重武器，所以，侦察员回来报告。
10: 西川只有南朝鲜军一个营，敌人要跑，
11: 什么？快命令全军全速前进，
10: 别让西川的敌人给跑了。是。荣臻同志，你告诉彭老总，他们的计划很好，只要38军和42军一个师能够切断敌人青川江后路，其他各军能够穿插到位。 实行分割歼敌，则胜利是有把握的。

0: 三三五团追上了敌人的一小股后勤部队，截获了五辆卡车，全是吃的，有饼干、巧克力，还美国佬的酒呢。垫垫，这边。
1: 老梁，吃点吧。
2: 你们吃吧，我不饿。
1: 一天一夜低米未进了，你不饿也得吃点。拿着。

0: 龙宫才歼敌100多人，没法向彭总交代啊。仗才刚刚开始，亡羊补牢，还来得及。
1: 让他们
2: 到，
0: 命令全军全速开往云山方向。是。
2: 军长，政委，
3: 局长，
2: 郑仁和。
4: 正在西川城外救了一名人民军同志，电台被打坏了，只能派报务员跑步回去报告，所以给耽搁了。人民军同志救下了吗？
5: 救下了。
4: 郑瑞，这事儿呢，不能完全怪你，是军部听到了黑人团的传闻，产生了顾虑。但是如果你的情报及时的话。 我们是可以打消这个顾虑的，该处分的就得处分，不然怎么严明军纪啊？
5: 是。
4: 军部决定撤销你侦察排排长职务，调到炊事班，好好反省反省。
5: 炊事班，
4: 我不去，我要上战场，
5: 我宁可战死。
4: 拿着。

0: 首长讨价还价。
1: 让三十九军务必要等到38军抵达指定位置以后，才可以发动进攻。命令38军，要抛弃一切杂念，趁着黑夜强行军，以最快的速度向球场、院里、军营里、西安中方向挺进，切断青川江以北敌人的退路。38军的动作越快。 对全局的作用就越大。
2: 是，
3: 王总。
2: 38军发来了战情报告。

0: 西川方宝1000多敌人，确实不应该。但是现在，每七一师、每第24师、每南朝鲜的3个师，都还在我们的口袋里。
1: 正拼命往云山赶呢。
2: 梁兴初知道自己犯了错，正全速赶往云山方向。彭总，包围云山的3十九军啊，早就缠着哇哇叫了，就等着3只八军过来，勒紧口袋。
0: 他们一起一口吃掉南朝鲜的第10师，
2: 斩击少宗济师啊！我担心这个三十八军一步跟不上，他步步跟不上啊！万一云山这个敌人和西川的守敌一样，见势不妙跑了，那就前功尽弃了。命令，三十八军用最快的速度给我抢占军医里，切断切断南北敌人的联系。
3: 是，
4: 冯总。 现在40军虽然在温井已经打响了入朝作战的第一。

敌人从我们截获敌人的情报来判断，敌人现在依然以为我们是几千人的小股部队在跟他们小打小闹，所以敌人在明处，我们在暗处，这个优势还在。哎呀，把我们二十几万大军当成几千人打，同志们呐，这样的好机会只有一次了啊！ 如果这次不能全歼敌人的话，那么我们就等于对不起这次的机会呀，对不起呀！

0: 扑上去吃，真是着急啊！驻守的丫头飞不了，咱们的战士啊已经摸清楚了南朝鲜军的实力，什么南朝鲜王牌第一师，也就是那么回事。本想着王牌对王牌，结果是杀鸡用牛刀。哎，军长，云山的资料找着了，你看，云山位于朝鲜北部，它有通往东北的云温公路，通往西北的云昌公路，西南是云宁公路，东南是云博公路。 北有三潭川，东有温田川，西有龙兴江，南有九龙江。整个城区周围群山环绕，山顶密林覆盖，山谷河流纵横。
1: 看来云山是个重要的交通枢纽啊。

游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

0: 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1: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30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0: 眼前的每一片绿，你不一定会记住，但总有人能让绿意蔓延开来。这片绿等于它的三万步。
1: 东至火烧坡，南至头道松，西至内蒙枫树林交界，北至北沟脑子。我们每个月对东南西北这四条沟必须得进行一次深山巡护。
0: 这片绿等于它的60公里。
2: 我们主要观测黄河及其周边这个湖泊湿地、野生动物这个分布情况。每次监测的话，我们会做一个更详尽的记录。
0: 这片绿等于他的30年。
3: 我已经是50多岁的人了。我们这一代人天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带着饭，中午是在沙漠里面在吃饭，有时呢刮风的时候呢碗里都是沙子。
0: 从4年坚守到藏林绿化7000亩，他用赤诚守护大山里的生命。
1: 贺兰山是咱们宁夏的父亲山，如果没有贺兰山，就没有宁夏这一片好的这块景色呀。
0: 从24只到800余只珍稀水鸟，它隔着长江尽头丈量脚下的湿地。
2: 我们的湿地野生动物植物种类和种群数量是在持续增加的，这个就说明我们这个生态环境确实是变好了。
0: 从一把麦草到47万亩，他用一把铁锹扎成草墙，击退流沙。
4: 通过60年以治理以后，这里把沙漠的地方绿化，形成了一道生态屏障，保护着我们的家园。
0: 他们就是这片绿的守护者。
5: 不管咋，我们这块山都得有人去守护。
2: 人与自然最好最和谐的方式就是互不打扰，互不干涉。
6: 我希望我们后面的人像秦基北之沙也一样，继续把这个工作做下去。
0: 他们就是你和我值得记住的每一片绿。这片绿需要我们的接力守护。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刘秘书，
1: 到。
0: 有美军骑兵第一师的情报吗？
1: 有。
0: 说说。
1: 是。美军骑兵第一师建成于1840年左右，1944年骑一师向日本占据的阿德莫勒尔群岛实施两栖登陆作战，消灭日军7000多人，之后夺取莱特岛，攻占吕宋岛的前进基地，解放马尼拉市，是第一支进入马尼拉市的美军部队。
0: 他们的师长是谁？
1: 师长叫霍巴特盖伊，以精通装甲战术而闻名。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在北非任第一装甲部队首任参谋长，1943年任巴顿第七集团军参谋长，1944年任巴顿新指挥的第三集团军参谋长。据说建成至今100多年来从无败绩，是美军公认的王牌部队。
0: 王牌部队？
1: 嗯。
0: 从无败绩？
1: 嗯。
0: 有这么厉害吗？给39军发报，给我打掉这个王牌师。
1: 是。
2: 向右看齐，向前看，马去呀！
3: 报告团长，箭刀连集合完毕。
4: 同志们，你们知道师长把俺叫过去怎么说的吗？吴宝光，看见脚下的云山城了吗？我骗你们团，你们团主攻，别给咱们师丢人。师长偏爱咱们团，我偏爱你们连。孙猴子，
5: 到！
4: 看见脚下的云山城了吗？给我冲进去，中心开花，怎么打就不用我教你了吧？
5: 不用。
4: 只要你们在里面一打响，外面就主攻，别给咱们团丢人，能不能做到？
5: 报告吴团长，报孙队长，汽车连马进户前来报到。
6: 咋才来啊？
5: 报告，路上给你们找东西，耽误时间了。
6: 团长，就一辆车，这任务……
4: 哎，有一辆车就不错了。再说，这可是咱们最好的司机，马金虎同志。
5: 报告团长，
6: 你瞅瞅。
4: 行啊，小子啊，
5: 够不够？
7: All right, boys, listen up. Listen up here. I have bad news for you. Our enemy is the Chinese Communist Army.They are fierce. Certainly launch an attack tonight. Do not be afraid. Our reinforcement is on the way and will arrive any minute now. We just have to hold the ground for tonight. And when the sun rises, our planes are going to come and blast the enemy to smithereens. Do not forget that we are the U.S. 1st Cavalry Division.We have never lost a battle. Tonight, we will fight. We'll defend our honor. And we will never give up. We fight for victory!

0: 营长，到。撤退之前，你一定要仔细搜索阵地的周围，不能漏掉一名伤员和一个战士的遗体。回去的路也很难。团长，活着的战士不多了，伤员也得被烈士的遗体。
1: 我可以管两个，记住了，凡是能找着的，都得给我带回来。我们得带烈士回家。
0: 是。

0: 消灭他的有生力量。
1: 你逼我打，敌退我进，追，不能让敌人跑了。
0: 那就这样，留下幺幺五师在云山地区肃清残敌，其他各部主力立即向敌人发起追击作战。
1: 好，马上给三十九军发报。
2: 是。
3: 队长，最新情报，敌人的先头部队已经南渡青川江了。
4: 传令全军，刨开当面之敌，不顾一切全速向前。另外，命令幺幺二师轻装前进，两天之内务必打到区域里，能拦截多少敌人就管拦截多少敌人。
5: 明白。
6: 同志们，跑起来！

0: 三十八军还没有赶到军营里，而敌人的大部队就已经撤退到青川江，开始南渡逃窜。我们在青川江扎的这个口袋，恐怕扎不住了。
1: 不要灰心，敌人过江也是分梯队的，需要时间呢。至少目前，美军24师。 骑兵一师、南朝鲜的第一、第六、第八师都还在青川江北，这也是一块很大的肥肉啊！派电报告诉老彭，让他转告三十八军，全速前进。这场战役关键就在于三十八军必须及时穿插到位，控制。
2: 芥川、安州和新安州切断南北，全力歼灭青川江以北之敌，这是第一要务，其余都是第二位的。
3: 明白。梁英志已经意识到了，再这样下去会误大事。他现在命令112师，以最快的速度轻装前进，争取两天之内要攻占军营里。如果可以实现的话，我们在青川江北还可以兜住几万敌人。
4: 军营里的门户是飞虎山，敌人一定会严防死守的。让三十八军派一个能打的团担任主攻，一定要把飞虎山拿下来。

0: 咱们现在的速度没有办法按照既定时间到达飞虎山的，咱们轻装吧。
1: 行，
2: 全体都有，轻装前进。

0: 老潘，老潘，
1: ，
0: 为了轻装前行，高桥都扔了，战士们的子弹、粮食也都快没了。哎，等等，哎，王王，哎，到！
1: 我不是说了，不要用手挖，用刺刀挖吗？
0: 团长，刺刀不能用，留着打敌人呢。哎呀，哎，听我说啊，都用刺刀挖，钝刀才能捅死敌人呢。没有手了啊！
2: 团长，
3: 是团长，
0: 你们丢，我来捡。 要是不够，我再跑一趟。哎，秀才，这事儿你干得漂亮，这样我给你记一大功。
4: 来人，把车拿走。
0: 哎，拿去。
4: 那你现在不认为我这个书呆子是个累赘了吧？
0: 什么累赘？谁说累赘了？我的意思是啊，你是咱们团的大宝贝。

0: 千年轩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轩家职场，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1: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2: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我们宣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3: 故意的偷工减料，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2: 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4: 你们这样跟乔丹有什么区别呀？
2: 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5: 戴清楚的让宣纸给你们钱，
2: 让宣纸给你们钱。
6: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7: 星星，星星，哎，
8: 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她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9: 金龟子，
7: 星星。
8: 哎，比如他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10: 花衣服好好笑啊！
7: 星星，星星，星星，
11: 这么奇怪！
7: 星星，
12: 原来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13: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8: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心想你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14: 记忆里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0: 下卫视，
1: 海底小纵队，各就各位。

0: 干货。海底小纵队，海底小纵队与乞力马扎罗山上。
1: 你看起来真的是又高又壮。当这些树苗长成大树后，乞力马扎罗山脚下的动植物会受益良多，因为森林具有涵养水源的生态服务功能。树根可以帮助水渗入地下，冰川融水会渗入土壤当中。我们种植的树木的根部会保留土壤中的水分，从而让土壤一直湿润肥沃。这对生态环境很重要，因为动物和植物需要水才能生存。不过，这也是个很艰巨的任务。
2: 外派员西瓦，援手来了。
1: 哦，我的老天爷呀，
3: 这些植物长得可真不错。这就是大象亭，我按照大象的模样制造了它，里面应有尽有，能帮我们完成种植任务。我要确保仓储区有足够的空间来搬运树木，它的设备齐全，取下货物也非常方便。哦，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个，我做了一个特殊的软管来浇灌植物。哈，
1: 谢谢了，兔兔兔，这次我们要在这儿种很多树。
2: 既然如此，那我们就行动起来吧。

0: 们这些大象，那些树是我们刚种下的，不是用来吃的。
1: 说实话，呱唧，大象对于这里的生态环境来说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2: 谢灵通说的对，大象能帮植物散播种子，这样就有新树长出来。它们还能清理草地，翻松土壤，就连它们的脚印都会形成水坑，能解决老鼠和渠鲸的取水问题。
3: 你们好，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正在这里种植树木，为生活在这里的生物提供更多的水资源。
4: 很高兴见到你们，我叫旺加里，这些是我的家人。如果弄坏了你们的树，我感到很抱歉。这个夏天都没怎么下雨，很难找到食物吃，我们已经好几个星期没洗过泥浴了。
1: 大象要洗泥浴来保护他们的皮肤免受阳光和蚊虫的伤害。
3: 那我们可以提供给你们些食物。
5: 吃吧，
4: 谢谢你们。这是什么大象？怎么没见过？
5: 大象亭只是看起来像大象而已，但它可以让你们洗个泥浴哦。
6: 哦，快看啊，一个泥坑！
7: 泥怎么这么好玩？
4: 我好久都没有这么凉爽舒服的感觉了。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我们绝对不会践踏你们的树苗。
3: 太感谢你了，旺加里。我们的朋友达西西很快就到，还有一些树苗在他的飞艇上。达西西，你离我们还有多远的距离？
2: 我们正要飞越乞力马扎罗山峰顶，队长。
3: 很好，我们很快就能汇合。
2: 真是一座美丽的山。
8: 乞力马扎罗山不是一座普通的山，实际上它是座火山，它已经几千年没喷发过了。
2: 现在感觉有风暴要来了。
8: 很有可能，乞力马扎罗山海拔很高，因此各个高度的气候并不相同，总共大约有五个不同的气候带。在山脚的丛林地带，那里气候炎热干燥，往上一点的雨林地带气候则是潮湿多雨，再往上是高沼地，到处都是地球上绝无仅有的奇异植物。然后是高山沙漠地带，寒冷干燥，岩石多。最后山顶处是北极带，上面覆盖着冰雪。这是
9: 在下冻雨。
2: 看来我们不得不紧急迫降了。看来飞鱼艇的机翼被冰雪覆盖了，引擎也被冻住了，我们现在无法升空。
8: 所以说我们被困在这儿了。
2: 恐怕是这样的，张教授，我们得启动章鱼警报了。

0: 西西请汇报情况。
1: 队长，我们遇到了冻雨，所以只好在山顶处迫降，气温很低，飞鱼艇的机翼被冰雪覆盖，我们多装载了一些树苗，再加上冰雪的影响，我们现在无法起飞。
0: 明白，达西西，我们会马上派救援队赶过去。
2: 还有队长，飞鱼艇里装载的可是热带树，他们没法长时间忍受寒冷。
3: 希瓦说的对，飞鱼艇里的温度已经在下降了。
0: 那么看起来我们得尽快赶到那里了。
4: 等我们到达那里之后，大象艇可以在飞鱼艇机身上喷洒温水，让冰雪融化，这样飞鱼艇就可以再次升空。
0: 好主意，图图图，我们这次需要动用三台舰艇。与此同时，达西西，如果艇内温度持续下降，你要适当调整下电力分配，保持艇内的温度。
1: 没问题，队长。
0: 这次攀登绝不是件轻松事，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4: 我的天，
0: 有问题吗，兔兔兔？
4: 我建造大象艇的时候，从没想到它会被用来攀爬非洲最高的山峰。队长，
5: 如果它能像我们这些真正的大象一样，那么爬山并不是一件难事。我和我的家人每年夏天都会爬乞力马扎罗山，我来给你们带路。它的坡度不大，但它的确是一座很高的山，所以爬山的时候你要时刻注意海拔。
6: 害怕，伙计，我才不会感到害怕呢。
7: 不是害怕，呱唧，是海拔了，这代表着你攀爬的高度。
6: 我知道了，
7: 攀爬的高度越高的话，空气就会越稀薄。
6: 就算空气稀薄又能怎么样呢？
8: 空气稀薄的话，呼吸就会非常困难，在空气稀薄时行动或做事可能会引起头晕目眩，还有可能导致头疼肚子疼。
6: 头疼肚子疼不会阻止我前进的脚步，我们要去拯救树苗，他们对这里的生态环境很重要。
5: 你得时刻关注海拔高度，我们得慢慢往上爬，毕竟我们需要穿过乞力马扎罗山的许多区域。
0: 开始行动，汪加里，带路吧。巴克队长呼叫达西西，我们出发了。
1: 收到，队长。我想我们什么也做不了，只能等着。
3: 好吧，其实这里的景色也有它的迷人之处，你快看看那些喷气孔。
1: 喷气孔？
3: 那些是火山口的小裂缝，蒸汽从那里喷涌而出。
1: 但是这里越来越冷。
3: 是啊，的确如此，我们应该去检查一下树苗。哦天哪，叶子都下垂了，说明气温过低。
1: 哦，有足够电力保持飞机库里的温度，但是我们必须要关闭一些其他系统，也就是说我们得忍一忍，能行吗，张教授？
3: 没什么不行的，章鱼一族可是非常能忍耐的。
5: 欢迎你们来到雨林地带，在山脚下是很干燥的，而在这里却非常潮湿。
2: 充足的水分滋养着这里的所有树木，它们的根部能有效地固定水资源，更多的树木意味着更多的水。
4: 更多的水也意味着更多的泥，我们被困住了。
7: 看来我们的大象艇并不像真的大象那样喜欢泥浴啊。
4: 不用担心，可以用脚链把我们拉出来。
0: 我可以帮忙。
5: 其实树的那边还有一条路可走，不过坡度更大，也更难攀登，但没这条路那么泥泞。
6: 我和谢灵通先过去看看。
0: 兔兔兔，
4: 起作用了，但是得花点时间。
2: 也许我该看看植物鱼他们。希瓦或叫小萝卜，
1: 种植进度如何？
8: 很抱歉，天气太干，我们在森林里找不到其他能吃的食物。这些小叶子看起来鲜嫩又多汁。
9: 别碰！

0: 保护。
1: 海底小纵队。
0: 海底小纵队与绮丽马扎罗山下。
2: 哈哈，就目前而言，路很好走。
3: 快走开了，离我远点，停下来。
2: 快看呐，那只动物遇到了麻烦。伙计，我去解决问题，你来负责驾驶。
4: 但是我从来没驾驶过穿山甲艇啊。
3: 你把我弄得臭烘烘的。
2: 才不是这样的，朋友，我想让你闻起来香喷喷的。
5: 好了，都冷静。我的老天爷呀，这是什么味儿啊？
2: 这是从我身上散发出来的香味儿。我是一只麝猫啊，这个世界上有太多难闻的东西，熟透的水果，腐烂的木头，尤其是还有像他这样的穿山甲。
3: 我只有在害怕的时候才会散发出这样的气味。
2: 是啊，但我们身为麝猫的职责，就是让大家和我们一样拥有好闻的气味。现在呢，闻起来我已经完成了自己的职责，我的同伴会明白我的用心。
4: 呱唧，停止按钮在哪里呀？
2: 哇，这只穿山甲真是大极了，我还从没见过呢。我要让你也变得香喷喷。
4: 伙计，我不会操控的。
2: 不要乱动。
5: 别担心，伙计，我来搞定。
6: 我已经到达主控室了，达西西。走你怎么样啊？
7: 启动了，哇，越来越暖和了，干得漂亮，张教授。
8: 现在来到了高沼地，我和我的家人每年夏天都来这里，比山脚凉爽多了。而且不知道为什么，这里的植物比山下的植物生长得更大，味道也更好。
7: 那是因为这里的土壤适合像千里光这样的植物生长，放眼全球只有这个地方才有。真希望我们能抽空收集些样本。
4: 我们得先救下那只动物，看呐，那里有一头母狮，它正在捕猎豪猪。
8: 狮子一般不会到山上来捕猎，它一定是饿极了才会和一只非洲缅豪猪纠缠吧。
4: 什么？呱唧，
9: 小心点，呱唧，
4: 不要伤害它。你这个无赖。
3: 别伤害我。你和豪猪作对就会落得这个下场。
10: 我是皮医生，会包扎伤口。我想我可以帮你拔出爪子上的豪猪刺，但前提是你不要咬我，这样可以吗？
7: 哦，不会咬的，我向你保证。麻烦你赶快把它从爪子上拔出来吧。
10: 没问题，不要动。好了。
7: 谢谢你，我要回草原去了，在这里捕猎简直是白费功夫。
4: 既然我们来了，那就帮西娃采集些植物。

0: 小心点，呱唧，别忘了孟佳，你之前跟我们说过的，要慢慢来。
1: 没事，我根本没什么事，只是觉得有点头晕。谢了，伙计。
2: 呱唧，你没事吧？你现在是不是感觉喘不上气来了？
0: 我们可千万不要在高海拔地区生病了呀。
3: 趁着你休息，我来看看植物鱼他们，看看树木种植的怎么样了。小萝卜，树苗怎么样了？
4: 吉巴吉巴。
5: 啊，走了走了。
6: 我们鼹鼠非常喜欢吃根茎，这里太干燥了，我们没什么吃的，所以我们的肚子真的非常的饿。
7: 这个更好吃。
6: 真好吃。
1: 剩下的路就得靠你们自己走了。我们来到了高山沙漠地带，这条路可以一直到达山顶。祝你们好运，海底小纵队。
0: 谢谢你的帮助。
8: 再见。
9: 再见。
3: 再见。
9: 保重。
10: 现在温度保持得很不错，达西西，这能让树苗保持健康。天哪，怎么回事？
6: 可能是飞鱼艇底下的雪化了，艇内温度升高，导致底部的积雪融化了。我们要滑进火山口里了。但是如果让马达全力运转的话，一侧机翼应该能升空。奏效了，但是刚刚耗费了很多电力，我们没法一边保持艇内温度，一边运转马达。队长，所剩时间不多，刚才为了避免滑进火山口里，我们耗尽了电力。
0: 我们很快就会到了，达西西，但路上有处岩石滑坡，我们正尽快清除障碍呢。
6: 麻烦快一点，我们坚持不了太长时间。
11: 我们得加快速度，不然他们就危险了。解铃头，你来操控。
12: 什么？你让我操控？又来啊！
2: 万七，你这样太危险，
11: 我们不能再浪费时间了，必须尽快清除这些岩石。
2: 万七，你没什么事吧？
11: 没事，伙计，我就是感觉有点头晕，还有点头疼，而且感觉胃也不怎么舒服。除了这些症状，我感觉不是特别好。
2: 不好了，万七，这应该是高原反应，快帮我把它扶到大象艇那里。
3: 温室会让你暖和一些，
2: 你应该先喝一点水。
0: 谢灵通，现在由我们两个来清理坍塌的岩石。
11: 我俩可是队长。
0: 你可以做到的，谢灵通。
11: 好的，好的，队长，你可以做到的，谢灵通。我想我已经掌握诀窍了。
0: 干得非常好，谢灵通，道路清理完毕。医生，呱唧还好吗？
2: 他应该没什么大碍，队长，休息一下就好了。
0: 那我们继续前进，一刻也不能耽搁。
12: 飞鱼艇在那儿。
6: 哦，真好，终于等到你们。
9: 给机翼解冻。
6: 兔兔兔，起作用了，飞鱼艇应该很快就可以起飞。
9: 哦，天哪，来不及了。
13: 等等，那里有一个喷气孔，里面正喷出来沸腾的热气。
6: 可以融化机翼上的冰雪让我们起飞吗？
13: 但愿可以吧。
6: 队长，我有个计划，但没时间解释了。
0: 达西西，
13: 大象艇喷出的温水其实帮我们融化了大部分的冰雪，而喷气孔的蒸汽融化了剩下的。
6: 但是飞鱼艇的电量似乎已经完全耗尽了。

0: 是最后一刻了，我们准备好下山了。秦灵通，需不需要我来驾驶穿山甲艇呢？
1: 不必了，队长，我觉得我的驾驶技术已经足够好了。我们就在山脚汇合吧。
0: 大猩猩们现在来驾驶飞鱼艇。
2: Other plants。
1: 和预想的一样，
0: 这次攀登乞力马扎罗山的行动获得了圆满的成功。
3: 别担心，小萝卜，树苗全都在大象亭里，安然无恙。
0: 呱唧，你感觉怎么样？
1: 好多了，队长，我感觉差不多恢复了。
0: 这真是个好消息，我们还要把这些树苗种好呢。
4: 你们努力让我们的家园变得更美好，那我们也来帮忙吧。
3: 呼叫赵一宝，开始海底报告。
5: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6: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7: 远近
6: 海底报告。
3: 达西西报告，乞力马扎罗山。

0: 险，
1: 拯救，
2: 保护，
3: 海底小纵队。
2: 海底小纵队与极端环境。
4: 非常感谢你来帮忙，大西西。我们现在的计划是要去采集一些极端环境当中的生物数据。
5: 别客气，谢灵通，我非常乐意在一旁记录新的生物，无论是面对狂风，还是面对骤雨，又或是面对暴雪，
4: 或是极端高温，就比如我们所在的澳大利亚红土区。
5: 幸好我们可以在飞鱼艇里面待着，我们可以先用无人侦察机简单探索一下这片区域。
4: 其实我有一些具体的目标，我已经花了很长时间来寻找澳洲摩西，从而丰富我的动物大全，就比如那只。你介意把头转过来一点吗？
5: 看样子他不想搭理我们。
4: 他可能生病了，说不定他对水更感兴趣。你好，我们给你带来了一些可口的凉水。
6: 抱歉，朋友，你在跟我说话吗？
5: 哦，原来你的头在这里。
6: 这是我的假头，用来欺骗那些想吃我的肉食动物。
5: 同样也骗到我们了。我是达西西，这位是谢灵通，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想要充实一下动物大全。你看，
6: 哦，我可是货真价实的，你们想怎么拍就怎么拍。
4: 多谢，我们再给你倒一点水吧。
6: 别浪费了，伙计，我可以直接摄取沙子里的水分。看到我皮肤上的这些凹槽没？水顺着它们上来，直接流进我的嘴里。
4: 真不错呀，这样就能更好地应对恶劣干燥的沙漠了。
6: 确实如此，谢谢你们给的水。
5: 谢谢你让我们拍照。
4: 哦，真是不敢相信，我拍到了澳洲摩西的照片。我还得拍更多照片，充实我的动物大全。但是那些生物则生活在更为极端的环境当中。
5: 不用担心，兔兔兔改进了我们的无人侦察机，现在能在极热、极冷、极湿的环境飞行。还等什么呢？我们出发吧。
4: 下一站，委内瑞拉的库克南桌状山。
5: 那是什么地方？
4: 库克南桌状山的山顶是平的，有着陡峭湿滑的悬崖，非常危险，而且难以进入。
5: 它们看起来像是浮空的岛屿。
4: 在库克南桌状山里有很多的罕见物种，我们要找的鹅卵石蟾蜍就在其中，必须得小心点，这里很潮湿，地面可能会很湿滑。
5: 幸亏无人侦察机可以飞行。这里的信号不是很好，库克南桌状山的地形干扰了我们和无人侦察机的信号传输。如果我们爬上那块高地的话，我想信号应该会更好一些。
4: 你是说那块高地吗？
5: 是的，我们可以用攀爬爪子呀，易如反掌。
4: 是吗？易如反掌？这哪里是易如反掌？这简直就是难如登天啊！
5: 哦，但完全值得这么辛苦。你看，
4: 鹅卵石蟾蜍，后面是狼蛛。哦，不好了！
5: 可怜的蟾蜍。
4: 不用担心，鹅卵石蟾蜍就是用这种方法躲避危险的，它们又小又轻，所以可以轻松滚落而不受伤。
5: 这么说不需要我们的帮助？
4: 估计现在需要帮助了，鹅卵石蟾蜍可不会游泳。
7: 来，抓住这个。
8: 谢谢。鹅卵石蟾蜍是擅长走下坡路，可我们不会游泳也不会跳跃，但我们是经验丰富的登山者。
4: 好吧，看起来的确是。
5: 就这样，我们的动物大全里又录入了新的视频，谢谢您。
8: 我很荣幸。好了，开始攀登啦。
4: 我们要前往最危险的栖息地，它是这个世界上最深的洞穴之一，墨西哥的瓦乌特拉洞穴系统。地狱蜥蜴蝎是一种洞栖蝎，它们只生活在这里，在这个洞穴里。它们非常罕见，很不好找，这也是为什么我的动物大全里还没有它们的记录。
5: 看起来我们没办法在洞穴外拍到照片，洞穴里的岩石挡住了无人侦察机的信号，和在库克南桌状山一样，现在的技术还没办法克服这个问题，我们得进去拍了。
4: 看起来暴风雨要来了，我们正好在里面避避雨。
5: 这里面又湿又黑，竟然有生物生活在这里面。
4: 实际上，科学家们在这些洞穴里发现了大约48个独有的新物种。
5: 如果想要找到地狱西域蝎，我想我们必须爬到下面去。
4: 去下面吗？
5: 我们还可以靠攀爬爪子帮忙，易如反掌。
4: 这话我怎么听着那么耳熟呢？我们要找的蝎子已经彻底适应了洞穴里面的环境，它没有长眼睛，因为这里面根本就没有光，
5: 除了我们带来的灯光。好了，现在全都看清楚了。
4: 清楚是清楚，但更害怕了。
0: 你好朋友，如果我是你，我就不会站在那儿，暴风雨就要来了。
4: 巴西蟹是蝎子，快点拍张照片。
5: 马上。
4: 别走，再回来拍一张照片可以吗？我以为山洞里可以避雨，但现在看来雨水都流向了一个地方，就是流向了这里。
5: 雪灵通，雪灵通，
4: 我的攀爬爪子掉。

0: 老天爷呀，我哪儿都去不了了。
1: 仅凭我一个人是没有办法救你的，是时候启动障眼警报了。
2: 阿西西，请汇报情况。
1: 我们需要支援，队长。我和谢灵通被困在瓦乌特拉洞穴系统里了。
0: 我们正在拍摄地狱细雨仙的照片来充实动物大全，但是暴风雨突然袭来了，而我的攀爬爪子却掉在了洞穴深处。
2: 看来你们需要洞穴专家指点迷津，呼叫外派员瑞拉。
3: 你好，队长，遇到什么问题了？
2: 遇到的问题很棘手，达西西和谢灵通被困在墨西哥的一个洞穴里面了。
3: 瓦乌特拉洞穴系统，那洞穴很壮观，他们肯定和我上次一样遇到了暴风雨。
2: 说的没错，我们需要你安全的把他们救出来。兔兔兔会马上开着长颈象艇去接你。
4: 没问题，队长。
2: 海底小纵队去瓦乌特拉洞穴系统。
0: 这块石头松动了，我们必须在瑞拉和兔兔兔赶来之前做点什么。
1: 无人侦察机可以举起一只鹅卵石蟾蜍，但它的力量不足以举起像你这样的大海塔，除非就是把里面的相机弹出来，然后降低它的负载，这样说不定能行。
0: 可是弹出相机，今天拍下的珍贵照片就全都没了。
1: 但是你比照片更重要，应该先救你才对。向上拉！
0: 哇，起作用了，它减缓了我的坠落速度，只可惜相机已经沉入水底了。
3: 你们好，伙计们。
1: 瑞拉，你来的正是时候。
3: 那就好，来，谢灵通，抓住这个。
0: 谢谢瑞拉。
3: 你先上，我随后就来。拉绳索，兔兔兔。
4: 收到，瑞拉。大家好，就猜到你们两个会环游全球寻找珍稀动物。
1: 我们甚至连洞穴里的蝎子也不放过。
0: 可是不幸的是，为了救我，我们的相机掉到水里了。
3: 别说丧气话，伙计们，别忘了，我可是很擅长洞穴潜水的。
1: 那是我的相机，谢谢你，瑞拉。
0: 但我觉得像那样掉进水里后，照片不一定能找回来。
4: 那可不一定哦。
0: 谢谢你，兔兔兔。
4: 我就说这台相机顽强得很吧。
0: 忙碌了一天，找到两只珍稀动物来充实动物大全，已经很不容易了。尤其是他们都生活在那么恶劣的环境里面。
1: 等一下，相机在掉落的过程中竟然还在拍照。
0: 等等，那是什么？倒回去。好，把它放大。地狱细雨仙啊，那么算上澳洲摩西和鹅卵石蟾蜍，今天真的可谓是收获颇丰啊。
1: 不如再接再厉，我们这就去攀登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山峰珠穆朗玛峰，然后一起去寻找喜马拉雅跳蛛吧。
0: 哦，是不错，只不过我今天一天经历的事情已经够多了，我现在只想爬上我的小床去睡一觉。
1: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2: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5: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6: 远近。
5: 海底报告，
6: 远近。
5: 海底报告。
1: 达西西报告，瓦乌特拉洞穴系统。

0: 你要独当一面，成为一只优秀的狼。爸爸可不能一直在你身边的。
1: 我不要，我就要和你在一起。
0: 不哭，爸爸带你去游乐场玩好吗？
1: 好呀好呀，爸爸你真好。
2: 爸爸真好。喂，
3: 还差多少圈了？今天不跑完不准吃饭。
2: 我正在跑呢。
0: 回来了吗？
2: 爸，
3: 来。

0: 哎呀，你是猎人吗？
1: 是啊。
0: 猎人怎么能没有枪呢？
1: 我们都有枪。
2: 每当天气好的时候，鄂伦春猎人白骰柱都喜欢带着外孙阿依尼若去林子里转一转。他觉得鄂伦春人只有在森林里才能找到往日的时光。

猎马、猎犬曾经是鄂伦春人生活中的三宝，他们是猎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朋友。但是在20多年前，三宝中的一宝离开了他们的生活。1996年1月23日，在内蒙古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的支持下，鄂伦春自治旗政府在阿里河镇举办了全旗禁猎动员大会，做出了鄂伦春自治旗人民政府关于禁止猎捕野生动物的决定，颁布了禁猎布告。全旗境内全面实施禁猎，并收存猎民枪支弹药，猎民们将要告别以狩猎为生产方式的生活。禁猎布告一出，让很多猎民陷入了迷茫，猎民缴枪的积极性普遍不高。交出猎枪，猎民拿什么去维持生活？白晒柱也不知道答案是什么，但作为村支书、全村的领路人，他需要做通盘的考虑。其实白晒柱心里明白，随着林区开发，栖息于森林中的野生动物锐减，单一的狩猎生产方式

0: 严重束缚着赫伦春人致富的步伐。白骰柱考虑再三，决定第一个带头响应政策，上交猎枪，并开始动员其他猎民。
1: 进来也很难呐，哎呀，也得做工作呀。
0: 白骰柱深知，需要让猎民知道，放下猎枪，走发展种植业、养殖业，搞多种经营的路子，就是党和政府为赫伦春人谋划的崭新的出路。
1: 我就然后我就讲了，你那个交关点老打猎，你们富起来没富起来？打猎是也是展示的，也是他的一个爱好。政府不是不管你，指定管。那时候还真给牛了，从海南拉过来的，也给投资了那个养马啥的钱，也给了。
0: 进猎后，党和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政策，给每个猎民每月发放70元进猎补助，为猎民无偿分配了耕地，猎民受粮实行保护价收购，鼓励猎民学习种地和养殖牲畜。1996年5月13日，历经3个月，收枪工作全部完成。随着鄂伦春人的最后一把猎枪收缴入库，一个时代宣告结束，也预示着鄂伦春人的崭新生活从此开启。这距离鄂伦春1952年建立我国第一个少数民族自治旗走出山林后已度过了43年。鄂伦春人告别狩猎生活，第三次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5月中旬，冰雪融化，万物生发。鄂伦春的播种季如约而至，昔日特旗村开犁的第一垄，在村民刘春华家的耕地里开始。每年一度的托扎敏乡春播农业技术推广现场会，今年就开在了这里。讲课的技术员还没到，作为当地的种植大户和能手，白骰柱应大家的要求，讲起了自己种地的经历。
1: 我种的是种那个小麦来的，我种深了，就这么深。我种了三年失败了，那种籽儿都没得。那七张数据说，点名抓回。你第一个首先富起来，你怎么富起来？你种地，让老百姓看看，你能不能挣钱。
0: 种地。对于从没摸过锄头的白骰柱来说是一窍不通，隔行如隔山，虽然有党和政府支持，但他还是有些顾虑的。
1: 人就是跟我讲那个，你种的怕啥，你种完了以后你不得了，是那地谁给你背不住。他跟我讲这个事儿，就地是永远是你早晚是，这就是钱子。
0: 不过有旗委书记旗长的支持，白骰柱还是有些底气的。他决定开始尝试种地。
1: 种地方式啊，也是难，太难了。这不是一天两天学，你说土层必须得掌握。你种深了，粮马上出不来；种薄了还旱。干脆就是地呀、啊，就是我就是这不是人人种的会种的玩意儿，我就这么说了。一看还是不行，我还得请示一个老师。
0: 当时，为了鼓励和推动猎民们尽快转变生产方式，尽快过上好日子，旗委政府经过调研，出台了很多扶持政策和措施。 还派出很多

0: 技术人员深入农田，手把手教猎民种地。
1: 甘肃农场局的，他给专门，他也是那时候政府支持，把他调到托河来，托河来猎民的就我自己种地，后来那个，你这个药，办药多少比例？那化肥多少比例，种子有多少比例，都给我讲，他亲自动手，我亲自开车，那速度快了也不行，慢了也不行。
0: 经过技术员耐心的讲解和示范，白闪柱亲自试验和操作，困扰他几年的技术难题一下解决，让他坚定了种地的信心。
1: 他给我讲那些那个科技种田的时候，那一年我真是个大发财，那时候就开始了，我挣了钱，老百姓的有的有的永远是那个，你要想种地想挣钱就得地是去把握了。
0: 四季轮回，躬耕沃野的鄂伦春人放下了心中的猎枪，真正完成了从猎民到新农民的转变。二十多年来，农业在鄂伦春告别了零零星星的小农经济模式，向着规模化、标准化发展。这天，闲来无事的白闪柱去朋友刘立全办的鄂伦春博物馆看看，意外地碰到了老朋友，内蒙古社科院民族历史文化研究学者白兰老师。今天他们发现了几个新物件，
2: 这看都泡皮衣服，
1: 真的是泡皮。那时候，这个我们民族夏天穿着，它的习惯性啊，就是都是那个妇女做的。可现在这个回忆起来，那时候都是。鄂伦春人民确实不容易啊。
0: 刘立全收藏的一张照片勾起了白闪柱的回忆。
1: 这是我妈妈的衣服啊，这个是我哥哥的姑娘，
3: 像以前那个好像
4: 是。这好像是你家门口。
3: 这是谁
4: 这是不是从那个苏木克搬来一直住这个房子？
3: 这房子是第二代的。
0: 这张照片拍摄于白闪柱一家定居后的第二代板加尼住房前。
1: 国家给我们盖了好几次，一代又一代的，都是好的。现在我住那个盖的那房子多好，也是单独的，前后院都能种，水是起自来的，电也是，都还跟等于别墅一样的。以前的人哪享受过这个待遇，也就是我这个赶上现在这个好的待遇。
0: 解放前，鄂伦春人游猎在大兴安岭密林深处，住着简陋的斜人住，过着以打猎为生的艰苦生活。大兴安岭的冬天漫长而寒冷，经常在零下40多度，极端的天气和闭塞的交通使得普通的感冒发烧都可能夺取一个人的生命。
1: 我兄弟是9个，我是派4，现在我们就剩了有个4个呗。那时候哪有药啥感冒啥的，慢慢的这个慢性那种病啥的治不好那种，这样的时候呢多的。
0: 1951年的春天，新中国刚刚成立的一年后，鄂伦春旗成立。1952年，改设自治旗，是我国最早成立的少数民族自治旗。自治旗成立以后，逐渐消除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民族歧视和民族隔阂的残余，兄弟民族之间的团结在平等的基础上不断地得到加强。一个团结、友爱、合作的新型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得以形成，实现了鄂伦春民族发展史上

第一次跨越。建起之初，全旗的鄂伦春族人口只有774人，分散在6万平方公里山间树林里。为了从根本上改善鄂伦春人的生存条件，鄂伦春自治旗党委政府先后兴建了6个列民聚集新村，白骰柱父亲一家就在其中的昔日特旗村定居了下来。世代以游猎为生的鄂伦春人陆续走下兴安岭，过上了定居生活。鄂伦春民族发展史上的第二次跨越就此展开。白骰柱是定居后出生的第一批孩子，在盛满童年记忆的木篱笆里，儿时的白骰柱快乐成长。旗委政府在列民村建起了学校和卫生室，从此山林里的鄂伦春人生病有医看，孩子就近有学上。

0: 束了没？
1: 110在那栋楼啊，抓到几个小伙子啊，抽那个扎了替什么名的电子烟，
2: 替来他名。
1: 对，
3: 哦，我想起来了，生物老师说替来他名是一种麻醉药。
1: 我跟你们讲哈，这个替来他明啊，在我们老家是在兽医站给猪啊羊啊接生的时候用的。
4: 给猪接生的药人拿来抽？
1: 可不是嘛。哎，这种东西啊打在猪身上猪都站不稳，那人要是吸了脑子能好？
3: 妈呀，那他们岂不是被人下套了？
1: 我听说啊，被抓的那两个呀，是去年刚刚考上大学的学生，去夜场参加什么聚会，有人啊递过来一根电子烟，结果啊里头扎的呀就是这些东西。
4: 我丢，这就是明摆着害人嘛。
1: 这些小孩啊又没有辨别能力，还不是人家喊喝就喝喊抽就抽了。最吓人的还在后面，这两个学生啊吸完这个加药的电子烟，结果啊发疯了。
3: 怎么个疯法？
1: 在马路上啊喊打喊杀的，双眼通红，对着空气啊又踢又踹的。其中一个学生啊对着一棵树砍了18刀，一边砍一边吼：
5: 我要砍死你。
3: 天哪，这也太恐怖了。
1: 这个就是典型的替来他明的中毒幻觉，受用麻醉药进入人脑，会看见根本不存在的东西，觉得自己被追杀或者要去追杀别人。
3: 还好砍的是树，要是看到人影，天菩萨不得了喽。
6: 天，这么吓人啊。
7: 我回家给何王生一听哈。
3: 咦，小阿姨，你咋对这些东西这么清楚？小阿姨，你是警察呀？
1: 我是缉毒警察。说正经的，自打依托米纸被国家正式列管之后，那些不法分子为了逃避打击继续赚钱，就盯上了兽用药替来他明。本来是给动物麻醉用的，现在被加进电子烟里卖，吸了之后轻则走路不稳，胡言乱语，重则暴力攻击，呼吸抑制，甚至直接死亡。
8: 不光是毒电子烟，你们看，止咳水喝多了上瘾，安眠药越吃越多不管用，镇痛片不吃就浑身难受，连减肥药乱吃也会吃出依赖。
1: 非法销售含有替来他明的电子烟啊是犯罪。
9: 补充一句啊，要是看见有人大量的购买止咳药水、镇痛药等等，或者说看见谁家孩子啊老躲着抽电子烟的，赶紧上报社区啊。收回了没有？
10: 收回了。

天下之味，鱼羊为先。在中国人的文字和思维里，羊和鱼是先中之最。如此说来，宁夏可谓是鲜味之都。盐池滩羊的美名四海皆知，黄河鲤鱼低调但实力不凡。

0: 岂其食鱼，必合之理，《诗经》当中短短八个字就道出了黄河鲤鱼的名贵。黄河九曲，奔流不息，母亲河黄河从巴颜喀拉山脉一路奔流而下，流经宁夏段的时候呢，赠予了当地子民一种金色的礼物，那就是黄河鲤鱼，是一条大鱼吗？
1: 应该是十几斤。
2: 天哪，好大呀！
0: 这个大家伙老威风了。你要知道啊，不是所有的鲤鱼都被称作黄河鲤鱼，只有这种生在黄河里、长在黄河里的鲤鱼才叫做黄河鲤鱼。在宁夏黄河外滩，你可以吃到用东北铁锅炖的黄河鲤鱼，如果运气足够好，可能会是条20多斤的大鲤鱼。来自东北的一家人在这里捕鱼做鱼已经有21年了。作为一个宁夏人，如果连他家的鱼都吃过，那你一定是位资深的吃货。东北的这个就炖就讲究的是大铁锅，然后架着这个木柴，噼噼啪啪的声音，木柴的香味和铁锅里酱料的这个香味，我闻着吧老香了。小小的黄河鲤鱼让一大家外乡人在这里有了安身立命之所。
1: 对，尝尝我们那是，这属于东北厨艺，宁夏风情。
0: 对，宁夏风情。嗯，今天这鱼老大了，20来斤，没有一点肥的口感，反倒所它的这个肉都非常的紧实。
1: 因为咱们黄河水，它是活水，然后鱼是顶着这个溜走，
0: 就是它逆流而上，所以它们都是运动健将，
1: 特别鲜，
0: 非常的鲜。
1: 嗯，对。
0: 在很多外地人的印象当中呢，西北人不会做鱼，也因此不怎么爱吃鱼。宁夏人第一个表示不同意。在黄河即将流出宁夏的平罗六清地村，一家人世代依黄河而居，如今靠着农家乐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而这里的招牌菜就是清炖黄河鲤鱼，鱼一上桌就满园子的鲜味儿。我们先尝尝汤，就主打一个鲜字儿。一般情况下我们客人来了也都是现捞的这个黄河鲤鱼，
1: 现捞现做。
0: 只有最新鲜的食材才敢用这么朴素的方法去烹饪，就是好吃，这得得益于我们黄河的馈赠。宁夏人格外珍惜靠水吃水的这口好福气，不断改良烹饪技法，表达对黄河鲤�ュ至高无上的尊重。
3: 在30年前呀，我师父教过我一个菜，叫鱼米之乡。
0: 这么宁夏的一道菜，我居然没有听过。
3: 加工起来也很麻烦，
0: 下头去尾去了鱼骨。
3: 对，你看，这还要去这个鱼刺，你看，刮成这种鱼龙。
0: 鱼龙，
3: 哎。
0: 这样刮完之后，小刺儿基本上也都没了。
3: 对。
0: 黄河不仅滋养了水中的生物，也润泽了这片沃土。宁夏大米就是最值得称道的产物之一，这道鱼米几乎是宁夏人细腻精致烹饪的最好体现。
3: 怎么样？
0: 惊艳到我了
3: 啊！
0: 如果不报菜名啊，我估计大家都不知道它的食材是黄河鲤鱼。
3: 对，因为一般人讲这个黄河鲤鱼啊，它有土腥味。
0: 丝毫没有。
3: 对。
0: 因为有了黄河，宁夏人不仅爱吃鱼，还特别的会做鱼。黄河鲤鱼和身边最朴素的食材，成就了这道鱼米之乡。这也是勤劳智慧的宁夏人用母亲河的馈赠演绎出的最鲜活的烟火气。
4: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

0: 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2: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3: 迅速的爆头，
2: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大家好，来看天气。小伙伴们有没有觉得今年的头伏有点温柔？虽说阳光炽热，但时不时造访的雷雨就像天然的空调，总能在关键时刻给炙热的暑气适当降降温，所以也让大家觉得今年的三伏开局少了几分难熬。在未来，我们即将一头扎进加长版的中伏里，真正的考验即将登场。宁夏疾病预防控制局、宁夏气象局联合发布高温健康风险提示，提醒社会公众关注预警信息变化，避开高温时段外出，减少户外活动，保证充足饮水。老人、孕妇、儿童、慢性病患者也应关注自身健康状况，如有不适及时就医。户外作业者注意防暑降温。预计23号至24号白天，银川、石嘴山两市以及利通区、青铜峡、红四堡区、沙坡头区、中宁县都将被35度或以上的高温牢牢掌控。相比之下，固原部分地区的朋友体感会感觉相对舒适，在隆德、晋源会偶有雷阵雨或阵雨现身。下面来看具体城市预报。银川晴，20到36摄氏度。石嘴山晴，19到36度。吴中晴，20到37度。固原晴，18到31度。中卫晴，18到36度。宁东晴，19到36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千年宣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宣家职场，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2: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3: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我们宣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4: 故意的偷工减料，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5: 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6: 你们这样跟乔丹有什么区别呀？
7: 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8: 叶青总队，
9: 那宣纸给你们签，
10: 那宣纸给你们签。
11: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

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一座城的热情往往藏在最简单的动作里，举杯是致意也是邀请，举起的不只是手中的酒杯，是银川的热情，是银川的骄傲，是我们对全世界的欢迎仪式。举杯就是银川向全世界打招呼的方式。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李亦飞到银川市石嘴山市调研督导山洪及地质灾害隐患防范处置工作，强调要突出问题导向，强化统筹联动，闭环系统防控，脚踏实地，知密知牢，灾害安全防护网，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闽宁两省区通过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模式，让宁夏青年凭借一技之长实现致富梦想。
0: 宁夏全国两优一先代表赵乃香参加国务院新闻办中外记者见面会，分享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花园社区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创新实践。
1: 固原市依托清凉生态优势，带动餐饮、民宿、农特产品等全域消费增长。以下是详细内容。
0: 7月21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到银川市石嘴山市调研督导山洪及地质灾害隐患防范处置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突出问题导向，强化统筹联动，闭环系统防控，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灾害隐患排查、监测预警、应急处置各项工作，脚踏实地，知密知牢，安全防护网，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李亦飞深入西夏区马连口沟、贺兰县苏峪口沟泥石流隐患点和大武口区大丰社区山洪灾害危险区，现场查看河道侵淤疏浚、排水设施运维、应急避险措施落实等。他说，要坚持关口前移、防范为先，气象、水利、自然资源、应急管理等部门和属地协同联动，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详细勘察山洪易发区每条沟壑、每个汇水面和冲积扇，构建区域山洪泥石流灾害风险评估模型，对短时强降雨等极端天气条件下洪峰流量、承灾危害及影响范围等做到心中有数，精准划定风险等级与防控重点，完善突发险情应急预案，确保临灾响应迅速果断、安全转移不落一人。要加强风险区域居住人口、作业人员摸底筛查，建立信息联通、进出报备机制，依法依规设置电子围栏，通过技术手段实现灾害风险的靶向提示与主动防控，筑牢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在苏峪口崩塌隐患点，李亦飞指出，

0: 发言中，李亦飞强调，山洪及地质灾害隐患防范处置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容不得丝毫懈怠，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把保安全放在首位，全力以赴推动防灾减灾工作落实落细落到位，要强化动态监测，整合雨量、水位、地质灾害隐患点、沟道金流等监测感知数据，提高预报预警精准度，做到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要聚焦人员密集区域、河湖库坝、沟道淤地、道路桥涵、景区景点等重点部位，常态化闭环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把风险消除在成灾之前，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深入开展实战化应急演练，全面评估较应机制和人防、技防、物防措施落实情况，找准问题、堵塞漏洞，提升基层风险识别、应急防范能力。要压紧压实责任链条，严格落实值班值守、信息报送和分片包抓制度，领导干部率先垂范，一级带着一级干，凝聚起群防群控的强大合力。
1: 闽宁协作以来，福建与宁夏两家名叫 Fimote 的企业深度联动，一个做电子出岗位，一个办学堂教手艺，产教融合，人才共育，让众多家庭贫困的宁夏青年练就了过硬本领，端上了技术饭碗。这场跨越山海的技能接力，结出了累累硕果。
2: 走进宁夏三江技工学校的实训车间，机器声轰鸣，学生们正在生产线上熟练操作。曾经只在沿海城市见到的精密电子生产线，如今稳稳扎根在六盘山脚下。这种校中厂、厂中校的模式，正是闽宁产业协作与职业教育深度融合的缩影。
3: 让我们在毕业后能够掌握一技之长，这所学校还包分配，让我们可以在福建和固原这边更快地适应岗位。
2: 经过多年协作发展，去年学校正式从飞毛腿更名为三江，标志着办学定位从单一校企定点人才输送向多元化高技能职教培育基地深度转型。而早在2018年，固原市圆洲区引进福建飞毛腿集团，建立了宁夏飞毛腿技工学校，采用层地式培养模式，让学生在宁夏读书一年，福州实训一年，实习一年，实现学生与学徒、作业与作品、车间与教室、教师与师傅、教学与生产五合一。
4: 做中学啊，他能够很好的去掌握我们企业生产的一些相关的生产工艺流程啊，大大缩短了啊他从学生到一个优秀的产业工人的这样的一个角色的一个转换期。遵循的是先有岗位，后有专业，再有教学的办学模式。
2: 与此同时，千里之外的福建飞毛腿集团车间里，不少宁夏青年已经成为生产线上的技术骨干。截至目前，飞毛腿集团累计接收雇员级人员2600余人，其中脱贫劳动力占比超60%。飞毛腿校企合作定向培养精准就业的闽宁协作办学模式，也被国务院列为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扶贫模式典型案例。
5: 能够完成95%以上的就业率。我们是希望在闽宁协作里面当中，能够去打通一个三业的一种模式，就是学业、就业和产业，这个形成一个完整的并发，更能够增加出我们这个闽宁协作的长效性。
2: 闽宁协作30年来，福建援建的410多个帮扶车间，让20多万名宁夏群众在家门口就业。宁夏有组织劳务输出33.5万多人次赴闽就业。这场东海之滨与六盘山路的技能接力，让一批又一批宁夏青年凭借一技之长，实现一人就业、全家致富的梦想。
6: 闽宁协作从单一政府援助拓展为全社会共同参与，我们将健全完善双向赋能产业协作、点对点劳务协作、订单式技能培育等机制，让更多协作红利惠及山海群众。
2: 自治区国资委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六月，全区国资部门监管企业利润总和达52.79亿元，同比增长8.6%，营业收入6.79.87亿元，

0: 已交税费106.21亿元，增加值367.98亿元，资产总额7376.43亿元，净资产3524.01亿元，六项主要指标全面增长。上半年驱逐五户监管企业中，四户利润同比实现两位数增长，其中宁夏交建投增长38.9%，宁夏农垦增长24.8%，宁夏旅投增长15.5%，数字宁夏增长17.5%，有效发挥了支撑带动作用。投资建设方面，上半年全区国资部门监管企业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83.3亿元，宁夏国运银巴支线项目路基等主体工程全部完工，宁夏中卫热电铁路专用线通车，江梅入宁铁路通道功能进一步完善。
1: 7月22号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七一勋章获得者、全国两优一先代表，围绕发扬优秀特质、坚持不懈奋斗、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作为全国基层党组织的优秀代表，银川市金凤区长城中路街道长城花园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赵耐香在会上分享了社区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创新实践。
0: 赵耐香在分享中提到，多年来长城花园社区党委不断建强党组织这个社区治理的主心骨，把群众的柴米油盐当成头等大事来办，建成了便民社区食堂，完成了老旧小区改造，组建了多支特色志愿服务队，每年举办民族团结一家亲系列活动，让各族居民在互动中越走越近，越处越亲。
2: 我们把这个退休的一些老党员呢都聚集发动起来，走到了我们社区，为我们社区治理发力。我们社区呢就是四级这个组织链条，你比如说我们社区党委，我们有18个小区党支部，有50个这个楼动党小组，有500个党员中心户。我的理念就是一人一个楼动党小组啊，服务10个党员中心户，是一个金字塔式的。所以呢我们呢就是这个党组织的根呢，深深的就扎在了我们群众之中。
0: 见面会上，赵耐香还向中外记者分享了社区治理中的一段动人故事。2017年，社区党委牵头成立抱抱团互助会，以抱团取暖、携手抗癌为初衷，历经多年发展，抱抱团从最初的6人成长为拥有41名成员的特色志愿服务队，累计开展暖心帮扶活动260余场，陪伴多位重病居民走出人生阴霾，重拾生活信心。
3: 在国信办举行的中外记者见面会上，我向大家分享了长城花园社区基层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发挥作用的实践经验。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将把党组织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社区治理的实际效能，为大家办实事、解难事，用心守好这个大家庭，让辖区各组居民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0: 7月21号，自治区总工会在银川开展了送清凉慰问活动，慰问组先后来到西夏区城中村改造及城市危旧房改造项目施工现场，银川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兴庆区共享骑士公寓酒店工会暖心之家，看望一线建设者、公交司机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送上防暑物资，并详细了解劳动安全及防暑降温措施落实情况。今年自治区总工会下送清凉活动投入专项资金100万元，重点面向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以及交通、物流、电力、建筑、环卫、公安、消防等行业一线从业人员。
4: 今年以来，固原市依托清凉生态优势，以体育赛事引流、惠民政策托举，联动景区与乡村文旅资源，持续吸引区内外游客避暑休闲，带动餐饮、民宿、农特产品等全域消费增长。
5: 作为固原绿色文旅核心地标，六盘山国家森林公园是避暑游的热门打卡地。记者在景区看到不少来自外地的游客结伴出游，尽享山间清凉。
6: 在咱们的景元县这边已经第3天了，来以后这边呢，一个是环境好，二一个是凉快， 第三个嘛，咱们这个农家乐还是比较理想的。
7: 针对暑期散客，我们推出了青紫套票、双景区联票、周边十大景区联票等多种优惠票种，持续让利于民，拉动暑期文旅消费。
5: 景区的避暑热度持续向周边辐射，沿线房车营地、乡村民宿相继迎来入住高峰。
8: 我这几年一直在咱们固原地区，这一到夏天就到这边来寻求清凉。
5: 依托毗邻六盘山国家森林公园的区位优势，晋源县金河源镇野家村全村近半数农户经营农家乐，每年夏季村里的民宿常常一房难求。
9: 最近一直卖这里，一直排到20几号都卖这里。今年好像接待了10000多了已经。
10: 今年到现在为止，应该在8万左右。我预计今年应该也在15万到16万左右。
5: 旅游市场火热的背后，是固原市赛事搭台、文旅唱戏、消费赋能的全域布局。今年以来，固原市先后举办六盘山越野赛、彭阳半程马拉松、村 BA、县 BA 等群众赛事，承办宁超联赛、固原赛区多场比赛。为接住赛事带来的客流红利，固原市配套推出188元陕甘宁十大景区通用联票、由固原免 ETC、赛事参赛人员免门票等专项补贴。在活动周边开设文旅市集，集中展销冷凉蔬菜、黄牛肉、土蜂蜜等本地农特产品，同时持续投放文旅消费券，全方位拉动线下消费升级。
11: 以前我不知道在这个地方还有这么凉快的地方，我肯定还会再来的，我还会带上我的朋友和家人一块儿来的。
0: 7月22号，自治区医保局与福建省医保局签订深化医保跨省联动闽宁协作协议，双方将通过3年协作联动，围绕异地就医结算全域联动、医保基金监管协同、服务跨省通办、智慧医保技术共享、医药价格采购经验共享及人才队伍协作共建6大领域，全方位提升跨省医保协作效能，推动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闽宁医保联动样板。
12: 资源的共享，然后经验的互通，还有优势的互补，以及的协同治理方面，会继续的加强与福建省医保局的学习和互鉴互学，特别是数字赋能方面呢，再次牵手推动我们医保民生高质量的发展。
0: 据了解，闽宁协作以来，福建省累计选派1400余名医疗专家驻宁帮扶，规范建设临床科室222个，新建特色科室30个，助力建成自治区市级重点专科60个，宁夏医疗保障水平持续提升。
1: 中卫市沙坡头区宣和镇海河村是生态移民村，近年来在自治区党委组织部派驻的3批驻村工作队的接续帮扶带领下，从基础设施薄弱、产业单一的移民村，蝶变成为村容整洁、产业兴旺、群众安居的自治区和美乡村。
0: 每天早上挨家挨户了解情况，是海河村驻村工作队的固定动作。为了把情况摸清摸透，驻村干部们坚持户户到、人人访，谁家有难处都记在本子上，想办法解决。
13: 还有啥困难没？
14: 你的工作都是上进心都很厚，你走家串户的各方面的，我觉得你基本这目标后你基本上看完了。
0: 驻村以来，工作队一门心思帮大伙解决实际困难，农产品卖不出去，庄稼遭了殃，大家就想方设法联系市场找销路。
15: 感谢这个高书记，因为我们当时也特别这个特别难关，我们这个销路也出不去，因为当时前一天还下雨，我们全家前一天晚上1点多还在桥洞底下排水呢。
0: 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是生态移民村发展的核心目标。在驻村工作队的接力帮扶下，海河村已建成规模化芹菜、苹果种植基地和标准化肉牛、肉羊养殖基地，带动村民实现就近就业、稳定增收。同时，基础设施持续完善，人居环境全面提升，村容村貌焕然一新。近年，海河村成功获评自治区和美乡村，实现了从移民安置村到和美示范村的华丽蝶变。
13: 首先，我们把现有的这个产业做好，把电商做起来， 开发这个商贸经济，把这个圆州织女这个品牌也引进到我们村上，让大家的日子越过越好。
0: 武警宁夏总队利剑2026基础训练大比武近日开赛，来自基层数百名精武尖兵展开激烈角逐。比武现场，参赛官兵动作干脆迅猛，阵阵喊杀声响彻训练场，充分展现出新时代官兵过硬的军事素质和昂扬的精神风貌。据了解，本次比武紧扣练兵备战要求，科学设置刺杀战术，战场自救互救，战术基础动作、参谋业务录入、定向越野等重难点实战科目。记者从7月22号举行的相关新闻通气会上了解到，以“绿茵逐梦，燃动银川”为主题的2026银川足球超级联赛将于7月25号晚在贺兰山体育场正式拉开帷幕，揭幕战由西夏队对阵兴庆队。本次赛事是银川市迎接自治区第17届运动会重点打造的群众体育精品赛事，共有兴庆区、金凤区、西夏区、永宁县、贺兰县、灵武市6支县市区代表队，和宁夏大学、宁夏医科大学、宁夏职业技术大学、宁夏体育职业学院、银川科技学院5支高校代表队参赛。赛程从今年7月持续至明年5月，共54场比赛，全部安排在周末或节假日。比赛采用男子11人制，分县区组和高校组。赛事推出8.8元惠民门票，同步开展银票有礼活动，凭票根可在1000余家商户享受消费优惠。目前赛事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部就绪。7月21号，贺兰县塞上江南庆王归园沉浸式园林戏剧首演。该剧讲述了明代庆王朱瞻与宁夏志的故事，将东方园林、水院回廊与戏剧体验融为一体，打造汉服妆造、王府夜宴等全流程体验项目，让游客深度感知中华传统文化魅力，也为宁夏文旅融合注入新活力。
16: 它的整个灯光、舞台，包括它的这个所有的景，特别震撼，还能了解到咱们宁夏的本土和历史，确实还是挺值得来体验的。
17: 不仅拉长了县域消费链条，把过夜住宿升级为核心的文旅体验，同时丰富了本土文化旅游产品的供给，完成了本土历史的年轻化转移。
4: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1: 7月21号，由福建省台湾同胞联谊会、自治区台湾同胞联谊会、福建援宁工作组等单位共同举办的2026年海峡情深心系闽宁台湾青年闽宁交流活动在银川开营。来自台湾世新大学、福建师范大学的48名师生代表将走进闽宁镇、中卫光伏基地、西夏岭等地，感知发展脉动，增进青春友谊。活动将持续至7月26号。中国人民银行宁夏分行自今年3月在全区全面推行企业贷款综合融资成本明示工作以来，已惠及市场主体超1.2万家，累计明示贷款规模突破1200亿元。今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宁夏分行积极引导银行机构主动承担评估、登记、资产监管等第三方费用，推动上半年全区贷款综合融资成本较此前下降0.4个百分点。银川市第6届志愿服务项目大赛决赛近日举行，现场60个优质志愿服务项目团队通过现场路演加评委提问加实时打分模式进行比拼，参赛项目涵盖民生服务、基层治理、生态环保、文明实践等15个重点领域，所有获奖项目将统一纳入银川市级志愿服务项目库进行长期跟踪培育。为解决青少年暑期看护难问题，彭阳县共青团伙伴计划爱心托管班7月20号开班。爱心托管班共招募153名大学生志愿者，在全县6个社区、19个村组等29个服务点同步开展为期20天的托管服务。全县共有800余名中小学生参与本次公益托管。灵武市今年将农村老饭桌改造提升纳入2026年民生实心实事重点工程，严格对照民厨酿造食品安全标准，对全市41处设施老旧、条件不达标的农村老饭桌开展全方位维修升级。眼下所有改造工程已全部竣工，农村老人家门口的幸福餐桌迎来全面提档升级。
18: 2026年全国中小学生跳绳锦标赛暨全

0: 国小学生跳绳训练营近日在青铜峡市举行，来自全国的93支参赛队、1200多名运动员参加比赛。比赛为全国各地青少年搭建了以绳会友、以赛促剑的交流平台。
1: 一张薄纸，万千气象。我区的非遗剪纸传承人卢卫东打破时空局限，以众多场景串联起家乡的变迁。
2: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跟随他的剪刀起落，去看石嘴山人情风物、秀丽风光。

0: 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囤囤囤，蒸汽解馋，囤囤囤，出游快乐，囤囤囤，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1: 千年轩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轩家职场，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2: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3: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我们宣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4: 故意的偷工减料，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5: 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6: 你们这样跟乔丹有什么区别呀？
7: 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8: 认清楚了，
9: 当宣纸跟你一起，
10: 那宣纸跟你一起。
11: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12: 什么是工匠精神？是历经波折最具韧性的那份坚守。
13: 我一辈子都在做这个事情，这就是研制国之重器，提升中国制造能力。
12: 是默默耕耘最有底气的那份传承。
14: 我会毫不保留地把我掌握的知识技能传给青年一代。
12: 是日夜磨砺最具自信的那份笃定。
15: 驾驶机所有的地方我全部都参与过，这个辛苦还是有价值的，我希望自己能做得更好。
12: 是直面难题最有激情的那份执着。
16: 车身重量更轻，减阻性能更好，让中国高铁跑得更快更稳。
12: 是追逐梦想最显活力的那份果敢。
17: 别人能做的事我们也能做，还能做得更好。
12: 以匠心为火，助山河之重。

一座城的热情往往藏在最简单的动作里，举杯是致意也是邀请，举起的不只是手中的酒杯，是银川的热情，是银川的骄傲，是我们对全世界的欢迎仪式。举杯就是银川向全世界打招呼的方式。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丁薛祥出席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并讲话。
1: 王沪宁在西藏调研。
0: 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进海关现代化、服务贸易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1: 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
0: 美国伊朗互相展开新一轮打击，美国威胁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7月22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丁薛祥强调，新时代基础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

0: 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严格招生入学管理，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关爱，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要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守正创新，塑造基础教育新优势。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育，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要弘扬教育家精神，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安心从教。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学校要强化组织保障，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党中央和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教育部、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北京市、湖北省、甘肃省、北京师范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石泰峰、李书磊、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和国优计划实施院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7月19号至22号在西藏调研，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续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在15、5时期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王沪宁来到拉萨市阿里地区调研，了解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寺庙管理、兴边富民、历史文化保护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治藏首先是稳藏，要落实依法治藏要求，夯实社会治理基础，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结合建党105周年，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结合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雪域高原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有形有感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宣传教育，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深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要按照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要求，不断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加强对西藏历史文献、考古实物、文化遗存等的保护利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展现中华文明的博大灿烂。要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边境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王沪宁还到阿里地区政协机关看望在阿里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和阿里地区政协委员及政协机关干部，李干杰一同调研。
3: 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22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党校信党，牢记党校初心，锐意进取，开拓创新， 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贡献智慧和力量。蔡奇强调，党校作为党的学校、干部教育培训的主阵地、党的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方面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学深悟透、研究宣传阐释和学以致用上率先示范，走在前列。要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突出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抓好党性教育，抓好履职能力培训，抓好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紧跟党的理论创新进程和实践发展，优化学科建设，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办党校、管党校、建党校的主体责任，要始终坚持从严治校，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推动各级各类党校全面进步。
0: 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
3: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31个省份中，28个省份收入增长，比一季度收入增长省份多3个。收入增长的同时，财政支出靠前发力，重点领域支出得到有力保障。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超过14万亿元，同比增长1.5%。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支出同比增长都超过7%。今年以来，我国精准有效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强财政与其他政策协同，发挥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集成效应。加快预算下达进度，截至6月底，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已下达9.4万亿元，占年初预算的90.3%。创新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更好激发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下一步，财政部将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腾出更多财政资源，用于推动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更好服务贸易强国建设。
3: 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贸易体量全球最大，海关监管服务对象全球最多，平均每天监管40万个集装箱、1500万吨货物、2200万个快件包裹、200万名人员进出全国各口岸。“十五五”时期，海关将构建与高水平开放相适应的监管体系，创新通关模式，优化监管方式，让各类要素高效便捷跨境流动，将跨境贸易便利化专项行动参加城市扩展至全国所有省份，将商签更多贸易准入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进口量和来源国，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高质量实施国家口岸“十五五”规划中57个口岸设施的改造项目，推动提升我国向南、向西、向北的跨境通行能力，推进风险防控体系化，严厉打击毒品、洋垃圾、濒危动植物跨境走私犯罪活动，牢牢守住国门安全第一道防线。
4: 十五五期间，我们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人工智能加大数据加智能装备将广泛赋能海关业务，开创更优监管、更高安全、更大便利、更严打私工作新局面。
3: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保持增长。上半年多个假期促进人员流动，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 营业性货运量达280.7亿吨，同比增长3.2%。今年以来，我国多个主要港口密集开通外贸新航线，

0: 为港口外贸生产实现较快增长提供了重要支撑。上半年，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达90.7亿吨，同比增长2.0%，其中外贸吞吐量同比增长4.3%。上半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元，江苏苏通第二过江通道、四川南江至三台高速公路、甘肃景泰至礼县高速公路等投资规模超200亿元的交通重大项目开工建设。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1至6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今年上半年，加力推出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等稳就业政策，促进重点群体就业，实施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深入开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低空经济五大领域专项培训，补贴性培训超过550万人次。上半年，社会保障制度持续优化，截至6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含职业伤害保障参保人数分别为10.76亿人、2.49亿人、3.23亿人，分别同比增加473万人、435万人、2283万人。全国社保卡持卡人数13.9亿人，其中领用电子社保卡11.14亿人，累计开通189项全国性服务。
1: 今天的七一勋章获得者，我们来认识扎根丘陵山区、发展现代农业60余载、带领农民增收致富的农业专家赵亚夫。
2: 现在，江苏镇江句容市戴庄村连片的水稻田正处于阳花灌浆期。85岁的赵亚夫和农户来到田埂上，查看今年新品种水稻的阳花情况。
3: 光是嘴上讲不丢，一定要走给农民看，跟他们一起种，带着他们看。
2: 镇江茅山老区多为丘陵岗坡，农业种植一度低产低效。如何把这片丘陵地变成农民的聚宝盆？经过不断的实践，赵亚夫提出水田保粮、岗坡致富的思路，并在句容市白兔镇率先推广露天草莓种植。
4: 那个时候感觉，哎呦，这个草莓是什么东西？我们还没看过，还没吃过，都不如这种。
2: 面对全村上下的疑虑，赵亚夫没有气馁，他推广免费公苗、全程技术指导、兜底销售的一整套保障方案，推动草莓产业在白兔镇生根发芽。同时，他将这项栽培技术推广到全国21个省区市。此后，赵亚夫还研发超高垄草莓栽培技术，更有利于农户扩大种植规模。如今，句容草莓仍是当地的支柱产业之一。
5: 怎么种，种多顺，里面有虫害没有，他都手把手的教我们。通过种草莓，我们家里吃楼房，买摩托车，改善非常大。
2: 2002年，赵亚夫退休，他主动以志愿者身份前往当时镇江最穷的戴庄村工作。在这里，他和团队将工作重点从研发转向保护、培育与利用农田生物多样性上。赵亚夫指导农户种植省肥、省水、病虫害轻的有机稻，在有机果园里种牧草、养鸡、养鹅。渐渐的，有机生态农业产业在戴庄村建立起来，村里的面貌和村民收入都有了很大改善。2018年，亚夫团队工作室成立，目前已培育农村科技人才1200名。60多年来，赵亚夫先后引进170余项现代农业新技术，撰写100万字农技科普资料，累计推广种养新品种、新技术超350万亩。
3: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作为一个农业科技工作者，我就想帮助农民能够尽快的富起来，为我们国家的这个改变农村面貌做奉献了。自己一辈子干了这个是没有意义的一件事。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七一勋章获得者、全国2优1先代表围绕发扬优秀特质、坚持不懈奋斗、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基层治理、特殊教育、乡村振兴、物流配送等领域立足本职、为民造福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共产党人的

0: 先锋形象。
1: 这个夏天，苏州传统的六月荷花市成了热门的旅游打卡地，每天吸引游客近4万人次。一束荷花如何成为消费的增长点？一个市集又怎么延伸出一条消费链？来看记者的实地调研。
0: 荷花市集是从凌晨4:30的一班公交车开始的，花农们挑着担子，拎着水桶，荷花、莲蓬、荷叶装得满满当当，坐上了今年专门开通的免费公交车——荷花助农专线。
2: 生意好得不得了，我小孩来帮我卖啊，哇，长得漂亮的了，忙的时候排队买。
0: 一个半小时后，公交车抵达白塔西路，顾不上细雨，花农们挑起担子，小跑着赶往摊位。不到7点，摊位已经陆续铺开。花农们告诉记者，苏州自古就有夏日买荷、赏荷的传统，这里曾是一个自发形成的早市，这两年人气越来越旺，但烦恼也随之而来。
3: 那么实际上也暴露出来一些问题。去年呢，我们这主要是沿着这两条街的这个沿边在摆，对交通组织的影响确实比较大，所以我们对公园进行了改造呢。
0: 面对自发聚拢的人气，当地政府对一旁的白塔公园进行微更新，重新铺装地面，把原先散乱无序的摊点集中到公园内，设立了160个固定摊位。有了规范的摊位，怎么让荷花卖出好价钱呢？今年开集前，集市所在的街道办事处为花农们请来了专业插花师，免费教花农搭配花材包装花束。荷花配上莲蓬、荷叶，有了造型感，也成了游客争相带走的一份苏州夏天。
4: 我觉得他们都包得很好看，比较有古典审美，配了那个兰亭集序。
0: 荷花带来的人气并没有停留在市集本身，城市治理需要绣花功夫，当地政府把功夫下在了细微处，让一朵荷花串起农户、消费者、商家的不同需求。市集周边建起古风长廊、荷塘隧道等打卡点，陆续引入旅拍、荷花文创和手作体验等新业态。本地菜馆端出荷花宴，老宅咖啡店把荷花融入饮品和甜点。今年还新开通了赏荷专线，串联起苏州博物馆、拙政园等古城地标。因花而生的市集延伸出一条古城消费链。市集开业以来，累计接待游客73万人次，售出79万朵荷花，带动农民增收近320万元。在苏州，这个夏天火起来的不只是荷花市集。老菜场改造的双塔市集保留了居民买菜吃小吃的烟火气，又嵌入咖啡、书店等年轻消费业态。在美术馆，每月一次的市集将传统茶艺香道变为可体验的生活方式。在百年丝厂，非遗苏绣变成可用可分享的日常消费品。市集各有各的味道，消费空间也不断推陈出新。在苏州市商务局，记者看到了一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项目清单。这些项目并不是只盯着重点商圈，文化场所、创意园区、废旧工业厂区等都被纳入其中。
5: 我们也不是把一种网红模式复制到全市，而是说根据这块空间它原来有什么，然后周边的人群需要什么，再决定导入的内容。
0: 今年苏州139项促消费重点活动中，有42项以市集为主要载体，涵盖花卉园艺、非遗文创、体育赛事、夜间消费等领域。上半年，苏州住宿业、餐饮业营业额分别增长8%和8.5%，消费新场景的带动作用不断显现。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新增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等的信贷支持力度，支持防汛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关于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的通知，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通过技术创新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 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截至六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达到40.4亿千瓦，同比增长10.8%。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7亿千瓦，风电装机容量6.8亿千瓦。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进一步加快。今天，2026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在西安开幕。本次论坛以智慧丝路、竖起新城、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7个国际组织约800名嘉宾出席论坛。连日来，各地今年招募的5.3万多名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陆续出征，奔赴新疆、西藏、贵州等基层一线，围绕乡村教育、乡村建设等开展1至3年的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实施23年来，已有64万多名高校毕业生投身西部发展。今天，引力一号运载火箭在上海东部海域成功发射9颗卫星。引力一号是我国研制的全球最大固体运载火箭，近地轨道运载能力6.5吨。这是该火箭首次执行远海发射任务，成功验证了该火箭的远海机动发射能力。今天，青海西宁至四川成都的川青铁路在建段日耳郎山隧道顺利贯通。该隧道海拔3500米，全长2260米。川青铁路全线近837公里，通车以后，成都至西宁的通行时间将从最快9小时左右缩短至5小时左右。今天上午，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从山东青岛起航，赴非洲、南亚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期间将开展医疗卫生服务和文化交流等活动。这是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入列后首次赴海外执行任务。首届北京市中学生人形机器人足球赛总决赛今天举行，来自北京各区和雄安新区的55支参赛队历经3个多月的比拼，决出甲乙组冠亚季军。赛事探索了人工智能教育与科技实践深度融合新路径。美国中央司令部21号称，美军连续第11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行动中心、飞机机库、无人机储存设施等。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布什尔市、西里克港、贝赫贝汉等多地遭美军袭击，德黑兰防空系统拦截大量不明飞行物。伊朗军方称，为回应敌人的侵犯，伊朗军队使用大量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西部的美军多哈军营，目标包括弹药库和后勤装备。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还袭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亚马逊公司中央数据基础设施，称该设施是美军军事信息交换关键站点之一。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称，伊朗可能已经将离心机转移到伊朗中部的镐山地下核设施，美国可能很快对镐山发动大规模打击。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今天对此回应说，如果美军采取此类行动，美国及其盟友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力量强力回击的目标。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21号在出席国会参议院听证会时表示，根据最新估算，美国对伊朗战事花费已达375亿美元，追加战争拨款紧迫且必要。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发文称，任命德拉帕特出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新任总司令，接替瑟尔斯基。德拉帕特近年曾先后担任乌陆军司令和乌联合部队司令。泽连斯基本月16号表示，因乌军方与乌国防部之间存在分歧，他决定撤换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由乌国家安全局负责人赫马拉担任代理国防部长一职。 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投资者抛售日元等因素影响，21号纽约外汇市场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3日元区间，为约39年半以来新低。日本财务省今天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受日元疲软、能源价格高企等多重因素影响，2026年上半年日本贸易逆差达约10000亿日元，约合62亿美元，连续第10个半年度出现贸易逆差。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21号通过一项法案，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法案将从9月1号起分2个阶段执行。法国公共卫生部门此前曾指出，社交媒体可能对青少年心理健康产生不利影响，有必要加强监管。受近期持续高温和干旱影响，多瑙河在多国的水位持续走低。多瑙河在塞尔维亚段的水位比同期正常情况低约2米，导致运粮船载重受限，运输成本上涨，给当地粮食出口带来挑战。多瑙河流入罗马尼亚境内的流量日前降至30年来最低水平，农业灌溉和沿岸航运、旅游业均受到影响。此外，多瑙河在克罗地亚东部一些地区的水位近日也降至历史低位。
6: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6: 再见。

0: 房贷升级平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三解腻，囤囤囤，蒸汽解馋，囤囤囤，出游快乐，囤囤囤，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房贷。
1: 千年轩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轩家职场，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2: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3: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我们宣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4: 故意的偷工减料，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5: 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4: 你们这样跟乔丹有什么区别呀？
2: 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4: 认清赌注，
6: 让宣纸跟你一起，
2: 让宣纸跟你一起。
7: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她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8: 每一件红色文物都是时光的刻度，标注着共产党人跨越世纪的初心与答案。真理的星火在泛黄的纸页上跳动，从风雨走来，向未来走去，信仰的坐标始终清晰，丹心永系百姓冷暖，毕生不负人民所托，勇立潮头扬帆劲，攻坚克难破浪行，于荆棘中踏出生路，在无人处点亮星河。历史的长河中，他们如磐的初心不改，如山的信仰不灭。新征程上，一件件红色宝藏背后的答案仍如星辰般闪耀，为信仰，为时代，为人民。
9: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翻越荒原山涧，用镜头捕捉稍纵即逝的灵动，用声音记录世界的本真之美。我知道，在青山绿水的画卷里，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中，感知世界每一种形态的不只有我，还有你。也明白，守护生态之美，不只有我，还有你们。

0: 蒋洪波，宁夏平罗县小兴墩村合作社的负责人，赶上今年的第一波春种，这几天又忙活了起来。
1: 看这个，我跟你说，标准就是灰蜜，传染的速度相当快，分沟开开，让这个灰蜜往上走。
0: 伴随着国家土地流转政策的出台，蒋洪波看到乡村发展的商机，开始了他和土地的故事。
2: 黄土地方呢，土地好，因为经常种菜的地肯定是好地。我当时想把这个地方租赁下来。
0: 一年的时间里，蒋洪波的蔬菜生意越做越好，但原先的九亩地已无法满足供求。蒋洪波萌生出了组建种植合作社、扩大产量的想法。然而，当想法即将变成现实时，问题却出来了。
3: 你会种不会种？我不是种了半辈子了，托给你再种不好咋弄你嘛？
1: 我是个外来户，人家不了解、不相信。第二个，
2: 因为你太年轻了，这个年轻人来这地方以后呢，把这俺们土地给俺们糟蹋了，承包费再不给俺们割了。
0: 为了打消村民的顾虑，蒋洪波倾尽资产，破釜沉舟，做出了一件让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举动。
2: 我只要和你们签订合同和协议了，我先把你们土地承包费给兑现，兑现完了，你们就没有后顾之忧了。不管赔的挣的赶着再说吧，可不能把人丢大了。
0: 履行承诺，提前兑付承包费，蒋洪波拿出满满的诚意，换来了村民们的支持与信任，合作社顺利成立，经济效益一路向好。但蒋洪波逐渐发现，村民们传统的观念已经跟不上现代农业的发展，他又有了一个新的想法。
4: 今天呀，我们来上一趟轻松技术在农业当中的应用。
0: 在定期举办的种植技术班，蒋洪波都会邀请农业专家来授课，自己也亲自上阵。
5: 这个蚯蚓跟你体里面蚯蚓有啥区别？
4: 我们蚯蚓第一个要在实验下的温度、湿度。
0: 现代化的技术不仅开阔了村民的眼界，更让种植基地迭代升级。如今的温棚里，无人机、物联网等新技术随处可见，新型生物肥的应用更让作物有了质量保障。
6: 我们现在蚯蚓光在西红柿上面开始计划，到三月份往这甜瓜上面，
7: 甜瓜、西瓜、
8: 西瓜、香瓜都可以，
9: 蚯蚓粉的
2: 用蚯蚓种这个的，把土地掏开一泡的，很疏松，吸收的养分和水分越多，它的口感和品质就越来越好。
0: 有了品质的保障，蒋洪波与北京、上海等30多地的客商签订协议，蔬菜销路一路飙升，经济收益不断提高，村民们的日子也越过越红火。
1: 何况我们在上海，一个5块到10块钱，别人就抢了，知道吧？
10: 有这个基地以后，俺们在这儿打工啊，还能够家照顾孩子，小日子过得还挺不错。
0: 从最初的9亩到如今的1000亩土地，如今的合作社已成为石嘴山市永久性蔬菜基地，带动周边3000多户村民就业增收。
11: 实施了以后，我跟你说，老说烂老子这心挺你。
0: 在这片热爱的土地上，蒋洪波正带领着一群追梦人，继续书写着属于他们的幸福之路。

用真心换希望，用坚守换收获的蒋洪波，成为了村民们致富路上的主心骨。其背后是授人以渔的发展智慧和一个都不能少的为民情怀。推动乡村振兴不是一蹴而就的速成工程，而是需要久久为功的持续耕耘。关键在于激发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在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期待更多懂农业、爱农村的新农人扎根乡村，开拓创新，让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0: 本节目由金和乳业特约播出。
1: 金和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

0: 你找我什么事儿？小明，你去劝劝玄言好不好？你让他去跟董事长低个头道个歉。我相信董事长是愿意跟他认认真真谈的。这个合作我们还能继续进行下去的。我们双方都不要把路走绝了好不好？这是我现在唯一还能为玄言做的事情了。
1: 这件事情今天不说，明天再说吧。
2: 董事长随时会采取行动的，到时候一旦撕破脸，就没有回旋的余地了，你懂吗？
1: 你的董事长很了不起吗？他给你下了迷魂药了，你离了他活不了吗？这不会干了什么混蛋事儿，你不知道吗？
2: 欣欣，你看看你现在什么样子呀？你也是个有本事的人，你凭着穿着高跟鞋噔噔噔那个劲儿哪儿去了？我很不喜欢你现在的样子。
0: 小明，你不了解我，我没得选。你是没得选，还是舍不得大雅斋总经理的位置？小明，我是一个离了婚的女人，我家都散了，我没有学历，没有资源，我连我自己的孩子，我都不能够带在身边。在我最难的时候。 是郑国辉给了我口饭吃，就这份情，我得记一辈子。你让我怎么选？还有这个公司，它是我多少个晚上没有合眼，是我欣然从废墟里一块一块垒起来的，是我欣然从无到有的底气。只有这份事业，才让我的人生觉得有价值。失去掉这些，我就一无所有了，你懂吗？
2: 既然你没必要在那一棵树上吊死，到我厂子里来，总经理、董事长随你挑。我的厂子虽然秃了点儿，如果你愿意跟我一起改造，好吗？
0: 小敏，
2: 我没有你想象那么好。我不在乎。
0: 你不在乎我在乎，你是那个天塌下来都可以替我去扛着的那个男人。但是我现在是桃花镇的罪人，我在这个时候我去了你的厂子，别人会怎么想你？我告诉你，小明，如果这样的话，我会无地自容的。
2: 你听我一句劝，你去劝劝玄烨，
0: 这官司他打不赢。 到时候，桃花镇整个宣纸产业都承受不了这样的结果，我也没有脸在这个地方待下去了。算我求你，
2: 欣然，欣然。

0: 王书记，
1: 哎，怎么啦？还没放下呢？
0: 我就是觉得这件事情我有责任。如果不把宣言和欣冉逼那么紧的话，宣言就不会那么快建立合作社。他多少还是受我的影响吧。如果我能耐下心来劝宣言去跟大雅斋多谈几次，说不定事情就不会发展成现在这个样子。
1: 我们作为政府一定要注意站位站位站位，做好我们的辅助引导工作。不是包打天下，不是什么事情我们都能解决的。
0: 对，
1: 说白了其实就是很多事情有它的两面性。好多事情吧，你觉得是好事儿，走到最后未必是好事儿。有些事情吧，觉得是特别困难的，哎，他走着走着突然就柳暗花明了。就像我们的宣纸市场这两年确实经济下行，状况很不好，但是我们很多的企业都在积极地创造自己的内动生产力，啊，那个万年红对联现在就是很好的例子呀。还有我们的好多企业家，像方广平啊、任继业，我觉得他们从来都没有放弃的，在努力地进行探索。这个时候，我们政府应该做什么？做好服务监督引导，而不是过度地去干预他们，对吧？
0: 明白。
2: 这个本子不错。
3: 哎，张副总，
2: 做了多少样本？
4: 目前做了15份，在等市场反馈。嗯，
2: 你这边继续跟进，把我们的要求告诉他们，尽快把反馈告诉我。关于产品的质量和目标人群的定位，和对方交代清楚了。
4: 欣姐，我看这个娃娃也不错，说不定能够获得儿童市场的喜欢呢。张总。啊。
3: 辛总忙着呢，
2: 有事儿。
3: 李密前段时间送来集团的新合同，看了吧？
2: 看了。

0: 要再考虑考虑。
1: 给股份，还升你为集团的副总，这么好的条件，考虑什么呀？
0: 考虑能不能胜任吗？
1: 好好好，特别好。那我就提醒一句啊，董事长那边可等着呢。再见。

0: 心姐，咱们还是养虎为患了。要不，我们把他偷卖纸毛的事儿给揭发了吧？
1: 没用的，董事长身边需要他这么样一个人，不会在乎他那点毛病的。
0: 集团副总还给股份，这么丰厚的待遇，董事长可不是随便给的。你怎么还犹豫啊？那你觉得他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给我呢？
1: 这我还真没想过。
0: 这个合同，你可以理解成为一次交易，也可以理解为收买。他现在是在怕我坏他的好事儿。
2: 什么好事？他在这个时候给我合同，说明董事长已经对宣言动手了。宣言？被誉为纸中之王的宣纸，自诞生以来就承载了我们中华文化的笔墨春秋。 古人云：“车马慢，纸短情长。”这句话恰恰地点明了当今的时代痛点，也就是说，如何在快时代中寻求慢生活的自我表达。我们的宣纸文创，既迎合了当下受众的情绪需求，又结合了传统宣纸文化的传播，把非遗从博物馆给走出来。走进，
3: 我看今天风投公司来了这么多，这是要将我们一网打尽呢。
2: 有趣，现在长沙市场这么无聊，老旧，打破传统宣纸的用途功能，打造好学生全新的无限可能。而线下的销售模式，可以更好的让消费者从国潮文创中，获取更多对于传统文化的溯源，在获取个人情绪满足的同时，又可以结交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我们的理念就是要把非遗从谆谆教诲的长辈，变成。 可以陪着你宣泄情绪的朋友，谢谢。那么，我们的计划呢，是要在二三线城市铺开我们的线下销售模式。
4: 宣言先生是吗？是我，怎么了？你好，宣言先生。我是深圳商盛律师事务所的律师。
0: 甚至商盛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受深圳大雅斋文化传媒集团正国辉先生委托，就你个人以及桃花镇宣纸文创产品合作社擅自使用我司产品设计专利一案，我们已经向宣城市、泾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进行了举报。根据相关法律条款，请你立即停止一切侵权行为。
3: 喂，谢言，这怎么回事？
5: 哎呀，还欠你们钱啊！
3: 没事，
5: 把钱都投给咱们，不能停了。
3: 居然
5: 怎么回事？
3: 对呀，
6: 这咱
3: 宣纸
6: 刚开
3: 侵权
6: 的问题
3: 啊！
6: 哎，
3: 都归咱们。
7: 晚几天行吗？我们马上要起诉大雅斋恶意抢注，等结果出了，我们再跟大家说吧。
3: 这不可能，我们已经接到了大雅斋的举报，我们市场监管局就必须要

0: 大家现在的兴头啊都已经起来了，这要是一说不干是吧？
1: 肖会长，我跟你一起去，你说不出口我来说。
0: 不，我不能去，你要去了大家情绪激动的话那就控制不了啊。
1: 总是要去的呀，你事情不解决啊。
2: 对，依然你陪着肖会长去，我们也得有我们的态度。
1: 好，
3: 30多万你让我拿什么还呢？
4: 是啊，
5: 我们也借了，
6: 别人都是借的呀。
4: 是啊，我们都是借的，
7: 一样的，
4: 我们都是借的呀。
3: 怎么搞啊？
8: 版权专利偷偷被人注册了都不晓得，你们干什么吃的？
3: 是啊，就是啊。
9: 对啊，你们干什么吃的？
10: 这件事我有责任，是我对不住大家。我知道大家心里都有气，这样你们都冲我仨，我受着好吧？
8: 冲你仨有什么用啊？
4: 怎么用呢？
8: 冲你受着，冲你受着，他解决问题吗？
11: 李主任，这郑国辉干的都是断子绝孙的事儿啊，我就不停工，我看他能怎么着。
4: 对，
8: 不能停工，
4: 就不停工，
8: 坚决不能停工。
4: 对，
8: 就不停工，
4: 停工能行吗？
12: 好了，事情不是还没到最坏的地步吗？
13: 可是这么多钱，
12: 宣言现在正在去找律师，我们马上就要正式起诉大雅斋了。大家放心啊，我们会想尽一切办法，把那版权和专利都夺回来。
4: 对，一定要夺回来，
9: 必须给他
4: 夺回来，不行，夺回来之后我们才能开工，不行，告大雅斋，就告他。
12: 你们急，我比你们更急。于公，我是协会的会长；于私，我还是合作社的大股东。但是再着急，那大事儿也不能犯糊涂，是吧？我再说一遍啊，官司结果出来之前，必须停工。啊啊！二虎，
4: 停工，
12: 听好啊，必须停工。
4: 停工是吗？
3: 对呀，
4: 停工是
12: 不停工的就违法了。

0: 黄律师，这些都是我的设计稿，从最初简单的想法到逐步成型的定稿都在里面了。
1: 有这些东西在，以我经验，胜诉应该没问题。
0: 这么有把握啊？
1: 没把握能胡说啊？我从业26年，版权专利的案子办了没有1000也有800，真正输掉的没有几个，都是客户转介绍，全是这类案子。我看到你准备这么充分呀，心里就有底了。别说你准备的这么充分，就算是证据不充分，我都帮他打赢了。
0: 哎呀，这感情好啊，那就拜托了啊。
1: 放心，交给我。
2: 这王律师说他有100%的把握。
0: 有100%的把握还不好吗？
2: 我不是质疑王律师的专业水平，我就觉得这件事情万一要是出现不测的话，后果很严重的。你要不要多问几个律师，综合考量一下？
0: 我今天跑了3家，有2家告诉我他没把握，只有王律师一个人跟我讲他有100%把握。你们告诉我，我选谁？
3: 学员，版权专利的官司啊，我没接触过，所以我跟林主任担心的是一样的。这个王律师说胜诉没问题，他就是太有把握了，所以我们才心里没底儿。不过这个事儿我们还是尊重你，人选你来定。但是有一点你要跟他说清楚，如果你定他了，官司打赢了才能付律师费。
0: 知道了，我明白，你们都担心我。但有一句话说得好啊，叫做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我既然已经选择他了，就应该相信他了。

怎么了？还在担心我？你想那么多，这一切都是我自己决定的。我爸走了之后，我就再也没有家的感觉了。我都不知道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明白，做什么事情都要靠自己，命运只有自己掌握才可以的这些所谓的大人道理。 我最近也在反思我自己，为什么我一遇到问题，一遇到困难，我就是会情绪崩溃。现在我明白了，我害怕失败。

0: 后，失败后的那种失去感。大家都说我拼命，我是在拼命地给自己找那份安全感。
1: 人生嘛，总是充满未知的。不过不管是好的坏的，成功的失败的，它都是新鲜，对吗？
0: 对。
1: 好了，从今以后啊，你要学着去允许一切的发生，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有我陪着你啊。也许我不能为你遮风挡雨，但是我会陪着你一起迎风淋雨，一起披荆斩棘，乘风破浪。反正不管发生是好的坏的，我们都一起面对。嗯，
0: 一起努力，让宣纸变得年轻。
1: 让宣纸变得年轻。
2: 金盒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盒小黄袋。
3: 宣言找的那个律师说的也许是对的，毕竟人家是专业的嘛。我只是觉得咱们不能低估了郑国辉那个人，毕竟在商场打拼了几十年，不简单呀。
4: 彭书记这么一说呀，还真是，这么容易就翻盘的事儿，他郑国辉干都是千年的老狐狸了。
3: 廖主任，你也不用太担心了，悲观一点吧，咱们可能少犯错误，还是得乐观，这乐观咱们才能走得远嘛。吃饭呀，你们干嘛呢？
0: 不饿。
4: 刚说要乐观，连饭都不吃算什么乐观呀？
3: 哎，愣着干啥，打饭去呀。
5: 我去打饭，我去打饭。我去。
0: 反正不管怎么样，我都希望轩能够面对。他之前也说过，说允许一切事情发生，允许一切事情的不完美。我当时还不理解呢，我现在理解了。我当时啊，只顾着着急把合作社搞起来。
4: 亡者不可见，来者犹可追。忘掉过去，放眼未来。赶紧问问宣言，未来的纸龙舟什么时候给我弄啊？
3: 哎，那倒是啊，这纸龙舟的事儿得抓紧了，要不然咱们这廖主任头发都得急白。
4: 哎呀，纸龙舟造不出来，我看我也不要演王伦了。
3: 那你演什么呀？
4: 我给你们演一个屈原投江，让我知道知道什么叫至死不可让，愿勿爱惜。
5: 来了。哎，谢谢谢谢。
3: 吃，吃饱了饭轻装上阵，放下包袱。
5: 好，大口吃。嗯，
6: 这就对了。
7: 你爷爷讲过，一次入宫门九牛八不出，就是说你进了衙门呢，他胜负就难料啊。所以说能饶人处且饶人，能低头处且低头，这事情也就这么过去了。
1: 妈，你看我爸这都活得这么通透了啊。但爸，我问你，嗯，你跟红星厂能低头吗？啊，
8: 爷俩一个脾气倔。
9: 轩言，
1: 是啊，
9: 你爸跟你说的话千千万万要记住啊，一定要小心，担着这么大干系呢。
1: 放心吧，知道知道。哎，
8: 嗯，那律师没说这官司到底怎么打呀？
1: 反正现在呢，我是把我的所有的设计稿件都交给他了，这就能证明我这个所有的设计脉络是完整的。
8: 那就好。嗯，
7: 我问你，嗯，你搞的那个设计有没有腰伤出院之后捞的纸啊？
1: 那肯定有，你之前那批我不都卖了吗？
7: 那是我自己亲自捞的纸。嗯，那上面有我制的特殊暗文，写着宣永年制四个字。

0: 对对对，我记着呢，当时你爸捞的时候我还说呢，都绝版了还捞什么呀，又卖不出去，有这事儿？
1: 我明白了，这意思就是说，如果我的设计稿用了您的这批纸的话，那上面的暗纹就可以成为证据。
2: 你去找找看。
1: 对对对对对，我现在去找找看。
0: 你吃完饭再去。
1: 没事没事，你们吃，我去这就回去看看。
2: 哎，这孩子。
0: 你终于说了句有用的话。
2: 但愿有用啊，但愿有用。

0: 我想先向法官做一个必要的解释。任何设计从最初的灵感到过程的修改直至最终定稿都是有一个完整的设计过程。原告轩岩先生提供了全套的设计过程资料，这是我方当事人轩岩先生关于产品设计的原始手稿。这些手稿设计思路的连贯性、设计理念的统一性以及创作过程中的草图，足以证明我方当事人是该项设计的真实权利人。我真正想表明的是，如果双方争议的设计手稿真的是由被告方设计师设计出来的，那么被告方也应当有整个设计过程的痕迹。
1: 我方也有完整的全套材料，足以证明我们每一款产品从创意设计以及到创作的全过程都是由我方独立完成。
2: 我只给过他们定稿，这些材料哪来的？郑国辉这个王八蛋真是机关算尽，不择手段。
3: 这个郑红心机挺深的呀，作家还做圈套的。
0: 审判长，原告方请求我方证人上庭作证。

0: 看来对方准备的非常充分，应该是真假难辨。这种情况，这样的话对我们就非常不利了。
1: 黄律师，要不要现在把纸上暗纹的事说上？
2: 行。
1: 法官，我方有其他的证据需要补充。 法官，请注意一下，现在你手中拿的这张印有宣永年致水印的宣纸，和大雅斋向你提供的原始专利申请稿印有同样的水印。这里我要解释一下，水印上的名字宣永年，正是原告宣元先生的父亲。宣永年先生手工宣纸，国家非遗传承人，在一年半以前便不再造纸。印有其名字的宣纸，是属于收藏款。 从未在市场上流通过，所以我方想请法官注意一个细节：原告宣言先生关于宣宝文创系列的原始稿件，均是采用这种特殊的纸张。如果被告方提供的设计原稿上也有这种宣家专属的水印，那就充分证明被告方提供的专利申请稿是原告宣言先生的原始设计稿。
3: 这样的推论并不成立。

0: 同样的纸并不能充分证明纸上的作品属于同一个人。宣家是造纸世家，纸的品质毋庸置疑。我们的设计师出于对作品的负责重视，所以也用了同样的纸，这有什么问题吗？
1: 关键是这种纸根本就没有对外出售过。
0: 怎么证明？就算没有对外出售，那有没有过赠与、交流、交换？
1: 那你又怎么证明啊？你们有我们的纸？
0: 法官，原告这是在混淆视听。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67条明确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也就是说，如果原告方设计稿上印有水印，是独一无二的孤品，且没有对外销售，原告方应该向法庭提供相应证据，否则不应作为证据被法庭所采纳。
2: 原告、被告，你们双方还有什么要补充的证据没有？
3: 还有吗？
2: 暂时休庭，稍后宣判。判决如下，
4: 请起立。
2: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67条之规定，专利权属纠纷的，举证责任应由主张权利的一方承担。本案中，原告方的举证证据不能证明其主张，反观被告方提交的证据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故驳回原告方全部诉讼请求。
5: 轩先生，对，不好意思，轩先生，那个，这样，我们回去都想想办法，争取尽快提起上诉，然后呢，这样争取二审的时候就会转机。
6: 二审还敢找你啊？你不是有100%的把握吗？
5: 我本来是有100%把握的，
6: 你
5: 只是我没想到。
7: 行了，王律师，别说了，赶紧回去吧。

0: 担心你呀。
1: 哎，
0: 我说咱们这次也没新的证据，我就要去你了。
1: 别担心啊，艾玛呀给我找的这个律师算是京城顶尖的了，行不行呢都要见面聊一下。
0: 那你快去外回，记着无论结果如何你别自己一人承担，我们陪你。
1: 知道了，现在赶紧回去吧啊，我进。
2: 哎呦，
1: 我还回来呢，跟我不回来似的，赶紧的回去了啊，走了啊。
0: 你啊
1: 走了啊，
0: 有事发消息。
1: 知道了，走了。

0: 我跟你说，你这个人啊，你不要老在这儿待着，你赶紧回去见律师。
1: 我回去干啥？
0: 林依然已经到北京了，马上见律师。你呀，就踏踏实实的在我家待着啊！你等林依然，
1: 不行，还是去看一看。
0: 在这儿，你就在这儿，哪儿也不能去啊，就在这儿待着。还有，石娘也给我打电话了，你家也不能回。
1: 万一林依然找那律师，也不管用。
0: 我还能躲你这躲一辈子吗？现在全镇的人都在找你，那人一急了就跟疯狗一样，汪汪乱叫，汪汪乱咬。那我更得跟他们解释解释去。哎，你给我站住！哎，别拦我！劲儿，别拦我！劲儿，都在气头上，你能不能不给我惹事儿啊？你想当英雄好汉，你能不能动动你的脑子呀，小祖宗？

0: 我建议和解。这些专利真的都是我们的，是对方恶意抢注，并且资料造假。是，
1: 没错。但上了法庭是要讲证据的啊！你说对方恶意抢注，资料造假，
0: 可现在对方的证据链也很完整，足以支撑他的诉讼请求。除非你能找到新的证据来打碎他的证据链条。
1: 方律师。
0: 你是这方面的大拿，这个审判结果有没有可能推翻？目前看来是没有可能的。和解是减少损失的最好方法。当然了，这个结果在你们看来可能有点难以接受，但在我看来很正常。正义嘛，它不会缺席，它有可能会迟到。那有多少人都是死在了正义迟到的路上？平时提前利用法律法规来维护自己的权益是有多么的重要。
2: 谢谢你啊，明哥，这北京的律师都这么说了，难道这回真没办法了吗？就是，这怎么弄？这不彻底完了吗？
3: 会长，这事是您跟宣言一起张罗的，您得想想办法呀。
4: 没有进项，我这利息都还不上，厂子都快开不下去了，我可。
2: 哎呀，
5: 不是明哥，你是会长，你不管怎么样，你给我们说说。
4: 从头再来啊！从头再来，不是你这个，这怎么操作？事情都到这一步了，再难我们也不能缴械投降，对吧？
6: 那是，
4: 宣宝这么的火，不还是宣言设计出来的吗？只要有宣言在，那就能设计出人宝宝、宋宝宝、郭宝宝，还有王宝宝，是吧？
6: 迟早会把大家给打趴下的。
2: 那肯定说的也对呀，
4: 哎，这宣言是第一大股东，他怎么都不露面啊？不管怎么样，给咱们说吧。不是宣言不露面，是我不敢让他来啊！你就看你们这样的啊，一个个都沉不住去，尤其像你这样的，再把人给打了，
2: 不能不能，
4: 是不是？
2: 不能，我不能。
4: 老肖，老肖了，
2: 你看你刚才说的吧。
4: 也不能都代表宣言吧？是不是？文创这玩意儿，我们在座的没有一个懂的。
2: 对呀，
4: 不懂，能不能这样？你把他找过来，给我们讲讲，然后我们大家一起商量商量，是不是？
2: 即便是要从头开始，咱们也得听听宣言到底是咋想的，不是？
4: 就是你打电话，给他打个电话，
2: 给他打个电话，给他打个电话，
4: 对对对，你给打个电话。
2: 对，
4: 哎，我把他叫来可以啊？嗯，咱们时间说好，嗯，谁都不能急，有事好好说。
7: 那昨天晚上一晚上没睡，估计现在睡觉呢。
4: 这样，我回去叫他。忘不了是从头再来。宣言，宣言，我玩藏猫猫。事情有转机了，宣言，我们要洗心革面，从头再来了。宣言，宣言。

0: 跑了，
1: 他没跑，怎么能跑呢？
2: 不是你没跑，人呢？
3: 就是联系不上他。
1: 那跑了就是跑了，你实话实说，你这把我们当三岁小孩糊弄吗？
3: 从最开始你就糊弄我们，你们糊弄我们已经够多了，我都发誓了，我都说我不急眼了，我们现在就想听点实话。
0: 我说就是实话，我没骗你们，我怎么可能骗你们呢？
1: 完了。

0: 人都跑了，咱干个屁呀、啊！都回各家洗洗睡，走了，走了。
1: 哎，姐，
0: 走了。哎，
2: 我说就有问题，
0: 走了，
2: 知道吧？
3: 不靠谱了。
1: 都回去等消息了啊！
2: 骗子，都是骗子。哎，走了。
1: 回去等消息啊。
4: 老肖啊，我真的希望这件事儿你没有骗我们，啊？
3: 哎，来，王天，
1: 明哥什么人品你不知道吗？明哥，别着急啊，再等等，肯定会有办法的。明哥，你别着急。宣言找不着了，我还有我二虎吧？啊！
5: 走来，
6: 老宋，你
7: 别摔我，别摔我呀！别摔我，别摔我！
6: 老宋，
7: 还过什么过呀？
8: 什么情况啊？火灭了吗？
9: 啊，你放心，放心，都灭了，都灭了。
8: 你们两口子怎么回事啊？在哪上自己家厂子呀？
6: 我不想活了，我们家的厂子没了。
8: 我们镇上和协会已经在想办法了，现在还没到绝路的时候呢。这就算到了绝路，我们也会给大家冲出一条路。我们和肖会长还有宣言，一定会给你们一个交代的。老宋，以后不能再这样，听见没有？
10: 听见没有？
11: 不许有啥事儿，
6: 家的钱都没了，我家还欠好多钱，我们以后怎么活呀？
11: 烧吧！哎
6: 呀，这么想，
11: 咱们现在不得想办法吗？想办法啊！
12: 有招租的给我打电话吧。
13: 嗯啊，行，
12: 好，您慢点。

0: 还没回来啊？
1: 薛言在宣宝上倾注了所有心血，突然专利就变成别人的了。小明哥，你说他不会出事儿吧？你觉得他会出什么事儿？他这个人呐，就算是世界末日了，他也在想怎么把世界恢复成原样。他可不是那种要死要活的人。生活如梦。
2: 平淡无常，风雨万变是常态，但只说千年，靠的是人性。做人也一样，痛一关，苦一关，难一关，关关难过，关关过。但只有这样，我们的内心才会变得更加强大。这是我师父教给我的。轩辕不在，后面的工作我们也没法安排，所以现在解决问题的最关键还是他。但是他没回来之前，我们的心可不能乱，我们一定要挺住。
3: 对，得挺住。不是你说这王八蛋还说为我遮风挡雨呢，一出事人先没了。
2: 好了，他不会抛下我们不管的。
4: 走，干饭去，吃饱饭，加油干。

0: 哎，金总，没打扰您吧？也没别的事儿啊，就还是董事长那边啊，就希望您赶紧把合同字儿签了，千万不要让我为难。
1: 我手里边还有点事情，签完了我会让雨晴给你送过去的。哦。
2: 其实咱俩呢共事也挺长时间了，有两句推心置腹的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0: 你说，
2: 其实对于。

桃花镇来说，我们俩都属于外来人。来了呢，就是能分一杯羹，那就多待几年嘛。要是分不成，转身就走。来这就是为了挣点钱。

0: 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0: 金，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金盒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盒小黄袋。
2: 这有能耐的人啊，遇到困难不会怨天尤人，而是会找出路想办法。宣言就是这样的人。我为什么敢接这个摊子呀？就是因为我认准了宣言，认准了文创这件事儿。
3: 宣言能为一个小小的笔记本搞那么大的事儿，他能设计出几个小娃娃，让大雅斋的郑国辉眼红。郑国辉是什么人啊？是做大生意的人，他都能眼红，那说明什么？说明宣言有能力，说明宣言有才。
4: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5: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

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

0: 其实对于桃花镇来说，我们俩都属于外来人，来了就是能分一杯羹，那就多待几年嘛。要是分不成，转身就走，来这儿就是为了挣点钱，
1: 是吗？
0: 我就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叫弱肉强食，不在餐桌上，就在菜单上。把话说直白了吧，今天是您坐着我站着，我得恭恭敬敬地跟您说话。如果有一天咱俩的身份互换，我坐着您站着，还得让您跟我恭恭敬敬地说话，我主要是担心您心里不是滋味，有点接受不了，所以我是真心的希望您能够高升。
1: 谢谢张工的好意，我一定尽快。
0: 那就期待您的好消息。

0: 喂，
1: 秦律师，还是抢注专利的事情。如果我给董事长发的邮件当中有非常详细的关于设计稿的讨论，也有聊到过设计者本人的，当然了，也有发送日期，您觉得这些能不能作为证据呢？
0: 发送日期在申请注册专利之前？
1: 对，还要早两个月，整个过程都非常的清晰明了。
0: 如果是这样，那就没什么问题，邮件可以作为直接证据。
1: 好的，秦律师，谢谢您，等我们回了深圳再聚啊。
0: 欣然，
1: 你说。
0: 我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要提醒你。
2: 我早上跑了趟林家村，人家造了几百年的龙舟，对造纸龙舟一窍不通。宣言的纸龙舟看来也指望不上了。我跟彭书记打过招呼了，今天就发布纸龙舟不能如期参赛的通告。

0: 踏歌送行的演出也取消，尽量降低影响吧。这就算止龙舟搞不成，踏歌送行也不用取消啊！您筹划了那么久，查那么多资料呢？止龙舟啊，才是戏演。踏歌送行是为了配合止龙舟的宣传，没有止龙舟压轴，踏歌送行还有什么意义？
1: 最主要的是，薛岩出这事儿，搞得桃花镇的人都没了心气儿，大家也都不想参加了。可是主任，你花了那么多心思，还复刻了李白增光龙的名场面，这么好的创意，就这么放弃也太可惜了。对不起啊，廖主任。
0: 对不起，我没关系。我对不起那几十万的粉丝，彭书记，对不起先生的领导。

0: 明哥，别算了，我大概看了一下，这所有人加一块儿不少钱呢。要我说，这原材料就算了，都自己想办法得了。
1: 就是啊，
2: 不用。我还是那句话，有不想干的，还有想折了卖的原材料和设备，全都给我。
0: 我知道你为我们好，但这不是小数，你不能一个人扛啊。
2: 是不是小数那也是我的事儿，大不了我把厂子搭进去，不行的话我把房子再搭进去，再要是不行的话我就贷款。总之这底儿我兜着啊。
3: 不是，你看你这话说的整得好像我们来逼供一样。
4: 这人心都是肉长的，你别看前几天闹哄哄的，什么骂天骂地的，都是亏不起了，肉疼啊。
2: 这有能耐的人啊，遇到困难不会怨天尤人，而是会找出路想办法。宣言就是这样的人。我为什么敢接这个摊子呀？就是因为我认准了宣言，认准了文创这件事儿。不相信是吧？啊，都不相信是吧？好，那咱们就打个赌，看看最后谁后悔。
5: 顶了，没路走了。
6: 没路呢，就停下来，把眼前的事情做好，其实也是一条路啊。
5: 没听懂，你说什么呢？
6: 这有什么听不懂的？今天就只想着把今天的事情做好，明天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呗。
5: 事儿是没出在你身上，你这叫什么？你这个就叫做站着说话。你也坐下了，
7: 还是这儿好啊，一来这儿心就静下来了。
6: 那是当然啊，这儿可是宣家的根啊，千百年来的宣家老祖们都是从这儿

0: 而开始一步一步地走完这108道工序，千锤百炼，水深火热，最终千挑万拣，才造出了一张好纸。宣言，你不应该待在这儿，你应该去做你该做的。
1: 你的意思是，我应该跟他们一样，在这里从头再来？
0: 你在这儿又造不了纸。我是说啊，你该回到你的文创事业。宣宝被别人抢走了，大不了从头再来嘛。
1: 你说的容易，宣宝跟纸机，我花了多久的时间，费了多大劲才得到了市场的认可呀？想要从头再来，难啊。
0: 你只是觉得设计不出比宣宝更好的，其实并不是宣宝就是最好的。往深了说吧，就是你的心力不够，被锤打的还不够，你缺少了浴火重生的勇气。宣家祖训第六条，弹皮稻草，经千锤百炼，尽晒春秋，去尽青涩，方得玉骨。人立于世，应清泉涤心，历练筋骨，去伪存真，才得中正。造纸其实就是在造自己。清谈如果不经历历刃割身，蒸煮剥皮之苦，就化不成那洁白如玉的宣纸。人其实也是一样的，等你能破了这一关，你就一定可以造出更好的文章。
1: 我知道我为什么失败了。

我想师父了。你想好了哪天走，提前告诉我，帮我带两瓶好酒给师父。

0: 来，下来。这就走了？
1: 走了。把点，把扁担拿走啊！你自己干吧。

0: 事到如今啊，也就只能道歉了。大家对宣志传的期待，毕竟是咱们挑起来的。现在又……哎呀，只能这样了。希望能得到大家的谅解呀。
1: 还有个演出还没开始，就出现这样的情况，我担心会影响后面的整体效果。宣言那边，我替他向您道歉。呀。我这两天也到处跟领导都是道歉的，好在大家还能理解。不过还是希望宣言能早点回来。我们桃花镇的才子，不能就这么点事儿就给打趴下了吧？我，宣言，哟，快接呀！哦，喂。
2: 是，走，是，是，是的，是的，
3: 快，快，快，宣言，宣言回来了，
2: 宣言回来了，
4: 你跑哪儿去了？哎呀，你可回来了，这些天，哎，
2: 我们都在找你啊，
5: 找了你这么多天，
3: 明哥呢？
2: 我们找了，
3: 肖
2: 队长在哪儿呢？
3: 这会儿怎么了？哎，
2: 你可算回来了，在里边呢，肖队长，
3: 队长，
2: 我停了都，
3: 宣言回来了，
2: 你
3: 去哪儿了？多少人找你，知道吗？
2: 明哥，回来就好。
3: 这样啊，我先给大家道个歉，对不起。
2: 不是你这道歉有？

0: 什么用啊？你跑什么呀？
1: 我没跑，我也没想要跑。毕竟这个事儿起因在我，出了这么大的困难，以后这路该怎么走，我得给大家一个说法。只不过之前我没想好该怎么面对大家，现在我想清楚了，该面对的面对，该处理的处理，这路啊，还得继续往下走。
0: 好，来，那你说说，下面该怎么走？
1: 两个方案，一，赔偿，大家损失了多少，我就赔多少。我现在能赔上的，我就赔；现在赔不上的，我先打下欠条，之后赚了钱慢慢还给大家。这钱还不上，我绝不会离开桃花镇。
2: 这事儿你不用管。小燕，刚才肖会长可说了，有想退出合作社的，他一个人承担。
3: 是。对。
1: 宁哥，
2: 说第二个方案。
1: 我要从头开始，继续做宣纸文创。
3: 继续做啊！
1: 先前下架的、停产的都是过去式了，咱们不提了。在这儿，我也跟大家说清楚，我已经和大雅斋解除了合同，接下来我会以合作社带头人的身份，全力以赴地投入到新产品的设计研发当中。请大家相信我，我一定会做出更优秀的作品来。到时候。咱们去申请咱们的专利，重新把市场给夺回来。
4: 这能行吗？
5: 我觉得行啊，这行啊。
1: 当然了，通往成功之路一定是艰辛的，欲要重生，必先涅槃。这其中有人不愿意继续的，我也拦不住大家。还是那句话，该赔多少我就赔多少。但是如果有人愿意信任我，相信我宣言，愿意继续跟着合作社往下走。咱们就一起扛过这段艰难的时期，我一定一定一定会带大家摆脱困难，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2: 我跟着你干，不为别的，就为你能站在这儿，为你刚才说的这段话。我们都是当老板的，谁家做生意一开始就顺风顺水呀？啊，谁没遇到点沟沟坎坎的？怕输，跌倒了再爬起来继续干就不叫输。宣言那么一个小小的笔记本，搞那么大的事儿，他能设计出几个小娃娃，让大雅斋的郑国辉眼红。郑国辉是什么人啊？是做大生意的人，他都能眼红，那说明什么？说明宣言有能力。说明宣言有才，所以我坚信，只要跟着你干，就一定能成大事。
6: 我也干。现在说这些话可能不合时宜，但是我想让大家知道，桃花镇政府想为大家服务的心，想让大家发展过上好日子的心是不会变的。我们不怕失败，也不怕大家指责，但是这件事情只要能干好，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传统宣纸产业能够带动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7: 我也干。我呢不懂什么经营，我也不信我自己能做出什么名堂来，但是我信他们，我信宣言，我信林主任，我信肖会长，我干。
8: 好，不蒸馒头争口气，咱桃花镇这么多企业家，谁要是松包，谁不是爷们儿？
9: 对，干！宣言和肖会长都把自己豁出去了，咱们这三瓜两枣的有什么怕的？干！
10: 舍得一身剐，能把皇帝拦下马，就叫干！
11: 咱们就跟他大雅斋打打擂台，干！
12: 干！
11: 干！对，
13: 好，那咱们说干就干，咱们重新签合同。
14: 好
15: 好
14: 好。
16: 欣姐，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宣言他们回来了，他们的合作社又要搞起来了。
17: 我就知道他能行。
16: 现在你签合同应该没那么大负担了吧？来自深圳的最新线报，董事长怀疑你有异心，很生气。你要是现在再不签的话，可能就签不了了。

0: 董事长猜对了，我就是要做出另外一种选择。也许我们应该和他们一样，没什么大不了的，从头开始。
1: 辛总，你也算是有阅历的人了，别像宣言那样犯傻，人要往前看。我知道你想干什么，我只能说很遗憾，你的计划要落空了。辛总，
0: 哎，
1: 这有两个销售分成合同需要您签下字。
0: 哦，好。来。
1: 啊，谢谢邢姐。
0: 你动了我的邮件？
1: 是，你跟董事长的那些邮件都被我删掉了。我也是为你好，当然我承认也是为了我自己好。我喜欢皖南这个地方，我大学毕业后就留在这边了。你知道的，我还在县城买了房子呢。
0: 你是我一手带出来的，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1: 如果你把邮件都给了宣言，董事长会毫不犹豫把我们都炒掉。我觉得你这样做太不聪明了，我不要跟你做这样无谓的牺牲，我只是想保护好我自己。我没有错，
0: 保护自己没有错。昧了良心才有错。
2: 沃福百瑞是全球领先的高品质枸杞全产业链平台，从东方沃土到世界餐桌，畅销全球33国，是质量的象征，更是品质的保证。做好枸杞，就找沃福百瑞。

0: 师傅。师傅。师傅。哟，
1: 你怎么在这儿睡了？别感冒了。
2: 你怎么来了？
0: 我来看看你。哦。
2: 哦。还带什么东西？哎。有什么事儿吗？
0: 宣言回来了。问题都解决了，大家伙儿都相信宣言的能力，所以决定继续入股合作社，接着干。
2: 我知道了。
0: 还有个事儿。
2: 什么事儿？多大的人呢？是要说话还前怕狼后怕虎的。
0: 我是想请您帮个忙，怕您不同意。
2: 您说，
0: 这龙舟赛不是就要开始了吗？宣言正在忙着搞他的纸龙舟。但我们不能闲着呀，得训练。那动作呀、节奏什么的，不练是真不行啊。毕竟这次我们代表的是桃花镇宣纸队，这要是比不好，那不丢他宣纸人的脸吗？
2: 那是，那真要是比输了，那不就是光着屁股转圈啊，这丢人吗？
0: 是啊，所以我们想请您出山。
2: 我
0: 啊，
2: 我都这德行了，我能划得动龙舟吗？
0: 哎呦，师傅，您就算再有力气，我们也不能让您去划龙舟啊！您是我们桃花镇宣纸的门面，所以我们想请您出山当舵手。
2: 那纸龙舟都没弄好，那怎么练呢？
0: 时间来不及了，我们先找别的龙舟练。这人我都已经组织好了，现在就等您出马了。师傅，掌舵这个位置，您不做，别人是真不敢做呀。
2: 以后别弄这些没准头的事儿，好不好？这弄不好让别人看笑话。
0: 好，好，只要您出马了，肯定有准头。那您是答应了？哎呀，太谢谢师傅了，太谢谢了。那我赶紧准备准备啊，咱们下午桃花潭见。
2: 不，你师娘的中午饭都做好了，你就在这吃饭吧。哎呦，
0: 海生一提到师娘做的饭，我可想了，大粉蒸肉，我的口水都快流出来了。
2: 那就在这吃呗。
0: 哎，不。我怕一吃肚子撑的影响我发挥呀。没事，您赶紧去吃吧。咱们下午见，下午桃花潭见。
2: 好，
0: 好吧，师傅，那我走了。哎。

0: 好笑，桃子。
1: 哎，我没拿手机，不要一样。这手机，
2: 哎呦，我戴上了。
3: 老六。哎，什么情况，老六？啊，这么早就办上了？
0: 那个，哎，这个是忙起来哪有时间换呢？哎，
3: 老六现在是大红人啊，我们这个手里的工作多，他呀里里外外都在亲自操心，辛苦你了。
0: 应该的，
3: 不错呀。
4: 您现在火得很呀，我也关注你了，我还点赞呢。哎呦，
0: 谢谢秦书记，
1: 关注老六，为您做个有料的人。
0: 谢谢谢谢。跟大家谢谢啊。
3: 哎，不说这些，你赶紧问一问这个宣言和他们的队伍什么时候到。
0: 打电话一直在催呢，你们放心
3: 啊。问问问，哎，是宣言吗？
0: 哎，到了没有？什么贷款打错了？
5: 在哪上？
0: 在哪上？哎，看眼镜。加油！
6: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7: 尊敬的各位来宾、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桃花潭惊喜。

0: 奇遇乐潮端午龙舟赛，欢迎你们。龙舟年年有，今年大不同。今天桃花镇宣纸企业将要以前所未有的纸龙舟来参加比赛，传承宣纸文化，弘扬人类非遗。大赛开始在即，请泾县党委书记陈云清陈书记为大赛致开幕词。
1: 尊敬的各位来宾、参赛选手、父老乡亲们，大家好。今天的桃花潭啊，龙舟鼓声激荡千年诗。
2: 董事长让我跟雨晴拿着合约到深圳去见。
1: 水墨丹青，
2: 还有一个小时我就要赶飞机。
1: 我谨代表
2: 这个合约，你实在不想签的话，那就别签。
1: 向四海宾朋表示热烈的欢迎，向此次大赛表示热烈祝贺，也向传承龙舟精神的每一位奋斗者表示崇高的敬意。
3: 夫君，
0: 此刻的桃花潭是李白笔下的不及汪伦送我情的千年回响，更是十里桃花万家酒店邀约天下客的当代序章。当年汪伦以诗酒桃花相约李白，今日我们以龙舟竞渡之姿、宣纸铺陈之美，诚邀八方友人在青山碧水间共赴一场古今交融的文化盛宴。下面让我们有请桃花镇镇党委书记彭书记宣布比赛开始。
4: 不多说了啊，现在我宣布我们桃花潭第十二届龙舟大赛现在开始。
1: 好，

0: 其实对于桃花镇来说，我们俩都属于外来人，来了呢就是能分一杯羹，那就多待几年嘛。要是分不成，转身就走，来这儿就是为了挣点钱。
1: 你也算是有阅历的人了，别像宣言那样犯傻，人要往前看。

0: 小星，你怎么来了？让阿姨抱抱。
1: 让我猜一猜，

0: 你爸让你来的。
1: 这次我没收我爸的钱，我自己想来看看你。
0: 请你不要太吵了，我们出去说吧。嗯，
2: 阿姨。嗯，我爸说现任叔叔他们都不跟你做朋友了，龙舟赛你也没去。我想你一个人肯定会很孤单，所以就想来陪陪你。
0: 你真的是个好孩子，阿姨跟你讲啊，不是他们的错，是阿姨的错。阿姨做了一件很错的事情。
2: 我知道一个人的滋味，孤单可难受了。
0: 你说的没错，阿姨今天就是好难受。
3: 我快不行了，这
4: 没事儿，参与就是好事儿，
5: 对，
4: 是吧？只要参与了就好。
5: 在我看来啊，他们已经胜利了啊，
4: 至少要给他们颁一个最佳贡献奖。
6: 你们看看观众的反应啊，这么热情，如果不让他们颁奖，那观众都不答应。
4: 对，加油！
5: 加油！

0: 哎，小新，阿姨问你个问题呗。
1: 你说吧。
0: 如果你的老师让你撒谎去欺负你最好的同学，如果你不去，老师就让你没学上，你会不会去？
1: 当然不会。
0: 为什么？
1: 如果让我无缘无故去伤害我的同学，我的心里就会很难受，我不喜欢这样。
0: 那你可就没有学上了。
1: 所以学校不让我上，我就去流浪，我可以去我想去的地方，过我想过的生活，吃的用的我都会很节约。
0: 小新，你一直是一个特别勇敢的孩子。
1: 我想告诉你，不要委屈自己，不要让自己难过，我可以带你一起去流浪。
0: 谢谢你，小新。
2: 老师，祝贺祝贺，祝贺你们的战队！
3: 谢谢谢谢谢谢
4: 谢谢
5: 谢谢！
4: 谢谢。
3: 忘了，咱俩还有个赌约呢。
6: 不是吧？你现在还想让我给你道歉啊？小心点。
3: 当然不是了，该跟我回家吃饭了吧？
6: 哎呀，
3: 行不行？啊，
6: 行，
7: 回家吃饭。
6: 不是睡呀，睡呀，睡睡呀！
8: 苏一文，
6: 走！哎哎哎！轩轩叔叔，越！轩叔叔，
2: 小星，
3: 小江，啊，怎么你爸在那儿呢？
1: 欣然阿姨叫我把这个给你。
3: 欣然。封信，刘文，
9: 欣然，
0: 你说，
9: 我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0: 题要提醒你，你一定要去公证机关
1: 做证据保全。
0: 另外，大雅斋和宣言的合同也有一定的举证价值。
2: 有人把至关重要的证据给到了我，宣宝和史希有希望躲回来了。
3: 宣言见信如面， U 盘里保存了我与董事长数次针对你所设计的宣宝进行的讨论，这些内容都产生于集团抢注你的版权专利之前，由我的律师朋友指导对证据进行了公证，具备完全的法律效力，如有必要我可以作为人证出庭。抱歉了我的朋友，因为我缺乏勇气，没有及时地站出来维护正义，致使你和桃花镇的朋友们蒙受苦难。我不奢求你立刻能够原谅我这个迟到的胆小鬼，只希望你为了正义冲锋在黎明前的黑暗中时，这些证据能帮你照亮前方的路，永远欠你一个道歉的欣然。

0: 我来找你了，不辞而别。可不是你新总的风格呀！别再叫我新总了，叫我欣然了。欣然，
1: 去我们厂子的事儿考虑的怎么样？
0: 小明，我都跟你说过了，我真的去不了。不去我们厂也行。
1: 那就去我们合作社应聘总经理吧，薪资待遇非常的丰厚，最重要的是离咱们家近，是吧？啊？
0: 你什么意思？
2: 阿姨，你不要走好不好？我舍不得你。
0: 小欣，其实阿姨也舍不得你，阿姨以后会经常给你打电话的，好不好？
1: 欣然。留下来吧，这也是我和星星的心里话。不管你在哪儿，都能体现你的人生价值。

0: 麻烦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麻烦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当年傅抱石和关山月两位大家为人民大会堂联袂创作了一幅江山如此多娇，多好的一幅鸿篇巨作呀，可就是限于捞纸技术，只能用13张张二皮来拼接，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吧。关山在会议上说，当今是我们圈子人处的最好的时代，我们也具备了做3张3的条件，我们需要一张3张3大宣呢。
0: 麻烦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 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谁说红酒只配仪式感？在贺兰山东路，我们酿造的是自由。这里的每一颗葡萄都听过黄河的涛声，听过贺兰山的风声，看过岩羊在峭壁上舞蹈，那是千年岩画刻下的风土。别给它整得那么有距离感，带它去配滩羊手抓，用干红解腻；带它去涮火锅撸串，用干白桃红解辣，让花香果香在烟火里肆意穿梭，让酒香裹着肉香丰富你的味蕾，这才是宁夏人的待客之道。这一杯敬家人的团聚，敬朋友的欢笑。生活有点累，但这杯酒满是放松的甜。一饮人间喜乐，共品塞上风华。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丹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福百瑞鲜枸杞原浆，
1: 金盒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盒小黄袋。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李亦飞到银川市石嘴山市调研督导山洪及地质灾害隐患防范处置工作，强调要突出问题导向，强化统筹联动，闭环系统防控，脚踏实地，知密知牢，灾害安全防护网，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闽宁两省区通过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模式，让宁夏青年凭借一技之长实现致富梦想。
0: 宁夏全国两优一先代表赵乃香参加国务院新闻办中外记者见面会，分享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花园社区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创新实践。
1: 固原市依托清凉生态优势，带动餐饮、民宿、农特产品等全域消费增长。以下是详细内容。
0: 7月21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到银川市石嘴山市调研督导山洪及地质灾害隐患防范处置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疫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突出问题导向，强化统筹联动，闭环系统防控，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灾害隐患排查、监测预警、应急处置各项工作，脚踏实地、知密知牢安全防护网，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李亦飞深入西夏区马连口沟、贺兰县苏峪口沟泥石流隐患点和大武口区大丰社区山洪灾害危险区，现场查看河道清淤疏浚、排水设施运维、应急避险措施落实等。他说，要坚持关口前移、防范为先，气象、水利、自然资源、应急管理等部门和属地协同联动，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详细勘察山洪易发区每条沟壑、每个汇水面和冲积扇，构建区域山洪泥石流灾害风险评估模型，对短时强降雨等极端天气条件下洪峰流量、承灾危害及影响范围等做到心中有数，精准划定风险等级与防控重点，完善突发险情应急预案，确保临灾响应迅速果断、安全转移不落一人。要加强风险区域居住人口、作业人员摸底筛查，建立信息联通、进出报备机制，依法依规设置电子围栏，通过技术手段实现灾害风险的靶向提示与主动防控，筑牢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在苏峪口崩塌隐患点，李亦飞指出，要实时监测山体变化，科学评估局部岩体松动对景区公路的潜在威胁，采取喷浆稳固、危岩清理、隔离警示等治理措施，遇有险情及时研判并快速处置，尽最大努力消除安全威胁。调研中，李亦飞强调，山洪及地质灾害隐患防范处置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容不得丝毫懈怠，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把保安全放在首位，全力以赴推动防灾减灾工作落实落细落到位，要强化动态监测，整合雨量、水位、地质灾害隐患点、沟道径流等监测感知数据，提高预报预警精准度，做到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要聚焦人员密集区域、河湖库坝、沟道淤地、道路桥涵、景区景点等重点部位，常态化闭环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把风险消除在成灾之前，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深入开展实战化应急演练，全面评估校应机制和人防、技防、物防措施落实情况，找准问题、堵塞漏洞，提升基层风险识别、应急防范能力。要压紧压实责任链条，严格落实值班值守、信息报送和分片包抓制度，领导干部率先垂范，一级带着一级干，凝聚起群防群控的强

0: 强大合力。
1: 闽宁协作以来，福建与宁夏两家名叫飞毛腿的企业深度联动，一个做电子出岗位，一个办学堂教手艺，产教融合，人才共育，让众多家庭贫困的宁夏青年练就了过硬本领，端上了技术饭碗。这场跨越山海的技能接力，结出了累累硕果。
2: 走进宁夏三江技工学校的实训车间，

0: 闽宁产业协作与职业教育深度融合的缩影，
1: 让我们在毕业后能够掌握一技之长。这所学校还包分配，让我们可以在福建和固原这边更快地适应岗位。
0: 经过多年协作发展，去年学校正式从飞毛腿更名为三江，标志着办学定位从单一校企定点人才输送向多元化高技能职教培育基地深度转型。而早在2018年，固原市原州区引进福建飞毛腿集团，建立了宁夏飞毛腿技工学校，采用层地式培养模式，让学生在宁夏读书一年，福州实训一年，实习一年，实现学生与学徒、作业与作品、车间与教室、教师与师傅、教学与生产五合一。
2: 做中学啊，它能够很好的去掌握我们企业生产的一些相关的生产工艺流程啊，大大缩短了啊它从学生到一个优秀的产业工人的这样一个角色的一个转换期。遵循的是先有岗位，后有专业，再有教学的办学模式。
0: 与此同时，千里之外的福建飞毛腿集团车间里，不少宁夏青年已经成为生产线上的技术骨干。截至目前，飞毛腿集团累计接收固原籍人员2600余人，其中脱贫劳动力占比超60%。飞毛腿校企合作定向培养、精准就业的闽宁协作办学模式，也被国务院列为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扶贫模式典型案例。
3: 能够完成95%以上的就业率。我们是希望在闽宁协作里面当中，能够去打通一个三业的一种模式，就是学业、就业和产业，这个形成一个完整的并发，更能够增加出我们这个闽宁协作的长效性。
0: 闽宁协作30年来，福建援建的410多个帮扶车间，让20多万名宁夏群众在家门口就业。宁夏有组织劳务输出33.5万多人次赴闽就业。这场东海之滨与六盘山路的技能接力，让一批又一批宁夏青年凭借一技之长，实现一人就业、全家致富的梦想。
4: 闽宁协作从单一政府援助扩展为全社会共同参与，我们将健全完善双向赋能产业协作、点对点劳务协作、订单技能培育等机制，让更多协作红利惠及山海群众。
0: 自治区国资委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6月，全区国资部门监管企业利润总和达52.79亿元，同比增长8.6%，营业收入679.87亿元，已交税费106.21亿元，增加值367.98亿元，资产总和7376.43亿元，净资产3524.01亿元，六项主要指标全面增长。上半年区属5户监管企业中，4户利润同比实现2位数增长，其中宁夏交建投增长38.9%，宁夏农垦增长24.8%，宁夏旅投增长15.5%，数字宁夏增长17.5%，有效发挥了支撑带动作用。投资建设方面，上半年全区国资部门监管企业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83.3亿元，宁夏国运银巴支线项目路基等主体工程全部完工，宁夏中卫热电铁路专用线通车，江梅入宁铁路通道功能进一步完善。
5: 7月22号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七一勋章获得者、全国两优一先代表，围绕发扬优秀特质、坚持不懈奋斗、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作为全国基层党组织的优秀代表，银川市金凤区长城中路街道长城花园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赵耐香在会上分享了社区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创新实践。
0: 赵耐香在分享中提到，多年来长城花园社区党委不断建强党组织这个社区治理的主心骨，把群众的柴米油盐当成头等大事来办，建成了便民社区食堂，完成了老旧小区改造，组建了多支特色志愿服务队，每年举办民族团结一家亲系列活动，让各族居民在互动中越走越近，

0: 越处越亲。
1: 我们把这个退休的一些老党员呢都聚集发动起来，走到了我们社区，为我们社区治理发力。我们社区呢就是四级这个组织链条，你比如说我们社区党委，我们有18个小区党支部，有50个这个楼栋党小组，有500个党员中心户。我的理念就是一人一个楼栋党小组啊，服务10个党员中心户，是一个金字塔式的。所以呢我们呢就是这个党组织的根呢深深的就扎在了我们群众之中。
0: 见面会上，赵乃香还向中外记者分享了社区治理中的一段动人故事。2017年，社区党委牵头成立抱抱团互助会，以抱团取暖、携手抗癌为初衷，历经多年发展，抱抱团从最初的6人成长为拥有41名成员的特色志愿服务队，累计开展暖心帮扶活动260余场，陪伴多位重病居民走出人生阴霾，重拾生活信心。
2: 在国信办举行的中外记者见面会上，我向大家分享了长城花园社区基层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发挥作用的实践经验。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将把党组织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社区治理的实际效能，为大家办实事、解难事，用心守好这个大家庭，让辖区各组居民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0: 7月21号，自治区总工会在银川开展了送清凉慰问活动，慰问组先后来到西夏区城中村改造及城市危旧房改造项目施工现场，银川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兴庆区共享骑士公寓酒店工会暖心之家，看望一线建设者、公交司机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送上防暑物资，并详细了解劳动安全及防暑降温措施落实情况。今年自治区总工会下送清凉活动投入专项资金100万元，重点面向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以及交通、物流、电力、建筑、环卫、公安、消防等行业一线从业人员。
3: 今年以来，固原市依托清凉生态优势，以体育赛事引流、惠民政策托举，联动景区与乡村文旅资源，持续吸引区内外游客避暑休闲，带动餐饮、民宿、农特产品等全域消费增长。
4: 作为固原绿色文旅核心地标，六盘山国家森林公园是避暑游的热门打卡地。记者在景区看到不少来自外地的游客结伴出游，尽享山间清凉。
5: 在咱们的景元县这边已经第3天了，来以后这边呢，一个是环境好，二一个是凉快，第3个嘛，咱们这个农家路还是比较理想的。
6: 针对暑期散客，我们推出了亲子套票、双景区联票、周边十大景区联票等多种优惠票种，持续让利于民，拉动暑期文旅消费。
4: 景区的避暑热度持续向周边辐射，沿线房车营地、乡村民宿相继迎来入住高峰。
7: 我这几年一直在咱们固原地区，这一到夏天就到这边来寻求清凉。
4: 依托毗邻六盘山国家森林公园的区位优势，晋源县金河源镇野家村全村近半数农户经营农家乐，每年夏季村里的民宿常常一房难求。
8: 最近一直卖这里，一直排到20几号都卖这里。今年好像接待了1万多了已经。
9: 今年到现在为止，应该在8万左右。我预计今年应该也在15万到16万左右。
4: 旅游市场火热的背后，是固原市赛事搭台、文旅唱戏、消费赋能的全域布局。今年以来，固原市先后举办六盘山越野赛、彭阳半程马拉松、村 BA、县 BA 等群众赛事，承办宁超联赛、固原赛区多场比赛。为接住赛事带来的客流红利，固原市配套推出188元陕甘宁十大景区通用联票、游固原免 ETC、赛事参赛人员免门票等专项补贴。在活动周边开设文旅市集，集中展销冷凉蔬菜、黄牛肉、土蜂蜜等本地农特产品，同时持续投放文旅消费券，全方位拉动线下消费升级。
10: 以前我不知道在这个地方还有这么凉快的地方，我肯定还会再来的，我还会带上我的朋友和家人一块来的。
0: 7月22号，自治区

0: 据医保局与福建省医保局签订深化医保跨省联动闽宁协作协议，双方将通过3年协作联动，围绕异地就医结算全域联动、医保基金监管协同、服务跨省通办、智慧医保技术共享、医药价格采购经验共享及人才队伍协作共建6大领域，全方位提升跨省医保协作效能，推动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闽宁医保联动样板，
1: 资源的共享，然后经验的互通，还有优势的互补，以及的协同治理方面，会继续的加强与福建省医保局的学习和互鉴互学，特别是数字赋能方面呢，再次牵手推动我们医保民生高质量的发展。
0: 据了解，闽宁协作以来，福建省累计选派1400余名医疗专家驻宁帮扶，规范建设临床科室222个，新建特色科室30个，助力建成自治区市级重点专科60个，宁夏医疗保障水平持续提升。
2: 中卫市沙坡头区宣和镇海河村是生态移民村，近年来在自治区党委组织部派驻的3批驻村工作队的接续帮扶带领下，从基础设施薄弱、产业单一的移民村蝶变成为村容整洁、产业兴旺、群众安居的自治区和美乡村。
0: 每天早上挨家挨户了解情况是海河村驻村工作队的固定动作，为了把情况摸清摸透，驻村干部们坚持户户到、人人访，谁家有难处都记在本子上，想办法解决。
3: 还有啥困难呢？
4: 你们的工作都是上进心都很厚，你走家串户的各方面的，我觉得你基本这目标你基本看完了。
0: 驻村以来，工作队一门心思帮大伙解决实际困难，农产品卖不出去，庄稼遭了殃，大家就想方设法联系市场找销路。
5: 感谢这个高书记，因为我们当时也特别这个倍倍难关，我们这个销路也出不去，因为当时前一天还下雨，我们全家以前很前一天晚上1点多还在桥洞底下排水呢。
0: 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是生态移民村发展的核心目标。在驻村工作队的接力帮扶下，海河村已建成规模化芹菜、苹果种植基地和标准化肉牛、肉羊养殖基地，带动村民实现就近就业、稳定增收。同时，基础设施持续完善，人居环境全面提升，村容村貌焕然一新。近年，海河村成功获评自治区和美乡村，实现了从移民安置村到和美示范村的华丽蝶变。
3: 首先，我们把现有的这个产业做好，把电商做起来，开发这个商贸经济，把这个圆州织女这个品牌也引进到我们村上，让大家的日子越过越好。
0: 武警宁夏总队力荐2026基础训练大比武近日开赛，来自基层数百名精武尖兵展开激烈角逐。比武现场，参赛官兵动作干脆迅猛，阵阵喊杀声响彻训练场，充分展现出新时代官兵过硬的军事素质和昂扬的精神风貌。据了解，本次比武紧扣练兵备战要求，科学设置刺杀战术、战场自救互救、战术基础动作、参谋业务录入、定向越野等重难点实战科目。记者从7月22号举行的相关新闻通气会上了解到，以“绿茵逐梦，燃动银川”为主题的2026银川足球超级联赛将于7月25号晚在贺兰山体育场正式拉开帷幕，揭幕战由西夏队对阵兴庆队。本次赛事是银川市迎接自治区第17届运动会重点打造的群众体育精品赛事，共有兴庆区、金凤区、西夏区、永宁县、贺兰县、灵武市6支县市区代表队，和宁夏大学、宁夏医科大学、宁夏职业技术大学、宁夏体育职业学院、银川科技学院5支高校代表队参赛。赛程从今年7月持续至明年5月，共54场比赛，全部安排在周末或节假日。比赛采用男子11人制，分县区组和高校组。赛事推出8.8元惠民门票，同步开展银票有礼活动，凭票根可在1000余家商户享受消费优惠。目前赛事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部就绪。 7月21号，贺兰县塞上江南庆王归园沉浸式园林戏剧首演。该剧

0: 讲述了明代庆王朱瞻与宁夏志的故事，将东方园林水院回廊与戏剧体验融为一体，打造汉服妆造、王府夜宴等全流程体验项目，让游客深度感知中华传统文化魅力，也为宁夏文旅融合注入新活力。
1: 它的整个灯光舞台包括它的这个所有的景特别震撼，还能了解到咱们宁夏的本土和历史，确实还是挺值得来体验的。
2: 不仅拉长了县域消费链条，把过夜住宿升级为核心的文旅体验，同时丰富了本土文化旅游产品的供给，完成了本土历史的年轻化转移。
0: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3: 7月21号，由福建省台湾同胞联谊会、自治区台湾同胞联谊会、福建援宁工作组等单位共同举办的2026年海峡情深心系闽宁台湾青年闽宁交流活动在银川开营。来自台湾世新大学、福建师范大学的48名师生代表将走进闽宁镇、中卫光伏基地、西夏岭等地，感知发展脉动，增进青春友谊。活动将持续至7月26号。中国人民银行宁夏分行自今年3月在全区全面推行企业贷款综合融资成本明示工作以来，已惠及市场主体超1.2万家，累计明示贷款规模突破1200亿元。今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宁夏分行积极引导银行机构主动承担评估、登记、资产监管等第三方费用，推动上半年全区贷款综合融资成本较此前下降0.4个百分点。银川市第6届志愿服务项目大赛决赛近日举行，现场60个优质志愿服务项目团队通过现场路演加评委提问加实时打分模式进行比拼，参赛项目涵盖民生服务、基层治理、生态环保、文明实践等15个重点领域，所有获奖项目将统一纳入银川市级志愿服务项目库进行长期跟踪培育。为解决青少年暑期看护难问题，彭阳县共青团伙伴计划爱心托管班7月20号开班。爱心托管班共招募153名大学生志愿者，在全县6个社区、19个村组等29个服务点同步开展为期20天的托管服务。全县共有800余名中小学生参与本次公益托管。灵武市今年将农村老饭桌改造提升纳入2026年民生实心实事重点工程，严格对照民厨酿灶食品安全标准，对全市41处设施老旧、条件不达标的农村老饭桌开展全方位维修升级。眼下所有改造工程已全部竣工，农村老人家门口的幸福餐桌迎来全面提档升级。2026年全国中小学生跳绳锦标赛暨全国小学生跳绳训练营近日在青铜峡市举行，来自全国的93支参赛队、1200多名运动员参加比赛。比赛为全国各地青少年搭建了以绳会友、以赛促健的交流平台。
4: 一张薄纸，万千气象。我区的非遗剪纸传承人卢卫东打破时空局限，以众多场景串联起家乡的变迁。
0: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跟随他的剪刀起落，去看狮嘴山人情风物、秀丽风光。

0: 大家好，来看天气。小伙伴们有没有觉得今年的头伏有点温柔？虽说阳光炽热，但时不时造访的雷雨就像天然的空调，总能在关键时刻给炙热的暑气适当降降温，所以也让大家觉得今年的三伏开局少了几分难熬。在未来，我们即将一头扎进加长版的中伏里，真正的考验即将登场。宁夏疾病预防控制局、宁夏气象局联合发布高温健康风险提示，提醒社会公众关注预警信息变化，避开高温时段外出，减少户外活动，保证充足饮水。老人、孕妇、儿童、慢性病患者也应关注自身健康状况，如有不适及时就医。户外作业者注意防暑降温。预计23号至24号白天，银川、石嘴山两市以及利通区、青铜峡、红四堡区、沙坡头区、中宁县都将被35度或以上的高温牢牢掌控。相比之下，固原部分地区的朋友体感会感觉相对舒适，在隆德、晋源会偶有雷阵雨或阵雨现身。下面来看具体城市预报。银川晴，20到36摄氏度。石嘴山晴，19到36度。吴中晴，20到37度。固原晴，18到31度。中卫晴，18到36度。宁东晴，19到36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让我们去宁夏，给心灵放个假。沉默的手艺，变迁的时代，那些不平凡的平凡手艺人，都在默默记录淹没时空尘埃里的人事变迁。王顺老家在宁夏的固原，木工这一手艺对他来说并不陌生。
1: 就是平时有时间啊，我就喜欢到山上来捡一些小木头。其实最初就是说，真的要决定做这个，说做一个木匠的话，其实也挣扎了好久。因为毕竟我当时已经28岁，我可能就是在这个该干的年龄啊，就选择了要改行了。
0: 跟随着自己的梦想，王顺远去东北拜师学习传统木工技术。
1: 我可能很多技术达不到，做出来东西刚开始的时候没人认可，没人要，其实还是很沮丧的。哎，啊，过来了。
2: 表演怎样？
1: 做完了，嗯。突然有一天，就是一个陌生人不知通过什么渠道就找到你了，说哎呀好，我要一把摇椅呢，我还是要一张桌子。这时候心情就是说，他对我是一个支持，或者对也是一个鼓舞吧。
3: 榫卯结构也是中国传统优秀的文化的一部分。现在呢，就是当下的年轻人啊，很多人都比较喜欢认可这个东西，所以呢，我做的也是就是全实木榫卯结构的，没有用一颗钉子。希望就是把传统的榫卯结构能在现在的这种家居设计当中，能把它应用到里面去。

0: 大学毕业出来之后，上了两年班，有次画展之后，里边有几幅漆画，对我的这个影响就是特别大，所以我后边就那个想着辞职，辞职之后，然后去那个学习这门手艺。
1: 漆器的原材料称之为大漆，其来源是一种生长在温带湿润气候的落叶乔木。像这种生长十年才可以割一次漆的漆树，割一年漆还要休息两年。在吕希琴眼里，与其说大漆是一种技艺，不如说大漆是一位千年之前的古人。创作大漆作品的过程，就是现代与古代对接最好的方式。漆器的制作过程和制作工艺非常繁琐，每一步他都仔细考量，精心制作。大漆手艺在穿越了数千年的时光依旧历久弥新，而吕希琴也将会在未来的时间里继续他的古今对话。王辉，一个80后葫芦烙画师，因为老家使用葫芦的习俗，让王辉对葫芦有了深深的亲切感。一个烙了画的油锤葫芦，更是让他对烙画葫芦这个手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2: 这个温度呀，不能调太高，也不能调太低，在不同的环境里面调的温度不一样，要不然在葫芦上面画面画出来的颜色呀，会把葫芦烫糊或者烫不上颜色。
3: 而且一定要温度低，烙底的话轻拿轻放。
1: 烙画创作在把握火候力度的同时，注重意在笔先，落笔成型。烙画不仅有中国画的勾、勒、点、染、擦、白描等手法，还可以运出丰富的层次与色调，具有较强的立体感。
2: 我们自己缺的东西很多，就开始练习素描。素描越练越好了，但是葫芦呢也越画越有感觉了。
1: 反复刻苦的钻研，王辉从零基础到娴熟的在葫芦上烙画，慢慢在葫芦玩家的圈子里，这个叫葫芦娃娃的小伙子有了些名气。
2: 说我名字人家肯定都不知道，但一说葫芦娃娃，很多玩葫芦的他们都知道我是谁。
1: 在繁华喧闹的城市中，这些手艺人们用自己的执着坚守，努力创造着自己的梦想果实。
4: 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能让这个传统的木匠手艺啊，被更多的人知道和了解。
0: 是喜欢这个东西呢，就是你费再多的时间，都是值得的。
2: 我就是踏踏实实的做这么一个手艺人。以前的手艺人不都是这样做的吗？
1: 世界的快，对照手艺人的慢，是一种冰凉和温暖的并存。我们总是在每一分每一秒感受万千变化，而手艺人的时间，几年的沉淀，只为那一刻的凤凰涅槃。

0: 大家的记忆永久的留存下来。我们做的这件事情，它就是一个传承。
1: 78
0: 老板，这银川火车站呢，是按照1998年的时间段，1:100的比例进行微缩复原的，用了58天时间。从当时的人物的穿着呀，拿着行李箱，包括原来的中巴车呀、公交车呀，它是长什么样子的，进行一个还原。银川火车站的这个微缩作品呢，发布到网上以后，立马就引起了共鸣，引起了反响。我是2022年的年底接触微缩景观的这个事业，接触它之前呢，我是学这个设计专业的。第一件作品，我自己的老家，用了17天的时间，但是将近5天时间都是浪费在手艺上面。比如说我们在门窗上面，一开始是用 PVC 板呀，或者说一些塑料板呀做这个边框，但是我们发现呢，结构会变形，稍微一用力它会断。还有门窗跟墙面不是特别契合，会有很大的缝隙。为了达到逼真度，就是不停的尝试，不停的制作，在不断的推翻。我们也会关注一些微缩博主去看，也会观摩学习。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就学到了一些技巧。第一件作品做完以后，给我自己的父母去看，我父母觉得哇，太像了。所以就是我们也很兴奋，感觉非常有成就感，特别高兴。微缩景观制作的这个手艺呢，是需要很多道工序。每次在制作前，都首先要了解这件作品的背景，对历史文献的一个研究，请教一些老师名人，以及去当地现场去观摩，对这些人文的建筑的一些场景进行深入的观察，然后再绘图1:25的比例。第二道工序呢，就是要进行一个场景的搭建裁切。裁切也精确在0.05毫米之内，刚开始很容易出现失误。比如说我们切一个长5厘米的一个尺寸，有时候切下来会有到5.1、5.2，甚至会短到4.9。第三道工序呢，就是陈列，为了丰富它的细节，要加草丛、灯杆、人物等等，丰富它的一个场景。到最后呢，就是查漏补缺，比如说我们有缝隙的地方，或者是有不足的地方，进行一个弥补。再到我们最最重要的，为了像啊像的一个环节，就是要做旧，到最终的成型，就是很繁琐，也是觉得很难。自从做这个微缩模型开始以后，感觉我们的眼神都不太好了。这件作品呢，是我的第一个大订单，也是难度比较大的一个。这个作品是以当地永乐村手工制作馍馍的一个技艺，通过我们的微缩方式进行复原，从洗麦子、淘麦子，再到揉面、起面、发面、烤馍、出炉等等，将近20多道工序。我们这件作品的难度呢，主要是就在于场景里面有将近40号人，每个人的动作都不一样。因为我作为一个90后，只是凭着自己的记忆和网上的一些了解，捏一个揉面啊、擀面啊、发面啊，但是你会觉得不像，感觉有些比例好像也不对，就去找当地的一些老人家，甚至还有我自己的父母，到底过去制作馍馍的这个技艺是怎么样子的，什么动作呀。后来我妈妈亲自给我示范，我是看了他的动作，不停地尝试，不停地出错，是来来回回的将近10多次。这个作品里面呢，有许多锅碗瓢盆，尤其是碗，最小的才有0.8厘米，几乎拿手里面就看不见了。甚至还有电视机、大理柜、桌子、烤炉、炕呀、缸呀、收音机呀、电灯泡呀等等。像比如说房顶上面挂农具，这个呢，可能很多我们的90后或者00后都不知道。细节太多了，可能100多处吧，所以说这个难度还是很大的，可以说是我们极致的，接近于100%的去复原当时的一个生产的一个真实场景。22年开始做第一件作品，我自己的老家，到现在已经是第24件作品了。我们的许多作品呢，尤其对50后、60后、70后、80后来说意义很大，因为都是他们经历过的，这些场景都是带着乡愁、家乡的一个情怀。 由于社会的发展变迁，很多建筑场景、历史场景、人文场景都已经不在了，所以我们想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把大家的这种记忆永久地留存下来，同时呢，也是让现在的这些小朋友呢，铭记历史，铭记文化。

0: 这就是在代表咱们宁夏的这个太羊毛，羊毛里面的含着绒，手感特别绵，而且它弹性好，特别亮。不一样，你看就是琴棋还是古代，你看对称，上下对称。编织一条纯手工羊毛地毯的过程中，我们呢遵循的是中国传统的三种织布的编织方法。这种编织方法对我们的眼力和手力都有着极高的要求，每一步都需要我们投入极大的精力和专注力。
1: 八字口的编织做技艺，整个手工地毯制作过程中最核心的一个技艺。
0: 切割的过程中呢，一定要小心，下刀的时候呢，一定要稳、准、精。手工毯是一种极具视觉效果的这个艺术品，每一幅图案设计它有吉祥的寓意。我们通过这个图案的纹样呢，来表达我们对美好生活的祝愿。第一条台子呢，经有150多年的历史了，一直不褪色、不烧色，三百道的工艺，
2: 就像那个缎子一样，哎呀，
3: 就像小楼了。
0: 荣美呢，就是咱们宁夏手工毯传承至今的意义所在。今后呢，咱们要向着这个方向去努力学习。
4: 咱们
5: 中国人穿，
4: 而且是外国人都可以。
5: 一，二一，好。我6岁就跟妈妈学剪纸，这辈子只干了这么一件事儿。那我的剪刀就像画笔一样，就要把它的点线面，把它的特点要剪出来。黑白处理呀，对称折叠呀，书面结合。自己看着舒服，别人看了就很舒服。其实剪纸就是图案化，它就用自己的语言和符号元素来组成的，表达这个事物的情感和特定的意义。比如说龙凤呈祥、月牙纹、云子纹，这些图案在中国文化中象征着吉祥和美好。蛇盘兔，人家说背背腹，这是我们黄河文化的一个图腾。
6: 这一块我们也不断的在做一些更多的蛇年系列的产品，
5: 把剪纸的元素做到里面啊，要让人们走进非遗，了解非遗，带走非遗，带的不是一个剪纸，而是一个黄河文化的祝福。
7: 30年来呢，我一直在雕刻砚台，大大小小的刻了呢几百件作品。我参加第8届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会上呢，有一件复古的刺绣作品让我体会很深，我就想找一块有意境的荷兰石呢，刻一方砚台给自己留着。天人合一是最高的境界，功大而不见功。每一方荷兰石呢，它都是独一无二的，它的颜色、纹理、形状各不相同。看着这块石头呢，我必须呢反复推敲构思，这个过程是非常漫长的。
8: 这块材料呢是荷兰石里面典型的带有山紫和豆绿一个结合体呢，五常彩是非常稀缺的一个后山材料。巧雕这一块呢，把绿色呢作为一个主节，能够体现我们中华民族的这个优良传统竹节的这种精神。凿刻和浅浮雕、圆雕的手法结合起来，一种就是文人宴的一个雕刻，

贺兰石在成为贺兰砚之前呢，它就是一块普通的石头，它是通过我们这些手艺人的技艺和创意赋予它新的生命和灵魂。每一次创作都深深地感到耐心、毅力、专注，这是我们手艺人必须要具备的素质，作艺。

0: 在浮光掠影的时代，总有人选择与时间深谈。手艺是他们回应世界的方式，让传统在指尖苏醒，令器物承载时代的温度。这些由他们共同守护的记忆，不仅是文明的记忆，更是未来的灯火。手艺是照亮来路与去路的那盏灯，既温暖当下，也启示未来。
1: 一座城的热情，往往藏在最简单的动作里。举杯是致意，也是邀请。举起的不只是手中的酒杯，是银川的热情，是银川的骄傲，是我们对全世界的欢迎仪式。举杯就是银川向全世界打招呼的方式。一双手能创造出什么？凿穿绝壁，
2: 谁说过来我拿命的话，没得这种决心的话，这个手是信不过的。
1: 打磨精度，
3: 两个手指基本上没有纹路了，磨掉的，我打卡我都刷不上卡的。
1: 织绣匠心，
4: 想让这个世界多一些艳丽的作品，
1: 传递温暖。
5: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而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
1: 这双手带着岁月的勋章，汇聚拼搏的力量，以爱拼的韧劲铸就会赢的辉煌。
6: 以山为家，以路为友，临章一人，不误一处。
1: 这是托起时代的手，是千万劳动者的缩影，是平凡铸就伟大的证明。致敬每双热爱拼搏的手，致敬用汗水浇筑梦想的劳动。

0: 哎呀，你是猎人吗？
1: 是啊。
0: 猎人怎么能没有枪呢？
1: 我们都有枪。
2: 每当天气好的时候，鄂伦春猎人白骰柱都喜欢带着外孙阿依尼若去林子里转一转。他觉得鄂伦春人只有在森林里才能找到往日的时光。

猎马、猎犬曾经是鄂伦春人生活中的三宝，他们是猎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朋友。但是在20多年前，三宝中的一宝离开了他们的生活。1996年1月23日，在内蒙古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的支持下，鄂伦春自治旗政府在阿里河镇举办了全旗禁猎动员大会，做出了鄂伦春自治旗人民政府关于禁止猎捕野生动物的决定，颁布了禁猎布告。全旗境内

0: 全面实施禁猎，并收存猎民枪支弹药，猎民们将要告别以狩猎为生产方式的生活。禁猎布告一出，让很多猎民陷入了迷茫，猎民缴枪的积极性普遍不高。交出猎枪，猎民拿什么去维持生活？白晒柱也不知道答案是什么，但作为村支书，全村的领路人，他需要做通盘的考虑。其实白晒柱心里明白，随着林区开发，栖息于森林中的野生动物锐减，单一的狩猎生产方式严重束缚着鄂伦春人致富的步伐。白晒柱考虑再三，决定第一个带头响应政策，上交猎枪，并开始动员其他猎民。
1: 进来也很难呐，也得做工作呀。
0: 白晒柱深知，需要让猎民知道，放下猎枪，走发展种植业、养殖业，搞多种经营的路子，就是党和政府为鄂伦春人谋划的崭新的出路。
1: 我就然后我就讲了，你那个交关点老打猎，你们富起来没富起来？打猎是也是展示的，也是他的一个爱好。政府不是不管你，指定管。那时候还真给牛了，从海南拉过来的，也给投资了那个养马啥的钱，也给了。
0: 禁猎后，党和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政策，给每个猎民每月发放70元禁猎补助，为猎民无偿分配了耕地，猎民受粮实行保护价收购，鼓励猎民学习种地和养殖牲畜。1996年5月13日，历经3个月，收枪工作全部完成。随着鄂伦春人的最后一把猎枪收缴入库，一个时代宣告结束，也预示着鄂伦春人的崭新生活从此开启。这距离鄂伦春1952年建立我国第一个少数民族自治旗，走出山林后已度过了43年。鄂伦春人告别狩猎生活，第三次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5月中旬，冰雪融化，万物生发。鄂伦春的播种季如约而至，昔日特旗村开犁的第一垄，在村民刘春华家的耕地里开始。每年一度的托扎敏乡春播农业技术推广现场会，今年就开在了这里。讲课的技术员还没到，作为当地的种植大户和能手，白晒柱应大家的要求，讲起了自己种地的经历。
1: 我种的是种那个小麦来的，我种深了，就这么深。我就种了三年失败了，那种籽儿都没得。那七张书记说，点名抓我，你第一个首先富起来，你怎么富起来？你种地，让老百姓看看你能不能挣钱。
0: 种地对于从没摸过锄头的白晒柱来说是一窍不通，隔行如隔山，虽然有党和政府支持，但他还是有些顾虑的。
1: 人家是跟我讲那个，你种地怕啥？你种完了以后你不得了，是那地谁给你背不住？他跟我讲这个事儿，就地是永远是你早晚是，这就是钱子。
0: 不过有旗委书记旗长的支持，白晒柱还是有些底气的。

0: 决定开始尝试种地。
1: 种地方式啊，也是难，太难了，这不是一天两天学。你说土层必须得掌握，你种深了粮马上出不来，种薄了还旱。干气就是地呀、啊，就是我就是这不是人人种的会种的玩意儿，我就这么说了，一看还是不行，我还得请示一个老师。
0: 当时，为了鼓励和推动猎民们尽快转变生产方式，尽快过上好日子，齐伟政府经过调研，出台了很多扶持政策和措施，还派出很多技术人员深入农田，手把手教猎民种地。
1: 答应说农场女的，她给专门，她也是那时候政府支持，把她调到托河来，托河来猎民的就我自己种地。好了，那个你这个药拌药多少比例？那化肥多少比例？种子有多少比例？都给我讲，他亲自动手，我亲自开车，那速度快了也不行，慢了也不行。
0: 经过技术员耐心的讲解和示范，白闪柱亲自试验和操作，困扰他几年的技术难题一下解决，让他坚定了种地的信心。
1: 他给我讲那些那个科技种田的时候，那一年我真是个大方子。哎，那时候就开始了，我挣了钱，老百姓的有的用认识的呢。你要想种地想挣钱，就得地是去把握了。
0: 四季轮回，躬耕沃野的鄂伦春人放下了心中的猎枪，真正完成了从猎民到新农民的转变。20多年来，农业在鄂伦春告别了零零星星的小农经济模式，向着规模化、标准化发展。这天，闲来无事的白闪柱去朋友刘立全办的鄂伦春博物馆看看，意外地碰到了老朋友，内蒙古社科院民族历史文化研究学者白兰老师。今天他们发现了几个新物件。
2: 这看这炮皮衣服，
1: 真的是炮皮。那时候，这个我们民族夏天穿着，它的习惯性就是都是那个妇女做的。可现在这个回忆起来，那时候都鄂伦春人民确实不容易啊。
0: 刘立全收藏的一张照片勾起了白闪柱的回忆。
1: 这是我妈妈的衣服啊，这个是我哥哥的姑娘。
3: 像以前那个好像
4: 这好像是你家门口。
3: 这是谁？
4: 这是不是从那个苏木克搬来一直住这个房子？
1: 这房子是第二代的。
0: 这张照片拍摄于白闪柱一家定居后的第二代板加尼住房前。
1: 国家给我们盖了好几次，一代又一代的，都是好的。现在我住那个盖的那房子多好，也是单独的，前后院都能种，水是池之类的，电写字都还跟等于别墅一样的。以前的人哪享受过这个待遇，也就是我这个赶上现在这个好的待遇。
0: 解放前，鄂伦春人游猎在大兴安岭密林深处，住着简陋的斜人住，过着以打猎为生的艰苦生活。大兴安岭的冬天漫长而寒冷，经常在零下40多度，极端的天气和闭塞的交通使得普通的感冒发烧都可能夺取一个人的生命。
1: 我兄弟是9个，我是派4，现在我们就剩了有个4个呗。那时候哪有药啥感冒啥的，慢慢的这个慢性那种。

0: 病啥的治不好那种。哎，这样的时候很多的。
1: 1951年的春天，新中国刚刚成立的一年后，鄂伦春旗成立。1952年，改设自治旗，是我国最早成立的少数民族自治旗。自治旗成立以后，逐渐消除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民族歧视和民族隔阂的残余，兄弟民族之间的团结在平等的基础上不断地得到加强。一个团结、友爱、合作的新型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得以形成，实现了鄂伦春民族发展史上的第一次跨越。建旗之初，全旗的鄂伦春族人口只有774人，分散在6万平方公里山间树林里。为了从根本上改善鄂伦春人的生存条件，鄂伦春自治旗党委政府先后兴建了6个列民聚集新村，白闪柱父亲一家就在其中的昔日特旗村定居了下来。世代以游猎为生的鄂伦春人陆续走下兴安岭，过上了定居生活。鄂伦春民族发展史上的第二次跨越就此展开。白闪柱是定居后出生的第一批孩子，在盛满童年记忆的木篱笆里，儿时的白闪柱快乐成长。旗委政府在列民村建起了学校和卫生室，从此山林里的鄂伦春人生病有医看，孩子就近有学上。

最近新做的荷包。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爆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干为干工勤，都得加把劲儿。好，好，好，好，那是热，你先忙着，我等会儿去看子区的情况。哎，书记，还有啥让我解决的？
1: 我没啥事了，你赶紧联系好几天，白天晚上都往府队上跑，你注意身体。
0: 我事做好，你这边压力小了，子区一边压力大着。今天晚上齐区大会战，我得过去看一下。
1: 那车没送啊，
0: 我沿着渠道往前走，用不上钱。
1: 说这是慢行，来打方术，下班，来，慢了，慢了，慢了，
2: 你两个白来一了，
1: 那还有人吗？
2: 我说盖的这么近的，人数不够，咱能干速度吗？
1: 我来帮你。
2: 张书记，你俺算了吧，
1: 我是当过兵出过力的人，这算个啥嘛？来，一、二、七。
3: 自己，你自会自会就行了。工期最重要，耽误了工期我可了不得。哎，一，
1: 咱这走，
3: 上舰都，张书记都加入了，咱们得怎么地呀？好，咱都注意安全啊，注意安全。哎，好，来，一、二、七。来，慢，一。
0: 张书记，你先睡一会儿，路上咱也得40分钟呢。

0: 一个月过去了，大友家的事儿解决了，涌泉村搬家的日子也到了。
1: 哟，老爷子，你身体拧了？
2: 能不拧了吗？那还要到我闽宁镇去好好过几天日子呢。
3: 想明白了。
2: 早就想明白了。哎呀，鬼门关上走了一遭，阎王爷娘不收，那咱就好好活着。你看啊，咱这些人呀，见了那些娃娃们都是爷，啊，可见了仙儿呢，那又都是娃娃。嗯嗯，就像那白福娃说的好啊，这人都是两头根。啊，跟着仙人呢能咋个？要跟着好人呢，一样可以咋个嘛？
3: 没错，没错，没错。
2: 哎，还有个事儿。哎呀，我去看了一下，打扮清楚了。嗯，有些人家这个投这款的呀，凑着凑合能用；有些人家呢，确实凑不出来。
3: 哎呀。德福跟信用社早就说好了，每户给办一个小额贷款，小额贷款啊，统一交，统一办，等大家有钱了再统一还。
2: 哎呀，你和德福这话多有本事的！哎呀，要咱这些老东西操啥心呢？
3: 真是真是的。
2: 哎，哦，了啊，
3: 太爷啊。我这儿还有个事想上言你呢。
2: 上啥言你？直说。
3: 你看咱村这白家宴多年都不搞了，我想在搬村的前一夜，咱这老规矩再把它恢复了吧。
2: 嗯，你好啊。哎呀，你看这人一般呀，心里都不安定。嗯，办个宴席，哎，这人的心里头啊都舒坦了。
3: 我就是这么想的。
2: 你个老怂，老东西。

0: 老范，你都这白站的，你看你们家这日子就不熟嘛，一直等到现在了。无所谓吧，干净的，干完了好吃宴席。也不知道给咱家吃啥呢。老太爷做的粥，是饺子和臊子面。
1: 那为啥嘛？
0: 团圆的饺子，李家的面。咱村啊，多少年没这么吃过了，该吃饺子。但是呢，明天就要离开村了，该吃面。
1: 干嘛？哎，爷。是吧？德宝。哥。爸，咱都搬走了，你咋回来？上哪儿找咱们呀？以前村里头还有人呢，这全村都搬了，他回来找谁呀？
2: 看能咋给我打留个话？哦，
3: 哥，要不我在村口给留个字，那我还有写标语留下的油漆，你看得行？
1: 能成。
3: 那我现在都去。我现在都去啊，哥，走走走。
2: 到了，爷，
3: 走了，
2: 哥。
3: 妈，让我去了。
2: 慢点。
3: 去，
1: 回来吃饺子啊。
3: 喂，喂，大家都注意听着啊。
2: 永泉村，村支部大喇叭，来操人一回。今天的内容，一不催着开会，二不交代事项，只播送一条，那就是天气预报。
4: 气象台的预测，明天北京、武汉、上海。
2: 天气预报播报完了，最后是重要提示：这是永泉村最后一次开喇叭，下一次就到闽宁镇了。父老乡亲们，再见。
1: 咋还哭呢？哎呀，你该高兴呢嘛，我们是搬新家了。事儿该高兴嘛？就是，我知道，就是在这住了半辈子，你这突然说要走，舍不得嘛。
5: 快开席了，晚点说快开席了，就慢点。
6: 好。

0: 咱再谢点啥吧。
1: 谢三，谢个到此一游。
2: 万木可不是到此一游，万木是在这儿读过医生。
3: 啥医生？你最多在这儿读过了四分之一生。
0: 咱也是在这儿读过了医生了。
4: 德福哥。

0: 你们赶紧去，你们带好车队。
1: 哥，他是刘长书记，也是长书双书记吗？我认识个好人，但愿人莫死呀。

0: 这个浩然，真是个好人，真是个好人。大叔生还有个儿子，志伟，镇长，
1: 太叔心。
0: 派出去，从车祸现场送到医院花了37分钟，人没等住，啥话都没留下就走了。

你的事情都已经查清楚了，那些举报材料都是凭空捏造的，没有一条能落实。所谓以权谋私，也完全是子虚乌有。组织上很信任你，你也要对组织有信心，不要让这些事情影响你的工作。张书记生前一直向组织上推荐你，这次整村搬迁，你的表现大家也都看到了。像你这样优秀的干部，县委一定会支持你的工作。好好干，德福，还有好多工作，别辜负了张书记对你的期望。

我宣布闽宁镇三级扬水站工程竣工。

张树成书记走了，三级羊水工程建成通水了，群众浇上了地，日子过好了。但他们永远不会忘记那个曾经追着撵着逼着他们走出大山移民吊庄的好干部，那个嘴上总是说着未来的好人。

福百瑞，是全球领先的高品质枸杞全产业链平台。从东方沃土到世界餐桌，畅销全球33国，是质量的象征，更是品质的保证。做好枸杞，就找沃福百瑞。

因地播种，细心栽培，然后等待丰收。葡萄在戈壁滩上落地生根了，东西协作的帮扶模式也在这片土地上试炼成功了。在一年又一年的葡萄收成中，在一批又一批的园林人的接力中，我们迈进了欣欣向荣的2016年。葡萄藤上结出了酿酒的果实，戈壁滩上结出了攻坚扶贫的米尼模式，凝聚着山海两地人的智慧，见证了携手奋斗的往昔，也为美好的未来护航。

0: 通过刚刚的短片，我们可以看到米宁及米宁葡萄酒产业这些年来的发展。当然，这些发展呢，也离不开在座的各位领导和嘉宾的大力支持。那接下来呢，我们将有请的是本次推介会的主办方代表，宁安县县委领导马德福先生致辞。
1: 尊敬的各位来宾，大家好。首先，我代表县委县政府，向各位来宾的到来表示欢迎。刚才的宣传片，大家已经把我们葡萄酒产业的发展过程看得很全面了。但是呢，我还是忍不住要多说两句，夸一夸我们的葡萄酒。我们现在的闽宁镇地处贺兰山东麓，北纬38.5度，这里拥有世界上酿酒葡萄生长所需求的全部优质条件。我们的纬度好，日照时间长，降雨量小，我们的日夜温差大，沙土里含的矿物质非常丰富，通透性也好。
2: 懂酒的都知道，美酒佳酿7分靠种，3分才靠酿。所以说我们闽宁镇的葡萄酒那是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1: 我们这几年呢也拿下了国内外各种大奖，美酒现在在海内外飘香。
2: 昔日的干沙滩已经变成了今日的金沙滩了。
3: 好，我知道了，你接着打啊，我去接你。
4: 竣工材料上报到质检部了没有？
5: 马总，上报过了，近期可以安排竣工验收了。
4: 好，你先看看几个电话啊。
5: 好，来这边。
4: 哎，嫂子。
3: 德宝，贝贝跟强强他们不见了，你知道他们去哪了吗？
4: 他不是今天早上去小燕那上课了吗？哎
3: 呀，小燕说早上就没见他们。
4: 没见着。
6: 哎，我知道，主要是咱们现在酒庄都很多，马上都到采摘季了嘛。哎，好好好，我知道你那儿用工量大，我尽快给你安排，好吧？嗯，那你确定人数以后就马上告诉我。哎，好，那先这样。嗯。喂，老公。强强不在吗？这样啥？
4: 哎呀，你都别怪我了，霞，我医院都忙成啥了，我能顾得过来吗？啊，你也赶紧找嘛。
7: 进屋了是吧？
8: 修好吗？修好没有？
9: 杨总，马上做到。
8: 啥时候能修好？非得在业务量大的时候给我掉链子，赶紧的啊！
9: 啊，好，好，
8: 装车。喂，哥，正忙着呢。啥？
1: 来，让我们一起举杯，共同品尝我们闽宁镇的优质葡萄酒，为各位来宾前来投资、订购红酒共谋合作，干杯！

0: 哎，大莲，贝贝他们啥时候不见的？就今天早上，我等着他们来补课，结果一个都没来。
1: 强强的那个电话手表关机了，我也联系不上。
2: 老人呢，我也问了，没去。小嘎他妈也说不知道，娃这两天就没给他打电话。
1: 杨总，车取好了。
3: 我估计他们逃课去电玩城了，我现在去找。喂，
4: 他怎么回老家了？
3: 你说啥？

0: 回害急了，姐，老婆你不要着急啊，我过来接你，赶紧追去啊！好，挂了啊！哎呀，这随从跟你说，他越那么像是回老家去，他自己跑回去。行了，先往高速开啊。
1: 老婆，你别急，不用干回来，恩哥他们急着要投降了啊！哎，小干没到家去，非要跟那强强哥一块住，你不是也拦不住吗？
0: 行，你放心，我搭上车了啊！又烧心，没电话。
1: 行，
0: 浩哥，你高速路口等我一下，我大车过去。
2: 你看人家都过去了，咱也赶紧走吧。
3: 你们不要着急，行不行？冷静一点嘛，弄清楚情况再说。这情况还不清楚吗？
4: 好，那我们马上到，咱们先回合再去找娃。来来来。
0: 哎，康，强强售票关系前，你定位就是在这个红星附近。你是
3: 对着，你是开机我方向。
0: 慢点走，啊，干嘛嘛？你们看啊，服从拿走的，是不是这张照片？
3: 对对对，就是这张。
1: 去涌泉村了，涌泉村坐。
3: 算了哈，按照娃娃们早上出门的时间，应该是能赶上9:15起海基地的吧？那现在离出发还不到2个小时，嗯，开快些能赶上。
1: 那咱走，我耽误了啊！
0: 走走走，
1: 你说好的，
3: 德福哥，
1: 不等了，咱先走。
3: 走走走。
1: 哎，哥，你看，
3: 来，
1: 福哥，
3: 来。
1: 哥。 确认了，我们都会用全村了。
3: 我跟你说，哥，这四个肯定是俺们这商量好的一块去的。
1: 我说这2天真不乖，憋着坏呢。
3: 俺们算了一下，能赶上。
1: 这几个娃娃还是有组织、有纪律嘛。
3: 咱还开玩笑，你赶紧想办法，就啥时候了？
1: 哥，咱就不要耽误了，赶紧去追行不行嘛？
3: 强强昨天还有点发烧呢。
1: 就是呢，富生光去我福建奶奶家都没有去过其他地方嘛。再不说，咱我黄山也领了，你说我？
3: 我们家小干这半天上哪找吃喝去？
1: 喊妈回来，跟我要人我咋说？还有我和听说了，咱老村那边都办完了，人怎么要了？但是有狼啊！
5: 真的假的？
1: 真的。
3: 行不行？这太危险了，
1: 能够先走了。
3: 回来，
1: 走走走。
3: 咱
1: 这么沉不住气吗？你以前田不怕地不怕的，屁大一点就往山外头闯，现在轮到你们的娃娃了，咋一个个都怂了嘛？
3: 还这话说的，这都是自己亲娃嘛，这能不心疼吗？
1: 那也得商量好嘛，分工好嘛，谁去追，顺着那条路追。
5: 要不要报警？对不对？对对对，不是你。德华回来几天了？你们谁见着了吗？没有。那娃一回国就忙他的博士后的项目，还要让我陪他回海基去做调查呢。
6: 德华，你在那儿呢？娃娃们找不着了，给你联系了没有？你等一下，他们跟我在一块儿呢。
5: 啥？你们在一块儿呢？你为啥不告诉我们嘛？娃娃们打架。
6: 喂，哎，你们这帮小兔崽子，翅膀拧了得啥？
7: 操！我操！
6: 我操！我把面皮打开了，娃娃们都在，你跟他们说吧。
7: 你们这帮随从，
8: 他回来收拾你们！
9: 贝贝，那女子翅膀得是硬了呢，你下上舞蹈课呢？
5: 舞蹈课你不是最爱上的吗？你这怕了我咋跟老师说呀？
7: 强强，你干啥关机呀？哎呀，不是，
5: 不是说了吗？走到哪里要先跟妈妈说
7: 一声吗？
8: 小子，瞎跑啥嘛？
9: 你妈都急坏了，
7: 我都不知道你这个在这胡跑啥嘛？
9: 大家都担心成啥了，你知道不知道？
5: 行了，就因为你们这样，我才带孩子们出来的。
7: 说完了吗？
0: 说完了呀，请孩子们说吧。
1: 说。
2: 爸妈，我不想一到周末除了补课就是兴趣班。
0: 就是，那补课都补烦了。
1: 你们就知道工作，从来都不理我们。
0: 对，我们
3: 这样出去玩，姑姑和我说了，有藤森可好玩了。
4: 那泉水还有珍珠鸡都是你们小时候玩的。
3: 我也想去玩，
1: 想去你们小时候的地方看
3: 看。
2: 爸妈，去年暑假我就说我回老家，
0: 你们也答应我了。可等到今年暑假放完了，都快开学了，你们还是用
2: 事情太多为理由拒绝了我。姑姑说她也回海籍，我们就正好跟她一起回去了。
3: 就是，
5: 爸，你为啥只带我回福建老家，就是不带我回海籍老家呢？
6: 听见了没？
0: 为什么我不跟你们打招呼？因为我要告诉你们了，他们也就走不成了。你们
6: 忙你们的吧。See you tomorrow。
2: 孩子们，出发！
7: 放下来吧。杨哥说。就怪嫂子你，非要提议给哥哥娃娃们报各种培训班，搞得娃娃们都没时间玩了。
8: 这咋还能怪上我嘞？这不是你哥说的吗？咱的娃不能从小输在起跑线上吗？
7: 咋输了赢了的？娃娃们有玩的时间才有童年的嘛。
8: 行了，咋跟嫂子说话
9: 呢？你现在关心娃娃了？你一天天的忙的没时间陪儿子，要不嫂子帮你管着孩子，你顾得过来吗？
10: 麦玲，要我说，咱都忙，这次啊，要怪就得怪水汪。你说弄个啥老照片，没事给娃看啥嘛？小嘎从小就跟着他们屁股后头玩，肯定是福生拉着小嘎去老村的。
11: 你看你这货，跟我这有啥关系嘛？我照片咋了嘛？那娃们在一块儿，肯定谁大跟谁挺贼的嘛。嫂子，我觉得估计就是贝贝。
8: 不可能是贝贝，贝贝虽然大，贝贝没有我们大的主意。你要真说带头说有主意，我肯定是强强嘛。这娃从小主意都大的跟啥一样。
11: 不会是强强今儿发烧了，难受着呢。
9: 哎呀，要鼓动肯定是德花，也不知道德花跟小孩子都说什么了。
7: 好嘞好嘞好嘞，不要吵了，我吵回家吵去。现在娃娃们跟德花在一块儿，他就能放心。这德花也是的，走也不说一声，让我们这栋折腾。
8: 就是。
12: 娃们跟德华在一块儿，咱就不要操心了啊！我舅庄那边正在预验收呢，咱先回
13: 啊。就是我一堆事。
12: 走走走走走。
7: 哎，自打咱从山里头出来，谁再回去过？忙，都忙，忙着劳务公司，忙着物流公司，忙着干工程、开医院。当然了，也包括我。我们还不如娃娃们呢，人家还帮咱们惦记着老家现在是个啥样子。去年贝贝就跟我说，想回老家看一下是个啥样子的时候，我还想着回去一趟，哎，忙就给忘了。
13: 福生也老问我，说是他爸老家啥样子，他也没带我去过。
7: 既然娃娃们开了头，要不我们就一趟回去呀？再把我们看一下咱们的村子。大娘，
14: 明天的事我回你。
7: 那一会儿打个电话推迟一点。
12: 行，我跟你回。
7: 送我一个。
12: 都走吧。
13: 走，你都走。
7: 走，
12: 走，
7: 走啊，走，走。

0: 憨赞。
1: 憨闪。
0: 哎呦，我见过闪。
1: 闪和闪不一样吗？
0: 有啥不一样的？
1: 你要是见过这闪原来的样子，你就知道有啥不一样了。

0: 想当年，嗯，你记不记得这时候咱沿着这个山头往外跑，跑了一天也走跑了30里路。哎呀，
1: 你提起这事让我想起来，当时被咱哥抓回来，我受的罪了。咱打拿着放羊的鞭子，咱偷了水瞅我，哎呀，真疼！活该。
2: 谁让你出来抽主意的？
1: 当时还不是想着能出去吃口好饭吗？嗯。要是到现在，再还受当时那种罪。
2: 现在想想，真是好笑啊！那是修铁路用铁轨的施工车，咱坐在上头，还想着就跑出去了。哎，还争着是去西安呢，还是去兰州呢？<笑>哎，我问你，嗯。 当年你打是拿鞭子抽你，一会儿见着你儿子了，你打算拿啥抽？
0: 你说。
2: 我说。嗯。你敢动俺儿子一下，你试试。
0: 开车，开车，开车。

0: 你们勇敢和我一样，想象不到这里竟然就是当年娃娃们一心想要逃离的穷山沟，苦极甲天下的西海固。生态型则文明型，二十多年的时间，我们不仅在戈壁滩上开创了一个新家园，也收获了青山绿水的西海固。山川欢颜，水土重生，塞上处处是江南的愿望正在实现。
1: 真美。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裤子换了。
1: 这他尿床，我们大家都没法睡。明天还要上早班呢，我。
2: 宋莹莹，你爱人什么时候出差回来呀？你看我天天要值班，我也要好好休息。你每天带着孩子住在这儿，也不是长久之计，对吧？
3: 哎，对了，我们那个芳华名单你们谁知道啊？下来没有啊？哎
0: 呀，我觉得啊，
4: 那一批咱都别想了。
0: 厂里面为什么一直拖拖拉拉的呀？肯定那个名单都已经改得冒火星子了。
5: 就那么几间房，谁都想要，怎么可能轮得到我们呀？咱们呀，早点睡吧啊，别做梦了。
6: 这不多高级套房，真是搞得大家抢来抢去的。哎，你说这上下铺，哎呦我天哪！
1: 哎，你上哪儿去啊？
7: 妈妈，我们去哪儿？回家睡觉。
8: 妈妈给你讲的话，你都记住了吗？嗯。

下半夜的你找

0: 谁呀？
1: 张书记在吗？
2: 这找谁？
1: 张书记。
2: 张？找你。
1: 你不给我分房子，我儿子就住在你家。
3: 你是谁呀？哎，
2: 妈妈，儿子，你就住在这儿吧。张书记家有房有床的。
3: 这怎么回事啊？
4: 这谁呀？喂，那你们怎么回事啊？
5: 哎呦，书记，
4: 他跟你什么关系啊？
3: 小孩，
5: 你跟他什么关系？
3: 我可不认识你妈妈，我怎么可能欺负他呢？啊？
5: 小朋友说的是真的吧？哎呦，那确实是你不厚道呀！
3: 那是小
5: 朋友他大本事吧？
2: 张书记，早。
6: 早。

0: 小鹿，小鹿，
1: 哎，书记，
2: 你呀，找几个人，下午3:30呢，去一趟二车间。
1: 啊
2: 啊，去二车间，3:30哈。
1: 啊，
2: 最好有女同志。啊
1: 啊，好，知道了。干什么呢？这这厂里有各种各样的困难，你们要替厂里多想一想嘛。都是你这样的刺头，我们这工作怎么干啊？
3: 我刺头啊？我一个人管10几台车，我在车道里来来回回走一天，要走10几公里呢。下了班以后脚都肿了，我还要挤公交。怀孕的时候实在不敢挤公交了，我爱人就只好来接送我。有一次下暴雨，我们连人带车滚到了水里，还好我爱人反应快，把腿垫到我的肚子下面，不然我儿子就睡在大马路上了。
1: 这孩子可以在压缩机场上学吗？
4: 哎呦，压缩机场小的嘞，根本没有幼儿园和小学的呀，他们孩子都在外面上的呀。
3: 现在天气还算暖和，我们家动辄一个人啊，一个人在操场上玩到6点钟，等他爸爸来接他。天马上要冷了，你让孩子还在外面等啊？都坏了，我叫谁去啊？啊！你们让我体谅厂里，厂里你要过我吗？
5: 黄玲啊，来家住几天呀？今天啥日子呀？啊，婆婆生日，
4: 对吧？
3: 三班倒照顾不了家里，
5: 哎，
3: 你要是不给解决房子，陆科长，你去跟我们车间主任说，我以后只上早班，不上中班夜班。
1: 这房产科是管不了生产科的事儿吗？
3: 那你就解决房子呀，陆科长，要不你解决房子，要不你就解决三班倒。
1: 凤宁，做人要有素质，有理还不带升高。
3: 彻底，我没素质，你是科长，你有素质，我工人大老粗就是没素质。
4: 对，
3: 那个特老没素质。
6: 宋莹，
1: 你这是无理取闹，你这样我喊保安科了。
3: 喊呀，你喊来呀，把我抓进去，我正好不用上班了，
4: 不用
3: 带孩子了呀。
4: 对，
3: 我辛苦这么多年，也该休息几天了。
4: 对呀。

0: 来了来了，快点！
1: 哎，快点快点快点！
0: 快点！
1: 我们马上快点！
2: 我来吧，哥，
3: 我来。
2: 好，好，
3: 啊，这把酒到了。嗯。
2: 哎，
4: 哎呦，来
5: 来了。
2: 哇，好嘞。嗯，
6: 阿玲在厨房忙了一下午，嗯，辛苦
5: 啊，不辛苦吗？
2: 哎，来，继续放放。
6: 哎，好。
2: 嗯，是不错。
7: 祝阿伯身体健康，长命百岁，笑口常开，万事如意。哎，
6: 乖乖，哎呦，
2: 谦虚的恭哎，
6: 好，坐下。
7: 妈妈，我帮你端面。
5: 好，
8: 嗯，慢慢端。鸡做的不错，
5: 放一个
6: 啊。是啊，哎，
8: 瘦高也好看。嗯，不是因为你们上班呐，这个按照风俗要吃两顿，这讲究点的人家还要请唐明先生来家里唱八仙上寿呢。
6: 多吃多吃，
8: 多加点，来多拿。
7: 啊，谢谢你的。
8: 吃哈。
2: 好，好吃。
8: 来来来来，
7: 谢谢
8: 您。哎，不用。哎，图南，你坐啊，
6: 图南坐。嗯。阿玲坐不下了，你同小婷到厨房去吧。哎，对，哎，嘿，吃，快吃，
2: 好吃啊！啊，
8: 来来来，先喝，
2: 喝，喝一口啊，哥，
8: 好，来来来，
3: 嗯，爸说了，这个鸡你弄的好吃，嗯，
6: 都吃到了，
9: 不要脸啊，嗯，哎呀。
6: 来来来，我再给你夹个肉。一会儿签到啊。
10: 阿伦到上一份这个新年出来的，
11: 那个新年没过过，刚刚一直来还多买这一份子了。啊，哎呦，
12: 张书记，你这屋里面的没意见的？
13: 那关你卵子！
6: 嗯，回来了。
14: 今天下午啊，老陆和宋莹吵起来，全场都传遍了，都知道这孩子在咱们家里，你说怎么办呢？
13: 我威胁老陆了，再不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我就把这个小娃娃送到他那儿去。
14: 那这孩子得在咱家待多久啊？什么时候接走啊？
13: 今晚12点，妈妈下了中班就过来接他，大半夜的，我不方便出面。你给他开门啊。
14: 行啊，解决了就好办了。吃饭吧，大家就等着呢。哎，你最爱吃的啊，雪里红毛豆，那毛豆啊，小家伙包的啊，可有眼色了，老灵光了。来来，
7: 妈妈是

0: 这小娃娃。
1: 来来来，吃啊，吃吧吃吧。哎
2: 哎，来，老陆怎么解决的？
0: 亚洲剧场有一家愿意跟他们家换房子，为了方便孩子就解决了。
3: 回来了，
2: 哎，回来了。
4: 啊，小李你个啦，你嘿呢？哪位少爷呢啦？切，那个是您正在哪门呢？哎，个裤子。
5: 妈妈，我想喝水。
1: 妈给你倒好。

0: 我拿换衣服吧。小婷脱了衣服就上床睡觉，听见吗？
1: 听见了。
2: 我来吧，你开门看看。你俩谁先洗？嗯。嗯。

0: 你这一晚上不说话怎么了？
1: 没事。
0: 房子的事怎么样了？妈今天有意无意老是问。
1: 主任今天找我谈话了。
0: 怎么说的？
1: 让我年三十顶班，话里话外的暗示我不顶班的话就影响分房。
0: 你答应了吗？
1: 不是答不答应的事儿。要说张姐身体不好不能值夜班，可是值班表上年三十排的夜班明明是李处长家的儿媳。
0: 他这什么意思啊？
1: 没什么意思，他拿我做人情。
0: 你怎么说的？
1: 什么也没说，说了也没有用，还是得顶班，随他安排吧。
0: 爸妈今天特别高兴，夸你手表做得好。今天真是辛苦你了，他给我站队吃的可开心了，说你手艺特别好，他们的妈妈就做不好。百善孝为先，长辈过个生日，做子女的洗手做的羹汤，这是中华优秀的传统美德。以前华妮在家的时候就不爱做，干妹的媳妇也不行。你是长儿媳，你给撑起来了。
1: 长儿媳，我撑起了这个家。吃饭都没让上桌，话也没说到桌面上。本来我也想说阿婆生日快乐，身体健康，笑口常开，你姑妈收了。今天二车间有个女工闹事儿，吵着要换房，听说还把儿子扔到人家里去了。
0: 扔儿子？
1: 哎，你说我们要不要给张书记松松脸？
0: 但不以明志，宁静以致言，咱不去跟人家争这些蝇头小利。
1: 近的都没有，还谈什么远的？

0: 这房子真是太小了。
1: 哎，嫂嫂，哎，你就再熬熬，这小孩啊不愁长，说长大瞬间就长大了。你看大伙不都这么过来的吗？我呀，一个人拉扯仨。

0: 山丝面好吃吗？嗯。明天让你爸爸去买排骨，妈妈给你做排骨面吃。你笑什么呀？我儿子能干，车间里的人都夸他心疼妈妈。我在车间跟陆科长吵，他在张书记家嚎，那陆姐不停地夸他，说秤砣虽小压千斤，一嗓子嚎出两间房。
1: 是是是，母子同心，其利断金。
0: 我跟陆姐说了，我们家房子不是嚎出来的，那是压缩机厂的房子换来的。
1: 棉花厂的房子终于有了，求爷爷告奶奶的，没想到最后吵架把事办成了。
0: 早就该吵了，我今天看到分房名单，去了趟办公楼。我本来想当面向张书记和陆科长道个谢，张书记是没见着，陆科长跟我说了几句话。新邻居一家四口，人家是个老师，不用三班倒，孩子们都在附小上学，以后有人陪动辄上下学了，我满意得很。我跟陆科长在楼道里说话，生产科也出来凑热闹。周科长说这房子是调换的，虽然是不违反厂里分房的政策，但是我闹事影响不好。生产科开会决定取消我今年所有考核评分的资格，先进劳动积极分子，他们都没有资格。
1: 但是还是房子重要啊。
0: 我也是这么说的，我说周科长，你搞搞清爽，那劳动积极分子不就是为了加分分房子吗？我现在房子都有了，谁还在乎那一张奖状，几块钱奖金啊。
1: 这话是不是不该说呀？你呀，有时候就是什么话都说图个嘴痛快，那到最后活也干了，领导也得罪了。
0: 我凭什么不说呀？那评比资格都没有了，我还要憋屈我自己啊。以后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骂谁我就骂谁了。

0: 小青就该有自己的床了。你说咱们家分到房子会不会跟全国恢复高考有关系啊？你想啊，以前的高中部都是混日子，老师们心塞，学生们心也塞。自从报纸上说今年恢复高考，学校的小领导一下子重视起高中了。对呀。
1: 现在晚上都有人来找你补功课了，图南都没地方写作业了。
0: 他们也没办法，突然说恢复高考，别说参考书了，起码书店连教材都脱销了。不是熟人的孩子，高考这么大的事情，不能不帮一把。
1: 没说不帮，就是忽然就说高考了，我怎么总觉得不像是真的呀？
0: 当然是真的了，那人民日报上都看到了好几篇报道了。我今晚跟你睡一通。

0: 要多小心啊！在这儿看，马上就
1: 好。王爷，
0: 好吧，
1: 我们来找钟老师问几道题。
0: 哎，一鸣啊！啊，来来来来来，
1: 老师，
0: 小心让开，让开让开啊！好，来坐。
2: 好，那出来吧，小天，你跟他出来吧。
0: 在上面坐，好好。复习的怎么样了？
2: 没有，
1: 复习了。
0: 嗯，我来看看啊，我一个一个检查啊。其实你看这道题啊，它考的是函数的什么规则？来，大家都拿笔来记。
2: 湖南，你帮妹妹把棉袄穿上。
0: 横加左减右，纵加上减下。
3: 王玲啊，你家庄老师上课，左邻右舍都得跟着听。
4: 我今天上夜班，实在想睡一会儿。
5: 我今儿也是夜班，我也想休息一会儿。
2: 李霞姐，
5: 庄老师讲的函数、图像、平移规则，你也听不懂，你就当听天书，听着听着就睡着了。
3: 你别怪黄云，他是没法的。你什么时候高考呀？
2: 23号，
6: 12月23日。
3: 那只剩半个月了，那咱们再忍忍吧。
5: 再忍忍
2: 啊，忍忍，我们再忍忍啊。
7: 小叔，向阳叔，你也来了啊？你是几考场？
8: 12考场，
9: 我也是12考场，
8: 那一个考场。
10: 脚下一条漫长的路。
2: 报告，我要通知一下。考试期间不能随意离开考场，
6: 那我也得给孩子喂奶呀。
8: 哎呀，
7: 最后一篇论述你做的咋样？还行吧，我感觉最后题之前根本就没见过。
8: 对对对对对，农场农场，
7: 这个是吧？
8: 对。
7: 吴江的还有吗？来上车上车。
8: 来来来来来。

0: 10年没有高考了，工作步骤还有点乱，具体怎么阅卷还不清楚。可是阅卷是要离家的，具体要阅卷多少时间，要阅多少卷子，现在都不清楚。这样，你先回去跟家里人商量一下再回复我，如果家里确实有困难可以不去。
1: 不，我去。

0: 是。
1: 那好，阅卷是保密工作，不要对外宣扬。校长是知情的，你呢，先回学校把手上的教学工作交代一下，然后呢，收拾一下个人物品，到通知上的阅卷点去报道。
0: 是。那我先回去了。好，再见，局长。
1: 庄老师，你的笔决定了国家教育的未来，决定了考生们的命运。好好干，认真干。
0: 来，那你看看，介绍信，就我一个人，我们学校这个工作，我跟你讲，可马虎不得。它关系到一个考生的前途和命运，丝毫不能懈怠。
2: 知道了，庄老师。除了被子、衣服，还拿什么呀？
0: 牙膏、牙刷都得带。
2: 那要告诉佟达和小婷吗？
0: 嗯，算了，不说。孩子们嘴快，阅卷可是一个保密的事情，不能让别人知道。
2: 佟达，小婷，回来，回来，回家了。
0: 来，过来。
3: 嗯。干嘛？
0: 来，啊，把扣扣上。爸爸这两天出差了，你们俩可要听妈妈的话。妈妈一个人带你们俩不容易，要做个好孩子，听到没有？嗯。
3: 嗯。爸爸。
0: 嗯。
3: 你去哪出差呀？
0: 不远。
3: 爸，那你出差为啥还要带被子呀？难道要去乡下的学校吗？
2: 爸爸这次出差是有保密的工作，妈妈不问，你们也不许问。这两个药不能包里啊。
0: 药就不用带了。
2: 带上。

0: 是庄老师吗？
1: 哎，
0: 好，
1: 您好啊，
0: 你好，我是小组的负责人，你叫我老苏就行了。哎，
1: 老苏，苏老师您好，
0: 怎么不舒服吗？
1: 哦，没有，
0: 人员还没有完全到齐，咱们现在是试改阶段。
1: 试改阶段？哎呀，
0: 这次高考太仓促了，从发出通知到正式考试就俩月，而且省教委还没来得及提供正确答案。咱们组商量了一下，教师们拿着卷子自己写一遍，然后呢再翻找几份答得不错的考生试卷，参考他们的解题思路，最后总结出标准答案和评分标准之后再阅卷。
2: 我们的基础呀也不是太好，老师们都荒废了那么多年，考生的解题方法呀正好可以帮我们拓宽思路，提高阅卷的效率和准确率。
0: 庄老师，哎，你的位置在这儿，坐吧。标准答案和评分标准总结出来之后，两人一组开始阅卷，一位老师批卷子，另一位老师复查，遇到有争议的卷子先送到我这里，大家一起讨论，集思广益，一定要确保阅卷的正确率。嗯，坐。
1: 半首诗错了两行，
3: 你这是我，你不能让卷子空着。
0: 哎呀，咱们的考生基础普遍都很差，答不对就乱写，答得好的太少了。如果遇到一份正确率高的卷子，我们这满屋的老师都正着看呀。卷子很多，要加班加点。

0: 好啊，你看，这最后一道大题的解题思路。嗯，
1: 对，很清晰。
0: 这道题确实累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2: 庄老师还没休息啊？
3: 啊，你们先休息。

0: 拿到钥匙啦？
1: 哎呦，李霞姐，
0: 我看到楼下那三轮车，我猜你今天肯定搬家。就你们娘三个搬呀？
1: 啊，对。
0: 那庄老师出差还没回来呀？哎呀，
1: 他还没回来。
0: 哎呦，那么多的东西太重了，搬不动。
1: 哎呀，一点一点挪，没事儿。
0: 我叫我男人搭把手帮你们搬。
1: 不用不用。
0: 哎呀，没事，邻里邻居的。哎呀，
1: 那谢谢他，张叔。
2: 来，宝丽来了。阿姨好，阿姨好。

0: 你在这墙上挖了个洞，你们家都污水都排到我们院子里来了。哦，要说水管一会儿就排出去了。你也知道有抽水管呀，那你把你们院子里抽水管堵了要修池子，那我们这挖个洞，以后污水跑到我们这儿来，我想抠都要占便宜呀。你们等着，我一会儿到房产科告你们去。到房产科？你们想去你吃牌子的？哎呦，我倒要问问陆科长，这年头分房子不看功龄不看先进，就看谁家会拍马屁。哎。我宋莹还真没有你们这点本事。
1: 你以为厂里带着你？把你们家分到这个院，拉个屎都要多跑几十米。哎呦，
0: 你们家上厕所不用跑几米啊？哎呦，对哦，肮脏货嘛到处拉，你们都是落在屋子里的吧？你们，
2: 这个林姐是吧？哎呀，
0: 我是宋莹。武峰，
3: 哎，
0: 这是咱们院的新邻居，林姐。
3: 哦，
0: 孟哲，
4: 周阿姨，
5: 阿姨好。
6: 你好。
0: 你好，庄老师，庄老师，庄老师人呢？
3: 啊，他出差了。啊，林
0: 姐，你来的正好，咱们一会儿一块去那个房产科。就，哎，人呢？我还没买完呢，就他们两个人啊。咱们这个院子里他们低一点点，他们挖了一个洞呢，以后这脏水呀、雨水全都排到咱们院子里来了，恶心死了呀！
3: 哦，那确实不太合适。
0: 废物米库。
7: 啊，黄组长，
0: 哎，你和庄老师那狗老子啊，他厂里边安排你和这个车头要住在一起啊，以后要小心一点啊，小心。啊，黄组长，你别和这没皮没脸的女人来往啊！
7: 哎，
0: 这厂里谁不知道他家这房子怎么来的？
3: 是，
0: 你们一家子都是做狗的东西啊，在这随便钻洞，你们不是狗是什么？
7: 我骂你，
0: 我骂你怎么了？我骂你怎么了？
3: 哎，
0: 啊，这真是。
7: 妈，这个房间是我的吧？
1: 王勇，这个孙包，我都心里在装什么？你看人家老师，
4: 怎么样？
7: 妈妈，哥也没回新家吗？啊，新家离民宿所好远。
0: 没事，
7: 你晚上要去的话，哥哥陪你。
0: 嗯。
3: 哎。
4: 啊。来吧。
7: 谢谢啊，湖南，咱们回筒子楼，再搬一车家具过来。
0: 林仲哲，这是你玩的吗？都是你掉了呀！进去。
7: 妈，哎，咱们再跑几趟就能搬完了。后天元旦，咱们是在新家过元旦吗？
3: 是。
0: 刚才邻居叔叔送我一张1978年的年历，以后我把它钉到墙上。
3: 什么时候的事儿，妈都不知道。
0: 林叔叔人挺好的，就是宋阿姨也不是坏人。你爸爸不在家，要是没人替咱们家出头，整天就要在院子里趟脏水了。
7: 妈妈，我喜欢趟水。
0: 啊，你喜欢趟水啊？
3: 嗯。
0: 这屋子是不错。
8: 就是院子偏了一点，离公厕呀、水龙头都太远了，还是压缩机床好。那每层都有公厕。
0: 不能这么比啊！住在这儿，你上班近，动辄上学也近，多好。也是，就是辛苦你了啊，以后都要骑车上下班。
8: 哎呦，我上班最多也就半个小时。
7: 邻居人蛮好的呀，两个孩子都老有礼貌了。刚才那个哥哥是三道杠，是吗？哎，那我怎么没看见他带那个
8: B 章啊？
7: 哦，他在学校带的，他升旗的时候带的呢，可神气了。
0: 哎，那个别动，
8: 这是
0: 给老吴的。 们家马上五口人，五个碗正好。
1: 三刀告诉领导，我和领导住一个院。妈，走吧。
2: 好啊，都没事。
7: 哎，这别人看着还以为你是新娘子呢。
0: 马上，
1: 妈，快点，一会儿赶不上看新娘子了。来来来来，
7: 哎，手套来。
2: 这个王爷，
7: 哎，写的是字，别耽误正事啊。走吧，哎，走吧。
3: 鸳鸯戏水，我简单，
4: 你简单，
3: 对呀，
4: 太厉害了。
1: 我们来了，
5: 把这个摆上。
3: 小宝贝，
5: 还有这个，
3: 来来来来来，
7: 碗
0: 碗碗碗，你看，
3: 哟，来啦，来来来来来。
0: 林姐，人参，小猪，哎，汤吃。
5: 你们谁家还有那个多余的凳子呀？再扛几个过来啊，不然一会儿人其实就不够坐了。
6: 还有凳子、
5: 啊、安瓶啊，还有什么水杯啊，也都拿点过来啊。
8: 昨天刚搬了家，今天箱子已经有喜事了啊。
5: 今天啊是元旦。工会呢特意这么安排的，说是什么搬家、结婚、过节，三喜临门。
8: 哎呀，老吴居然凑足了36条腿啊！
3: 老吴会手艺，自个打的家具。哎
0: 呦，好厉害呀！木头也是要钱的呀。老吴可是坚持上了半年的全班才攒的这些钱。
8: 院子里的自行车有了，收音机也有了，三钻一响凑足了一半，老好了呀！
0: 老吴节假日都跟大家调班的，大家都不愿意节假日上班，老吴就抢着上，不就是为了多赚点加班费吗？
8: 哎呀，真的是不容易呀、啊！哎，老吴门槛近，
3: 宋爷呀，你怎么什么都知道呀？
0: 老吴跟我调班的时候，我问的呀。
3: 你咋什么都问啊？
0: 我张嘴不是说话的吗？哎呀，对呀。好看吗？这个，拿出来，给自己抹一抹，也给小军抹一抹，省得脸搓了，你知道吗？
9: 宋阿姨，这个我不容易，
0: 不是这，
9: 先生你收下吧。宋阿姨，疼我。
3: 老吴不容易啊，这下好了，结了婚，珊珊跟小军也有妈妈照顾了。哎啊，
0: 哎，还是小姑娘好呀，这脸呀、啊。一掐一包水，
3: 哎呀，哎呦，凳子来了，哎呦，

康琳啊，哎，图南长个了，还没呢。哎呦，那他就是大个子啊。哎，谢谢谢谢，你瞧瞧，图南带着妹妹，还有小动辄，就好像一杆秤带着两秤砣。呀，不要，别碰不了。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1986年5月的一天，一辆轿车沿长安街向东行驶。小友，你说多少年之后还会有人记得咱们吗？讲话的是个癌症晚期病人，轿车的目的地是天安门。
1: 那天天气很好，他就坐到人民英雄纪念碑下面，他说：“小友，我下次还有机会来吧。”当时我很难受，就是第二次手术之后，他才知道他的病情。为什么到天安门去？看的是那个时候去说内心话，只有我真心最晓得，是他一个心愿。
0: 他是谁呢？一个月后，医院为他报了病危。1986年6月24日，病人鲜为人知的身份上了中央媒体的头版头条。1986年8月4日，新华社为逝者发了通告。他是邓稼先。

这是1955年周恩来的工作台历。14日下午，见过两位科学家后，周恩来立即致信毛主席，建议第二天与李四光、钱三强见面。周恩来信后又附

0: 明日下午来谈时，可带仪器来，便于说明。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主持的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是一次绝密的会议。颐年堂的茶几上摆着一块约数千克的石头，物理学家钱三强用射线探测仪器一靠近，戴格计数器立即发出特有的声音，是由能提炼研制原子弹的核裂变材料。对铀矿石而言，毛泽东说它决定命运。1945年，两颗原子弹在日本广岛长崎造成的后果震惊世界。1950年底，美军在朝鲜战场总攻势的失利，美国总统杜鲁门扬言考虑使用原子弹。美国一份绝密备忘录被披露，早在春季以前，美国就已经把装有原子弹的导弹运到冲绳岛。1955年5月5日，在美国内华达试验场，一次被称为苹果二号的29千吨的核爆又在公开试验。原子武器的杀伤力及威慑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不可能视而不见。1955年1月15日，中南海做出重大决议，我们必须掌握原子能。此刻，本片的主人公从海外学成已归国5年，正在中国科学院任职，是近代物理研究所的副研究员。邓稼先，安徽省怀宁人，时年31岁。1945年7月16日，继爱因斯坦智能方程式之后，美国率先将核裂变原理变成巨大毁灭性武器的现实。这次当量为2000吨 TNT 的核试验，一个月后成为投向日本的实弹。此刻，邓稼先刚刚从西南联大物理系毕业。核爆惊世，国家存亡，物理属性的衍生善变，生灵涂炭，以毁灭换取和平，如此大是大非萦绕着20出头的邓稼先。此时他心中的大树是父亲邓以哲。邓家家教很严，从小邓稼先常常站在高大的铁火炉前背诵左传、论语。作为清华北大的哲学教授，邓以哲不仅鼓励儿子学习国文，他还亲授英语，让此后的邓稼先明德知礼，学贯中西。来昆明之前，父亲更是再三叮嘱，
1: 他就说稼儿，他管邓稼先叫稼儿，你将来要学科学，学科学对国家有用，不要像我，不要学文。
0: 西南联大是当年的最高学府。作为物理系的毕业生，1946年夏，邓稼先受聘北京大学物理系助教。第二年，他考取了去美国深造的机会。临走，他留下一句话：“学成了，我一定回来。”1948年10月，邓稼先进入美国印第安纳州普渡大学研究生院，攻读物理系。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抵达莫斯科。4个月前，苏联的原子弹在37米高的金属塔上爆炸成功。1950年5月，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所成。

0: 古有训，前三强，任政府所长，中国核科学研究正式开端。
1: 近代物理所就是为这个原子能做准备的时候，那时候公开不能说这个话，没有资也没有资格说这个话，条件都不具备。不过实际上人准备就是干核工业。
0: 此刻大洋彼岸的邓稼先，这位26岁的在校生，在普渡大学物理系获得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题目是刀核的光式蜕变。除方言土语的音乐，刀这个字义专属氢的同位素，刀也称重氢。这种标准的核能研究是理论核物理的课题，在导师荷兰理论物理学家德尔哈尔指导下，邓稼先仅用1年零11个月便读满学分，并通过论文答辩。此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我学成后一定归来。正如邓稼先当年所言，他放弃导师带他去英国深造。1950年8月29日，他拿到博士学位9天后，决定启程回国。在威尔逊总统号的甲板上，回国留学生的人群中，我们看到了他的身影。朝鲜战争爆发，台海局势，解放军攻占一江山岛，美国的核威胁如影随形。艾森豪威尔公开声言，面对远东的形势，美国没有理由不使用原子弹。1955年11月3日，一场已遭到核武器、化学武器攻击下的多兵种联合军演在辽东半岛举行。共和国的将士们面对的是新的核战争命题。中国人的原子弹什么时候造出来？1956年6月21日，毛泽东说，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10年功夫完全可能。中国核工业的战略决策一直是中央的议事日程。苏联也为核技术的援助做出了承诺。1957年10月，依据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的规定，苏联将派出专家，并提供原子弹的教学模型和技术资料。为此，中方要选出一些无论在专业、外语、协调等方面都适合的人选，与苏联专家一道参与这个密集很高的重点工程。前三强，二级部副部长兼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所所长，他认为邓稼先在中国原子核理论研究方面做了开拓性的工作。自1951年起，邓稼先单独或与人合作，相继发表专业论文。几经比较，他看中了这个业务扎实、憨厚认真的年轻人。1958年盛夏的一天，前三强当面向邓稼先说出了这个绝密的决定。原子弹研制是一项高度保密的工作，根据纪律，参与者必须隐姓埋名，不能发表学术论文，不能公开做学术报告，不能出国，不能与人随便交往，不能说自己在什么地方，更不能说在干什么。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子儿女，这些保密原则从上到下都要绝对执行，
2: 都是保密的。这是总理讲了的，在这个西华庭开会就讲了，不准告诉任何人。他邓稼先，他中央委员，我也不告诉他。就你们的和你的妻子也不要告诉。
3: 邓稼先也对这一句话从此印在心里，所以我们家都不知道。 我们两个非常的能够互相理解。他不告诉我，我就不问。我很相信邓稼先这个人，他是一个这个英文字叫 pure， 是中文叫做纯净的纯，他是一个很纯的人。
4: 我小的时候呢，祖父对我们有一个要求，就是我们管他叫姑爹了，说姑爹的事情你们什么都不能问，啊，我们也不懂，反正就是不能问。
0: 那一年，邓稼先执意要拍一张全家照。只有今天，他的家人似乎才明白他当时的心境。1958年，经中央批准，核武器研制基地在青海金银滩秘密建设，代号221。之后，二级部九所又在长城脚下建立临时爆轰试验场。二机部九所后来改称九院，即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眼前这个场景再现了当年的办公环境。作为理论部主任，邓稼先手下有28名20出头的大学生。
5: 因为我们刚毕业的吧，就是叫他邓先生，他听了，他不行不行，不要叫邓先生，你们就叫老邓就行了。给我们的印象，这个就是是个非常非常随和的人。
6: 我报到的人就叫了他一声邓主任，第二次叫的人他就告诉我，老子不要叫我主任了，叫我老邓这样的。所以我们58年开始就叫他老邓。
7: 当时我从云南来，和邓稼先就起来了，就他吹出大手来个五手，拍拍我肩膀，好啊，好啊，好好的干，好好的干。
0: 大学生口中的老邓，那年34岁。当时国内大学没开设核物理专业，邓稼先要为大学生的核入门教学补课。俄文版的超音速流与冲击波是前三强从苏联带回来的，据说全中国独此一本。蜡纸方课的读本，学生们在冬季的雪夜中翻译阅读。任务很明确，向苏联来华的专家学习，看懂那颗教学模型弹。其次，将有一车皮的俄文资料需要翻译。正如历史记载的那样，1959年6月20日，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以苏美停止部分核试验谈判为由，暂缓提供原子弹模型和有关资料。在早已建好的模型库旁，中国没有等来承诺中的原子弹教学模型。1960年8月，苏联撤回援助中国核工业的全部233名专家。几乎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下了自己动手的决心。而核武器技术属于绝密，此刻已经没有外援的中国几乎无可借鉴。就自主研制原子弹而言，所有环节都有很大的困难。刘锡尧时任二级部副部长，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塔爆试验副总指挥，他有一个龙头的三次方笔，即核武器的龙头在二级部，二级部的龙头又在核武器研究院，研究院的龙头又在理论部。
5: 核武器是个大科学工程，任何工程都得有理论设计的。中国没有办法根据苏联专家的这个教学模型来造我们中国的第一个原子弹，为什么呢？它里面用的是钋239，我们当时没有钋239，我们只能有铀235。那么钋239跟铀235啊，它的临界质量，就是要形成连锁反应的这个量的大小是不一样的。 你首先的成败，你首先是搞理论设计的人，你要知道

0: 我这个搞出去是肯定是有把握的。
1: 可以想见，作为中国原子弹理论设计负责人，此时的邓稼先承担着多大的压力和责任。1942年的美国夏季讨论会，云集了诺贝尔奖的一流科学家们，在原子弹理论的设计上，也遇到例如横截面，又比如起爆、枪法、内爆法等等许多难题。研发核武器，德国早于美国，可在最关键的数据上计算错误，宣告失败。用U-235造原子弹，对邓稼先的理论部而言，要首先论证它的可行性。第一步就是把苏联专家讲过的数据算一遍，如果算对了，才能设计中国的原子弹。可是这个计算没那么简单。
0: 因为什么呢？苏联专家只给了一个大致的测称材料，给那个缸里边一些物理量给了，怎么算出来的？这不知道，是吧？那好，这个方程就不知道应该怎么列，里边的参数，几百万大气啊，这种情况下物质怎么压缩的？材料没有，用什么办法来计算？计算方法不知道。
1: 高压下核材料的状态方程式，这是国外高度保密、国内没有实验条件的一道理论难关。
0: 这个时候，邓稼先就带着我们这些刚毕业的大学生，开始算呢，我们想的比较简单、比较粗糙吧，就是算出来一个结果呢，跟苏联专家结果就开始不一样。到后来查原因啊，到底什么地方？后来发现哦，我们就是把一个原子弹画成好多的网格，所以每一个网格里边呢是算一个点，等于是它的能量、压力啊什么，这个密度啊什么等等等等。
1: 如此精细的计算，平均一个网格里有七八个参数，必须有七八个方程式去解。成百上千个网格需要大量的运算。鉴于巨大的计算量，美国先于原子弹研发了电子计算机。当时的中国虽然已有电子计算机，但以手摇计算机为主，用以四则运算乘方开方，辅以计算尺、对数表、巴罗表、三角函数表，甚至可能包括算盘。
0: 这个计算量相当大，这算一个计算尺慢得不得了，算一个乘方还好点，要不要你1234567890这个数乘了987吧，啊，你先算哗哗有9次，有9次嘛，就把这个冰一挪，然后再有8次，这一挪去次从上面数就，哦，1234567890乘987一个答案就出来了，这做乘方，做除方对不起没这么简单了。
1: 为了更快地比对原子弹的数据，还有更多的难点。理论部会因此展开学术讨论，无论专家还是学生，大家可以畅所欲言。
0: 邓稼先就整个这个过程都陪着大家，也是他也在思考这个问题了，到底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对不对？邓稼先他们就讲，哎，你们这些大学生啊，不要在下面戳戳戳戳说话，有意见大家都在会上讲，因为谁都不是原子弹专家。
1: 这幅油画再现了当时的场景，每周一次的研讨会就在这个会议室进行。作为理论部的大学生朱家亨当年就在现场。
2: 后面那几位在黑板上写的都是代表大学生学者讨论会，我们就一般以大学生先报告计算结果嘛，老邓是最清楚了，每次争论的时候都比较激烈嘛，因为教学模型数据专家有几个数据嘛，其他数据都对上了，大概有一个数据关键性的数据就对不上，差很远。
1: 在学术上，邓稼先不仅民主还身体力行，这位核物理专业的博士 他有这个实力。
0: 有人问题，老邓啊，我们这个公司推不下去啊，行，给我晚上一般都到10点11点以后他才离开办公室。然后呢到了这个第二天早晨来少来比那好像看脸色吧，那也不能打好气声啊，不是给你看看，晚上就推公司，满满好几张纸，公司怎么推出来的都给你了。
3: 戴家先局长去看见子弹成千上万的数据打印出来，戴家先拿着子弹一个一个的看，一个一个的也光有数据，就是我也在的他也在的，有些重要东西都记在他的小本子上，那个小本子是保密的本子上记上。
1: 站在黑板前，邓稼先可以睡着，回到宿舍他却彻夜难眠。思维缜密的邓稼先有时却在约定的时间忘了回家开门，5岁的女儿和3岁的儿子在门外睡到半夜。最终在副所长彭桓武等的领导下，理论部和周光照等专家解决了原子弹理论设计一个关键数据的不确定性，不仅否定了苏联专家的数据，也得出了中国自己的设计方案。难以想象，为此竟进行了9次持续近1年的计算。这个历史留名的9次运算，计算机打孔纸袋用麻袋包装从地面堆到了屋顶。数学家华罗庚后来称9次运算为集世界数学难题之大成。苦干3年，这期间郭永怀、程开甲、陈能宽、龙文光等105名高级技术骨干参加原子弹研制，朱光亚、王干昌、彭桓武、郭永怀先后调核武器研究所任副所长，增强了核武器研制的中坚力量。1963年，原子弹理论设计方案基本设想艰难诞生。聂荣臻、陈毅、张爱萍、宋任穷等听取了第一颗原子弹理论设计设想，邓稼先阐述了理论设计的框架和构想。他特别指出，使用U-235作为核材料，采用内爆方式。中国的原子弹和其他有核国家的第一颗原子弹都不一样。1963年3月，在原子弹初步理论设想上签字时，邓稼先39岁。早在1962年9月，二七部向中央报告，我国第一颗原子弹争取1964年，最迟1965年上半年爆炸成功。随即，以周恩来为主任，7位副总理和7位部长级人员组成15人的中央专门委员会成立。这是关于两弹一星研制，国家高层的最强阵容。上个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粮食严重短缺，理论部的年轻人开始浮肿，他们常常会在紧张的运算之后喊饿。邓稼先会自费从街上捧回高价饼干。那个年代的艰难困苦岂止只有饥饿，背负着国家的重任，默默奋斗无人知晓，科学家们难以想象的执着，只为那东方巨响。

1963年11月20日，按原子弹1:2缩小的整体爆轰试验在青海基地进行，这是对内爆产生的冲击波进行综合性论证的试验。试验结果达到了设计的要求，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指日可待。

0: 原子弹试验进入预定程序。1964年10月16日15时，在102米的铁塔上，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张爱萍将军在现场接通了中南海的电话，
1: 就终于拿到电话，马上就问是不是真的原子弹爆炸。旁边坐王面章，我就问他，喂，我终于问是不是真的原子弹爆炸。我跟他说，哎，是，你看现在开始蘑菇云开始形成。
0: 直到王淦昌、邓稼先他们拿出测量数据向总理报告适合爆炸，中央仍谨慎地推迟新闻的发布。经飞机高空取样，日本率先报道，其他国家先后证实。当天傍晚，音乐舞蹈

毛史诗《东方红》全体演职人员正在人民大会堂等待毛主席接见。周恩来现场宣布了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总理平复经久不息的掌声，留下了这个经典的画面。一夜之间，中国震撼了世界。

0: 上将和科学家们敬酒时，邓稼先已醉不两下。他像孩子一般的抽泣，又像孩子一般的笑着。1971年，阔别22年的童年好友杨振宁在北京问邓稼先：“中国原子弹工程是否有外国人参加？”经周恩来批准，杨振宁收到邓稼先的书面回应：除1959年底以前曾得到苏联援助外，中国原子弹研制没有一个外国人参加。杨振宁后来回忆道：“这封短短的信给了我极大的感情震荡，一时热泪盈眶，不得不起身去洗手间整容。事后我追想，为什么会有那样大的感情震荡？是为了民族而自豪，还是为了稼先而感到骄傲？我始终想不清楚。实际上，在原子弹理论设计方案完成后，邓稼先以及理论部的部分科学家们已经开始着手氢弹理论设计方案。氢弹又称热核弹，威力远远超过原子弹。一颗当量为1000万吨 TNT 的氢弹，冲击波的摧毁半径为80千米，热辐射波半径达250千米，足以毁灭一座城市。引爆氢弹时所需数千万摄氏度的高温，由原子弹的爆炸来提供。
1: 氢弹怎么弄？不知道。氢弹的构型，氢弹的原理应该是什么样的？首先是理论上，你得提出一个氢弹的构型，你得给出一个氢弹的设计，才要反映氢弹的特征。
0: 九院理论部决定选定3个技术途径，分头去进行精确运算。1965年9月至12月，在上海华东计算技术研究所，理论部副主任于敏领导的小组，通过大型计算机运算、分析、讨论，找到了热核材料自持燃烧的关键。邓稼先3次赴上海，和于敏小组通宵达旦，再分析，再讨论，再计算，最终我国取得了突破氢弹的理论方案。中央专委在听取二机部及九院的意见后决定，首先进行氢弹原理试验。
1: 几分钟，氢弹一爆炸，出来那个伽马出来的高能中子就能测到，这一测出来就能看出来，它跟原子弹显然不一样，它的特征很明显。

1967年6月17日8点20分，我国第一颗氢弹空爆成功，当量为330万吨 TNT。据说，中国西部一位放羊的老汉对村里人说，那天他看见了两个太阳。继2年前的原子弹爆炸，中国又一次震撼了世界。

0: 1980年，邓稼先出任九院院长。即便当了院长，在众人眼里，他还是老邓。
1: 老邓平易近人，在我们九院，我是叫有口皆碑，跟群众一点架子没有，跟群众一样。
2: 每一次见到他，都是他先招呼我。

还不是我先给他打招呼啊，这样，因为他当时已经是院长了嘛。那个时候，一帮年轻人去他兜里面掏东西，院长有没有什么吃的？大家都一哄而上的就去掏他那个，因为他穿的中山装嘛，这个也在掏，那个也在掏的，就是他就很善意的笑嘛。

0: 这是以前我跟邓元来一起工作的时候我住的地方。这个酒局只有70多平米，这是邓院长办公室，实际上当年的时候便于他工作方便，他当年办公的地方，这个地方可能是最多的。这是邓院长当年的卧室，他的衣服那些很简单，只是春夏秋冬有换洗的衣服就行。他们那个对生活没得什么概念的，因为他们只知道工作。
1: 当时他夫人在北京嘛，所以说他都是自己照顾自己。可能是不是那天急着忙着开会呀、他在主持那个会，这个大家在争论一个什么问题，他也很着急，然后大家的一个气氛也比较沉闷，他很着急。那个时候就流汗了，流汗还从兜里边准备掏那个手绢擦脸擦汗，这个时候掏出来的东西是一只袜子，就大家哄堂大笑，一看开会的气氛一下就轻松了。
2: 他喜欢拍人肩膀，带同事带下属亲密无间，他不善言辞，却有向心力，他少有口号，却受人拥戴，大家都觉得老邓厚道。902地区、903地区，当年都是一个代号。九院作为高度保密的研究单位，曾经分布在川北山地向盆地过渡的地区。
3: 三楼啊，那个时候我在二所，二所要到一所去的话，去一天，在那里工作一天的话，回来一天，路上要3天时间。下面是一条河，这边就是个山，这个路呢，沿着河边上走，经常滚石头。
2: 下属各研究所分散在30000平方千米的丘陵地区，邓稼先的吉普车常年奔波在大山之间，大山深处那些试验场、研究室、车间厂房里，处处都能见到他的身影。化学炸药加工、核材料加工、核装置总装配、冷试验、热试验、原子弹氢弹装备，操作者将雷管插入装置时，人们似乎能听到他们的呼吸和心跳。这些操作的环节处处需要准确精细。有一次氢弹新的原理试验，元件加工出了问题。此刻离氢弹新的原理试验只剩下一个星期。接到报告的邓稼先驱车100多千米连夜赶到现场。
3: 邓稼先到那哈啊，有很多还抖啊，甚至啊很紧张啊，但是出了问题不得了啊。最后他要在那个加工车间，邓稼先就住在那个地方，他就这么直直的坐着，他像一座大山一样，是一动不动。
2: 邓稼先心里明白，每次核试验国家都投了巨资，试验场的千军万马，军地的各类核爆炸效应物也设置完毕，如果此时出现差错，他难以承受。有时在大家眼里，邓稼先十分胆小。

0: 胆子的人群的比较小，他为什么胆子小？我的理解啊，你譬如给你李仁波叫你射击，你说这个女子来爆炸，它的威力只有2万吨，这个你误差最后做出来是5万吨，那这个防区就要扩大很多，就影响一大片，而且可能危及到这个整个国家人民的生命安全。所以他再三就是告诉我们，在会上也他说过好几次，他说我们这儿没有小问题。
1: 1979年，一次核试验中的偶然事故，核弹坠落着地，防化兵搜寻到了被爆的核弹，考虑到可能产生的后果，邓稼先决定亲自前去查看。在场的人都表示反对，二机库副部长赵景湖对他说：“老邓，你不能去，你的命比我的值钱。”
2: 我是近距离的这个接触，但是当时老邓觉得呢，他必须向国家要回答这个问题，到底是不是核爆炸？因为这个讲得搞清楚原因是非常重要的，就是。
1: 赶到现场的邓稼先对同行的人喊道：“你们站住，不要进去，你们进去也没有用，没有必要。”在核弹落点，邓稼先亲眼看到没有发生聚变反应的碎片后，才转身出来。事故终于查清，是降落伞没有打开所致。尽管身着防化服，事后的检查结果表明，邓稼先遭受到了严重伤害。1980年，一次核试验前临时排出故障，核爆成功后，心绷得太紧太久的邓稼先竟突然休克。核试验的关头，多少次千钧一发，决策失误的生死攸关，实验成败的大惊大喜，多少种压力和紧张不安。每次国家试验核爆的零时前，他都无法入睡，几十年都把心提到嗓子眼上，那种饱尝煎熬的滋味也只有他自己知道。早年邓稼先曾参加国务院的汇报工作，一时紧张，他竟说不出话来，
2: 他一讲一边发抖。后来总理就跟他说了：“这个小邓啊，你如果这么个紧张发的话，我们这些老同志都是有心脏病的啊，都把你心脏病都发了，就是。”所以说大家都哄堂大笑嘛。
1: 邓稼先一生参加和组织指挥过15次核试验，他最后一次到核试验场是1984年12月。这次平洞试验是中子弹的首次原理试验，获得了成功。1984年10月，是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20周年。邓稼先提笔写下：“红云冲天照九霄，千钧合力动地摇，20年来永攀后，二代轻舟已过桥”的诗句。1985年7月31日，回北京开会的邓稼先十分消瘦，气色不好，1米8的汉子大不如前。张爱萍将军亲自安排他去301医院检查，医生直接留下了邓稼先。直肠癌中期偏晚，我知道这一天会来的，但没想到他来得这么快。邓稼先说，住进医院，这位61岁的核专家再也没能够走出来。363天，动了3次手术，363天，他一直疼痛不已，大汗淋漓，止痛的杜冷丁注射频次不断增加。
3: 因为我当时跟他说，我说只要疼的话，就要医生给他再签一个大的止痛针， 这种情况之下不要忍耐疼痛，

0: 有时候会疼死的，这种太痛苦了。
1: 术后第四天深夜，邓稼先不忍叫醒护理人员，坚持自己如厕时不慎摔倒，
2: 哐一声。你想那个时候他是180斤的体重啊，我一下就醒了，醒了一看他在地下躺着了。哎呀，那个时候我真是又生气又心疼。你叫我吗？你喊一声吗？我是来干什么的？我就这么和他说的。哎呀，他说我看到你睡得很香很实，我就想自己起来看一看。
0: 邓稼先在病床上想了很多很多将来要做的事情，可是时间来不及了。因为他跟我说的时候，他说他将来可能这个病的，如果是将来有可能的话，他可能不能再到新疆罗布泊那样的地方到前面去了。
1: 邓稼先预判到生命来日不多，不止一次对妻子许露西说，有两件事我必须做完，一是写一部专业书，二是他和九院同事们共同起草关于加快中国核试验的建议书。
2: 他要着急地把这个计划做出来，尽快地给中央把这个建议书递交了。他第二次手术以后，因为这个屁股没有，里边是空的了，没有了，他不能正着这个屁股坐到这个椅子上，然后呢就用个踢气圈垫，就是医院里叫褥床垫。他怎么坚持呢？就是一会儿坐着，就是垫着那个垫子这么写，写的不行了，他就这么写，再换一换呢，再换一个动作，就是这么写，这么坚持写下来了。
1: 病痛的折磨，一部业务书只完成10多万字，只得停笔，可化疗却与拟定建议书同步。相关的讨论就在病房进行。1986年4月2日，在他生命最后的3个月前，建议书由邓稼先和于敏署名完成。6月，邓稼先病危，中央军委指示对这位核物理专家解密。邓稼先，这位隐姓埋名20多年的英雄，此时才重新为人们所知。1964年10月，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在即，邓稼先的母亲病重不起，性命垂危。病重之际，娘弥留不去，一定是在等着见他最后一面。这是他一生难过到极点的时刻。在《邓稼先传》中，妻子许露西写下这样的文字：1986年7月17日，病重的邓稼先坚持站着，从国务院领导手中接过全国劳动模范奖章和证书。
3: 今天你授予我全国劳动模范称号，我感到万分激动。做不起实验是成千上万人的努力才能取得成功的，我只不过做了一小部分应该做的工作，只能作为一个代表而已。
1: 尽管事先服了加倍的止痛药，授奖期间邓稼先仍痛得大汗淋漓。
2: 当时他是疼，他怕影响这种场面，你看他的表情，那个这个相片，他表现得很生动的，他那是他坚持着，坚持啊，

李鹏那个副总理，他一走了以后啊，一下就瘫了。此刻，距离他去世只有12天。许露西记得，丈夫临终前曾留下3句话：第一句是对他说的，苦了你了；第二句是自言自语，死而无憾。 最后一句则是：“不要让别人把我们拉得太远。”7月25日，他开始在剧烈疼痛中昏迷。4天后，邓稼先逝世，享年62岁。 在记录历史的镜头里，中国的原子弹、氢弹、中子弹、小型化等重要里程碑，邓稼先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这枚奖章属于邓稼先，但他却没有余年来佩戴。

0: 这张在病房里拍摄的照片是邓稼先最后的时光。
1: 说邓稼先这手比划什么东西呢？说我知道啊，这邓稼先比划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有多大呀，这个第一颗原子弹本身就是足球大，就这么大，看那么大一个，那是外包装啊。这个照片里头有个眼神，那种执着的眼神，他有时候那眼睛你就不知道他在看到哪儿，好像看到地球以外的东西，实际上他就老在想他的工作，就有点像那个音乐家是什么，小拉小提琴说是音乐家，他眼睛好像空的。
0: 这是邓稼先生前喜欢的旋律。杨振宁曾说，邓稼先是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所孕育出来的有最高奉献精神的儿子。假如有一天哪位导演要拍摄邓稼先传，他要推荐一首老歌，那是五四时代的中国男儿。中国男儿，中国男儿，要将只手撑天空，至今热血犹嫣红。死而后已，邓稼先用鞠躬尽瘁、丹心报国，诠释着中国男儿的英明。他将生命融入事业，参与锻造强大的国防力量，成就中国大国地位的战略支撑，他的一生骄傲荣耀。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0: 啊，古老爷子在，大家都听古老爷子的。
1: 刘司令的话大家都听到了吗？行动的时候全部听谷主席指挥。
2: 弟兄们，我保证这是干的最后一票了，干成以后跟我到国外去享福去啊。
3: 驾驾驾。
4: 现在是11:30，你们下到下面那个大坝，在泄洪口安上炸药，必须在11:55点燃导火线。点燃导火线到爆炸有5分钟的时间，也就是说12:30，这5分钟的时间足够引爆人员撤退。
5: 谷主席啊，我们还撤回提篮洞吗？
4: 这个到时候我会说的，你们一切听我的命令。
0: 这次由谷老爷子督战了啊。
4: 刘司令别见怪。

0: 事关重大，我不得不如此。
1: 没有没有，我怎么会见怪，应该的。胡老爷子，你请。
0: 弟兄们，走吧。
2: 刁大当家，你的人马在这里掩护。
0: 明白。

0: 刘司令，现在就要看你的了。
1: 王虎，你带弟兄们警戒以防共军的巡逻队。知道了。
2: 特派员，这放炸药的事儿，我的弟兄可不行，你得找人。别动队，买炸药。
1: 是。
3: 等这炸药一响，大坝就完了，整个汇合城就会变成水漫金山，所有的村寨也会让这些水冲个稀巴烂。我要让共产党的天下变成一座地狱。
4: 特派员，你把县城和村子都淹了，那弟兄们的亲人不都喂鱼了吗？
1: 我们是为了党国的利益，死点人算什么呀？
4: 特派员，我没跟共产党。
0: 那是因为他们要灭我们提篮洞，可这儿跟老百姓没关系吧？
5: 是啊，老百姓招谁惹谁了？干这种事儿丧尽天良！
0: 你们都反了是不是？今天到了这一步，不干也得干。我说过了，这是最后一次了。干成了，都跟我到国外去享福去；干不成，哼，共军会找你们算账。
6: 放置完毕。
5: 刘司令，现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啊！
6: 好，这个导火索我来点。
5: 关虎，你带着弟兄们都下去。
6: 大哥，太危险了。
7: 是，大哥，要干一块干。
5: 赶快给我滚下去！
7: 撤！
0: 弟兄们，撤！
1: 是。

0: 郑妖媚，郑妖媚，就是那个被共军放了的郑妖媚。这个臭娘们儿又要来坏我们的好事了。
1: 你的心怎么变得这么狠？真的要做这种丧尽天良的事儿吗？你以为我愿意这么做吗？啊！我不能看着我的兄弟们被共军全部都杀掉。
2: 我要跟他们一起走。那你也不能祸害百姓吧？这大坝一炸要死多少无辜的人，你忍心吗你？那我这么干了，你又能怎么样啊？那你就杀了我。你知道我不会杀你的。前面就是罗天大坝，黄青，对你带一个班从左面插过去，剩下的跟我从右面插过去。记住了。 一旦发现有人炸坝，立即开枪，
3: 是，
2: 不惜一切代价保住大坝。行动，
3: 好的，好，一班，跟我走，
4: 刘大毛。

0: 我求你了，我求你了，行吗？你别这么做。
1: 你不要求我，要求你去求那个谷主席，你求我干什么呀？是他让我这么干的。
2: 别动队，举枪。对准这个女人，灭了她。
3: 你要不想死。

这可是我们胜利的礼花。

撤了。

0: 刘妹，刘妹，你快把他扔了，快把刀子锁扔了。
1: 实在断了，刘大拇哥断的。

看错我刘大宝了，我刘大宝怎么能干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儿呢？干的那种事儿是会下地狱的，下了地狱我还怎么见我的爹娘呢？后会有期吧。

0: 我明明看见你点着了导火线，是不是让郑耀妹给灭了？
1: 我也纳闷啊，他怎么就没炸呢？
2: 那是怎么回事啊？
1: 那会不会是炸药的事儿啊？
0: 不可能，这个炸药是我亲自保存的，绝对没有问题。
1: 啊，这就见了鬼了，这就。
3: 这个大坝，菩萨保佑。
2: 什么乱七八糟的？我看是我们自己见鬼了吧？大坝没炸成，差点全军覆没。
1: 哎，谷主席，你看这样行不行？不成，过一段时间咱们再去炸一次。
0: 不行，共军已有了防备，再来一次的话就自投罗网，回提兰洞。
1: 什么意思啊？
0: 看来金三角是去不了喽。
1: 你可不能耍我们兄弟啊！
4: 对呀、
5: 啊，是啊。
0: 刘司令，服从命令，回提兰洞。

0: 弟兄们，跟我上！
1: 啊！真他妈老东西！
0: 走！
2: 自己去玩吧。
3: 不嘛不嘛，我就要妈妈陪着我打转转。
2: 听话，自己去玩，不走。
4: 二少奶奶，幺妹姐，你跟孩子争个啥呀？你说你好不容易回来看孩子一趟吧，怎么就这样呢？鸭蛋儿，鸭蛋乖。豆花妈妈给鸭蛋儿盛碗豆浆喝。
5: 怎么了？

0: 是不是安无桑出什么事儿了？说呀，告诉我呀！幺妹儿姐，是不是安无桑出事儿了？你们告诉我呀！你们混蛋！幺妹儿姐，
1: 嫂子。这是从阿木桑的贴身衣袋里发现的，有战士说看到阿木桑从银店里买了这个锁片，他说是等孩子出生时给孩子戴的。嫂子，你拿着吧。

0: 战斗中牺牲了。
1: 心里也不好受，
2: 要赔钱。

0: 来得及喝上我给你煮的豆浆，就今天你就好好的喝吧。咱们的孩子就快出生了，放心，我一定会好好的把他带大，等他长大了，让他跟你一样当个解放军，把这世界上所有的土匪都打光了。
1: 同志们举枪，鸣枪！

0: 这次能保全螺旋大坝，正妖魅立了头功。还有，刘大蟒主动割断了已点燃的导火索，也是个重要原因。
1: 看来，这个刘大蟒还是天良未灭啊，还没到丧心病狂的地步。
2: 这件事也说明，郑瑶妹说的刘大宝的情况基本上是事实。刘大宝这个人我们还是应该争取。
1: 下一步我们要对刘大宝这股土匪采取最后的行动。这个行动既要考虑到刘大宝可能放下武器走自新这条路，同时也要考虑到那个谷主席还有特派员对他的控制和影响，所以采取行动要周密部署。
0: 我提议发挥郑瑶妹的作用，对提兰顿跟刘大蟒继续施加影响。
1: 这一次我们还是要政治长和军事长一起打。郑瑶妹不是上土匪窝去喊山很有效果吗？这一次提兰顿我看也要采取这个办法。吴团长
3: 到，
1: 我们一起去看看郑瑶妹。
3: 是。

0: 进来了。
1: 两位，你看谁来了？
0: 哎呀，首长，我就说今天一大早就听见喜鹊叫，原来是有贵人来了。再快请坐，请坐，请坐。哎，
2: 这两位，
0: 哎，
2: 对这里的生活还过得惯吗？
0: 挺好的，每天帮着医疗队干干活，心里觉得挺踏实的。
2: 嗯，
0: 你们坐呀。
1: 哎，
0: 来喝水。
1: 好，
0: 科长，
1: 来
0: 喝水。
1: 谢谢。
2: 这杨妹啊，你立了功了，现在我们整个西南军区都知道了，你成了大名人了啊！
0: 我可不想出什么名儿，不是有句话吗？人怕出名，猪怕壮。这有了名啊，连个安稳日子都过不了。
2: 要想过安稳的日子啊，那得把土匪都消灭了。
0: 李参谋，不不不，得叫老李。老李，你这次来是找我有事儿吧？
2: 啊、哦，被你猜到了，是这样，我们已经下了决心，必须彻底解决提兰洞的土匪了。对危害湘黔地区的这颗毒瘤，我们要彻底的割掉。
0: 那您的意思是要剿灭提兰洞？
2: 你说的刘大卯的情况我们做了了解，会合县城那八个军管会干部和我们的战士确实不是刘大卯杀的。
3: 教堂里的修女也不是刘大卯杀的。我们审讯了一些被抓获的土匪，据他们交代是特派员带着别动队干的。
0: 两位首长，真谢谢你们了，谢谢。刘大卯的事情你们还这么认真地调查了，还他一个清白，我谢谢你们，谢谢。
2: 坐，我们共产党人啊，讲的是实事求是，

0: 不是刘大莽犯的血案，我们是不会算在他头上。
1: 是，都是那个姓谷的，他想把他拖下水，就把黑锅都扣在了他头上。
0: 对刘大莽，我们不能一杠子打死。这一次炸罗天大坝，他主动放弃，这就说明他有悔改之心啊。但是，他如果仍然听命于国民党，那就是决心与人民为敌呀。
1: 这次我也没有想到，他在罗天大坝剪断了导火索。如果他要是执迷不悟下去，我也不会轻饶他。
0: 你先别急，对刘大莽，我们还是要再想办法做最后的挽救。
1: 共产党说话算数，我很感激。
2: 现在当务之急是瓦解提兰东的土匪，争取刘大莽放下武器。
1: 不瞒你们说，上次他来找我的时候，该说的话我也都说了，可是他现在训得太深，除非我跟他上山，否则他不会轻易放下武器的。
0: 你对提兰洞的那些土匪很熟，有没有这种可能先争取他们下山？
1: 这倒是个好办法。他们提兰洞有一个人很重要。
0: 谁？
1: 就是二当家的关虎。
0: 哦，这个人你能接近他吗？
1: 我倒是知道他有一个姘头叫冬瓜，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就住在会合县城里。
0: 好，我们一面包围提兰洞，一面加强思想攻势，双管齐下。
3: 你让土匪的亲属设法把关虎他们引下山，
0: 只要这些人一下山，提兰洞的土匪就瓦解了。
1: 行，我可以去试试。
0: 当然，对刘大莽的工作我们还是要做，具体的步骤要看事情的发展。总之，我们要做好最后战斗的准备。
1: 好，我明白。
4: 上士，立正！报告团长，飞虎队医疗队全体指战员集合完毕，请指示。请上去。上士，立正！
5: 同志们，我们在湘黔地区的剿匪工作已经进入尾声了，这一次进山剿灭提兰洞的土匪，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这样我们才能交出满意的答卷。我们让郑瑶妹配合，由她先去说服刘大莽等人放下武器，如果拒不投降，我们强行攻入。总之，湘黔地区绝不允许有任何的土匪死角存在。同志们，有没有信心完成任务？
6: 有。
5: 好，我摆好了轻功酒，等你们回来。出发！
4: 是，立正，向左转，后步走。
7: 送君千里，终有一别。蓝玉啊，你就留步吧。
8: 干爹，你路上小心。
7: 你自己要保重自己。注意自己的安全，好自为之吧。
8: 没问题的，干爹，我们今后不是还能见面吗？
7: 当然会呀，我怎么会舍得留下你呢？
8: 干爹，你自己要当心点，现在山下共军查得很紧。
7: 你放心吧，我不会有事的。必要的时候，台湾方面会派飞机来接我的。
8: 干爹，你要跟台湾那边联络一下，这次我们没有炸毁罗天大坝，共军必然会进行大规模的进剿。刘大莽和他的人马还是转到金三角比较安全。
7: 这恐怕不行。
8: 干爹，你不是答应过刘大莽的吗？
7: 你怎么那么天真，对刘大毛就这么信任吗？
8: 什么意思啊？
7: 你想一想，导火线已经点着了，为什么会熄灭？这里边大有名堂。
8: 干爹是在怀疑刘大毛？
7: 对刘大毛这个人，我不知花了多少功夫，费了多少心思，可是还是没有把他全部拉到我这里来。再加上郑幺妹从中作梗，搞不好和我们离心离德。
8: 那我们对刘大莽，
7: 刘大莽的部队
6: 是我们在这块地方最重要的力量，哪怕就是拼到最后一个人，
7: 也要和共军周旋到底。
8: 这么说，我也要跟着刘大毛。
7: 对，你要控制刘大毛，让他和共军周旋。
6: 当然了，
7: 你们不会孤军作战，你们的人员和物资我会设法支援。你在想什么？
8: 我在想，要是刘大毛知道了会怎么样。
7: 不是刘大毛会怎么样，而是你会怎么样。我以前是怎么教导你的？
8: 杀身成仁，为党国尽忠。
7: 好，你记住这句话。
3: 蓝玉，我是你为亲生女儿，我怎么舍得丢下你？有一句你要记住，我不会扔下你不管的。
8: 蓝玉誓死完成任务，

0: 姓谷的走了。
1: 走了。
0: 你哭了？
1: 我说，我蓝鱼战斗到今天，只会笑不会哭。
0: 别跟我充好汉了。姓谷的是不是自己溜了？不派飞机来接我们了？
1: 飞机会来的，但不是现在这个时候。
0: 妈的，我怀疑这个老东西是要过河拆桥。
1: 别在这里骂街了，去跟弟兄们说说，谷主席有新的指令。
2: 停！参谋长，到！
3: 带一个班到提兰洞的侧洞口，把他们洞口给我炸了，一定要把出路给我堵住了。
2: 是，咱们呢？
4: 全队继续前进。

0: 主席的指令就是让我们兄弟在这儿等死吗？
1: 不是等死，是战斗，跟共军战斗。
2: 我们能斗得过共军吗？就那么几个人，几杆枪。再说了，山下的老百姓都向着共军呢，现在我们到哪儿都是过街老鼠。
1: 情况是会变的。再说谷主席说了，过几天用飞机空投物资给我们。
3: 情况会变的，变什么了？飞机呢？物资呢？放空屁！

0: 你哭什么？
1: 大当家，我受不了了，担惊受怕，整天被噩梦惊醒。我梦见我爹妈了，我还梦见我被共军追着，一枪一枪的打了我十多枪。大当家，咱们什么时候去金三角？越远越好，要么带我走得远远的，要么就让我回家。
2: 王八告诉我，只能同富贵，不能共患难。什么时候进金三角？明天去行吗？行吗？
3: 走走走走走。

0: 妖妹怎么能说这样的话？这还是提篮洞的二当家的吗？
1: 刘大猛，
2: 扫把，快去侧洞口看看有没有来共军。
3: 是，特派员。
0: 是不是共军把侧洞炸了？
3: 好像是。
0: 什么好像是啊，快去看看去。
1: 刘大毛，你仔细想想，我进来跟你谈谈。
2: 大毛，你不能上他的当，他是对你贼心不死。
0: 我本来想跟他井水不犯河水的，没想到他管得比海都宽。
2: 他是要立功，想拿你的人头去立功。
0: 什么叫拿我的人头去立功啊？他那是被共产党给收买了。
2: 人是会变的，如果他不想立功，那为什么一次又一次的上山来叫你投降呢？
0: 那是为了我好。
2: 糊涂的人总是糊涂的，被人害了还替人磨刀。来了多少共军？
3: 不清楚啊，大概好几个营吧。
1: 刘大毛，我们认识这么多年了，你要相信我，我是为了你好，为了你好。
4: 大当家，特派员，侧洞洞口被炸了，洞口全被大石头堵死了，我们根本出不去啊。
0: 这肯定是石仔干的，他把我们的后路给堵了。
2: 看来这次共军是来狠的，凶多吉少啊。
1: 你倒是
0: 硬冲出去也是死，不如把他叫上来，听听他说什么。
2: 好吧，那就让他进来。不过，就他一个人。
0: 他们家，去，把你们家二少奶奶叫上来。
3: 好。
5: 刘大当家，请你上山。二少奶奶，是刘大当家说的，请你上山。
6: 我上山了，我希望你们能够多给一点时间，我不想再看到死人了。
7: 好，我答应你。
6: 如果这次我是立着进去，横着出来，你帮我照顾好多花和鸭蛋儿。明天一早，冬瓜会带着土匪的亲戚们上来喊山。无论如何，要等到明天早上。
7: 只要你没危险，我会找。

0: 员，医疗队，就地休整，做好复原准备。
1: 你准备怎么处置他？
2: 我倒要听听他见了我都说些什么。改子，
3: 哎，
2: 把机关枪搬到洞口去，大不了鱼死网破。
3: 好，兄弟们，拿机枪。
4: 好，
3: 哎，来，走。

0: 刘大毛，你以前不是这样的。你来就是跟我说这些的吗？
1: 不，你以前像个豹子，可现在像只猫。
2: 胡说，大哥就算死了，他还是一只豹子。
3: 他可以不死。
0: 刘大毛，你坚持不肯下山，就是想看鸡蛋是怎么撞石头的吗？你能听我一句吗？带着弟兄下山自新，给自己找一条出路。
3: 郑瑶美，我蓝玉一向很佩服你的为人，因为你是从来不服软不服硬的。但是你今天说的每一句话，没有一句不是软话。你是长了共军的志气，灭了提兰洞的威风。
0: 你看弟兄们都是什么样子了，你还要提兰洞威风吗？刘大毛，老李说过，人不怕走错路，怕的是一辈子走错路。
4: 老李是谁啊？
0: 解放军西南军区的参谋长，他也算是个大官吧。你听听人家说的话。
3: 刘大毛，他这是在动摇军心。
4: 你走吧，我们选的是两条路，做的是两种人。
0: 我不走，二木已经不在了，我是你唯一的亲人。
3: 大毛，你要是听了他的话，那你就是鬼迷心窍了。你一定要把持住。
0: 解放军不是攻不进来，他是不想攻，不想看到再流血，再有更多的伤亡。
3: 关虎，谭木匠，把他给我绑起来。还愣着干什么？快绑！
5: 特派员，我家二少奶奶是来当说客的，两国交战不斩来使啊。
3: 谁说斩来使了？给我绑起来，听见没有？联动队，给我绑。
6: 简直翻了天了，都是特派员惯的吧。他们就拿下他。
3: 我们在外面已经被共军包围了，可是我们自己人却在里面对着自己人干。有本事的那就拿着真刀真枪去跟共军干呢。
5: 特派员，我家二少奶奶可真是个好人呢，不至于为这件事情被绑起来吧？
6: 没错，特派员，不管怎么说，郑幺妹曾经当过提兰洞的二当家，绑了她弟兄们心里不好受啊。
3: 你们两个是要向郑幺妹学习吗？啊？

0: 刘司令，你一定要记住，我们现在想要的是什么？我们是要去金三角，可现在这种局面，我们能去得了金三角吗？郑瑶妹，她就是一个很好的筹码，她可以让我们去金三角。
1: 怎么个去法？
0: 当然是把她当人质了。你当土匪当了那么多年，都当昏头了。土匪不就是动不动一个绑字吗？郑瑶妹，她是自己上山来的，难道你就这样让她下山去？来人，搜搜她身上有没有带什么武器。
2: 特派员，
0: 郑瑶妹，这是共军给你配的枪吧？既然是共军给你配的枪，那瞄准的肯定是我们提篮洞的兄弟们。
3: 刘大某，你连我都信不过吗？你非要中了南墙才肯死心吗？你会很惨的。
0: 把他带到里洞去，关他个一天一夜，看共军会不会围攻上来。要是共军围上来的话，那我就带下去。

0: 队长，咱们打进去吧。
1: 不行，我答应过幺妹，暂不进攻。再说了，那几个土匪的家属还没来呢。
0: 要是那几个家属不来怎么办？
1: 不可能，郑幺妹答应过的事儿一定能办到。他要是劝不动刘大宝，咱们再攻进去。传我的命令，全体战士宿营，晚上两名游动哨，两名哨兵，密切关注洞口情况。
0: 是，
1: 一点不能给我马虎了啊。
2: 嘎子，你说咱这种大事是不是找死吧？
3: 大当家让咱们死就得死，
2: 没必要啊，咱们可以逃啊，干嘛跟他们硬拼？要知道这一拼可就是一条小命啊。
3: 不是，你他妈什么时候变这么怂啊？啊，
2: 以前我跟大当家冲冲杀杀，从来不怕死的。可这次不知道怎么了，越是给共军打，我心里越没底儿，我越怕呀。
3: 你怕个屁呀你！侧洞都被堵死了，你往哪儿逃？我告诉你啊，要不就是死，要不就投降。
2: 那就等死吧。

0: 我见到冬瓜了。
1: 哦，哎，他们母子好吗？
0: 好，都好。你儿子挺可爱的。关虎，下山吧，跟老婆孩子过日子去吧。
1: 我想了，可是大哥这个脾气，九头牛都拉不回来啊。
2: 大哥，

0: 这么说，我就更不能喝了。
1: 你是说我们还有机会？
0: 你听我的，我们就有机会。
1: 绳子捆得紧吗？
0: 你说呢？
1: 我帮你解开。
0: 你就不怕特派员醒了找你算账了？
1: 胡说，我堂堂提篮洞大当家的能怕他？我把你放了，你下山好好的过日子。
0: 那你呢？
1: 我就不想这事儿了。我是没希望了，我跟那个姓谷的干了那么多坏事儿，这共产党是不会把我放过的，他们就想把我抓住枪毙。我知道他们葫芦里埋的什么药。
0: 你想错了，他们不想杀你，如果你不听我的，你真的是死路一条。
1: 我也没有退路了，以前我活着还有点盼头，二木死了我无所谓了。
0: 你别这么说，放下枪下山自信，这是出路。你是男人，男人就应该拿得起放得下。你也知道好钢是软的。
1: 哼，软了我就不是刘大毛了。
0: 我知道你心里矛盾，你怕共产党饶不了你。你的事儿我已经跟老李说过了。
2: 什么事儿？
0: 汇合城桥那八个人头不是你干的。
2: 那又怎么样？
0: 他们已经调查清楚了，教堂那三个修女也不是你杀的。
1: 哎呀，共产党的大官还关心这点小事儿？
0: 共产党讲究的是实事求是。在大坝上你割断了导火线，老李说你天良未灭，还是可以悬崖勒马的。
1: 哼，这个姓李的倒是说了几句人话。
0: 我在来的时候，老李亲口跟我说，只要你放下武器，他保证给你一条生路。
1: 晚了，晚了。
0: 不晚，刘大谋，你要相信我，不晚。
1: 为什么？为什么在我走到绝路的时候你才跟我说这些呢？为什么？
0: 因为我不想让你死，你心里有愧就应该担当起来。你不为自己着想，也应该为你的弟兄们想一想吧。二木临死之前说的话你都忘了吗？
2: 我让嘎子送你下山。
0: 我不会下山的，要走咱们一起走。
2: 你赶快走。
0: 我不走。
3: 怎么了？想走了？郎情妾意，恋恋不舍，想走？有本事就往山下走啊。刘大毛，我觉得我看错你了，但是我没有想到我把你看错的那么多。

0: 刘导，你从来就没有爱过我，是我自己一直在骗我自己。我把这缕头发割了，从此我们的恩怨也就断了。我和你只是在一条壕沟里求生的人，其他的什么都不是。你想放他走是吗？走啊，走啊！
1: 特派员，我今天不是过来劝他的，我也想劝劝你，回家吧，回去过安稳的日子，过老百姓的日子吧。
0: 刘大毛，现在在你面前的只有一条路，就是绑着这个够本的人质让共军撤走，要么就让兄弟们撤走。
2: 绑一个正妖妹就够本了吗？
0: 他是共军特赦的人，够本，当然够本了。
2: 好吧，天一亮我们带着郑妖妹一块儿走。
1: 刘大魔，你糊涂啊，现在是共产党的天下，你要撤撤哪儿去？
2: 别说了，我主意已定，一条道走到黑了。
0: 绑了。
1: 刘大魔，你这是自寻死路，你怎么就不听我的呢？听到刘大某的这句话，我的心里一片黑暗。我以为我跟这个男人的债终于可以结束了，我承认他爱过我，我也承认到现在我还爱着他，但我没有想到的是，这一次我错了。

0: 怎么一夜也没睡啊？
1: 没事，我刚才小睡了一会儿。
0: 相信我，过了今天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1: 但愿吧。
2: 山下的共军听好了，我们大当家的说了，让你们把路给闪开，让我们押郑幺妹下去。你们要敢开枪，郑幺妹就死定了。
3: 队长，他们会来真的吗？
4: 土匪什么事干不出来？
3: 那怎么办？
4: 再等等，等官府的老婆带着土匪们的家属都来了，那时候情况可能有变，到时候再设法救郑幺妹吧。

0: 你要去哪儿？
1: 我要去哪儿你不用问，这儿的五十里丢了，我再从其他地方找一个五十里，我在其他地方再找一个提篮洞。特派员是不是可以出发了？
2: 别动队，
3: 有，
2: 把你身上的手榴弹解下来，绑到郑幺妹的身上。
3: 是。

0: 飞机。大哥，一定是胡主席来接弟兄们了。
1: 胡老爷子真来接我们了。哎，
0: 扫把，会不会出什么事啊？
1: 特派员，你给弟兄们说说吧。
2: 这飞机是来接谷主席的，不是来接我们的。
0: 肯定是骗我们。
1: 我就说嘛，姓谷的他娘的是个老滑头。
2: 不，谷主席他一定会回来的。大毛，你相信我，谷主席他对你是寄予厚望的，只要我们再杀几个共军，他一定会派飞机来接我们的。大毛，置之死地而后生，只要我们撤出这里，提篮洞没有了，外面还有崇山峻岭，到时候我们再跟共军干几仗。
1: 好好好好啊，好啊，
3: 好啊。
4: 十三，央美杰怎么一直没有动静？他会不会出什么事儿了？
5: 你急我也急呀。现在的情况是一定要拖延时间，等关虎他老婆来，咱们争取不动一兵一卒，拿下提篮洞。
4: 十三，你真是越来越沉得住气了。
6: 长官，长官，长官。
7: 得了，队长，
5: 终于来了。这位大嫂，你是？
6: 我是关虎的老婆，我叫冬瓜。
5: 哎呦，冬瓜大嫂你好啊！
6: 你好，你好。
5: 现在郑幺妹已经进了提篮洞了，出境很危险呐，需要乡亲们的帮忙。
6: 放心吧，我去喊。我呀，就是喊不着喉咙，你把他们给喊出来。你是不是？
5: 是是，谢谢乡亲们。
8: 好，大家都好。
6: 关虎，关虎，
8: 桂龙，
6: 你听见了没有？你这个千刀万剐的，我已经来到山下了，你在不在洞里？你要是在洞里，就赶快给我出来。寡虎
1: 来的可真够快的，
6: 孩子
1: 郑
6: 小
1: 美人在这
6: 儿，
1: 倒把会合成的救兵给办了
6: 下去，孩子可就真的没爹了。你听到了没有？你要是死了对我都无所谓，孩子怎么办呢？你让儿子依靠谁个？难道你真的让孩子恨你一辈子吗？
4: 大娘，喊，接着喊，
6: 能不能少怕孩子他爹几年呢？
4: 可以的，可以的，只要你用心喊，用劲喊，喊得扎心尖就行。快喊！
6: 好，关虎，如果你下山了，我们娘儿俩等着你，我要活到你出来那一天，我们一家人好好的团圆呐！你不说了吗？你就是被杀头，你也不能不要我们呐！你怎么能狠心割舍我们呢，关虎啊！你要是再不下山，我就带着儿子改嫁了。
0: 不许笑！
9: 怎么，心动了？
0: 大哥，
10: 我婆娘在外面叫着，我们当作没听到，对吧？
0: 没听到，没听到。

0: 你们谁还想走？
1: 我把酒一并给他记上。
2: 大当家，嘎子不走，就算死，我也跟你死在一起。
3: 大当家，你这敬酒也有点过了吧？你是信不过我们当兄弟的，还是怎么的？
4: 是啊是啊，大当家，我们就是死，也要和你死在一起啊！
2: 叫他弟兄们都动心了，大哥，我受不了了！
0: 你他娘的这是在逼我！
2: 关虎不敢，外面都是弟兄们的亲人。

0: 你们是都把郑幺妹变成榜样了，刘大毛。我说过你要毁在这个女人的手里，你不信？
1: 提兰洞的事儿，你少插嘴。
2: 你们都走吧，我一个都不留了。既然大哥这么说了，我关虎就此别过。大哥，特派员，弟兄们，不是我关虎一个人活，我好不容易有一个儿子，他才。
1: 才这么大，我是为他活。大哥，得罪了。慢，弟兄们，你们要下山了。 是啊，山下有热汤、热饭儿、热炕头，总比在这山上受苦好啊！弟兄们还记得吗？我们刚上山的时候。 就在这个地方，跪倒了一大片，歃血为盟。我们当时说，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哎呀，如今这山上。
3: 没吃没喝，没钱分了。你们走吧。等等，想走可以，按规矩办事。什么规矩？
0: 三刀六洞，
3: 关虎，你不要走吗？你先来。

0: 一刀。
1: 特派员，你收场。
2: 算了，下山吧。

0: 话说的那么绝啊，我关我就是向山，我们还是兄弟吗？
1: 来，退！哎，一刀是我的，还有一刀我是替二少奶奶的。大当家，我求你了，放了二少奶奶吧。
2: 哼，你他娘的还像个爷们儿。
3: 刘大某，他们都是你的兄弟，别难为他们了。
4: 刘大某，你什么意思？
2: 什么什么意思啊？我得让我的弟兄们活着。
4: 不准走！
1: 哎，都别走！大当家的，你不要我们了？
4: 刘大某，你是让你的弟兄们向共军投降？
2: 你他娘的再瞎吵吵，别怪老子对你不客气。
4: 别闹队。
5: 有。
4: 刘司令，你听着，今天谁要是从这里出去的话，那就先问问我的枪答不答应。
2: 弟兄们，把他们的枪给我下了。
4: 刘大毛，你想反悔投降共军？
2: 什么叫投降？那他娘的是自新，懂不懂啊？
6: 对，这是自新。兄弟们，自新以后就可以好好的像个人，安安稳稳过日子了。
4: 郑瑶妹，你们要投降，也要过我这一关。别动队。

0: 来月我不是有意的。
1: 张茂，我也不想伤你。

0: 这个女人不惜一切，连自己的生命都不要了。
1: 大毛，大毛，你别吓我！
2: 真对不起，我他娘的，我他娘的就欠你的。
0: 我蓝玉誓死效忠党国，到最后还是为情所累。
3: 我坐这儿，坐这儿。哎呦，
2: 哎呀，都是好兄弟。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4: 大当家的，别难过，我们兄弟都听你的。你说出去跟共军拼，我们就拼到底。
2: 回家吧，都回家吧。
5: 大当家，我们能回家吗？共军能饶得了我们吗？
2: 是，你们把枪放下，听幺妹的，共产党就不会杀你们的。
4: 我不听幺妹的，我只听你的。
6: 大哥，谢谢你，我代表所有弟兄们谢谢你了，谢谢你。
2: 老二起来，把我扶起来。

死归死，平时我攒了点金条，不多。兄弟们，一个人拿一根。

0: 是你儿子的大爹。
1: 等他长大了，
0: 让他每年到我坟上烧柱香，跟他说他有个姓刘的名大毛的大爹。
2: 大哥，你千万别说不吉利的话，你不会的。
0: 下山吧，走。

0: 我想你。
1: 冬瓜，我要自清，我要找政府自清。
2: 这家呀，就像一只手，不管你跑得有多远，这只手只要一招呼，这人就得赶紧回来呀。

0: 就这么离不开这个提篮洞吗？
1: 离开了提篮洞，我还是刘大毛吗？
0: 是，你是一个新生的刘大毛。
1: 新生了能喝酒吗？
0: 能。你要是想喝酒，我以后天天陪你喝，让你喝喝够。走，跟我走。现在得出去，马上给我吃好。
1: 治不好了，治不好了，就算是自信了，依然还是个土匪，死罪免了，但是活罪得受，那样活着

0: 我这一辈子最遗憾的就是你从来把我放到你心里，
1: 不是的，你我心里全是你，我心里全是你，你知道吗？大宝，你听我说，你必须好好的活着，你要好好的活着。以后我天天和你在一起，我们天天守在一起，好吗？好吗？
0: 杨梅，杨梅，我渴了，
1: 怎么办？怎么办？
0: 你去看你不要傻了。
1: 好，
0: 你去
1: 我给你弄水，我去给你弄水啊。

心里是明白的，明白他对人民犯了罪，他想赎罪，但他还是没有勇气面对一个新的世界。不跟共产党走，他走的就是一条死路，这是他的悲剧。他只能属于过去，跟他一起过去的还有那个匪患重生把人变成鬼的乱世。

0: 就想要一个人走。
1: 歌仙大会上，我只是跟你错开了一步，
0: 差半步都不行，差半步就会差一辈子。
1: 我不甘心。

0: 我还活着，我还活着吗？不，不是活着，是走向新生，像一个脱胎换骨的人。我的身上流着新鲜的血液，共产党给了我新的生命，把我从鬼变成了人。新中国再也不会有把人变成鬼的事儿了。我是多么的庆幸，从今往后，我可以跟千千万万的百姓一样，做一个真正的人。
1: 钱干嘛呀？
0: 因为妈妈要攒很多很多钱呀。
1: 我知道了，你要到北京看毛主席。哎，
0: 小丫头，你怎么那么聪明啊？妈妈要攒很多钱去北京

0: 也向毛主席献礼。
1: 北京这么

0: 哎，郭美人，那边还有菊花，你那搞花的哦。
1: 哎。
2: 凌晨四点半，在冬日的寒风里，三山村打鱼队已经开始拉网起鱼。他们要赶在清晨将鱼塘里的鱼全部打捞送到水产市场。打鱼队是三山村的村民自发组织起来的，他们自带渔网，谁家需要捕捞就提前预约。
0: 这万一这边两万多一斤，三万一斤，不三鱼
3: 七鱼啊！
0: 啊，老王，你还把装？你俩还装吧？啊！
2: 武昌鱼是湖北鄂州的特产，在三山村，家家户户都是混养模式，品种丰富的鱼类可以极大的保障村民的经济收入。当太阳从东方升起，打鱼队的工作也接近尾声。

0: 捞起的鱼儿活蹦乱跳，坐上村里的运输车，前往各大水产市场。千湖之省的湖北是水产大省，中国人的餐桌上每七条淡水鱼就有一条来自湖北。三山村是鄂州市杜山镇唯一的水产养殖专业村，拥有陆地面积1700亩，养殖水面9800亩，年生产淡水鱼7000吨。全村3000多人，户户有水塘，家家养殖水产。阳光下，每一口塘就像一扇闪亮的窗口，打开三山人致富的希望。走进三山村，绕塘而居的是一栋栋小洋楼。
1: 这要鱼吧？
2: 有啊，
1: 什么都有。
0: 家家户户门前是一排排晒得透亮的腊鱼，这份闲适与质朴在清澈的池水映照下，恰如今日渔村人的生活，如鱼得水，福泽绵长。刚刚忙完早上的打鱼工作，袁学周回到家中打算歇会儿。
3: 你做鱼做了没有？
0: 下午还有一场捕捞。七年之前正是卖鱼的好时节，也是捕鱼队最辛苦的时候。
3: 哎，不要去玩水了啊，快去做作业，吃了没有？
0: 因为年底鱼约太多，袁学周自家的鱼塘还没来得及打捞
3: 啊。等两天，等两天这行情好了，马上开始去了。
0: 老袁家的鱼塘行情好的话，一塘能赚个7-8万元，这在三山村也是平常的事。三山村位于湖北省东部长江南岸，因三座插入湖中的小山包而得名。三面环绕的三山湖面积达2.5万亩，与湖北省第二大淡水湖梁子湖水系相通，经樊口连接浩荡的长江。湖区居民的祖先大多是明清时期从江西中原地区进入梁子湖流域的移民，他们滨水聚居，逐渐形成村落集镇。靠湖吃湖，一条船一张网，曾是三山人的全部家当。
4: 三个开头望青山，带我的眼路万不为我。
0: 三山人把春季出远门打鱼叫赶发水，在风雨同舟中，他们相互照应，只愿高高兴兴出来，平平安安回家。
5: 一般都要出去的时候呢，都搬在一起。有时候到鄱阳湖是要经过江，啊，到梁子湖呢，经过江，都搬在一起，比较安全。到我一起个，肯定搞得到位。
0: 结伴打鱼的生活习惯，让村民们逐渐形成了一家有事全村帮忙的传统。但是近几年，随着三山村成为远近闻名的专业水产养殖村，家家有鱼塘，特别是到了年底，户户收鱼忙，传统的帮忙打鱼已经有点顾此失彼。2018年，村民们合计着成立一个专门的打鱼队，老袁第一个报了名。
5: 把平网翻了，翻了5斤。有些六十以上的浪，有些差不多养鱼，这个看不来，这个到我这个能力，他这里养，他在我们这个岛湾里城里个能够及时跟老板们把鱼打出去，不管是起风下雨，还是晚上白天，洗家洗了。
0: 打鱼队的成立解决了养殖户们的燃眉之急。如今村里像这样的打鱼队有10几家，他们不仅在周边地区出了名，还被请到荆州甚至浙江去打鱼，收入增加的同时，也让他们再次体会到了赶发水的快乐。

0: 每次打鱼队平安回来，如果恰逢每月初一十五，队员们都要去各家的祠堂告慰祖先。祠堂祭拜时都会奉上一条武昌鱼，村民们习惯把这祭祀用的鱼叫看碗鱼，意思是只能看不能吃，目的是要让先人看到子孙后代年年有余，生生不息。吴氏祠堂始建于清道光十八年，四合院式布局，青砖碧瓦，八角西楼，古色古香。在祠堂里还供奉着吴氏宗谱。
1: 这是五福山的家规家训。
2: 你看，你看，你看这里，不以富贵而轻富，不以贫贱而奢侈。这个意思就是，不能嫌贫爱富。对困难的，我们要亲近，要帮助。喜比与庆，忧比吊喜，有喜事，大家都欢庆。又不难去，大家同样去帮助。
0: 为了让后人铭记，清朝同治年间修建祠堂的时候，祖辈们将文字凿刻在墙壁之上，警醒后人。
2: 一同做人，鱼水同源，鱼目共本，无论亲疏远近，患难相顾，有无相同。所以千百年来，我们真的我们的祖孙患难与共，共享其美。
0: 岁月模糊了石刻上的文字，三山人却把这份教诲铭记在心里，传承至今。一代接着一代，不同姓氏的人在这里打鱼为生，他们在患难相顾中成为邻居、亲人和朋友。年终岁尾，塘里的鱼都卖了出去，但袁塘胜还是不得清闲，他正在抽干的塘子里清除淤泥。按照村民们的说法，这叫拉泥巴。
3: 主要这个鱼泥拉上来，它有一定的有机肥，马上就种鱼草了吧，增加每年的产量，可以少喂饲料吧，这个对这个收益都有好处。
0: 为了增加收益，在三山村各类鱼分居不同水层，底层养殖鲤鱼、鲫鱼，中间层是武昌鱼、草鱼，上层是鲢鱼、鳙鱼。这样的立体养殖给村民的平均纯收入增收40%。提起从前，老袁总是感慨万分。曾经的三山村是一座湖岛，光秃秃的石头山，没有多少耕地。穷三山累不干，爹孙三代共裤穿。一句俗语道尽了过去的艰难。为了吃饱饭，20世纪60-70年代，村民们开始围湖造田，将一座1.66平方公里的小岛改造成了10.86平方公里的半岛。然而，当他们从渔民变成农民，却发现这围出来的烂泥田并不适合种粮食。不切合实际的蛮干，让村民们的日子越来越难。改革开放以后，三山人看清了自身的优势，逐步调整发展路子。到1990年，全部湖田改为鱼塘，村民们又从农民再次转回渔民。池埂上守着一塘一屋，是渔家人一道独特的风景。而每每遇到谁家池塘有了难事，养鱼户们也相互照应。
2: 远居不于近邻嘛，古文说的翻塘的话，或者这个起风啊，大风把电线刮倒了，它没有电了，不能正养了，不到家来帮忙嘛，帮忙把这个正养粉子全部一撒掉，撒掉以后鱼的这个养分增加了以后，它就自然的就好了，全靠大家都到一起的帮忙呢。

0: 那不是一个人做得完的。
1: 老袁说，当年守着鱼塘的日子虽然辛苦，可是在这里彼此有了照应，心里就踏实。这份踏实也让他的生活越来越好。
0: 我的第一套房啊，我们82年吧到这个地方来，抽中了在这个地方打一个茅草。这个住了好多年以后，这个经济条件慢慢的稍微强一点，我这是做了第二套房。我们致富了以后，慢慢的就改进了，这个这到了第三套房。
1: 紧挨着第二代房的是老袁的第三代房，如今已经成为鱼塘的仓库。
0: 比较烂，这个全部都存在仓库，这是炖的鱼饲料，这是玉米喂鱼的。
1: 袁塘胜第四代的新房建在新村，离鱼塘大约2公里。作为湖北省城镇化示范村建设第一个试点村，规划时村民们特意在村子正中间保留了一个面积10多亩的水塘，中间筑起一个绿树盈盈的小山包，寓意曾经的三山岛。他们以这样的方式纪念曾经走过的路，吃过的苦。216平方米，2层楼。2015年，老袁搬进了新居。
2: 妈，我今天不忙了。
3: 我忙啊，我今
2: 天。我生意做啥没？
3: 好，你啊。
1: 老袁家有2口塘，以前无论刮风下雨，他都要起早贪黑去给鱼塘投喂。随着科技的发展，从2017年开始，一切坐在家里就能轻松搞定。
3: 啊，有个弟弟开心，他把这电缆1号鱼塘、2号鱼塘的，他有那里都帮着他在转，他一转这个位置这边他就投死。
2: 我今年好乖。
1: 从人仿天养到智慧养鱼，现在村里家家户户都可以远程操控鱼塘，不仅大大减少灾害损失，提升了收入，也让三山村人有了更多的时间陪伴家人。
3: 不烦了没有？
2: 干嘛呀？别装逼。
1: 春时边，夏善白，秋换里，冬回归。久居湖畔的村民对于什么季节该吃什么鱼鲜特别精通，边最著名的代表就是武昌鱼。武昌鱼的名字起源于1800多年前，孙权在此建都，取以武而昌之意，改鄂县为武昌。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这些脍炙人口的诗句更是让他家喻户晓。逢年过节，在村民的饭桌上，武昌鱼是年年有余、幸福吉祥的象征。不过在湖区，村民们日常更喜欢食用简便的饭蒸鱼。
4: 因为我们那时候都是比较穷的嘛，小的鱼就是卖不出去的鱼，都是在自己腌着，然后放在那个棚子里面晒干，饭煮熟了就把这个鱼放上去蒸的差不多的时候，饭熟了鱼也就熟了。
1: 鱼蒸熟后淋上香油，咸鲜适中，饭香和鱼香混合在一起，变得十分美味。如今饭蒸鱼吃到湖畔人家喜爱的家常菜，成为游客们必点的佳肴。自2016年实施长江大保护以来，连江带湖的鄂州不断推进流域治理，三山湖畔白鹭飞回来了，翠鸟野鸭也多了起来，湖光山色千顷如画，吸引不少游客前来打卡。不过在此之前，这里可是另外一番光景。
0: 以前这个地方是我做农家乐的地方，后来人就多了，那个水就变差了一点，就是那个湖上的那个油水喷到湖上面，就是湖水受到污染了。
1: 生意是火爆了，

0: 生态环境却受到了伤害。2016年，在政府的倡议下，三山湖上的水上餐厅全部拆除。
1: 这个水不能叫我这一代人把它破坏掉了，因为我们子子孙孙还要靠水生存下去。水质一好的话，你看水上的鸟啊、水鸟啊都很多了。
0: 从湖上退下来的村民拿到相关补偿金后，再次上岸。有的重新在村中办起了农家乐，有的买运输车跑鱼经济，而吴国胜则从传统的腌鱼手艺中看到商机。
1: 那是哪了？
0: 这一天，吴国胜正在为腌鱼做准备。显然，以他一人之力，绝对无法做完上千条四五斤肥美的鱼。隔壁的邻居纷纷来给他帮忙。村里人都习惯叫吴国胜呆哥，这是因为小时候家里穷，为了好养活，家中长辈才给他取了这个小名。
1: 哦，加到了，摆满摆满摆满摆满摆满，哎，摆满摆满吃鱼，摆满吃鱼。
0: 返乡青年李明超现在在村里办起了农家乐。
2: 我知道一个主任，我让你请教。
0: 如何将反蒸鱼做得更加地道？他特意来请教呆哥。
3: 哎，大哥，
4: 反正我腌个鱼比别个也腌得好，你好多是蛮个事情，你教的。
3: 你一把斤鱼把几多斤呢？
4: 我一把斤鱼差不多四斤。
3: 多嘞，只能一把斤鱼小三斤半斤。
4: 嗯，那可能我腌多的。
3: 哎，把盐添上就行。
4: 嗯，好。
3: 有些鱼太多了，我加点醋炒出来的呀。
2: 可以啊。
0: 和别家腌鱼不同，吴国胜是把盐按比例化成水，浸泡后再冲洗晾晒。
1: 第一批约4000多斤，还有第二批、第三批，总共要约3万斤鱼啊。一个冬天总共要搞10来万嘛。
0: 在三山村，吴国胜独创的盐水腌鱼早已不是什么秘密。前些年，他就把秘方无偿分享给了大家。如今，村里已经有6家腌制加工作坊。随着乡村旅游的兴盛，各种水产腌制食品，特别是武昌鱼冷冻包装后做成土特产，销往全国各地。一年下来，村里腌制品收益达300多万元。
5: 王总，河南的，购买鲈鱼苗50万尾。吴永胜，
0: 销往全国各地的不仅有鱼，还有鱼宝宝。在永达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吴四文的鲈鱼苗种订单已经排到了8月份。
6: 又增加这么多订单呢，1号棚的鱼苗都排满了。
5: 那赶紧2号棚要赶紧的那生产线打开。
0: 长期以来，三山村以养殖武昌鱼和四大家鱼为主。虽然经验丰富，但收入想再上一层楼，必须养殖经济价值高的鱼。可惜外来的鱼苗容易水土不服，成活率低，很多村民不敢养。这是养殖户们面临的共同难题。
5: 传统的养殖取的点太少，而且是我们怎么说的，是捧着金饭碗要饭的那种感觉。其实落就在脚下，嗯，或者怎么说呢，就是稍微弯一下，哎，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0: 吴思文大学学习的是淡水养殖专业，2015年，他回乡流转570亩鱼塘，建成苗种基地，开始孵化黄骨鱼鱼苗。但问题很快就来了。由于苗种生长周期长、见效慢，基地又缺乏符合银行贷款条件的抵押品，资金周转困难。吴思文一时心急，想卖掉苗种厂。 可在基地上班的村民却

0: 励他坚持下去。
1: 你费了这么大心血办个厂是相当难的，卖了容易，一句话这个厂就卖了，卖了就没了，你有钱给我给，没钱给你把人家钱都安排好。
0: 秦童手足的村民们一直不离不弃，这给了吴四文继续的勇气和创新的动力。
2: 快来呀快来呀，你看这么好的料，比我儿子吃的奶粉还贵，6万多块钱一吨，这么好的水。
0: 让吴四文欣喜的是，没过多久鄂州市开辟农业信贷服务绿色通道，100万元农单贷的到位，极大地缓解了吴四文的燃眉之急。
2: 啊，这今天是最大的一批苗，火急要做好这个消毒处理的工作。
0: 有了信得过的苗种，周边不少村民也开始养殖黄骨鱼、鲈鱼，经济效益比养四大家鱼时翻了一番。
2: 发财发财！
0: 这一天，吴四文要去梁子湖捕捞武昌鱼野生青本。
3: 您已进入黄石市大冶市。
0: 2022年，杜山镇成功申报全国农业产业武昌鱼强镇项目，吴四文将参与武昌鱼苗种培育提纯。好的苗种是水产的芯片，只有从鱼的婴幼儿时期抓起，村民的收益、健康的餐桌才有保证。
2: 哇，三条尾，好漂亮啊，太漂亮了。
0: 从梁子湖捕捞出的野生青本，吴四文将再带回种场培育。生生不息的湖水护佑着这一切，人们将守住这片绿水青山，守住祖祖辈辈那千年的时光。
4: 三山村的故事呢，让我们看到了一种呢和谐团结、互助友爱的传统文化的魅力。在乡村振兴的过程里边，要实现共同富裕，我们就要将市场经济的力量呢与传统文化的力量衔接起来，来鼓励大家呢心往一处想，合作共赢，便能够形成一股呢强大的发展力量。
0: 新年到来，三山村的重头戏是李氏家族舞龙灯，四条彩龙，每条龙19节，整个舞龙队超过200号人。按照风俗，大年初二，李氏家族舞龙队要到村里其他湾落巡游驱邪，拜贺新年。
5: 都会相当热情的迎接我们，那是很热情的。都跟走亲戚一样的。
0: 当李氏龙灯将欢庆分享给村民时，其他不同姓氏的村民则纷纷摆香案、燃放鞭炮、接福纳龙，以隆重的形式迎接他们，祈愿来年风调雨顺、和睦安宁。三山村以这样的方式传承着祖辈们的传统，喜庇同庆。
5: 神龙摆二位，
6: 是
5: 万事龙城啊，
6: 是
5: 欢来相互同家的位，
6: 是
5: 皆因于一红人生啊，
6: 是好。
0: 村庄从水中来，生活向水里去，从渔民到农民，再从农民回到渔民，从沧海变桑田，到桑田还沧海。小小渔村见证着时代的巨变，岁月如舟，载着三山人的酸甜苦辣，载着满船星辉，同舟共济，驶向希望和幸福的明天。

0: 年豪情军需记，最是橙黄橘绿时。立冬时节，南方蜜橘迎来了收获的季节。蜜橘装满箩筐，沉甸甸的担子挑起幸福的生活，也把淡淡的橘香留在了山野间。
1: 在橘海的环抱下，南风走过了千年的岁月。这个时候正是采摘季，一颗颗金灿灿的蜜橘挂满了枝头，空气当中都飘散着一股沁人心脾的甜香。果农们正忙着在园子里采摘装车，不远处就是当地人盖起的一栋栋二层小楼。整个丰收的季节，这里都是一派热闹和忙碌。
0: 南方几乎村村种橘，收获的季节，每天都有货车从南方出发，把新鲜的蜜橘运往全国各地。
1: 你们好。
2: 你好。
1: 大哥，你好。
2: 你好。
1: 捡了这么多橘子了。我刚才走过来看橘园里面全是人，现在都开始忙活起来了。
2: 对，每年就是这个立冬时啊，是正常开摘，在半个月到二十天最佳采摘。哦，
1: 半个月。
2: 橘子是最好吃的季节。
3: 哎，你先尝尝，你吃一下看。
2: 甜不？
1: 哇，真甜啊！而且橘香特别浓郁，真的很好吃。哎，你有多少橘树啊？
2: 1000棵。
1: 一千棵大概能有多少产量啊？
2: 1000棵如果在租的挂果，那200斤一颗，那1000棵卖1.5块，我们成本就要8毛，8毛就可能有7毛就可以自己的利润。
1: 纯利是一年14万。
2: 我们南方这是土特产啊，一般在家里的做烤就是这个蜜橘。
0: 每到收获季节，在外的南方人都会回到家乡，相互帮忙，共同采收。淳朴好客的橘园主人还会热情地摘下一篮蜜橘，邀大家共享甜蜜。小小的蜜橘传递着邻里之间暖暖的温情。南丰县位于江西省东部，地处虞山山脉和武夷山山脉之间，曲江水蜿蜒流淌，浸润着这座千年橘乡，孕育出一片富饶祥和的土地。170多个行政村掩映在浩瀚的橘海中，让南丰有了中国蜜橘之乡的美誉。这里的43万亩橘林，每年能收获20多亿斤蜜橘，给果农带来30多亿元的收入。如今的橘乡物丰人和，古朴的村落里，人们的生活甜蜜又幸福。爽滑筋道的手打鱼丸，院落里晾晒的腊肉香肠，既是犒劳一年辛劳的美味，也为新年

0: 做着准备。每年蜜桔丰收的时候，南方人都会去祭拜城隍，祈求来年风调雨顺、平安顺遂。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县令是由皇帝任命的，但各地的城隍却是百姓选出来的，他们都是历史上造福一方的贤德之人。南丰城隍庙里供奉的是唐朝县令尤茂红。魏晋南北朝时，中原地区战乱频繁，许多家族南迁避难，那时的胥江两岸种植了大片橘树，温润的气候、富饶的物产，让迁徙而来的人们停住了脚步。然而，随着人口的增多，原本的灌溉用水就不够了。唐朝初年，尤茂红任南丰县令，为了改变当地旱涝不均的状况，他决定改造胥江，修建碑塘。然而，要达到理想的蓄水量，开挖的碑塘就要占用耕地和橘园。就在尤茂红左右为难的时候，当地百姓找到了他。
1: 这个时候呢，老百姓没有一点怨言，橘园了或者哪一块地了，都是毫无怨言，自觉地奉献出来。在南丰啊，有困难呢，大家一起来扛，是吧？有好处，都是大家来共享。
0: 经过十年的时间，尤茂红带领人们修筑起柏陵、孤兰、酒杯、桑田、鄱阳五处碑塘，20000多亩的农田得到灌溉，南丰自此成为四季丰饶的鱼米之乡。水路的通达让当地的农产品得以外运，蜜桔装船沿胥江一路北上，成为朝廷贡品。为南丰立下汗马功劳的县令尤茂红受到大家的敬仰，过世之后被人们尊为城隍之一，永保这方水土平安。丰收的时节，人们都在橘园里忙碌。程明高种植蜜桔已有30多年的时间，前几年他又更换了新的品种。
2: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片橘园是多大面？
3: 哎，200多亩，但它有南丰蜜桔的基因在里面嘛。你看那果皮非常漂亮，
2: 稍微大一点点，感觉果形大一点点，
3: 稍微大一点点，发到性能会更好一点，
2: 颜色更浓，
3: 颜色更红一点，它是这个特性，所以说价格翻了2倍多，而且销路不愁销。
0: 在南丰有句老话，无橘不胜，意思是橘子能给家庭带来兴旺。南丰种橘的历史已有1300多年，清朝时就形成了以蜜桔生产为主的村庄，每年可以生产蜜桔10多万担。共和国成立后，蜜桔产业不断发展壮大。20世纪90年代末，蜜桔的市场行情越来越好，果农们开始大规模扩种橘园。10多年时间，橘园的面积就由8万亩迅速增长到50万亩。
3: 那个时候就是说，娶媳妇呢，不是说你有多少房子啊，什么东西，他就问你这家里有多少棵橘树，上了500棵橘树以上呢，
2: 这就是大户了。
3: 大户了，他的盈利多少呢？相当于10万块钱吧。那个是10万块钱，相当于现在的几十万呢。
4: 所以大家一窝蜂的把山庄种了没山了，再把那个地也种上了。
0: 江西自古就是鱼米之乡，被誉为江南粮仓。为了确保粮食安全，守住耕地红线，2019年，当地政府开始实施退橘还田政策，增加粮食种植面积。那时，程明高也需要退种20亩橘园。
3: 当时退了这个20亩呢，大概的纯利润将近6万块钱吧。已经种了12年的树了，从一棵40公分的小苗，长成了成天大树。

0: 已经到了胜果期了，这我们内心上也是不舍得的一件事情。
1: 南方果农世代种菊，靠着小小的蜜橘过上了好日子，让大家砍掉赖以生存的橘树，许多人感到惋惜和不舍。然而那几年的扩种虽然给橘农们带来了不错的收益，但同时也带来了危机。橘园面积越来越大，果农对橘树的管理开始力不从心，虽然产量上去了，但蜜橘的品质却逐年下降，价格也跌了下来，从最高时1块多钱跌到几毛钱一斤。2021年初，南丰遭遇冻灾，疏于管理的大片橘树被冻死，南丰决定借此机会改变当地种橘的模式。
0: 我们都转变了思想，现在是不是以量取胜的时代，把面积缩小，采取精细化管理，也就是说低洼地不适应种柑橘的田地要退出来，第二是高标建园的这个桑基稻田要退出来，某某呢补助400块钱，同时退出来的地呢可以周转给这种植大户，某某还能拿到500块钱。
1: 砍掉了橘树，重新种上水稻，当地政府又出台了相关扶持措施。如今橘园面积小了，大家有了更多的时间在管理上下足功夫，走上高质量发展的蜜橘产业给果农们带来了更高的收益。
2: 现在的收益比以往高了2倍多。
3: 500克变成300克，300克比500克更赚钱，所以说这个思想一推广了，这个退居环境的这人家都是是吧，把精力到山上把这个橘树种好，田里的又增加粮食，是2700都是。
1: 这两年南丰县已退居还田4.5万亩，每年增加粮食产量4万多吨。金色的稻浪和苍翠的橘林交织出一幅美丽的田园画卷。如今南丰蜜橘已经销售到40多个国家和地区，单一品种的种植规模和产量均为世界之最，成为抚州市第一个百亿级的农业产业。2022年农民人均收入达到27000多元。南丰人对蜜橘的开发充满了想象力，菊花茶、橘子饼、蜜橘糕早已成为日常的美味。如今人们又推出了全橘宴，欢聚团圆的时刻，一桌丰盛的全橘宴对南丰人来说不仅是幸福的滋味，更充满着浓浓的温情。
4: 大家都是这样，如果是我家收橘子，我就边上叫一句啊，今天我家收橘子，大家快过来帮忙，中午来我家吃个饭。
5: 所以我觉得橘乡人就是很有人情味儿，生活是甜的，心是暖的。
1: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橘树具有高贵的品格，既有凌霜傲雪的挺拔，也有受命不迁的坚韧。橘瓣紧紧抱在一起，象征着团结，而品尝时与人分享，才能共享甜蜜。
6: 在南丰有这样一句俗话，千斤重担大家挑，意思是说只要人的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块使，就没有办不成的事儿。事实上也确实是如此，南丰人从种橘卖橘到品牌名扬天下，这其中就蕴含着一代代人的共同努力。现在靠着品种改良和科学管理，南丰蜜橘的品质在不断的提升，当地人又另辟蹊径发展起水产养殖业，走出了一条绿色发展之路。
1: 一大早，燕庆来到了龟鳖养殖基地。龟指的是观赏龟，鳖指的是食用鳖，也就是人们俗称的甲鱼。入冬前，他每天都要查看种龟的生长情况。
7: 我这有一只，
8: 我看一下，抓起来看一下，我看一下。
7: 哎，
8: 哎呀，这是大母龟。
7: 对，
8: 对，
7: 我看这个更个头更大呀。
8: 对，这个头算是爷爷辈了。

0: 这个差不多有4斤多了。
1: 4斤多，哇、嗯！
0: 这个都10多年了。
1: 10几年才能长这么大、嗯。
0: 这个是我们做种用的，主要产蛋孵苗的。
1: 现在能找到吗？很难找了。
0: 这里应该。
2: 燕庆从事龟鳖养殖已经13年了，他的100多亩池塘今年收成不错。
0: 每年我们这销售差不多有500-600万吧，一只甲鱼能有100个蛋，相当于一只甲鱼一年的创造的利益就100块钱。那像我这一口塘500-600个吧，
1: 那就是5-6万呢。
0: 5-6万呢，对啊。
1: 大家一般手里能有多少塘呢？
0: 基本都是10亩左右吧。
1: 那这个收入就很可观了，60-70万啊。
2: 南方有4000多人从事龟鳖养殖，主要销售种蛋种苗。2.3万亩的养殖面积，每年能产3.5亿枚种蛋，占到了中国龟鳖种蛋产量的近一半，总收入高达20多亿元，平均算下来，养殖户人均年收入达到50多万元。
0: 除了蜜橘产业，就是第二大产业龟鳖。你按我们当地的农户的讲法，就是这样的：山上摇钱树，山下聚宝盆。
1: 哦，聚宝盆来形容这边，哎呀，真的很形象。
0: 山上有橘子嘛，地下面有龟鳖吧。嗯，
3: 这样的，其实它就基因在这里啊，它长不大的。
2: 20世纪90年代，南方的山林里种满了橘树。农闲时间，为了增加收入，村民们便利用家门口的池塘开始养殖龟鳖。刚开始，由于市场上龟鳖产量不多，大家的生意做得十分红火。但到了2015年，随着各地龟鳖养殖日益兴起，南方的养殖户们渐渐没了优势，销售也遇到了困境。
0: 当时因为浙江、江苏、广东、福建那边甲鱼大家都有技术了，而且规模都出来了，所以人家本地有的价格，把我们江西价格压得便宜啊，这样搞得大家都没利润了。
2: 为了摆脱困境，大家开始去各地跑市场找销路。当时一位上海客户订购了5000斤甲鱼，燕庆签好合同返回家乡筹备货源时，发现许多人空手而归，一单生意也没谈成。为了尽快抢占市场，燕庆把自己签下的订单与他人共享。从那以后，养殖户们开启了共享销售的模式，谁找到了销路，都会把自己的渠道和大家一起分享。
0: 淡季的时候，大家的货卖不动嘛，反正今天总共销量呢有个10000斤吧，不可能我一个人卖出去啊，合作社社员大家都分享一点，10多个人一家凑个几百斤，这个大家都很认可这东西。旺季的生意也有的，旺季比如说我这个草龟苗啊，人家可能要个4-5万个。
1: 那个时候您的货就不够供了。
0: 不够供了，真的不够供了。那时候四人就大家共同分担一下嘛，他家凑个5000个，他家拿个3000个。
2: 传统养殖行业面临着激烈的市场竞争，为了赢得市场，2018年南丰县成立了龟鳖产业协会和龟鳖产业化联合体，37家养殖合作社拧成一股绳，开始探讨龟鳖养殖的未来发展。因为有了蜜橘扩种的教训，养殖户们提出了绿色生态农业的发展方向。
0: 大家共同探讨吧。你看我们厂里那个青山绿水的是吧，你像无限扩种，像蜜橘一样管理跟不上的，到时候影响这个水质，应该是保持质量还是第一位的。
2: 为了龟鳖产业的高质量发展，为了良好的生态环境，人们自发地减少了养殖面积，在保护水域环境的同时，又提升了龟鳖和种蛋的品质。虽然产量少了，但是价格多卖了30%。南丰甲鱼成为继南丰蜜橘后又一个地理标志产品。
1: 山上的摇钱树，山下的聚宝盆，这是南方人对家乡支柱产业的生动描述。现在产业的高质量发展给当地人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改变，人们也因此拓宽了视野，在乡村旅游发展的大潮当中，更加珍视当地的历史遗存和传统文化。
2: 每到深秋，南方到处弥漫着淡雅

0: 局限。街边小店旁摆放着刚采下的蜜橘，让人们随意品尝。曲折的巷弄中，一壶米酒，一碗水粉，既是菊香人家的日常，也是游子念念不忘的家乡味道。南丰不只有秀美的风光，还有着深厚的文化。人们评价南丰的橘树，既不争宠于春夏的姹紫嫣红，又能在严寒中结出丰硕的果实，也留下了“天下共橘在南丰，蜜橘自在有风骨”的佳话。北宋著名文学家曾巩的故乡就在南丰，他在这里留下了许多关于橘的诗篇。
1: 曾巩家里房子后面种了几棵橘树，而且他还写了一首诗，叫“谁能出口献天子，一字大树临汤波”。就是说，我们家的橘子是贡橘，是向皇上进贡的。
2: 很自豪、
1: 对，很自豪。这是一种家乡的橘子，他肯定对他感情非常的深厚。
0: 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曾巩的散文传世千年，影响深远。古城中的墨池，相传是曾巩小时候读书清洗笔砚的地方，他的名篇《墨池记》就来源于此。曾巩一生创作了700多篇散文，直面现实矛盾，把文人的济世之心表现得淋漓尽致，被后人称为南丰先生。浓厚的文化氛围让南丰文风炽盛，人才辈出。历史上曾考取了368名进士，也留下了350多座明清古建筑。一座座古老的建筑承载着橘乡的历史与文化。这一天，李继伟带着朋友来到修缮后的李家老宅。2015年，南丰人想利用家乡的蜜橘文化和千年古建筑发展乡村旅游，但那时许多老房子因为年久失修早已破败不堪。
3: 我们呢，从小的时候生活在这个老房子里面，如果在我们这边的手上毁掉，感觉到非常非常可惜，所以我们呢就想把它修复起来。
0: 为了尽可能保留老宅的原始风貌，大家决定采取修旧如旧的方式。他们多方打听了解到，如果聘请专业的施工队伍，至少需要120多万元的费用。那时人们大多搬出老宅，大家天南海北各自忙碌，已经很久没有联系。但老屋是大家共同的家，为了祖宅的修复，李家人又聚到了一起。大家决定先凑出6万多元的启动资金，后续的花费再由族人均摊。
3: 在这个送回老宅的时候啊，我们碰到很多困难，比如说这个石碣那么大那么长石碣石头，那现在找的很难找。后来我们家族人在外面发现这么一块，他自己呢从外面呢自己掏腰包，把他呢请人家自己发掘运到我们这来了。还比如有些非做木骨活的，非搞运输的，大家你一砖我一瓦，这个齐心协力，一直把我们这老宅修缮起来了。
0: 靠着族人的共同努力，李家只花费了30多万元，就把原本破败的祖屋修缮一新。如今，这座李家老宅不仅向游客展示着村庄古老的历史，更成为村民们信息共享、互帮互助的场所。谁家的房屋修复遇到困难，谁家的橘子滞销，大家都会聚到这里想办法。一砖一瓦的力量虽然微小，但无数砖石汇聚到一起，就能发挥出巨大的能量。几年时间，南丰陆续修复了160多座古建筑，依托古老的文化和蜜橘产业，当地发展起乡村旅游。宋元时期的白社窑向人们展示了千年古窑的神奇风韵，年轻人则开创了新颖的旅游体验，他们把传统文化和现代科技相结合，

0: 呈现出曾巩文化的创意设计。村庄变成了公园，菊园成为了乐园，游人们在品味蜜橘清香、享受采摘乐趣的同时，也能深入感受南丰积淀千年的深厚文化。
1: 南丰蜜橘它一开始走的是这个规模化的这种路径，通过粗放式的发展，后来走向高质量的农业的这种发展，使得南丰蜜橘又重新焕发了生机，要从这个过去的这种单一的一产慢慢要去培育发展这个二产三产，这个你发展这个蜜橘，我发展这个水产，这个文旅，使得整个南丰县的这种乡村的这种产业呢，呈现一种丰富多彩的格局。

0: 挪神庙前，一场庆祝蜜橘丰收的挪舞表演正在进行。南方挪舞被誉为中国古代舞蹈的活化石，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它既承载着先人对山川神灵的敬畏，又寄托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祈愿。
1: 摘下面具是人，戴上面具是神。这十一挪是人，一面鼓一面锣，正月一敲就开始跳挪。
2: 这个时候就表达了人美好的心愿，
1: 祈福、纳吉、驱邪，
2: 就是当地人对挪是有很有情感的，
1: 很有情感的。它是作为一种信仰，传到这里来就好几百年了，包括舞蹈动作都没变。
0: 随着乡村旅游的发展，这种曾经祈福纳祥的仪式深受游客喜爱。南风挪舞，百村游，千人跳，在阵阵锣鼓声中，菊香南风走向下一个千年。

0: 这个才叫深级脚，浅级脚。一路走过来，我觉得20年，也就是一个坚持。
1: 往对角上踩，
0: 你的腿疼不疼？那忙完之后带你下去看看。
1: 看的受不了，我就拿个拐棍上班。你哥俩赶紧撤。
2: 青海湖里有鱼，它就会有鸟。
1: 这么好的一个大环境，我们现在我们的环境会走不下去。
3: 我们即便损失那么大，还是想去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地方可以建站。

三江之源，中华水塔，青海的每一个称呼都在凸显着它生态上的天赋异禀。这里的河流、山川、草原，不仅为野生动物提供了家园，也构建起保护亚洲乃至世界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为了守护这份独一无二的瑰宝，

世界屋脊上涌现出一个又一个不悔的灵魂。又是熟悉的山路，又是熟悉的爆胎，夫妻俩配合默契，

0: 1997年。
1: 我们巡查的范围有 A、B 多平方公里，不定期的上去巡查，基本上一个月可能10到22次。
0: 七月是转换草场的季节，当地的牧民会带领牛羊穿行在祁连山的万里绿荫上。为了防止水土流失侵蚀掉这幅水草丰美的画卷，就需要通过人力巡护来防止过度放牧和盗采盗猎。这些正是夜惊蛾日和冬牧错的核心工作。
1: 当时我到这一看，有一辆装载机，还有一辆那个活动床，他们在这挖金子。
0: 夫妻俩所在的盗采现场是11年前留下的，直到今天，这处巨大的伤口依然清晰可见。无人区里没有信号，无法及时通知山下的执法部门。过去每一次阻拦淘金团伙，夜惊蛾日都会让妻子在远处等待。
1: 这些揽财的们，对吧？他们要是，比较怎么说？反正那一种比较和蔼，对吧？我们进去以后，就是两个人都出不来的话，就没人汇报的话，永远找不到我们。他们挖一个坑垫进去。我这个人本身到哈尔滨的，工作上比较这个强硬性。
2: 第一个人下去汇报呀，那个汇报工作呀，2个多小时，差不多等了几年的感觉。

守护黑河源头17年，他们与凶狠的盗采分子对峙过，在暴涨的河流里挣扎过，同饥饿的野兽周旋过。很少有夫妻可以共同经历这样的长途跋涉。

0: 沿山路继续向上，海拔逐渐接近4600米，山腰处的巨大冰川就是这次巡护的终点。天幕下的八一冰川像一座冰雪长城，它庞大的身躯并非亘古不变，而是在缓慢的消融。这些细小的水珠在冰川脚下汇聚，组成绵延曲折的黑河，滋养着祁连山脉的生灵万物。
1: 哎呀，今天腿疼不疼？那毛万真的下去看看，要不然以后腿怎么样了，我咋办呀？你说对不对？
2: 老廖疼得受不了，我就拿个怪棍我上呗。
1: 你还受得着的，赶快治啊！
0: 17年前，叶金额日在家乡放牧时，还在为自家草场的沙化感到担忧。那时的他不曾想到，自己和妻子会用十几年的光阴，为黑河源头搭起一座生态的长城。

0: 为了完成守护黑河源头的任务，他们从县城的家里搬到了这片无人区，在这三间瓦房里度过了一个又一个春夏秋冬。今天不需要巡山，他们驱车45千米来到最近的乡镇，在这里可以买到一些新鲜的蔬菜和水果。
1: 老板，西红柿这有没？
2: 西红柿没有吗？
3: 没有吗？
4: 没有。行，
1: 挑几个。哎，这好吃。
5: 这有没有？你看好一点的。
1: 我点的这个。
5: 那可以，那可以。好嘞。
0: 西红柿，夫妻俩挑选的格外仔细，因为这是女儿的最爱。
6: 没有见面，快要半年了啊，半年有，他来了，让他骑马。
1: 哎，现在不能骑，马都长得那么高了，危险的很那个。
0: 女儿5岁时，夫妻俩就来到保护站工作。每一次相聚，他们都希望倾尽所有。
6: 嗯，来领娃，走。
1: 谢谢舅妈。
6: 谢谢啊。
1: 冷了没？
7: 没冷。
1: 没冷。
7: 啊。
1: 晕车了没？
7: 也没晕车呀。
1: 没晕车哦。平时我们俩多半吃这个包菜，包菜这个多一点。这个像这些辣子呀，这些不好储存嘛，就女儿来了多买一点，改善改善。
8: 一起商量要去那个瑞士街，就是去摆摊，到时候你们也过来看我。
9: 我妈6.6圈，让她骑上来，骑上以后噔噔开始走开了。
1: 我先到的嘛，骑摩托车，然后我就拿个手电筒，害怕你爸爸
8: 看不见，
1: 看不见，绕一绕。
8: 那时候都那么晚了，
1: 对，
8: 11点。
0: 女儿的到来对夫妻俩而言不亚于过年。来保护站工作的17年间，他们只有3次回到县城和家人共度春节。
1: 十几年在这过年，春晚的时候，哎呀，看节目的时候，有时候电还不够啊，看个春晚呀，来放个鞭炮呀，我们两个人吃一点好吃的呀，这种。
0: 对东木措而言，来到这里工作是一个两难的选择。山上是丈夫，山下是女儿，她也曾犹豫过。
1: 原来的时候电也没有，通讯也没有，根本就不知道女儿的情况呀，生了病嘛，老人好的嘛，这些都不知道嘛。小学的时候嘛，看一次她说，哎呀，你们住在哪里啊，丢掉我就不管了嘛，啊，爸爸妈妈你们咋这样啊，姑娘毕竟那么小啊，老公放在这边，那就鼓起大气还是来到这里工作，只能选一个。
0: 保护站就盖在草原上，这里不仅是夫妻俩的家，也是许多小动物的家。鼠兔喜欢到处打洞，瓦房难免受到波及，修修补补变成了夜惊蛾日的家常。刚到无人区任职时，保护站只是一顶棉布帐篷，拥有3间瓦房是夫妻俩在寒冷冬夜里最大的愿望。
10: 一到冬天的话，里面冻得是，人家们不是有自己搭的那个编制小房子吗？我说我们俩预这么个房子就好了。
0: 在政府的帮助下，愿望变成了现实。
10: 3间瓦房盖起来以后，我们俩进来一桌，哎呀，确实那就是怎么说呢，反正真的太温暖了。
1: 住进来的时候，哎呀，终于住到瓦房了，真的是好大呀，这个房间里面进来还也是那种感觉。
0: 一晃10多年过去，夫妻俩的瓦房越住越旧，但他们守护的草原却脱胎换骨，焕发了新生。

0: 带着满身风尘，夫妻俩抢在暴雨到达前回到了保护站。这三间瓦房不仅仅是办公的场所，也是二人共同生活了十多年的家。
1: 我的腿倒没事，鞋子湿了。
2: 对，
1: 你是不是
2: 床都没湿了？

0: 每年五月，待产的雌性藏羚羊会大举向可可西里的腹地迁徙。川流的车辆是他们前进道路上的阻碍。
1: 藏羚羊来了，交通管制，交通管制。
2: 张队，等一会儿啊，是在迁徙藏羚羊。
0: 正在为这些准妈妈护航的是可可西里管理局的队员们，即便得到人类的各种关照，依然会有不少受伤的藏羚羊。他们被发现后送往90千米外的索南达杰保护站，在那里得到悉心喂养。为了不惊吓到小藏羚羊，步骤在靠近时脚步变得十分谨慎。作为可可西里管理局的局长，保护藏羚羊是他的重要职责。
3: 去年产子的时候，母亲以为是他已经死了，队员们晚上一过去一看还活着呢，就抓紧时间在那个中南湖，大概在那里救助上个半个月，然后最后呢是中南湖工作站的人专车送到送到他的保护站。明年呢，我们把它放到上面那个大围栏，在那里适应上个一年或者是两年，具备放生的条件，我们就把它放出去。
0: 正是因为和人类的相遇，这些幸运儿才能够重获新生。可可西里的平均海拔在4600米以上，氧气、淡水和热量都格外稀缺。只有极少数物种可以适应如此严峻的生存环境。愿意在这片无人区里奔波和生活的只有两种人：盗猎者和守护者。为了完成保护藏羚羊的核心工作，队员们需要生活在这片广袤的无人区，以便定期巡山警告盗猎者的靠近。这是最原始也是目前唯一有效的方式。
3: 我们这边是无人区，4.5万平方公里，纯粹是靠这个80几位队员们嘛进行这个艰辛的守护。即便用上这个高科技的一些东西，比如说是飞机也好，无人机也好，还有这个卫星遥感，但最终还是要靠人去进。比如说是有穿越的，那这个无人机发现了，或者是卫星遥感发现，我们还得进去，进去还得把它要这个清理出来。
0: 无人区的生活有着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不过今天条件正在一点点的改善。
4: 这边的话都是我们队员们每次上站呀，然后这个值班的时候就是住的一个宿舍，现在你看电也有了，然后电有了以后这个暖气也可以插上，电呀这些特别好。像这个房子的话，就是玉树地震时候北京援建玉树我们局长争取下来的一个项目。之前的我们的保护站是那个铁皮房，就是彩钢房。哦，
0: 虽然保护站的条件提升了，但每一次深入腹地的巡山依然是一段艰辛的旅程。
4: 来拉个轮胎，每个月都要去巡山，一趟的话一般是定的是7天，然后有时候这个路是山里面这个沼泽呀，这些路况比较差一点的时候，有时候10几天15天，有时候最差的时候1个多月。车辆一重的话只会陷车嘛，但是进山的话少一个螺丝都不行。

0: 一旦要是你一个螺丝配不上，车坏在里面了，出不来了，可能救援队的一批、两批、三批可能都要进来。
1: 好，出发。
2: 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最初是专为保护藏羚羊而成立的，贪婪的盗猎者们曾在这里展开过疯狂的屠戮，上百万只藏羚羊一度几乎绝迹。通过几代守护者的努力，这些高原精灵的家园终于恢复了宁静。

0: 公公，鞠躬，再鞠躬，三鞠躬。
1: 索南达杰是守护藏羚羊的先驱者，1994年不幸倒在了盗猎分子的枪口下。每次巡山，队员们都会前来向英雄献礼。2010年，布周被分配到可可西里工作，第一次进山巡护就给他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
2: 他们也是5月份去的，去了以后呢，我们2辆车，7个人，然后就在那个一道河那里去献车，上面都是一层冰嘛，下面都是泥巴嘛，结果干给了将近1个小时，才把那个挂钩挂上。挂上以后呢，再拉出去了。什么叫可可西里精神？什么叫索南达杰的奉献精神？在他们身上，真的给我留下非常深的印象。
3: 应该怎么回事？
4: 怎么了？怎么了？
3: 沙子进了，这进水了，这两根线没断。
4: 查一下啊，试一下。
2: OK， 一部新车估计1年零10个月，基本上报废。颠簸的路太多，尤其到烂石滩、烂泥滩里面又不行。
1: 这是布周在可可西里的第13个年头。对于他和队友们来说，脚下的每一步都是充满艰辛的跋涉。2017年，可可西里成功列入世界自然遗产，成为布周和队员们最大的欣慰。
2: 这个山脉叫昆仑山脉，在我们的区域里面将近有400多公里。山顶上就像一条洁白的哈达，再往上走叫库塞湖，再往里走就是卓乃湖，包括太阳湖。所以呢，这个景色非常美，这也是大自然对我们可可西里守护人的一种回报吧。
4: 好，里面那个杆子往外。稍微有点老旧了，这个有些嘴子上漏气，在可可西里面的话，它用不了多长时间。因为这个路况比较差噻。
2: 好了吗？
4: 马上收个垫子。
1: 巡山的第一天，喷灯就全部出现了故障，幸亏队员们经验丰富，很快进行了维修。

0: 吃饭了，
1: 好，大家拿碗。
2: 哎呦，下雨之前

0: 不周明年就要退休了，他希望在有限的时间里为队员们多争取到一些更加安全和高效的巡护方式。弟兄们很辛苦啊，但是比起那些老队员们，真的还算是相当不错了。直升机让自己试飞了，将近飞了3个多小时，而且它的这个整个到我们。70%的土地上，基本上转了一圈，有望呢下一步呢，我们巡护啊，可能就会有个质的改变。我相信啊，这个时代，你们会看到啊，你们会看到。
1: 说实话，这个地方海拔高，条件也差，没有和他当团，确实坚持不下来。哎，就我这媳妇，她是个女人，有的男人还干不了的。他的这些活啊，
2: 他非要坚持干这份工作，这种执着还是值得学习。
0: 坚守其实真正体现的不是我个人身份，真的是这个队员们。其实就是四句话：忠于事业、忘我奉献、勇于牺牲、永远坚守。

0: 女士们、先生们，非常荣幸能够受邀来到我们这个充满活力的葡萄酒产区。我们欣喜地见证了宁夏贺兰山东部葡萄酒产区的蓬勃发展，它已经成为世界葡萄酒版图中极具潜力的重要篇章。
1: 当世界的目光再次聚焦宁夏贺兰山东路，这片昔日的戈壁滩以一个颠覆想象的紫色奇迹刷新着全球葡萄酒版图的新坐标。从东西部协作的拓荒，到风土探索的突围，再到文旅融合的破圈，这片土地上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用一场持续40年的创新实践，书写共建美好家园、共创美好未来的动人篇章。

0: gentlemen, welcome to the 2011 Decanter World Wine Awards. And the winner is the 2009 from Helan Kinshu. To collect this trophy, we are delighted.
1: 贺兰晴雪酒庄酿造的加贝兰2009，从12000多款参赛酒品中脱颖而出，一举获得最高奖项，成为轰动世界葡萄酒界的黑马。这是中国葡萄酒首次站上国际巅峰，从此宁夏贺兰山东麓产区引起了全球葡萄酒人的关注。参与酿造这款葡萄酒的是来自宁夏的酿酒师张静，他成为首个摘取该项大赛最高奖项的中国酿酒师。
2: 我是1998年大学毕业，但是我很幸运啊，在我毕业的那个时候呢，也刚刚恰逢我们宁夏葡萄酒产业起步，所以在那个时候因为工作的关系呢，我就认识了很多国内外的葡萄酒专家，他们对葡萄酒的这个认知理解，包括从他们那儿学到的一些葡萄酒知识，就让我对葡萄酒产生了深深的好奇心，然后我就特别的着迷，我说有一天

0: 我也想成为一名酿酒师。刚好我在2005年的时候就遇见了我的两位合作伙伴，开始了我的这个葡萄酒的生涯。那我就发现，这个法国它有百年的这个酿酒经验。那我呢，从那时刻起，我就想，我想从宁夏找到我们自己的答案。
1: 加贝莱2009的获奖让张晋声名鹊起，但他清楚地知道，要始终保持对大自然的谦卑，对风土的思考和探索，才能酿出经得起岁月品鉴的好酒。
0: 这样突如其来的这样的荣誉呢，其实感到的更多的是一个压力。在那个时候你就想，我想成为我自己，我们不是波尔多，我们就是宁夏，想摸索出一条路，我要表达的就是宁夏，我想表达我自己。我们仅仅就是葡萄酒的一个搬运工，我们就是把葡萄里面最本真的东西啊，通过我们表达或者呈现在葡萄酒里，希望表达出我们贺兰山东麓风土特征的这样的一个理念出来。我呢做酒20年啊，一直都是边学啊边实践，然后边和各种专家啊，国内的国外的啊，包括像我们的同行，都会有很多的交流。葡萄酒永远是越交流越开放，然后你的进步会越快啊，它会随着就是全世界葡萄酒科学技术的进步一起成长，一起进步。

0: 要注意，像这底下有芽，绝对不能磨掉，一定要给它培养起来。开春的时候啊，我买莲啊，都会亲自下来指导他们这些怎么做。我最早的是2007年来的，就是东西部合作来一看，那我就看了这戈壁滩的这种土壤跟法国应该是很相似的，种葡萄应该是非常好的。
1: 陈德启看中的这片土地属于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区，如今这里是世界葡萄酒版图上崛起的新星。这里昼夜温差大，水热系数高，土壤通透好，是世界公认的高端葡萄酒黄金产区。如今的这片沃土，20多年前却是风吹石头跑、地上不长草的戈壁滩，是每一个拓荒者急于与挑战并存的试验场。
0: 很多人都讲我说这个地方就很恶劣，能做什么呢？然后我就起的土样抢了法国专家，那个专家说你这个土壤呢就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那个时候我就非常的放心了，然后我就去法国引进了320万棵苗，7个货柜。
1: 得地容易，开荒难，在风沙肆虐、黄沙砾石遍布的戈壁滩上种葡萄，是陈德启的人生第一次。
0: 没有水，没有电，没有路，从零开始，我就是带动整个沿农村啊、闽宁镇啊，大概估计3000多人嘛，开始种树、造林啊，再种葡萄，等于从一张白纸开始。现在呢，你看整片绿油油，这10万亩哈、哦，生态有多好，就感觉你自己养的小孩一样，就看得很开心。想到过去的那种戈壁滩，现在变这一片的绿洲洲，心里话，起码有一点点小成绩嘛。现在呢，刚刚在结果的时候，你看我们的葡萄长得都真的，你看个个都很漂亮。嗨，大家好，我是贺兰神酒庄庄主陈德启。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闽宁镇的，
0: 在贺兰山东路啊，共同在推广正宗的贺兰山东路百万亩葡萄藏囊的核心地段，做一瓶好酒。葡萄就周边的人都来这边干了，到现在一直都在这边做啊，很多不同的，就包括。

0: 这里是九创的也有啊，就主要是基地的，因为那个龙河多嘛，培养那个酿酒的啊、灌装啊、包装啊等等。看见他们现在富裕了哈，买一个人都有笑容，买一个都过得很滋润的。看这样，咱们不就也很开心了嘛，对吗？
1: 从陈德杰身上，我们看到了几代拓荒者的身影，他们如贺兰山石一样坚韧顽强，在葡萄酒产业发展面临的无数难关中，他们步履不停，用他们的不懈努力，让这片沙砾原野长出了中国最大的集中连片酿酒葡萄产区。在晨昏交替间，贺兰山下的60多家酒庄在国际赛场斩获1000个奖杯，轩尼诗、宝乐利家、长城等一大批国内外知名葡萄酒企业纷纷在宁夏抢滩登陆。
2: 这个产区如何与众不同？介绍的重点一定是 China 荷兰 Mountain 贺兰山东路是中国最值得关注的产区。坚定了我想加入到国产酒这个阵营。
3: I was thinking to develop wine in Pacific. I was dream to come, and of course, I wanted to develop a better wine than my father always.
4: Y vamos a comenzar a trabajar con la Silverwood para crear sinergias entre nosotros. En esto vamos a trabajar conjuntamente en el plan estratégico con el gobierno de Ningxia.
1: 昔日贺兰山东路的茫茫戈壁，如今已成为投资兴业的一方热土。贺兰山东路在葡萄园的晨昏低语与橡木桶的岁月呢喃之间，织就了从土壤到酒窖的完整叙事，造就了宁夏葡萄酒典雅大气的东方风格、中国特质。而一场以葡萄酒文旅深度融合为牵引的创新裂变，正悄然在这片紫色热土生根发芽。
5: 这里是宁夏贺兰山东路的核心子产区青铜峡葡萄酒产区，大家随我所指的方向可以看到，这里是贺兰山的南玉脉，还有58公里明长城。贺兰山脚下是我们郁郁葱葱的几十万亩的葡萄园，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是鸽子山葡萄酒文化旅游小镇。
1: 在贺兰山与黄河的交汇处，时空交织出奇妙的画卷。这里是鸽子山遗址，它与宁夏灵武水洞沟遗址等一起构筑起我国西北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演化框架。古人类遗址在此矗立，长城烽燧，静默守望，葡萄酒庄错落绵延，这是现代工业匠心与中华文明印记的对话，是家园里脉搏的跃动和延续。
6: 就中国葡萄酒嘛，一定要去讲中国的故事。那葡萄酒这个产业的话，从大里边来讲的话，其实就是酒庄的监督设计；从小里边来讲的话，就是酒标的这个方寸之间。我们想去做一个促进中国葡萄酒产业发展的一件事情，那我们觉得格局可以大一点点，所以我们就用了青铜器的元素来做了西格酒庄的 logo。其实我们老祖宗留了非常多的好东西，类似于像苏徽宗画了很多的画，那其中一幅画的话呢，就是宫廷讨酒图，而且这幅画呢在国外的知名度非常非常高。我们希望无论是外国人还是中国消费者看到这个酒标的时候都会比较亲切，比较喜欢。它既是一瓶葡萄酒，更是一瓶中国的葡萄酒，其实也是代表我们中国文化的一种自信，以及中国葡萄酒的一种自信。
1: 正如鸽子山葡萄酒产区文旅的破圈试验，如今贺兰山东路绵延200多公里的酒庄群落，通过探索酒旅融合的产业模式，以差异化的文旅实践勾勒出葡萄酒产业多元融合发展的立体图景。
0: 这13年的葡萄树了，你看长得还是这样的艰难。正常的话，如果你水肥到位的话，这个葡萄树应该都长了大概有10几公分粗了啊。你看我们不除草，不施肥，不打药，所以你看着我们家的树有粗有细，不均匀，是因为它根据它原始地貌层的下面的土壤的肥沃度决定它的生长状况的。就这些方法都是得益于中国的最古老的农业价值观，就是我们叫道法自然。

0: 我们希望葡萄树就是自在地生长在这块土地上，自然生长的状态下，那么它结出来的果实更能表达这个地块的风土。你看我们贺兰山东路现在为什么能够成为中国的葡萄酒的目标所致，甚至全球人都对宁夏的认可，是因为除这块土地还有这块土地上辛勤耕作的人，我们都在为人类生存的共同体去思考，我们一定要去尊重自然和保护自然。
1: 这个项目我们做的不仅是住宿，我们更多的是希望和葡萄酒去做一个融合。从我来宁夏以后了解到这块地的故事，我觉得就很神奇。像我们后面的这个建筑就是就地取材，它的石头，它的特殊性，所以这块土壤能够带给我们的东西太多了，
2: 让每一个来到宁夏的游客都能深刻地体会到沙漠、黄河以及贺兰山的不同文化属性，让大家能够在这里品到美酒，赏到美景，去体会葡萄酒的东方美学。
3: 一群怀揣他乡造故乡梦想的追梦人，用酒庄和民宿的相互成就，为游客带来个性化的崭新体验。一个个调性不同、气质迥异的旅游场景在这里应运而生。当葡萄酒产业与文旅经济在贺兰山下协同前行时，这片土地以绿生金的探索遍地开花。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从荒芜到繁盛的文明跨越，更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传统与现代的智慧对话。
0: 贺兰山东路的魅力就是在于不同的酒庄、不同的庄主、不同的价值观，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这样一个状态。
4: 我们一直在讲的一句话就是一群人一辈子一件事一瓶酒，当然这一群人一辈子不仅仅是西哥的这一群人，我觉得是整个贺兰山东路200多家酒庄的很多人一起的一个梦想。
5: 我和宁夏所有的酿酒人一样呢，都怀揣着一个共同的梦想，就是把贺兰山东路打造成为世界优质葡萄酒产区。
3: 举杯贺兰山，每一位因葡萄结缘的追梦人为这片风土孕育的紫色奇迹加上了生动的注解，他们共同述说着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和共同富裕统筹推进的故事，述说着这片土地上来自五湖四海每一个平凡人为共建美好家园努力奋斗的真谛。如今葡萄酒已成为宁夏对话世界、世界认知宁夏的一张紫色名片，打开与世界各地相互交往、交流、交融的大门，让当今世界说的紫色梦想照进现实。当改革创新的智慧凝成琼浆玉液，中国葡萄酒正开启面向世界的浪漫征程。

0: 蒋洪波，宁夏平罗县小兴墩村合作社的负责人，赶上今年的第一波春种，这几天又忙活了起来。
1: 看这个，我跟你说，标准就是灰米，传染的速度相当快，风口开开，让这个灰米往上走。
0: 伴随着国家土地流转政策的出台，

0: 蒋洪波看到乡村发展的商机，开始了他和土地的故事。
1: 俺这地方呢土地好，因为经常种菜的地肯定是好地。我当时想把这个地方租赁下来。
0: 一年的时间里，蒋洪波的蔬菜生意越做越好，但原先的九亩地已无法满足供求。蒋洪波萌生出了组建种植合作社、扩大产量的想法。然而，当想法即将变成现实时，问题却出来了。
2: 你会种不会种？我不是种了半辈子了，托给你再种不好咋弄你嘛？
1: 我是个外来户，人家不了解、不相信。第二个，因为你太年轻了，这个年轻人来这地方以后呢，把这俺们土地给俺们糟蹋了，承包费再不给俺们割了。
0: 为了打消村民的顾虑，蒋洪波倾尽资产，破釜沉舟，做出了一件让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举动。
1: 我只要和你们签订合同和协议了，我先把你们土地承包费给兑现，兑现完了，你们就没有后顾之忧了。不管赔的挣的赶着再说吧，可不能把人丢大了。
0: 履行承诺，提前兑付承包费，蒋洪波拿出满满的诚意，换来了村民们的支持与信任，合作社顺利成立，经济效益一路向好。但蒋洪波逐渐发现，村民们传统的观念已经跟不上现代农业的发展，他又有了一个新的想法。
3: 今天呀，我们来上一趟群生技术在农业当中的应用。
0: 在定期举办的种植技术班，蒋洪波都会邀请农业专家来授课，自己也亲自上阵。
4: 这个蚯蚓跟你地里面蚯蚓有啥区别？
3: 我们蚯蚓第一个要在实验下的温度、湿度。
0: 现代化的技术不仅开阔了村民的眼界，更让种植基地迭代升级。如今的温棚里，无人机、物联网等新技术随处可见，新型生物肥的应用更让作物有了质量保障。
5: 我们现在蚯蚓光在西红柿上面开始计划，到三月份我们在甜瓜上面，
6: 甜瓜、西瓜
7: 香瓜都可以，
8: 蚯蚓粉的
1: 用蚯蚓种这个的，把土地炒开一泡的很疏松，吸收的养分和水分越多，它的口感和品质就越来越好。
0: 有了品质的保障，蒋洪波与北京、上海等30多地的客商签订协议，蔬菜销路一路飙升，经济收益不断提高，村民们的日子也越过越红火。
3: 大概我们在上海，一个5块到10块钱，别人就抢了，知道吧？
9: 有这个基地以后，我们在这儿打工啊，还能顾家照顾孩子，小日子过得还挺不错。
0: 从最初的9亩到如今的1000亩土地，如今的合作社已成为石嘴山市永久性蔬菜基地，带动周边3000多户村民就业增收。
10: 实施了以后，我跟你说，老说烂老子这心挺你。
0: 在这片热爱的土地上，蒋洪波正带领着一群追梦人，继续书写着属于他们的幸福之路。
11: 用真心换希望，用坚守换收获的蒋洪波，成为了村民们致富路上的主心骨。其背后是授人以渔的发展智慧和一个都不能少的为民情怀。推动乡村振兴不是一蹴而就的速成工程，而是需要久久为功的持续耕耘。关键在于激发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在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期待更多懂农业、爱农村的新农人扎根乡村，开拓创新，让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

0: 他不会辜负每一位勇敢波及风浪的人。每一次火炮发射时的怒吼和每一发炮弹出膛时的震颤，都化作清晰的圣战密码。精益求精，方能弹无虚发。我是马少立。
1: 苍茫西部

0: 天高地迥，穿越高原的雨雪风霜，在沙场硝烟中砥砺冲锋，十字强军聚力打赢。我是红军传人张赞赞。
1: 我是陈思齐，搏击长空，这是勇敢者的使命。每次驾驶鲲鹏翱翔蓝天，我都倍感自豪。胸怀家国，方能鹏程万里，壮志凌云，必将制胜九天。
2: 从紧盯任务带着干，到围战创新潜心眼，专 C 三建阵地谋打赢。我是崔道虎，与大三对话30年，不是我在锻造阵地，是阵地在锻造我。
3: 坚持科技强军初心，热爱军队网信事业，在胜战道路上保持冲锋姿态，永不止步。我是何元志。
4: 我是李慧玲，做新时代红色军医，服务部队战斗力，服务官兵健康。汗水浸透的白大褂，医学科研的不眠夜，是我对这片深蓝最执着的守护。
5: 汗水浸透迷彩，淬炼精武刀锋，灵魂血脉根植大国军人的责任担当，用青春丈量边防。我是谢亮。
6: 联合战场，暗流涌动，在信息洪流里上演激烈对抗，在数据海洋中捕捉制胜先机，凭借敏锐洞察淬炼胜战利剑。我是王超。
7: 我是傅达林，从事军事法学教学科研，培养军事法律人才。
8: 模拟演练活动正式开始，
7: 研究探索军事行动法律保障，立足本职，助力夯实强军之基，
9: 立德树人，为战育人。思政教学，党史宣讲，为官兵点亮信仰之灯。既要做创新理论的拨火者，更要做价值追求的引路人。我是傅婉娟。
10: 创新之路从无坦途，攻坚突破唯有实干。二十春秋上下求索，追梦路上不舍昼夜。匠心打造国防工程，忠诚铸就胜战利器。我是雷耀明。
11: 冲在一线，守护驻地平安，倾注真情，促进民族团结。指责高于一切，使命终入泰山。我是布和图木尔。
12: 坚决听党指挥，永葆初心本色，担当强军使命。我们是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在党的旗帜下奋进强军新征程，人民军队弘扬优良传统，砥砺奋斗奋进，锚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向着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勇毅前行。

0: 对高额彩礼说不。
1: 小宁哥哥，移风易俗，转变观念，形成讲科学的好风气，让文明之风点面开花，蔚然成风。关于高额彩礼，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
0: 高额彩礼不仅背离了爱情婚姻的初衷，有的还成为家庭矛盾的导火索。对于高额彩礼，各地可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风俗习惯，结合实际引导村民委员会确定彩礼、礼金、婚宴倡导性标准，积极鼓励低彩礼，大力倡导零彩礼。党员干部以身作则，带头对高额彩礼说不，对治理成效突出的村党组织给予一定的物质和精神奖励，对零彩礼、低彩礼的新婚夫妇颁发证书，分别享受两年、一年区内国有旅游景区首道门票优惠，对零彩礼的新婚夫妇及女方直系家庭成员，在协管员、网格员、社区工作者招录和公益性岗位聘用中适当放宽条件，加强骗婚线索摸排，严厉打击婚托、婚恋诈骗、有组织的骗婚等违法行为，对提供线索并经查实的给予1000元至10000元奖励，在婚姻全过程为当事人提供心理咨询、关系修复、纠纷调解等服务，有效提高群众，营造幸福婚姻，建设美满家庭。对符合一次性创业补贴申请条件的零彩礼、低彩礼新婚夫妇及女方父母首次创业的，可给予创业补贴资金，优先为零彩礼、低彩礼家庭提供就业机会，带动女性就业。宁夏在优秀共青团干部、优秀共青团员、乡村振兴青年先锋、优秀青年志愿者培养过程中，优先考虑践行零彩礼、低彩礼婚俗新风的青年。
1: 对高额彩礼说不，共同创造美好生活，终会实现让婚姻始于爱，让彩礼归于礼。

0: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无非城市，你了解吗？过期食品、废旧衣物，几乎每个家庭每天都在淘汰各种固体废物。企业生产运营中产生的废弃物也在不断增加。固体废物产生强度高，利用不充分，给生态环境带来了破坏。建设无废城市十分重要。无废城市并不是指没有废物的城市，而是尽可能减少生产生活源头产生的。

的废物量，实现生产生活源头排放的废物可用尽用，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填埋处置的废物量，携手共建无废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老维亚，老维亚，老维亚！
1: 啊啊，是您呐，吓了我一跳！
0: 啊，你在想什么？会被吓着了？
1: 我想心上人。
0: 哦，我的老维亚什么时候有了心上人？我怎么不知道啊？哦，是不是那天在花园里见到的中国人？嗯，
1: 我不告诉你。
0: 哎，为什么不告诉我？
1: 我不告诉你，我就不告诉你。
0: 那飞呀，你说我对你好不好？
1: 那还用说，你对我就像亲生父亲一样。
0: 是的，我就像父亲一样的爱着你。
1: 我也爱你，萨德尼斯先生。
0: 你就叫我一声爸爸好吗？
1: 啊，爸爸。
0: 哦，孩子，如果爸爸有难，

0: 有你才能够救我，你愿意帮助我吗？
1: 可是爸爸，你说你会有什么难呢？
0: 这孩子，你还记得那套弯吗？

0: 快的把肉割下来，爸爸就要做成一道菜了。
1: 啊，爸爸，爸爸，这太可怕了，这太可怕了。哎，
0: 这中国的事情真是太可怕了，太可怕了。
1: 爸爸，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啊。啊，
0: 现在只有你才能救爸爸了。
1: 我把你
0: 送到于志县那里去，他们就不会杀我了。
1: 去当人质？
0: 不，是当人质。不过孩子，你放心，他们会对你很好，我会很快把你接回来的。没事的。
1: 可是爸爸，我们为什么不离开中国？我们可以逃回去，离开这个地方，可以呀？
0: 什么？你说逃？
1: 啊？
0: 你说逃？我们逃到哪儿去呀，孩子？你要知道，现在就连中国的皇帝都知道这件事情了，我们还能往哪儿逃啊？我只会被做成一道菜，我只有被人家给杀死了。孩子，要是我死了，你又会怎么样？你又会被他们埋来埋去。
1: 哦，不，上帝呀，不，不。
2: 还是要派得力的人去州府，钦差大人何时来，务必要打探清楚。
3: 是老爷，我已经安排好了。
2: 嗯，
4: 老爷，外面胡朝奉求见。
2: 啊，请。
3: 是。

0: 胡朝奉请啊。
1: 哦，于大人，于大人，今天我来告诉你那套皇帝的御腕，我马上给你送到衙门来。请大人为我消灾免祸。
2: 白哈迪，
1: 大人，这是我的一点心意。大人，我的一切都离不开大人对我的关照，我斗胆与大人攀个亲戚，让我的养女老威呀来侍奉大人的居妻。
0: 居妻？
1: 不是起居。
0: 起居？
1: 不知道大人意下如何。
3: 这胡朝奉，你的这番盛情本官怎么好拒绝呢？
1: 大人，我是一片诚心。你看，这是。
3: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1: 那好，我今晚就把他送到府上来。这一下我可失去两件珍宝了。
3: 你放心放心，不会叫你白送的。我马上派人修书上报，就说是你用重金赎回了玉碗，交还了官府。以表示你对当今圣上的敬意，皇上定会给你赏赐。另外本官还要送你一块金匾，上面题有西土一商四个大字，这对你胡爷今后的生意会有无限的好处。
1: 好，谢谢大人，谢谢大人为我想得如此周到，谢谢。
3: 尽管放心，只要本官在位，

0: 没有办不到的事情啊。好，对了，你要的那棵银杏树啊，也归你了，明天你就去派人砍吧。
1: 哎呀，真是太好了啊。哦，我愿意立字为证。
0: 哦，
2: 麦哈迪啊，
1: 大人，你说砍银杏树这件事，上次不是说恐怕会引起老百姓的抗议，我怕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0: 中国的事情你们不懂，中国的老百姓就怕这个。金木水火土，金字打头，只要盖上这个，我看谁敢反对。

0: 麦哈迪，
1: 嗯，
0: 把这个放进去。
1: 哦。老爷，装好了，
0: 把他送到于大人那里。
1: 为什么？
0: 哎，你不懂，你不送去，我就要被杀头了，你懂吗？
1: 不留一两个。
0: 嗯，送去，送去，送去。
1: 拉维亚要问我们怎么办？统统送去，
0: 统统送去，送去，送去。
1: 送去。

0: 哎呀，哥，这回咱们可要发了！快，老爷，外面有一位客商要跟你谈生意。哦，快请！
1: 是，你们请进，请进。啊，嫂子。
2: 哦，朱国神父，大老爷，哎呀，那天没有听你的话，那套碗真的给我带来了厄运。我要向你请教请教。哎，请教二字谈不上，不过贫僧早就告诉你了嘛，那就是倒饭碗。你要拿他当宝贝嘛，他就是宝贝；你要不拿他当宝贝，他就不是宝贝。哎，你不是要寻宝吗？我和尚看你大老爷的来做生意啊，特地给你带来一位主顾，他就是高朝凤。
1: 哦，高朝凤，
2: 哎，他可有祖传的宝贝卖给你呀、
1: 啊？哦，请，
3: 好，请，
1: 请坐。
3: 好，
1: 请问是什么祖传的宝物？拿出来看看。
2: 哎，这不就是吗？你看，金的呀。
4: 师父，你疯了？这可是皇上亲授的钦差大臣之印呐！
2: 哎，听见了吗？这可是皇上亲授的钦差大臣的金印呐！不过是汉朝的皇帝、啊。
4: 对，是汉朝皇帝。
2: 离现在1000多年了。
4: 对，1000多年了。
1: 好，我要了，给个价吧。
4: 价钱嘛，我还得好好想想。
2: 哦，对，价钱慢慢再谈。哎，不过胡大老爷啊，你应该带我们去看看你的收藏，让我们开开眼界呀、啊哎！
4: 对，
1: 好，我们这就去，走。
2: 哎，好，
4: 请。
1: 哎，哥，哎，你看，这侍女像可是真迹呀、啊！你看，
5: 拿走。
1: 好，拿走。
6: 啊，请跟我来。
5: 去，快走。
6: 师父，小心啊！请这边走。走，请这边。
4: 好。

0: 这叫什么乐啊？
1: 哦，这是我的藏针歌。啊，小心。啊，请往这边走。
0: 嗯，好，
1: 请随我来。
0: 哎呀，高超峰啊，你看见没有？这胡大老爷还真是收藏了一些好东西嘞。
2: 是啊，是啊，还真不少。
0: 哎呀，真不
1: 少。中国神父，中国实在是太伟大了。嗯、当归国的王公穿着这样华贵的服装时，我们的祖先还披着兽皮蹲在岩洞里呢。
2: 好，
1: 请看这边。这是我收藏的丝衣。
0: 嗯，哎呀，这挂毯真好，就是灰太多，灰太多，灰太多，灰太多，灰太多。哎，
1: 神父，神父，神父，你不知道，这可是中国的大皇帝，唐明皇他奶奶铸的拐棍。
0: 哦，唐明皇他奶奶
1: 很值钱的，
0: 值钱，值钱，值钱啊！
1: 哎，这幅画真叫人难以相信，它有好几百年的历史了。画上的女人看上去胖了些，但她很美。哎，来来来来来，你们来看这边，这些是陶俑。我赞赏你们的厚葬制度，把这么好多东西埋在地下，才给了我这么多的机会。看，这是月季用，这是无事用，它让死者感到快乐和安全。你看，它像不像真人呢？
0: 哎呀，真人一样，真跟真人一样，一样一样的，跟真人一样一样一样。
1: 中国神父，小心小心！
0: 我赶赶灰，赶赶虫子，赶赶灰，赶赶虫子。
1: 哎呦！来来来来，你们看看，这儿的每一件珍品都抵得上一幢亭台楼阁。
2: 师傅，你看。
0: 哎呀，胡大老爷，是不是领我们看看你的大钟啊？
2: 对呀、啊，大钟。
1: 好，好，好，好，请上楼，请上楼。啊，请，请，
2: 请。
0: 哎呀。
3: 哎呦！哎，等一下！哎，是，这就是，是，等等，我来讲。
4: 哎，
3: 哦，走走走，快点！
1: 啊，你们看，这就是有几百年历史的钟鼓楼。啊，来来来，到这边来看看。自从我埋下这座钟鼓楼，这小小的县城就全在我眼下了。我是全城最高的人。啊，请到这边。哎，请，请，请，请。啊，请。哎，请，请。
2: 胡超峰，在下有一事不明。
1: 哦，
5: 老爷，请坐。
1: 请讲，请讲，
2: 请坐。恕我直言。胡超凤家财万贯，什么房子不能买？为什么偏偏要买这钟鼓楼呢？
1: 高超凤有所不知，我萨德尼斯漂洋过海到中国来，这口大钟使我想起我故乡教堂那口大钟，他们真是太像了。哇，自从埋下这座钟鼓楼以后，经常到这里来看看。有时候，我仿佛听到海风吹来我故乡的钟声。
2: 胡朝凤思乡之情，在下十分理解。不过，这钟鼓楼本来有它自己的用处，官府怎么会卖给你呢？
1: 这。
0: 不谈这个，不谈这个。不过贫僧也。

0: 想问问，你干嘛一定要买那棵古银杏树呢？他碍你什么事了？
1: 哼，眼下我什么能享受的，都享受了。可是我死了以后，却不如你们中国富贵人风光。入乡随俗，我要埋下这棵古树做寿材，一年赏一刀契。等我死了以后，这个寿材一定非常的富丽堂皇，到那个时候，我就可以睡在这棵中国的千年古木中，风风光光的运回过去，让大家羡慕我萨德尼斯。我想我国的王宫怕还比不上我呢。
0: 胡兆峰啊，你又错了。只要你积德行善嘛，总会上天堂的。你要不积德行善的，照样下阿鼻地狱。
1: 中国神父买下银杏树还要下阿鼻地狱？
0: 很难讲嘞。
1: 什么？哎呀，这个中国的事情真是太离奇了，我们看不动。
2: 看不动，
1: 看不动，看不动。
3: 胡长芳，听说你家有一个美貌绝伦的女子，是吗？
2: 这个我怎么
1: 不说了，不说了。
0: 是不愿意说，还是不能说，还是不敢说呢？我看胡朝峰是有些见不得人的事情吧。
4: 老爷，胡尚把宝物给您送来了。
5: 快，抬进来，抬进来。
4: 快，抬进来，抬进来。搁在这儿啊。快，来。就放这儿。
5: 还有呢？
4: 没了。
5: 你看清楚了啊？
4: 看清楚了。
5: 那这轿子怎么没抬进来啊？
4: 没有啊。
5: 这个胡尚靠什么鬼名堂，竟敢戏弄本仙？我要让你过好日子。
4: 老爷，
5: 那是什么？
4: 拿出来。老爷，您瞧啊。
5: 赶快送入密室，好生看管，不得有误。
4: 是，快送进密室啊。快拆走啊。
6: 没走。
4: 打开啊。
6: 好，
4: 快点。老爷，你瞧啊。
5: 什么呀？
4: 你快瞧瞧。快走，快走。
7: 于大人，萨德尼斯先生说我已经是朝廷的人质了，我是不是住在这个地方啊？
5: 人质？什么人质啊？你就住在这个地方，和我住一起了。
7: 什么？和你一起住？
5: 是啊。萨德尼斯。

0: 伊斯先生没跟你说过，他已经把你送给我做小妾了。
1: 啊！什么？萨特尼斯先生把我送给你了？
0: 是啊。
1: 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萨特尼斯先生是我最亲爱的爸爸，绝对不会做这种事的。
0: 来，你看看，你看看，这是不是你那最亲爱的爸爸的笔记呀？啊，是不是啊？
2: 女施主啊，在干什么呢？你好好看看镜子里有什么好戏吧，这都是你出的好主意。贫僧啊，去看热闹喽。
0: 以后我们就是一家子了。
3: 我好命苦啊。这以后叫我就怎么活呀？

0: 你是个没良心的东西，我八心八肺的伺候你，你就这样对我呀，你没良心的
1: 夫人，
0: 你个没良心的
1: 夫人，哎呀，杨夫人，
0: 你是个不要脸的狐狸精，滚出去，滚！
1: 夫人，
0: 没良心的，
1: 夫人，你
0: 这个没良心的，滚出去！
2: 大事不好，宝物被盗了！
1: 啊，什么？
3: 卖包子了！卖包子了！热腾腾的包子，
4: 又新鲜的，
3: 来个包子吧！老总，来尝来了，
5: 卖了，
3: 是啊，来好，
6: 拿去，
3: 卖包子吧，
6: 拿去吧，
3: 来来，买包子吧，热腾腾的包子啊！
1: 就是那棵树，把它给我放倒。
7: 是
8: 是。
9: 哎，干嘛呀？这是人干什么？
7: 是啊，这干什么啊？这是。
1: 啊，你们想干什么？
10: 你少管。
9: 什么干什么？
10: 我先砍到印子。
7: 是。
10: 然后你们拿大锯照我的印子把大树放倒。
7: 是是是。
1: 不行。
0: 不砍银杏树啊！
1: 作孽啊！这是棵千年的银杏树，是此地之宝啊！什么宝不宝的？
10: 那要看谁有钱。咱们胡爷花钱买了座棺材，
0: 什么？
10: 那是天经地义。
7: 棺材，
10: 你有钱吗？你有钱，这树就卖给你。
7: 是，
1: 滚开！不行，不能砍呐、啊！这是祖宗留下的根呀、啊！不能砍呐、啊！
11: 不能砍、
12: 啊！
13: 真是忘本又忘祖哦！啊，你看看，
14: 哎呀，能砍了！
1: 我都给我，
14: 不能砍了！
1: 这，哎，
14: 啊，什么中
7: 了？是啊，
14: 哎呀，哎呀，不能再砍了，
1: 不能砍了！
13: 下阿鼻地狱的，要下阿鼻地狱的，要下阿鼻地狱的。
1: 不要砍了，我不要砍了，我冒犯了天理，我震怒了上帝，我冒犯了天理，我震怒了上帝，不要砍了，不要砍了，不要砍了，我不要了，我不要了，不要砍了，我不要砍了，不要砍了，这如何是好？这如何是好啊？你们这帮笨蛋，老爷我怎么会养了你们这帮没用的东西呀、啊？气死我了，气死我了！嘿，
15: 老爷，老爷，老爷，不好了！钦差大人到了，
13: 恭迎钦差大人。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受不了这么多，受不了这么多了。

0: 哎呀呀，行了啊！哎呀，哎呀，怠慢怠慢，于大老爷啊，你是天天迎钦差接钦差，又搭牌楼又抓差。哎，今天钦差大人真的到了，你的吹鼓手呢？啊，不灵了吧？哎，你看看这是谁呀？啊？哎，你不是要把它锁起来的吗？啊！
1: 大人饶命，小人有眼不识泰山呐！
2: 于知县，你该当何罪？
1: 我知罪，知罪。
2: 哼！你徇私枉法，卖公充私，强占民女，还放跑了朝廷的钦犯。还丢失了皇上的御碗，于知县，你可知该当何罪？
1: 大人饶命，大人饶命！
2: 来人呐，
3: 有，
2: 把他拿下！
3: 是，走走走走走走走，
1: 大人饶命啊！
0: 哎呀！

0: 小姐。
1: 啊，是你！我知道，我知道你会来救我的。上帝不会抛下可怜的拉米亚，他听到了我的祷告。我知道你一定会来救我的。
0: 我们要把你送回家去。

0: 恭候多时了。这批货可来之不易呀，最低不能低于这个数。
1: 嗨，就依你。不过我要先看看货。
0: 好，您稍后，我这就提货去。
1: 请。这老家伙不守时，到现在还不来。
2: 就是，
1: 别把咱们俩给涮了啊！
2: 不怕，货在咱手里。不过咱们也得提防着点儿。别上他的当啊，兄弟，你说是吧？
3: 哎呀，二位好自在呀！
2: 我说和尚师傅，你怎么找到这地方来的？
3: 我和尚没有住的地方，想借你们一个地方住。
1: 我说风和尚，你要是存心跟我哥俩过不去，别怪我们不客气。
3: 做事别做绝呀。我和尚上次也让地方给你们睡觉了。那还是个难得的好地方嘞。
2: 那是，和尚师傅，咱们今天相遇，那咱们是有缘呐。来来来，咱们喝一杯。
1: 对对对，喝一杯，来来坐坐坐，来坐。
3: 这还像句人话吗？
2: 来，
3: 我和尚没有别的嗜好，就好喝一口。
1: 那你喝。
3: 哎呦，这个酒可厉害哟。
2: 专门给您老预备的
3: 啊，给我喝的。那我喝下去你盯得住吗？
2: 你喝酒我怎么盯不住呢？
3: 那我喝了。
2: 喝
3: 好酒好。

0: 哎呀，行啊，我再来。
1: 哥，哎呀，辣，哥，
2: 我说你没喝，你醉是吧？这酒怎么？
1: 大师傅，
2: 是我来敬你一杯。左，来，你喝，你喝，来，
0: 你顶得住啊？
1: 我顶得住，顶得住。
0: 好，那我喝了。
1: 喝。
0: 如何？我再喝。哎呦，怎么样啊？我再喝几口。
1: 怎么把你扔到井里去？
0: 你们既然要把我扔到井里去嘛，我怎么能醉呢？要我醉啊，再喝几口。
3: 我要睡觉了，
0: 要睡了。在什么地方睡呢？
1: 就在这
0: 儿。好，就在这个箱子里睡。收拾，
1: 拿走。
0: 把东西收拾。挪开，快！这个箱子里有一碗，你们就陪着一碗睡吧。快，打开。
1: 哥，你先进去吧。
0: 进去。
1: 哎呦，你感到舒服不舒服？
0: 你也进去吧。
1: 你要舒服，我也进来睡了。
3: 真舒服啊！
0: 好好歇着吧。好好睡吧啊！哎呀。

0: 头山，田七，人呢？
1: 是啊，人呢？
2: 人不在嘛，正好独吞呢、啊。
0: 谁呀、啊？我看看。啊！快抬起来，抬起来！抽出来。

0: 去。
1: 哎，
0: 快快快，快抬，快抬！
1: 哦，快点！哦，
2: 好，
1: 久等了。
2: 好，
1: 来来来，放这儿啊，就放这儿。
2: 好，
1: 哎呀，好好
2: 好，
1: 放心。
3: 火齐了吗？
1: 那是自然，请验货。
4: 放嘴，放嘴，放嘴！
5: 哦，玉碗，拿走。
1: 是，
5: 人赃俱全，带走。
4: 走，带走，走，走。
6: 还有两个呢，
5: 还有。
6: 你看看箱子里面呢。还没醒酒嘞。
5: 这两个贼呀。
6: 他们两个关贫僧喝酒，想把贫僧扔到井里去，贫僧一喝嘛，他们俩都醉了啊。

0: 老威亚，我对不住你，请原谅我。
1: 萨特尼斯先生，多保重。麦克穆迪，多照顾萨特尼斯先生啊。
0: 是。
1: 我走了。
2: 小姐，一路多保重。
1: 不，这是你的，永远是你的。
2: 好，我收下了。多多保重。
1: 再见。
0: 再见。
3: 再见。拉维亚，再见。
1: 再见。
3: 拉维亚，再见。
0: 再见，
3: 拉维亚，再见。

0: 小夫，中国神父，啊，我又做错了什么事？哎，
1: 这是敲给他们听的。看看你看看哟，
0: 他们在吵架，为什么，
1: 这家的鸡跑到那家下了个蛋，那家的鸭子跑到这家拉了泡屎，这就打起来了，
0: 就为这么一点小事。
1: 在你眼睛里是芝麻，在他们眼里可是西瓜哟，在你眼睛里西瓜，在平常眼里可就是芝麻。哎，所以做事啊，要平等交易，互惠互利。见利忘义，损人害己。

做事啊，要平等交易，互惠互利，见利忘义，嘿嘿，损人害己。

0: 哦，阿弥陀佛，
1: 是圣僧
0: 阿弥陀佛，
1: 多谢圣僧一路相助，真是得意匪浅。看了这大千世界的形形色色，学生倒真羡慕圣僧来无牵去无挂云游四方的逍遥生活呀。
0: 怎么想出家当和尚啊？那跟我走啊，我马上给你剃头。
1: 不不不不不，学生皇命在身，
0: 还是舍不得这顶乌纱帽吧。没关系，只要知道怎样戴好它就行啊。
1: 那么怎样才能戴好呢？
0: 帽子戴在你头上，怎么反倒问起我来了？还是好好问问你自己的心吧。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0: 咱们换个地方行吗？
1: 不行，洗了肉。

0: 啊，反正今天不开门啊。
1: 怎么办呢，师兄？

0: 找二郎中啊！城门不错，可不是这边啊，那是对门。哎，
1: 我的右手就是这边。嗨，
2: 这怎么回事啊？
1: 老板娘，这找人郎中救命不找到他饭馆里来了，你瞧瞧。
2: 赶快抬到对面的一笑堂去啊！那是喜来乐喜郎中，一准能救他的命。
1: 哎，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
0: 气儿都没了，我救不了，救不了。人家说血囊中能救的，
1: 是啊，
0: 那是我师傅呀，不是我。
1: 人家要死了还不快去救他？
0: 我师傅他真的，
2: 哎，
0: 有救吗？
1: 等着，
0: 师傅，师傅，来病人了，师傅。
1: 德福，你喊什么？不是说了，你师傅今天在家里头反省，不瞧病吗？
0: 师娘，外边有个病人要死了。哼，
1: 你小子别蒙我，你们俩是一伙的。
0: 师娘真的要死了？
1: 哎，
0: 怎么说话呢？
1: 不是，是外边那个人呢，真的要死了，就得师傅去救去。
0: 出来，出来！
1: 你听，你听啊。
0: 跪着干什么？还不快去救命！哎，站住！完了事儿，回来接着跪。哎，你说这不行，这不是叫人气死？
1: 这么神奇，要我把梦境合了，哎，郎中怎么样？还有救吗？
3: 德福，哎，拿针去。哎，你看，这针有救吗？
1: 放心吧。
3: 咱这些人一根针就能救。
1: 就是呀，
0: 你说你牛吗？
1: 就是。
0: 哎，怎么说话呢？你去打听打听，我们一笑堂什么时候吹过牛？
3: 嗯，这倒是。
1: 是吧？来了。
3: 不少。
1: 有些。
0: 德福，
1: 大力睁大，
0: 把他的嘴掰开。
1: 好嘞。
3: 把舌头拽出来。
1: 好。
3: 这
0: 用
3: 吗？
0: 这针。

0: 真神了！真神啊！真神！哎呀，这真神了！
1: 真神啊！真神！
2: 哎，真真神！
3: 等会儿，再给他灌几口活血补气汤，就成了。
1: 好嘞。
3: 汤也就是个突然气结，那血在脑子里头淤住了，所以不省人事，出了血就好了。
1: 谢谢郎中救了大哥的命，谢谢郎中。
3: 起来，我看不得这个，起来，快请，快请请。
1: 郎中，嗯，送命的银子你一定要收下。
3: 这个呀，银子你就交给老板娘吧，我后头还有公事要办。
1: 真神啊，娘！

0: 银子你一定要收下。
1: 对呀、啊，要收下。
2: 怎么样？我没说错吧？我们一笑堂从来不骗人。
0: 是是，对，大哥快起来吧，
1: 是，
0: 没事了，
1: 真厉害呀！哎呀。

0: 的呀。
1: 不过，你可要记住啊，今后要是再犯了规矩，照样罚。
0: 那今儿咱这生意是不是？
1: 开门吧。
0: 哎，大伙儿，
2: 哎，师傅，
0: 你师娘发

0: 上这边坐来。哎，
1: 好嘞，坐呀。
2: 这孩子只见了一针下去，
3: 你猜怎么着？
2: 只见这淤血呀、啊，一股脑的冒出来。
3: 是啊，哎呦，人缓过气儿来了。
2: 你说绝不绝？
3: 真绝！您慢走。
0: 哎，诸位，那喜来乐一天学也没上过，也没经过什么高手指教，他怎么就有这么好的绝活啊？
2: 这你就不知道了。这事儿啊，哎，你得问这位老板娘赛西施。
0: 赛西施？嗯，他怎么知道喜来乐的事呢？
2: 哎，全沧州的人都知道啊。你不是沧州人呐？你没听过那句话吗？叫做食为天，面对着一笑堂，喜来乐啊，店这儿的老板娘。
4: 爷爷，是我这的菜不够好，堵不住您几位爷的嘴吗？
2: 哎，这
4: 小二，哎，上壶好酒，让几位爷爷吃好啊。

0: 大夫，我这嘴里头一到晚上啊，总是冒那股特别难闻的味儿。你说这是什么病啊？
1: 香，真叫个香啊！
0: 香？那我媳妇怎么说我这嘴里这味儿那么臭呢？
1: 瞎掰！你再好好闻闻。
0: 对，对，我闻到了，感情我这嘴里这味儿这么香呢。
1: 瞎掰！我说的是十威天的红烧狮子头的香味儿。你扯哪儿去了？
0: 是，
1: 这十威天的铁狮子头啊，不但是味道好，且口感也特别的棒。你嚼它第一口是松松软软的，嚼第二口嘴里流油，嚼第三口那筋道劲儿它就出来了。你就嚼吧，是越嚼越有味儿啊。嚼第四口那你算是麻烦大了
0: 啊，
1: 你就再也忘不了了，白天想吃它，晚上做梦你都想着吃它。
2: 你这是看病呢还是吃饭呢？
1: 夫人呐，你看我不正在瞧着病呢吗？
2: 哼，
1: 你刚才说哪儿臭嘞？
2: 我说你记住了，这铁狮子头啊，得用三分肥七分瘦的上等五花肉斩心剁碎了，这油盐比例啊都要放好，然后啊你团成团子，在这宽油里啊把它炸至七八分熟，上屉蒸到十分熟，

0: 这调汁儿啊也很重要，主要是个火候。瞧，
1: 得了吧，您这里边学问大了，我还不知道吗？
0: 小二，
2: 哎，来了，
0: 上菜了。
3: 哎，志伟，你楼上请。
4: 菜来喽，在这儿，菜来喽。
5: 这是什么菜呀、
4: 啊？红烧铁狮子头啊！
2: 哎，菜来喽！
6: 什么菜这么香？哎，小二，什么菜这么香？
4: 外地来了吧？这是我们沧州十一天老板娘的拿手好菜——红烧铁狮子头。哎，
6: 快点！

0: 去。
1: 师傅，瞧什么呢？
2: 到时辰把这罐子给取下来，我去去就来。
1: 师傅，你是想吃那红烧铁狮？你可是刚刚发完规矩。
2: 只要是能吃上狮子头，我再跪一次也心甘情愿呀。
1: 师傅，你没有这个，人家老板娘给你白吃啊。
2: 我们这么多年的街坊啊，我想他还能不给我点儿，不给我点儿那个呀。哎，我说呀，你就把银子给我吧，省得你交到柜上还怪费神的，还怪累的吧。
1: 师傅，你这吃铁狮子头的银子有了。

0: 哎呦，这个盐你吃完了，你慢走。
1: 铁狮头来了。
2: 哎，
0: 好。
2: 这边您慢走啊。
1: 您慢走，您慢。
3: 哎，小二，小二，这是哪儿的贵客呀？咱掌柜的亲自上菜。
1: 京城来的，在楼上得意阁呢。
3: 我听他们说话老是王爷王爷的，好么王爷的人啊，大事干不去。
4: 陆大人，咱们这次到沧州，不知道那位张先生会不会见咱们？
5: 听说此人西学深厚，又曾受教于康有为先生在广州开办的万木草堂，对维新之法有颇多见解。既然是靖王爷派我们来与他会谈，我想不管怎么样，我们总得讨教一二，才好回京复命。
6: 哎，郑明秋，今天为何不请他到此一叙，正好商量大事啊？
5: 太后的爪牙到处都是，走漏了风声可不得了。我们不能大肆声
2: 张。来了，几位，咱这乡野小店啊，没啥好吃的。各位大人尝惯了山珍海味，也尝尝我这铁狮子头，就当是换换口味吧。
5: 这沧州地界有个铁狮子，你这店里也有个铁狮子头，听说是美味无比，吃了就会上瘾。我们这些人可都是慕名而来啊。
2: 那可当不起，各位啊，见多识广，可不比我们这些小地方上的人，没见过啥大世面，拿个芝麻绿豆的也能当西瓜。
5: 话可不能这么说，自古沧州出豪杰，我们这次来就是来沧州访师会友的。
2: 是吗？像大人您这样的人物在我们沧州啊可是稀罕了，几时要访到了也带到我们小店里来，让我们见识见识，顺便跟着沾点官气财气，也抬抬我们小店的名气啊。
7: 老板娘真会说话，我看老板娘就不一般嘛。
6: 对对对，
2: 大人您取笑了，几时几位啊再来沧州，再来照顾照顾我们的小店，到那个时候啊，我就是感激不尽了。几位慢用啊。
6: 哎，慢着，慢着啊，您忙着。
7: 这老板娘

0: 可真不一样啊！
1: 是。
2: 哟，孟老爷，这小二也真是的，也不勤快点招呼着您。
3: 到您这儿来，还用得着小二招呼吗？这不是有你吗？
2: 您是常客，招待不周啊，不是罪过。您快坐，我这给您泡茶去。这边请。
3: 我呀，还就是喜欢这屋“德义阁”这几个字儿啊。怎么着，有客人？
2: 是啊。
4: 哎，小二，
3: 我今儿请的可是京城的贵。

0: 就是，这顺风阁呀、也是一等一的包间，您在这吃饭呢，准保您生意兴隆。
1: 回头告诉小二，今儿我请的可是皇宫里的王太医，伺候好了，有赏。
0: 那我替小二先谢谢您了。
1: 得嘞，哎。
2: 拿药去吧。德福。
3: 哎，师傅。
4: 怎么了，师傅？
2: 替我做会儿糖
3: 啊？
2: 咋呼什么？你咋呼？哦，不怕你师娘听见啊？替我做会儿糖，我对面有点声，快点。
4: 哎，

0: 您今天倒是得空，不用坐堂啊。
1: 我看你厨房做菜跟我呢看病开药很是相近，都讲究个观其色闻其味，我到这儿给你搭巴搭巴手也算是干我的本行吧。咱就说这个糟溜鱼片它做得好，好就好在那个汤，那个汤不是一般的高汤，看似一如清水，是用鸡鱼肉熬出来的，还得把那鸡脯肉砸碎了放在汤里一点点掉出来方为上品。
0: 我说您今天是不是挺有闲工夫的，专门上这来给我溜须来了，是不是嫂夫人不在家，您空着嘴上的功夫跟我这解闷呢？
1: 说什么呢，我就是看着你这会儿忙，想来给你搭巴搭巴手。
0: 恐怕您不是冲着我来的吧？
1: 不冲着你来我还能冲别人来吗？
0: 您呢也别净结些好听的说，您冲什么来呀，我心里最清楚了。拿来。
1: 什么呀？
0: 您这费了半天的唾沫星子就想在我这蹭白食啊，我看呢您还是回家去该干嘛干点嘛。
1: 你说我都来了又赶上你亲自下厨掌回勺，这多不容易呀、啊、你说这女人眼里头怎么只认银子，她都不能免俗啊。你说
2: 齐先生，您还是先回去拿了银子再过来。
1: 大丈夫岂能为五斗米折腰？
3: 铁狮子头一对儿。
1: 铁狮子头，铁狮子头，我今儿就铁狮子头了。小二，哎，
4: 来了。哎呦，喜先生，
1: 我点菜。
4: 点去啊！要不我先陪您回去拿银子，里边桌子我给您留着，您看成吗？
1: 你给我听清楚了啊！你立马就把铁狮子头给我做上了，我里边等着了啊。
5: 都当我吃不起呀、啊！
4: 得嘞，
3: 再加一份铁狮子头。
4: 你拿好 A。
6: 啊，谢谢。
7: 卖相蓬勃倒是无妨啊。舌头。师娘，师娘。
8: 老婆，出息了啊！
7: 我
8: 现在也能给人看病了。
7: 我，徒弟们，应该为师父师娘赚点银子，对吧？
8: 你还知道我是你师娘？
7: 嗯，
8: 说，你师父上哪儿去了？
7: 啊，他去

0: 方便去了，哎，
1: 是方便吗？
0: 啊，这会正在茅房拉着呢。
1: 是拉呀，还是吃啊？
2: 铁狮子头，您慢用。

0: 真要啊！谁跟您逗着玩呢？你看，跟这远亲不如近邻，这乡里乡亲的住着街坊，就一顿饭钱，我好意思给？你也好意思拿啊？话呀，不能这么说。
1: 您看我这一副的人家开着小本经营的买卖，也不容易，您就好意思老白吃白拿的。再者说了，要真是那没钱的主呢，我让他白吃白拿，抹嘴走人也就算了。可您呢，那大药铺子开着是进斗金的，好意思在我这儿白吃白占呢？
0: 家的事儿你还不清楚啊？我是只管赚钱。
1: 花钱的事儿由你嫂子说了算。可别这么说，如今呢，天底下怕老婆的汉子比那兔子还多呢。我要是个个可怜，我这生意还做不做了？
0: 做，当然要做。你不做，你说我吃什么呀？那就别废话，
2: 赶紧掏钱吧。
0: 你看，这么样行不行？我先欠着。

0: 你们师徒俩倒挺齐心的啊。
1: 那是，那是，徒弟不能不跟师父齐心啊，可师父跟师娘是齐心啊，所以徒弟跟师娘那也是一样的齐心啊，对吧？
2: 快去，到对面把你师父给我叫回来，告诉他呀，让他识相点，麻溜的赶紧回来，不然呢，我这儿可就没这么方便了。
1: 师娘，
2: 快去呀！
3: 师父，
1: 不是你，
4: 谁呀？
1: 师父啊，师娘说了，要你赶紧回去。
4: 你傻呀？你不能跟师娘说说我出去方便了呀？
1: 我说了啊，可师娘说了，你要再不回去，那就不方便了。
4: 哦，那我得回去了呗。
5: 先把账给我结了。
4: 啊，你看你我这家里有事儿，我得赶紧走。
5: 也行，我跟你一起回去，让嫂子把账结了。
4: 哎，别，我想办法，有了，哎。看见没有，银筷子，我先把它压在你这儿，等哪天有了银子，我再数成不成？
1: 师傅，你这个，
4: 你少废话。
1: 哎，别，等会儿，
4: 我要的铁狮子头一口都还没吃呢，你就是算账，你也得等我把它吃完了再算呢。哦。人家要了饭菜不让人家吃，这就是你们店家不讲理了。
5: 哟，您还有理了？行，我就再给你一个时辰，让您把饭好好吃完了。等您吃完了，上我那儿结账去。你要再想赖账啊，我没什么好话等。
4: 师傅，这
6: 大伯，哎，
4: 过来，送我下吃。
6: 啊，这么好的饭菜可不是天天都能有。别糟践了。

0: 是。
1: 有能耐。
2: 行。
3: 哟，爷爷来了，来里面请。
4: 连胜啊，哎，去到下边营里头去，看看京城的王太医来了没有啊？啊，要是来了吧，赶紧上来跟我禀报一声啊！听见没有啊？啊！
5: 这位老爷，我看您面色晦暗，不是吉祥之兆啊，怕是有毒气攻身哦。
4: 哪来的荒毛小子啊，跑到这儿来胡说八道，你也不打听打听坐在你面前的是谁？
5: 我不管你是谁，我就知道你有病。
4: 你他妈才有病呢，老爷，我今天好好的在这谈生意，你个小兔崽子不但没有一句吉利的话，反而到这儿来咒我来了，我看你是活腻了。
5: 哪能呢，我说呀，您真是有病。你打我干什么呀？我好心好意来告诉你，三天之内必发毒疮，你信不信？
4: 怎么着，你还怕疼？我看你这张嘴就是他妈欠抽，要想不挨抽也可以给老爷我说几句好话，就算你给老爷我呀赔礼道歉了啊。
5: 慢着，都用不着三天了，你这疮顶已经起来了。你看，哎，做这手指，今儿小黄泡吧，明儿毒血排不出去，变成个红线往外爬，后天再排不出去，他就任着红线爬到你的心腹内脏，就没命了。
4: 好小子啊，你还来劲儿了，我看你今天是诚心跟我过意不去啊。哼，看看老爷这手指头啊，扒拉扒拉算盘子，那就是黄金万两，根根都比你这小命值钱。想跟他较劲，问我这巴掌答应还是不答应？
5: 你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你活该让毒火攻心，养死你，疼死你！不就有两臭钱吗？不定怎么骗来的黑心钱呢？老天爷报应你，活该，活该！
4: 嘿，你再说，我他妈抽死你！
5: 我给你敲了半年没个银子呢，
4: 我
5: 以后再说。嘿，嘿，
4: 他妈个小兔崽子！那他妈我有病，我看你是没病找病。
6: 谁这么横啊？
5: 都是你的馊主意，没银子吃饭吧，让我瞧病挣银子去。瞧瞧，被人打成这样了。
6: 走，师傅今儿再教你几招。说豆腐啊，你还别说，你挨打，你瞧瞧，你长得就是一副倒霉相啊！
5: 我怎么倒霉相了？我，
6: 你看看，你这耳朵在哪儿？这耳朵长得这么小，脸冲着我，我都找不着耳朵在哪儿。
5: 你耳朵大，那师娘，
6: 看看这位先生，你看看这位先生的耳朵，那叫长得好啊，肉肉乎乎的，瓷瓷实实的。耳廓分明，这可是个福相啊。
7: 是吗？
8: 我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7: 你讲。
8: 从这个耳相上看，你常有胸闷胸痛的毛病，发作起来从前胸贯穿到后背，从后背贯穿到前胸，对不对？
7: 对对对对对，疼起来的时候吧就喘不上气儿。哎，你怎么知道的？
8: 从你耳相上看出来的呀。你说你这耳朵长得是个福相吧，可是这耳垂太厚，晦暗无光，逃不了有个胸痹之忧呀。
7: 胸痹之忧？啥叫胸痹之忧啊？
5: 哎，我师傅的意思啊，就说您胸口那儿老疼。
8: 您说您呢，啊，平时爱吃个油的肉的肥的腻的，再好喝上两口，一口湿痰堵在心里，赶巧的肝火

0: 我上升一准发病。
1: 哎呦，先生，您说的这可是太对了，您一定得告诉我，您尊姓大名？
0: 在下喜来乐。
1: 哦，喜郎中，久闻大名，久闻大名。哎，您请坐，我可得向您讨教讨教。您说我这病有治吗？
0: 哎，当然有了。啊，你看啊，对面就是我的药铺一笑堂，什么时候你得空吧，到我那儿坐坐，我给你开个方子。只是眼下呀，这个问诊的钱你就得先给我得了。
1: 好说好说，这您先拿着，改天我一定备厚礼到府上登门拜访。
0: 得嘞，回见了您的。
1: 哎呦，真神嘞。
2: 师傅你行吗？哎，钱儿，哎，哦，钱儿来了。
3: 好好的跟着师傅学吧。嗯，哎，饿不着你。
2: 那是。哎，师傅啊，我看做这么两钱儿啊，不够买那狮子头的。哎，
3: 我跟你说，咱爷儿啊再去瞧瞧，再找个有病的去。
2: 好嘞。
4: 王太医，王大人，小的孟庆和给您请安了。哎，您里边请。
5: 免了吧，免了吧。
4: 里边请，里边请。
5: 孟掌柜，你又发大财了吧？
2: 哪里哪里，托您的福，也多亏您的照应，近来的药材生意啊，确实是红红火火呀，可以说是日进斗金呢。您这一份啊，我早早的就给您准备好了，这是银票，请您验收。
5: 嗯，孟掌柜，我早就说过，你是个明白人，也是个聪明人。我让你准备的药材怎么样了？
2: 都办妥了，您就放心吧。
6: 孟老板，这回的药材可不比以往，每一位都得精挑细选，不能马虎了。这药材可是买回去给京城靖王爷的格格瞧病使的，不能出半点差错。要是出了人命，你就得掉脑袋。
2: 啊，那是那是，您就放心吧。我给王太医办事儿，不能有半点马虎。嗯。
0: 别动，先生。您看，您这舌面上光薄无胎，您把舌头往左、往右，上面还有瘀斑一处，显然是有浮梁之患。
2: 浮梁之患？
0: 嗯，你听我跟你说啊。您这府中埋有病灶，上下有根在渭河长之外，
2: 那会怎么样呢？
0: 我跟你好好问。你看啊，这府中显然有胃化之脓血，这发作起来肯定是疼痛难当，对不对呀？
2: 对呀。嗯，
0: 这舌上有瘀斑一处，说明什么呢？嗯，这病怕是怎么着也有十年之久啊。
2: 哎，接着说，接着说。
0: 想瞧病吗？
2: 行。
0: 一笑堂，
7: 等等，问诊费。
2: 好说好说。
7: 想瞧病，一笑堂。我师父喜来乐，我是他徒弟。
8: 娘，太不像话了，这把咱饭馆当家他们家药铺了，你瞧瞧。
9: 去干你的活去。
8: 不是他。
9: 把这茶呀给我添满了，去吧。
10: 来来来，
11: 干了这位。
10: 来。
11: 吃
10: 吃
11: 吃。来。请。哎，大人大人怎么了？
12: 没事没事。伤没好利了，一不小心抻着了。
13: 没事，都怪我，一样的毛瑟枪，你们都练得好好的，我倒好，没打在靶上，倒把大人给

0: 伤了。这叫什么事儿啊？
1: 哎，初学乍练难免有个闪失，好在也伤的不是什么要害，你就别总放不下了。学会了使唤这洋家伙，日后一定会有用得着的地方，所以这受点伤也值了。
2: 嘿嘿嘿，你们看啊，这软溜溜的丸子摔在了地下，它居然还是圆的，真不愧叫做铁狮子头啊！
3: 看看啊，
4: 几位，这横头皱耳，
5: 你看客官这手相，命线深沉，纹理不乱，显然是个长寿之相啊。这是有点长根发青，看吗？长根发青，有碎线沉肉，引起之处必然有患。
6: 怎么讲？
5: 不好说。
7: 但说无妨。
5: 福儿过来。肯定没来。
8: 不想不想。
6: 神医，神医，我的不仁不轨的病，说都没地方去说。您呀，要是给我治好这病，来年再生个一儿半女的，您就是华佗在世啊！我上门给您送匾去。得，这儿有点银子，您先拿上。
5: 哎，谢了，有事儿一笑堂找我。德福啊，
4: 哎，
5: 楼上瞧瞧去。
4: 哎。哎
9: 哎，姜还是老的辣，一会儿功夫就震了这么多。
4: 师傅，回去给师娘去。
5: 你欠还怎么着？这又不是咱家，你非得让你师娘知道啊？咱挣俩钱儿，谁也不知道。
4: 对不起，不是不是，咱时不时的上家弄点银子花花，想吃啥就吃啥。哎，等会儿师傅，就是这一间，给他瞧完病打我还没给银子呢。
5: 知道是谁吗？
6: 知不道。
5: 药霸孟庆和呀，这种人呢，有病就叫他病着，咱爷们儿不给他瞧。
4: 走着，哎，我给他瞧完了病，他没给银子呢，他欠
5: 那银子就在那儿欠着，等你师娘找他要去。
4: 那他打我两巴掌。
5: 那就挨着吧，挨着挨着，
4: 瞧瞧瞧，
5: 来来来，好，好，好，好，好，
4: 忙着。
2: 宫里的王太医就在隔壁吃饭呢，他可是老往太后、老佛爷那儿跑的主，咱们可得提防着点啊。
0: 哎，鲁大人，咱们刚到的是沧州，这王太医也到了沧州。是不是特意跟着咱的？
6: 我去探个究竟。
1: 啊，不用不用，我知道，王太医是来给格格弄药材的，咱们提防着点，说话小声点就行。
4: 师傅怎么样？
5: 瞧见中间那位了没有？
10: 啊，
5: 气血损伤，好像是有淤血内伤在身。
4: 好啊，这下银子赚到手了。
11: 来了。
5: 哎，小二哥哥，我帮你送进去。
11: 哎呦，别介，这端菜送汤跑堂的活哪是您干的呀？这让老板娘知道，还不砸老子饭碗子？
5: 谁跟谁呀？他还能跟你较这个真儿？你不是忙不过来吗？
11: 哎，
5: 听见没有？听见没有？楼下叫你呢，等急了下边的客人，那老板娘才真怪罪你呢。走吧。
11: 那一
12: 我们的探长，
11: 嗨，想探这么一位，
13: 太来了。
5: 红烧鹿肉，
1: 你是什么人？小二呢？

0: 红烧鹿肉。
1: 你是什么人？小二呢？
2: 啊，小二在楼下忙着呢，我就帮他给送过来了。
1: 你在这店是干什么的？
2: 我是客。又

0: 熟识客，我瞧着这位大人呢，颧骨青赤，恶带虚汗，像是有金疮之苦啊。这菜这位大人可不敢吃啊，瞧这位大人这会儿啊是清热悠闲不及，这个鹿肉可是发物啊。
1: 你怎么知道我身上有伤？谁告诉你的？
0: 我看出来的呀。
1: 看出来的？你怎么能看出来？
0: 我是个郎中啊。
2: 郎中不在家看病，到这儿来干什么？
0: 哎呀，说来惭愧，我们爷俩到石碑天吃饭忘了带银子了，只好上上下下的转转，想赚顿吃饭的银子。
3: 对对啊，我师父要是不把这饭钱交上啊，老板娘不让走。
0: 是
4: 怕是来者不善吧。
0: 大人这是如何说的呀？小人是草民一个，哪能有什么不善之举呀？
3: 就是就是，我们刚才在门口啊看到这位大人脸色不好，我师父想做点好事给您瞧瞧病。
1: 你真是郎中？
0: 哎，那还有假呀。我说您这位大人呢，您的脸色一瞧就是气血两虚，这伤啊想是刀刃枪棒所为，怕是有些日子了吧。
1: 不，你到底是什么人？谁让你来的？
0: 哎，没谁，是大人您的伤啊。
5: 哎，
6: 大人，我看这俩小子准是西宫来的探子，送他们见阎王算了。
5: 对，
0: 这是说什么呢？我和你们无冤无仇啊，大人呀。
3: 要不师父，我回去叫师娘。
5: 老实点。哎哎哎哎
7: 哎，我
8: 什么？上楼上雅间了
5: 啊？
9: 可是不怨我呀，那是喜先生非得自己抢了端才进去的。
8: 这两桌可都不是好惹的，我得亲自上楼看看。
5: 哎，
1: 老实说，谁派你们来的？
0: 谁也没有派我们来，我就是个郎中，只知道瞧病抓药。
1: 再不说实话，就宰了你们！
0: 我说这位大人，我从来都不说瞎话。我们当郎中的就是讲究个仁义实诚，那个谎话是不敢说的呀。
7: 师父，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说这些话有什么用啊？
5: 废话，大人跟他啰嗦什么？交给我们就行了。
0: 大人呐、啊，你可以不放过我，你把他放了吧，他还年轻，还没娶过妻子。
7: 是大人，您把我师父也放了吧，我师父瞧病行医的本事大着呢，都这么稀里糊涂死了，那你太冤枉了。大人，
0: 你的哎，这位大人呐，这位大人，反正我也跑不了，是死是活您总得让我把自己的身份弄明白了吧。您呢就这么个姿势别动，我给您切切脉。我是干什么的？您听听我说说您的脉象是不是这么回的事儿？我要是说差了，您立马下刀子；我要是说对了，您瞧着办。
5: 放下！
8: 哎，哎呦，你这可是演的哪一出啊？哎呦，这位爷呀，快收拾吧，我这妇道人家见不了这个。我说你，跑到这儿来瞎搅和什么呀？欠我的饭钱呢？拿来！白吃我的饭，还跟这儿添什么乱呢你？这几位个个都是我的贵客，你要是把他们惹恼了，你看我怎么跟你算账。
9: 他
8: 是我们对门的郎中，成日家的疯疯癫癫，没个正形的。您呢，大人别记小人过，如果有什么得罪您的地方，我呀替他赔个不是，您别生气啊。
1: 哎，他真是郎中？
3: 他真是沧州府鼎鼎有名的一笑堂的当家的喜来乐喜郎中。他
0: 刚才我摸了大人的脉搏，大人的脉象已经沉涩入骨，只怕是伤的已经不是浮表。说句直截了当的话吧，在大人的肋条骨那儿至今还残留着坚韧的碎物未能取出，此毒火攻心，如果不速治，只怕是危在旦夕呀。
3: 对呀、啊、大人，我师父说您是啥病那准保错不了，想活命呢那得赶紧的治哦。
8: 这个人呢人称神医，还真是有点道行呢。
4: 倒还真有两下子，陆大人不如就让他治治看。
10: 先生受惊了，那医先生之见我该怎么

0: 治啊。
1: 我总不能站着瞧病吧？
0: 对对对，得罪得罪，先生请坐。
1: 好。
0: 喜郎中，请赐教。
1: 药治也不难，只是不知大人您是想文治啊，还是想武治啊？
0: 那文治如何，武治又如何？
1: 文治嘛，您可以去我的药铺子取方抓药，慢慢的调养。这武治嘛，那就看大人您忍不忍得住了。
0: 那怎么说？
1: 武治之方也非常的利索，拿利刀挑开创口，将脓水挤出，再剜净烂肉，敷上我的药。
0: 那我还是文治吧。
1: 那好，文治也很简单，拿河底下的蚌壳，拿微火烤了见黄，把它碾成细末，和茶叶沫子拌在一起，糊在伤口上。慢是慢了些，至创口保您满意。
0: 这法子好，这法子好。不知要用什么茶叶，是西湖龙井、黄山毛峰，还是台湾的洞顶乌龙？
2: 卢大人，就用京城老百姓常喝的最便宜的茶叶沫子就成。您那上好的茶叶，就当做瞧病的银子留给我喝了吧。
3: 想不到这乡野小店儿还有这等手艺啊！
4: 王大人是常吃御膳的主，能对这儿的菜点个头可是不易呀。
5: 得嘞，您这么一说呀，我这心里就踏实了。您是谁呀？太医呀，是老佛爷和皇上身边的人呢，可着这天下找找，您老人家什么样的山珍海味您没吃过没见过呀？您到我们这小地方来，老实说，咱这山珍海味仅一时没有，可这乡野小菜只要您能够咽得下气吃得高兴，您就算疼我了，算给我面子了。
3: 你小子还真会说拢人的话呀。
5: 您夸奖。王大人，这儿的老板娘人称赛西施，做了一手好菜不说，人长得也十分标致。既然您来了，您一定要见见她。
6: 小二，
7: 孟老爷，您有什么吩咐？
6: 去，把你们老板娘叫来，王大人要见见她。
7: 回孟老爷话，我们老板娘啊，正在旁边跟客人说要紧的事儿呢，这一时可能还过不来。
6: 一个做饭的有什么要紧的事儿？难道还让王大人去见他吗？
7: 老千万别误会，是义孝堂的喜郎中啊，正在给几位京城来的客人瞧病呢。他说是准急了。这吃饭的客人说了，要见了喜郎中啊，哎，到京城去给晋王爷的格格瞧病去。这不，我们老板娘也在这旁边这个应酬着呢。
1: 卢大人，谢谢您的一番好意。就我一个乡野郎中，没见过大世面，你借我俩胆儿，我也不敢拿格格的玉体开玩笑啊。今儿斗胆在您面前放肆，也就是为了挣俩钱儿，实属无奈。
8: 我看您的医术可是非同一般，眼下王爷正为了格格的病焦虑不安呢，您不妨到京城去一试身手啊。
1: 没那个金刚钻，我可不敢揽那个瓷器活啊。
4: 给靖王爷格格看病都是交给我们王太医的呀，什么人那么大的口气啊？
5: 什么喜郎中啊，一准是啊刚刚跑到我这儿来胡说八道的那个小骗子，被我一巴掌给扇出去了，这不又跑到那边去蒙事儿去了。去，给我撵出去，不走就报官。
4: 等等，我倒要看看谁吃了豹子胆敢给靖王爷推荐郎中。
3: 说不定这个沧州地面上就藏着龙卧着虎，走，咱们一块儿去看看。
1: 卢大人，您要是待见我，您就赏我点散碎银子，我好还老板娘，省得她老盯着我要饭钱呢。
9: 忘了我怎么刚才救你了。

0: 这就敲打起我来了。
1: 啊，是鲁大人。
2: 哟，原来是王太医，在这儿见到您真是幸会。
3: 我说是谁和王爷这么熟啊？原来是鲁大人。
2: 什么风把您这堂堂太医给吹到这小地方来了？
3: 我自然是给靖王爷的格格采办药材啊。我听说鲁大人对格格的病也十分关切。
2: 王太医，没想到这沧州之地却藏有名医，这是喜来乐喜郎中，对医术可颇有造诣。您不妨把格格的病跟他说说，兴许他能有办法。
3: 哦，沧州的名医，没听说过呀。
4: 不敢不敢，小人只是一乡野郎中，略通医术而已。格格的病由王太医诊治，定然是药到病除，小人岂敢班门弄斧，胡说八道啊。
3: 你既然被鲁大人如此看重，想必是有过人之处吧，何必如此过谦呢？
4: 小人只不过是穷极无奈，借行医的名骗一口饭吃而已。今儿刚巧蒙对了鲁大人，这不正想讨要几个铜板好付饭钱，哪能就以为真有什么医术啊？
5: 师父，你是真有本事的呀，干嘛这么低声下气啊？
6: 啊，有本事能不能给我们亮一亮啊？
4: 我徒儿他说话不走脑子，瞎说，他是瞎说。
7: 好小子啊，怪不得跑到我那儿来，张口就咒我有病，闹了半天你们是串通一气到这儿来骗钱的。
5: 谁骗钱了？你往那边瞧瞧，一笑堂的牌匾在那挂着呢，那是我师父开的药铺。
3: 一笑堂，这个名字倒是挺特别啊。
4: 小药铺，不值一提，不值一提。
6: 不值一提的小药铺就有给格格瞧病的本事？
7: 平日也只不过是给种庄稼的瞧瞧病罢了。
5: 不信你试试啊，我师父。
0: 我说你病也看了，银子也拿了，赶快到楼下把那账结了，好让几位大人好好吃饭呢。你扰了我的生意不要紧，要是扰了王太医跟鲁大人的胃口，你可是吃不了兜着走。
8: 哎，各位大人，用饭要紧，用饭要紧。德福，走。
0: 几位爷，您慢用。
3: 这是谁呀？
9: 大人，他就是赛西施。
3: 赛西施？
10: 王太医，我看这喜郎中看病还确实有两下子，格格的病不妨让他一起出出主意。
3: 卢大人，格格可是已经病入膏肓了，极难治他，就是本太医给他开方子下药都是如履薄冰，你让一个乡野郎中给君之玉叶瞧病，哎，就算他有些手段，可万一出了差错，那我可是担待不起啊。
9: 各位大人，喜郎中的事儿咱就不提了，我看还是用膳吧，要不这菜都凉了。
10: 王太医，要不一起？
3: 那不不，好，请便请便。
9: 王大人，那个鲁大人是个什么人物？在您面前说话口气怎么这么大？
3: 别看他没什么官职，可他却是靖王爷的器重的红人啊，经常到宫里走动走动，还见见皇上。
9: 是吗？还挺有来头的。
6: 可太后老佛爷那边并不喜欢这号。听好了，他在沧州有什么活动，都留点神。
9: 想得明白，想得明白。
11: 哎呀，老板娘，大夫什么时候才能来啊？这快不行了。哎呀，
12: 别着急啊。马上就回来了啊！马上就
11: 到底怎么死的了？
12: 这怎么行？你呀，坐着休息。哎，坐着歇。

0: 一会儿。哎呦，大爷呀，您这哪不好啊？
1: 我牙疼，是我牙
0: 疼。牙疼，哎呀，你照顾照顾。德福，
2: 师娘，那个
0: 叫你去叫你师傅，怎么去了这么半天才回来？他人呢？
2: 师傅，他还在吃着呢。
0: 什么？哎
2: 呀，今天十位一天呢，人特别多，这上菜呀特别慢，这吃饭还得掏钱是吧？
0: 什么？
2: 我来啊！
0: 哎，吃饭，钱。
3: 饭钱，
0: 嚯，挺能挣啊！
3: 那是，
0: 不够，
3: 不够，不能吧？这么多了，
0: 我说不够就不够。
3: 那你也不能讹人呀。
0: 我讹人？且不说我今儿做那狮子头的用料，但是我从人家刀子底下救出几条命来。就这么点碎银子把我给打发了
4: 啊！那是那是，要不人家都说情义无价了。
0: 呸！什么情义无价？跟谁学的油嘴滑舌？
4: 怎么叫油嘴滑舌？我说的是真心话。
3: 你对我那份心，我喜来乐就是当牛做马也报答不完，我拿多少银子也补偿不了啊！
0: 别净说些好听的，你倒来点真格的。
3: 我倒是想来真格的，你得让我。
0: 你倒说说看，你能有什么真格的？
3: 我说啊，
0: 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你找死我！你
3: 哎呀，别！

一准儿的内热太深，嗓子发干，小便发黄，吃东西没味儿，对不对？又该吃我的药了。来，我给你号号脉。

0: 扬州，你平时就这么给别人号脉？
1: 我给人家号脉，只用三个手指头就够了。给你号脉，我就得认真又认真，五个手指头，只怕还嫌少呢。

0: 说怎么不回家，原来上这儿来了。
1: 嫂子来了。
2: 是夫人呢。
0: 哟，你们两个这是干什么呢？怪亲热的啊。
3: 哦，就是给老板娘把把脉。
0: 我问你了吗？我这跟我妹妹说话呢，你着的哪门子急？
1: 不好意思，大哥来我这吃饭，我就顺便让他给我号个脉。
0: 妹子这是哪儿不舒服啊？有病就到我们药铺踏踏实实看嘛，这儿哪是瞧病的地方啊。他说是出去方便方便，谁知道他跑到你这儿来了，扔下一屋子的病人到处找大夫呢。
3: 我不是饿了吗？顺便来这儿吃点东西，老板娘身上不大舒服，我就给她把把脉。
1: 我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毛病，还不是成天弄着饭馆忙得累的。
0: 哦，怎么不好看出来了没有啊？
1: 也就是白天身上不大得劲儿，晚上回去腰酸背疼的，也没什么大事儿。
0: 要我说呀，这病可用不着找人看。妹子，您是该再找个主成家了，有个人呐早早晚晚的疼着你，你就啥病也没有了。
3: 嗯，对对，是这么回事。
0: 我问你了吗？
3: 啊，没问。
1: 兴许吧，我是该嫁人了，到时候还请嫂子帮忙呢。
0: 那没说的，你尽管来找我，这个忙我爱帮。
3: 得，夫人，我还是回去瞧病去吧。
0: 等等，我还没问呢，你这饭钱给了吗？咱可不能欠人家的。
1: 哪能呢？就算他不想给。

0: 夫人呐，您把手松开，胳膊举那么高，累着你了。松开，松开，松开，
1: 松开了。
0: 啊，
1: 我怕你不认得家。
0: 哪能啊，夫人，您说笑话。
2: 王东，怎么着？又惹夫人生气了？
0: 啊，我们夫妻俩热情热情热，哎，携手而行，携手而行，
1: 乐了吧？去，进屋去。
0: 哎，
3: 别去，
0: 师傅。

0: 师傅都跪了3个时辰了，你怎么着也得跟老爷娘去求求情。就是，你看老爷那样，宁哲也挺不住了，这让人看着怪心疼的。哎，德福，是不是啊？
1: 是啊。
2: 你们都看着我干嘛呀？
0: 你去跟师娘求求情啊？
2: 那你干嘛不去啊？
0: 哎，你这话说的，老爷平日最疼，不是你啊？关键时刻，你去谁去啊？
2: 那我去求求师娘。
3: 是啊。
2: 那我呀，愿意进去跟师傅一块跪拜。
4: 哎，德福哥，这关键时刻看行动，你们俩就去吧。
2: 去
4: 啊，去啊，去啊。

0: 哎呀，我夫人呢？
1: 师傅，是我。
0: 什么事？
1: 您还扛得住吗？
0: 滚出去！哎。

0: 哎呦，臭啊！夫人呐，
1: 怎么了？
0: 搓板跪断了。
1: 哦，那就先起来吧。
0: 哎，谢夫人了。哎呦，
1: 哎呦，站住！
0: 哎呀，
1: 我说让你先起来，我也没说不让你跪了。
0: 搓板都跪断了，也差不多了吧？
1: 说什么呢？
0: 我说什么了？我说家里常用的东西，总得多备几个吧。

0: 平常花钱抠抠索索的，买搓板您倒挺大方。
1: 听这口气，你还不服气是不是？你忘了，跪搓板是自打你做了我们家的上门女婿就定的规矩。
0: 那是你小，又好使小性。我不想让你生气，就拿个搓板逗你玩，得你乐了。你身上的毛病也让我惯成了。
1: 你甭管毛病不毛病，犯下什么错误跪搓板还记得吗？说说。
0: 这跪都跪了，你还叫我说什么呀？
1: 忘了吧，规矩忘了，跪也是白跪。说。
0: 出门没向夫人报告跪。出门向夫人报告了，夫人没同意，还是出门了跪。四留司拿柜台上的银子跪，与女人眉来眼去跪，与女人多言多语跪。
1: 还有呢？

0: 你看，我抱着这搓板想不起来，我把它放地上，我慢慢想，
1: 成不成？
0: 还有，
2: 忘了不是？这可是最重要的一条，想不起来呀，就再跪三个时辰。
3: 师父，单独到十围一天吃饭，跪。
2: 谁在外面说话呢？想起来没有啊？那今儿叫你跪搓板是为了什么呀？
0: 为什么？出门没报告？我说了呀。
2: 就为这，我让你跪了三个时辰，独自到十微天吃饭跪，忘了？
0: 对，有这场。
4: 独自到十微天吃饭跪，那是后来加上去的，前面那些条都好记，就这条难记。还是夫人脑子好。
2: 偏偏这条你要记牢，
4: 这下记住了，夫人放心。
2: 我不放心，为什么定这条规矩？为什么？
4: 还不是为我好吗？
2: 怎么个为你好啊？那个赛西施啊，就是勾引男人的狐狸精。我要是不给你提个醒儿啊，要不了三回两回，你的魂儿就让他勾走了。
4: 哪儿能啊，夫人？
2: 哪儿能？你们男人都是花花心，遇上了那个狐狸精，十个有九个都得上了钩。
0: 兴许我就是那九个之内那一个呢。
2: 我还看不透你，就冲你这态度，再跪三个时辰。
4: 别呀，夫人。夫人呐，我都跪了好几个时辰了，你叫我跪我就跪，你把医书拿来成不成？本草纲目，我跪他个三天三夜。

0: 怎么样了？
1: 月儿，
2: 哎，怎么样啊？
0: 咱们得想个办法呀，怎么着才能把师傅救出火坑呢？
3: 啊，这师娘不点头，咱们说了有什么用啊？
2: 那咱们就没别的办法了。
4: 哎，你们说这会儿要是来根让老爷救命的桌，不就结了啊？
3: 不行不行不行！
1: 对对对，
3: 你说这天都这么晚了，哪有个瞧病的呀？
1: 是。哎，
0: 牛，这个王大伯。齐大婶，刘大，
5: 哎，他快完了，也就是他了。
0: 刘大，
2: 走啊！
0: 救我！刘大，
6: 你倒挺清闲的啊！你给我跪下。
5: 哎，
7: 夫人呢？把书给我，我跪着读成不成？
6: 你给我好好跪着。
8: 哎，师傅，
9: 什么事儿，德福？
8: 师娘，师傅，后街的刘大爷又犯病了，急着请您去呢，去晚了人就不行了。
7: 他有这么严重吗？明儿去成不成啊？
8: 不成，去晚了一条命就没了。哎，刘大爷可是好人呐，您不能见死不救啊，师傅。师娘，您看这事儿。
6: 那还不快去救人？
7: 叫我去
6: 啊！啊！哎，
10: 走，拿药箱，等会儿，跑呗。

0: 先扶上一记，天黑以后再扶一记。王爷，实不相瞒，格格这个病得的挺怪，好像已病入膏肓，我给他这医药也不过是趟趟路子，能不能见好我可不敢打保票。
1: 这么说格格的病没治了？
2: 回王爷的话，这格格这病啊，可是京城里就这么一例，这要是别人治的话，恐怕他早就我们王太医说了，他会使尽一切的办法来给格格瞧病，那就算是还有一分指望，那也会使出100分的劲头来。小的是多嘴了，那其实我是替您冤的慌，这本来就是个要命的病，这王爷他
0: 话还是早早的说明白了好。格格这个病啊，缓不过来了。
3: 王太医，王太医，
4: 师傅，我下了啊。师傅，你说这天底下的疑难病症啊，最难治的是哪一种？
5: 会者不难，难者不会。在咱沧州这个小地方，还没什么病是你师傅不能瞧。
4: 那是。可我觉得吧，有一种病啊，您就拿他没招呢。
5: 那什么病？你师傅拿他没招？
4: 惧内。
5: 哎，好小子！敢戏弄你师傅了啊！
4: 我
5: 长本事了你，
4: 师傅
5: 啊！
4: 你不能打！
5: 你说，你说你师傅怎么就不能打你？
4: 你忘了那天晚上要不是我，你得跪到啥时候去啊？
5: 以后再没大没小啊，拿你师傅开涮，我绝不轻饶。
6: 得了得了，别装了，来客人了，去见见吧。
5: 夫人说了，干活期间不准外出，不准坐堂，不准会客。
6: 我说可以就可以。
7: 我跟你说，看他那打扮呐，像是有身份的人，兴许找你有啥事儿。
5: 夫人说过。
7: 你有完没完了？
8: 先生。
5: 哦，陆大人呢？
9: 我一直以为您是这药堂的主堂大夫，没想到您是个干活的伙计。那仙头，您何时来蒙我呢？
7: 他呀，他这个人呢，就是犯贱，三天不干伙计干的活啊，他就手痒痒。
4: 哎，师傅，
5: 哎，陆大人呢？请。
10: 先生您瞧，我现在这胳膊怎么动都不碍事，蚌壳加上茶叶沫子就能把枪伤治好，真是神了。
11: 好事见好也就只是个皮肉见好，内都还需清理啊。去拿药去，德福。
10: 哎，
11: 师傅，我给您又开了几副药，温酒调服理当有效啊。
10: 谢谢先生，
11: 您请坐，我再给你号号脉。
10: 好好好。我这伤口啊，当初就胡乱找了个医师治了治，一直就没见好。幸亏这次来沧州遇见先生，不然真是后患无穷啊。先生的救命之恩，真是没齿难忘啊。
11: 严重了，严重了。我吃的就是这口行医的饭，给人瞧病是我的本分。
10: 先生，你我也算是有缘了，希望来日我们能在京城一见。
11: 我一个乡野郎中到了京城，还不就尽叫人笑话了？
10: 哎，就您这医术，到了京城也一样是大有可为啊。我先给您透个信儿，皇上圣明已经

0: 决意要变法了，只要是变了法，咱们爷们儿就得抡圆了膀子干大事情，到那时候您还愁没事可干？
1: 我也就是在沧州这个地界上开这么个一校堂，进京我是连想都不敢想啊。
2: 师傅
1: 去。
3: 看来我想当伯乐是当不成了。不过先生，格格的病还是希望您给操操心，靖王爷那可是我的恩人呐。
1: 陆大人呐，您有病只管找我，进京城给格格瞧病这事儿您还是不说为好。
4: 哟，给什么格格看病啊？我怎么没听说过？
3: 哦，是这么回事儿。京城有京城的繁华，这里有这里的安乐。看来喜先生是宁要世外桃源，不慕荣华富贵啊，难得呀。
4: 他倒是想荣华富贵，他行吗？要是真有本事啊，就像大人您那样，在京城弄出点名堂，让我啊也跟着风光风光。哎呀，不瞒你说呀，我嫁了他这么多年，连京城什么样都没见过。
3: 嫂夫人若有此意，这倒是不难。我在沧州的公事已完，如果先生信得过，就让嫂夫人随我一起回京。等嫂夫人在京城里看够了玩够了，我再派人把嫂夫人给送回来，也算是报答先生治病之恩呢。
1: 好，这好这好。哎
4: 呀，这什么时候动身呢？这不也得准备准备啊？
1: 这有什么难的嘛，带上换洗衣裳，揣上够花销的银子就行了呗。玉儿啊，夫人要进京城了，该准备什么准备什么，麻利的吧。
4: 哎，老头子，看来你是挺愿意让我去京城的嘛。
1: 夫人不是很想进京城去玩玩吗？只要是夫人愿意的事情，我当然是愿意了。
4: 不是吧？我要是自个儿去了京城，就没人在家碍你的眼了，是不是？你呀，想干什么干什么，想去哪儿吃饭去哪儿吃饭。
1: 夫人误会了，误会了啊！
4: 我还告诉你，这京城啊，我不去了。哼，我看你这如意算盘怎么打。
1: 夫人呐，我不是这个意思呀。
4: 那你是什么意思？
1: 那我刚才还不如不答应呢。
4: 哼。
3: 嫂夫人，看来嫂夫人是舍不得让先生一个人留在沧州啊。可是这事儿好办，干脆你们两口子一起跟我回京城玩个痛快呗。
4: 好啊。哎，打什么手势？
1: 哈哈，我是说呀，咱这铺子不是离不开人吗？
3: 少赚几天银子又不碍什么吧？
1: 有不少的病人他离不开我的药，我要是走了，那岂不把病人耽误了呀？
3: 那倒也是，那就改日再找机会。
1: 哎，
3: 我先告辞了。
1: 哎，德福啊，
5: 哎，
1: 给鲁大人提着药。
5: 哎，
1: 送鲁大人。
3: 先生请留步。那先生留步，我告辞了。
4: 喜来乐。
1: 哎，夫人呐，
4: 我一个人进京城，你是点头麻利快；叫你陪我一块儿进京城，你是麻利快摇头。你说，你是不是压根嫌弃我这个黄脸婆？
1: 你不是个黄脸婆。您的小脸儿白嫩着呢。
4: 那你就是怕我到京城给你丢脸是不是？
1: 我的夫人呢？我哪敢呢？
4: 别想蒙我。
1: 我的夫人呢？你想啊，咱要是进了京城，那鲁大人他一准儿叫我给格格瞧病。我跟你说，

我听说那格格出奇的漂亮，长得是特别招人喜欢。你说夫人，你说我去给格格瞧病，她合适吗？

0: 件红色文物都是时光的刻度，标注着共产党人跨越世纪的初心与答案。真理的星火在泛黄的纸页上跳动，从风雨走来，向未来走去。信仰的坐标始终清晰，丹心永系百姓冷暖，毕生不负人民所托。勇立潮头扬帆进，攻坚克难破浪行。于荆棘中踏出生路，在无人处点亮星河。历史的长河中，他们如磐的初心不改，如山的信仰不灭。新征程上，一件件红色宝藏背后的答案仍如星辰般闪耀。为信仰，为时代，为人民。
1: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2: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1: 任何单位个人。

0: 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4: 举止文明有修养，
5: 文明旅游好风尚。
6: 为什么不看球？因为这里太好看了。
7: 黄河鱼市，你想知道的全都有。
8: 这个项目非常重要，关乎公司未来，你必须在3天内完成，不能有任何闪失。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必须给我搞定。
9: 搞定。
7: 黄河鱼市，你想用的全都有。
10: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11: 千年轩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轩家职场，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12: 我只想不让轩子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轩子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13: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我们轩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14: 故意的偷工减料，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13: 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14: 这样跟乔丹有什么区别呀？
13: 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14: 认清赌注，
15: 让宣纸给你面前。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李亦飞到银川市石嘴山市调研督导山洪及地质灾害隐患防范处置工作，强调要突出问题导向，强化统筹联动，闭环系统防控，脚踏实地，知密知牢，灾害安全防护网，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闽宁两省区通过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模式，让宁夏青年凭借一技之长实现致富梦想。
0: 宁夏全国两优一先代表赵乃香参加国务院新闻办中外记者见面会，分享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花园社区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创新实践。
1: 桂园市依托清凉生态优势，带动餐饮、民宿、农特产品等全域消费增长。以下是详细内容。
0: 7月21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到银川市石嘴山市调研督导山洪及地质灾害隐患防范处置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突出问题导向，强化统筹联动，闭环系统防控，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灾害隐患排查、监测预警、应急处置各项工作，脚踏实地，知密知牢，安全防护网，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李亦飞深入西夏区马连口沟、贺兰县苏峪口沟泥石流隐患点和大武口区大丰社区山洪灾害危险区，现场查看河道清淤疏浚、排水设施运维、应急避险措施落实等。他说，要坚持关口前移、防范为先，气象、水利、自然资源、应急管理等部门和属地协同联动，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详细勘察山洪易发区每条沟壑、每个汇水面和冲积扇，构建区域山洪泥石流灾害风险评估模型，对短时强降雨等极端天气条件下洪峰流量、承灾危害及影响范围等做到心中有数，精准划定风险等级与防控重点，完善突发险情应急预案，确保临灾响应迅速果断，安全转移不落一人。要加强风险区域居住人口、作业人员摸底筛查，建立信息联通、进出报备机制，依法依规设置电子围栏，通过技术手段实现灾害风险的靶向提示与主动防控，筑牢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在苏峪口崩塌隐患点，李亦飞指出，要实时监测山体变化，科学评估局部岩体松动对景区公路的潜在威胁，采取喷浆稳固、危岩清理、隔离警示等治理措施，遇有险情及时研判并快速处置，尽最大努力消除安全威胁。调研中，李亦飞强调，山洪及地质灾害隐患防范处置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容不得丝毫懈怠，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把保安全放在首位，全力以赴推动防灾减灾工作落实落细落到位。要强化动态监测，整合雨量、水位、地质灾害隐患点、沟道径流等监测感知数据，提高预报预警精准度，做到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要聚焦人员密集区域、河湖库坝、沟道淤地、道路桥涵、景区景点等重点部位，常态化闭环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把风险消除在成灾之前，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深入开展实战化应急演练，全面评估教应机制和人防、技防、物防措施落实情况，找准问题、堵塞漏洞，提升基层风险识别、应急防范能力。要压紧压实责任链条，严格落实值班值守、信息报送和分片包抓制度，领导干部率先垂范，一级带着一级干，凝聚起群防群控的强大合力。
1: 闽宁协作以来，福建与宁夏两家名叫 Fremont 的企业深度联动，一个做电子出岗位，一个办学堂教

0: 高手艺、产教融合、人才共育，让众多家庭贫困的宁夏青年练就了过硬本领，端上了技术饭碗。这场跨越山海的技能接力，结出了累累硕果。
1: 走进宁夏三江技工学校的实训车间，机器声轰鸣，学生们正在生产线上熟练操作。曾经只在沿海城市见到的精密电子生产线，如今稳稳扎根在六盘山脚下。这种校中厂、厂中校的模式，正是闽宁产业协作与职业教育深度融合的缩影。
2: 让我们在毕业后能够掌握一技之长，这所学校还包分配，让我们可以在福建和固原这边更快地适应岗位。
1: 经过多年协作发展，去年学校正式从飞毛腿更名为三江，标志着办学定位从单一校企定点人才输送向多元化高技能职教培育基地深度转型。而早在2018年，固原市原州区引进福建飞毛腿集团，建立了宁夏飞毛腿技工学校，采用层递式培养模式，让学生在宁夏读书一年，福州实训一年，实习一年，实现学生与学徒、作业与作品、车间与教室、教师与师傅、教学与生产五合一。
3: 做中学啊，他能够很好的去掌握我们企业生产的一些相关的生产工艺流程啊，大大缩短了啊他从学生到一个优秀的产业工人的这样的一个角色的一个转换期。遵循的是先有岗位，后有专业，再有教学的办学模式。
1: 与此同时，千里之外的福建飞毛腿集团车间里，不少宁夏青年已经成为生产线上的技术骨干。截至目前，飞毛腿集团累计接收雇员级人员2600余人，其中脱贫劳动力占比超60%。飞毛腿校企合作定向培养、精准就业的闽宁协作办学模式，也被国务院列为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扶贫模式典型案例。
4: 能够完成95%以上的就业率。
5: 我们是希望在闽宁协作里面当中，能够去打通一个三业的一种模式，就是学业、就业和产业，这个形成一个完整的并发，更能够增加出我们这个闽宁协作的长效性。
1: 闽宁协作30年来，福建援建的410多个帮扶车间，让20多万名宁夏群众在家门口就业。宁夏有组织劳务输出33.5万多人次赴闽就业。这场东海之滨与六盘山路的技能接力，让一批又一批宁夏青年凭借一技之长，实现一人就业、全家致富的梦想。
6: 闽宁协作从单一政府援助拓展为全社会共同参与，我们将健全完善双向赋能产业协作、点对点劳务协作、订单式技能培育等机制，让更多协作红利惠及山海群众。
1: 自治区国资委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6月，全区国资部门监管企业利润总和达52.79亿元，同比增长8.6%，营业收入679.87亿元，已交税费106.21亿元，增加值367.98亿元，资产总和7376.43亿元，净资产3524.01亿元，6项主要指标全面增长。上半年区属5户监管企业中，4户利润同比实现2位数增长，其中宁夏交建投增长38.9%，宁夏农垦增长24.8%，宁夏旅投增长15.5%，数字宁夏增长17.5%，有效发挥了支撑带动作用。投资建设方面，上半年全区国资部门监管企业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83.3亿元，宁夏国运银巴支线项目路基等主体工程全部完工，宁夏中卫热电铁路专用线通车，江梅入宁铁路通道功能进一步完善。
0: 7月22号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七一勋章获得者、全国两优一先代表，围绕发扬优秀特质、坚持不懈奋斗、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作为全国基层党组织的优秀代表，银川市金凤区长城中路街道长城花园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赵耐香在会上。

0: 分享了社区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创新实践。
1: 赵奈香在分享中提到，多年来长城花园社区党委不断建强党组织这个社区治理的主心骨，把群众的柴米油盐当成头等大事来办，建成了便民社区食堂，完成了老旧小区改造，组建了多支特色志愿服务队，每年举办民族团结一家亲系列活动，让各族居民在互动中越走越近，越处越亲。
2: 我们把这个退休的一些老党员呢都聚集发动起来，走到了我们社区，为我们社区治理发力。我们社区呢就是四级这个组织链条，你比如说我们社区党委，我们有18个小区党支部，有50个这个楼栋党小组，有500个党员中心户。我的理念就是一人一个楼栋党小组啊，服务10个党员中心户，是一个金字塔式的。所以呢我们呢就是这个党组织的根呢，深深的就扎在了我们群众之中。
1: 见面会上，赵奈香还向中外记者分享了社区治理中的一段动人故事。2017年，社区党委牵头成立抱抱团互助会，以抱团取暖、携手抗癌为初衷，历经多年发展，抱抱团从最初的6人成长为拥有41名成员的特色志愿服务队，累计开展暖心帮扶活动260余场，陪伴多位重病居民走出人生阴霾，重拾生活信心。
3: 在国信办举行的中外记者见面会上，我向大家分享了长城花园社区基层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发挥作用的实践经验。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将把党组织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社区治理的实际效能，为大家办实事、解难事，用心守好这个大家庭，让辖区各组居民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1: 7月21号，自治区总工会在银川开展了送清凉慰问活动，慰问组先后来到西夏区城中村改造及城市危旧房改造项目施工现场，银川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兴庆区共享骑士公寓酒店工会暖心之家，看望一线建设者、公交司机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送上防暑物资，并详细了解劳动安全及防暑降温措施落实情况。今年自治区总工会夏送清凉活动投入专项资金100万元，重点面向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以及交通、物流、电力、建筑、环卫、公安、消防等行业一线从业人员。
4: 今年以来，固原市依托清凉生态优势，以体育赛事引流、惠民政策托举，联动景区与乡村文旅资源，持续吸引区内外游客避暑休闲，带动餐饮、民宿、农特产品等全域消费增长。
5: 作为固原绿色文旅核心地标，六盘山国家森林公园是避暑游的热门打卡地。记者在景区看到不少来自外地的游客结伴出游，尽享山间清凉。
6: 在咱们的景元县这边已经第3天了，来以后这边呢，一个是环境好，二一个是凉快，第3个嘛，咱们这个龙家路它是比较理想的。
7: 针对暑期散客，我们推出了亲子套票、双景区联票、周边10大景区联票等多种优惠票种，持续让利于民，拉动暑期文旅消费。
5: 景区的避暑热度持续向周边辐射，沿线房车营地、乡村民宿相继迎来入住高峰。
8: 我这几年一直在咱们固原地区，这一到夏天就到这边来寻求清凉。
5: 依托毗邻六盘山国家森林公园的区位优势，靖原县金河源镇野家村全村近半数农户经营农家乐，每年夏季村里的民宿常常一房难求。
9: 最近一直卖着哩，一直排到20几号都卖着哩。啊，今年好像接待了1万多了已经。
10: 今年到现在为止，应该在8万左右。我预计今年应该也在15万到16万左右。
5: 旅游市场火热的背后，是固原市赛事搭台、文旅唱戏、消费赋能的全域布局。今年以来，固原市先后举办六盘山越野赛、彭阳半程马拉松、村 BA、 县 BA 等群众赛事，承办宁超联赛、固原赛区多场比赛。 为接住赛事带来的客流红利，固原市配套推出188元陕甘宁十大景。

0: 景区通用联票、游顾员免 ETC、赛事参赛人员免门票等专项补贴。在活动周边开设文旅市集，集中展销冷凉蔬菜、黄牛肉、土蜂蜜等本地农特产品，同时持续投放文旅消费券，全方位拉动线下消费升级。
1: 以前我不知道在这个地方还有这么凉快的地方，我肯定还会再来的，我还会带上我的朋友和家人一块儿来的。
2: 7月22号，自治区医保局与福建省医保局签订深化医保跨省联动闽宁协作协议，双方将通过3年协作联动，围绕异地就医结算全域联动、医保基金监管协同、服务跨省通办、智慧医保技术共享、医药价格采购经验共享及人才队伍协作共建6大领域，全方位提升跨省医保协作效能，推动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闽宁医保联动样板。
3: 资源的共享，然后经验的互通，还有优势的互补，以及的协同治理方面，会继续的加强与福建省医保局的学习和互鉴互学，特别是数字赋能方面呢，再次牵手推动我们医保民生高质量的发展。
2: 据了解，闽宁协作以来，福建省累计选派1400余名医疗专家驻宁帮扶，规范建设临床科室222个，新建特色科室30个，助力建成自治区市级重点专科60个，宁夏医疗保障水平持续提升。
4: 中卫市沙坡头区宣河镇海河村是生态移民村，近年来在自治区党委组织部派驻的3批驻村工作队的接续帮扶带领下，从基础设施薄弱、产业单一的移民村蝶变成为村容整洁、产业兴旺、群众安居的自治区和美乡村。
2: 每天早上挨家挨户了解情况是海河村驻村工作队的固定动作，为了把情况摸清摸透，驻村干部们坚持户户到、人人访，谁家有难处都记在本子上，想办法解决。
5: 还有啥困难呢？
6: 你们的工作都上进心都很厚，你增加传呼的各方面的，我觉得你基本这务必和你基本谈完了。
2: 驻村以来，工作队一门心思帮大伙解决实际困难，农产品卖不出去，庄稼遭了殃，大家就想方设法联系市场找销路。
7: 感谢这个高书记，因为我们当时也特别这个贝贝南瓜，我们这个销路也出不去，因为当时前一天还下雨，我们全家前一天晚上1点多还在桥洞底下排水呢。
2: 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是生态移民村发展的核心目标。在驻村工作队的接力帮扶下，海河村已建成规模化芹菜、苹果种植基地和标准化肉牛肉羊养殖基地，带动村民实现就近就业、稳定增收。同时，基础设施持续完善，人居环境全面提升，村容村貌焕然一新。近年，海河村成功获评自治区和美乡村，实现了从移民安置村到和美示范村的华丽蝶变。
5: 首先我们把现有的这个产业做好，把电商做起来，开发这个商贸经济，把这个圆州织女这个品牌也引进到我们村上，让大家的日子越过越好。
2: 武警宁夏总队力荐2026基础训练大比武近日开赛，来自基层数百名精武尖兵展开激烈角逐。比武现场，参赛官兵动作干脆迅猛，阵阵喊杀声响彻训练场，充分展现出新时代官兵过硬的军事素质和昂扬的精神风貌。据了解，本次比武紧扣练兵备战要求，科学设置刺杀战术、战场自救互救、战术基础动作、参谋业务录入、定向越野等重难点实战科目。记者从7月22号举行的相关新闻通气会上了解到，以绿茵逐梦、燃动银川为主题的2026银川足球超级联赛将于7月25号晚在贺兰山体育场正式拉开帷幕，揭幕战由西夏队对阵兴庆队。本次赛事是银川市迎接自治区第17届运动会重点打造的群众体育精品赛事，共有兴庆区、金凤区、西夏区、永宁县、贺兰县、灵武市6支县市区代表队，和宁夏大学、宁夏医科大学、宁夏职业技术大学、宁夏体育职业学院、银川科技学院5支高校代表队参赛。赛程从今年

0: 七月持续至明年五月，共54场比赛，全部安排在周末或节假日。比赛采用男子11人制，分县区组和高校组。赛事推出8.8元惠民门票，同步开展银票有礼活动，凭票根可在1000余家商户享受消费优惠。目前赛事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部就绪。7月21号，贺兰县塞上江南庆王归园沉浸式园林戏剧首演。该剧讲述了明代庆王朱瞻与宁夏志的故事，将东方园林、水院回廊与戏剧体验融为一体，打造汉服妆造、王府夜宴等全流程体验项目，让游客深度感知中华传统文化魅力，也为宁夏文旅融合注入新活力。
1: 它的整个灯光、舞台，包括它的这个所有的景特别震撼，还能了解到咱们宁夏的本土和历史，确实还是挺值得来体验的。
2: 不仅拉长了县域消费链条，把过夜住宿升级为核心的文旅体验，同时丰富了本土文化旅游产品的供给，完成了本土历史的年轻化转移。
0: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3: 7月21号，由福建省台湾同胞联谊会、自治区台湾同胞联谊会、福建援宁工作组等单位共同举办的2026年海峡琴声心系闽宁台湾青年闽宁交流活动在银川开营。来自台湾世新大学、福建师范大学的48名师生代表将走进闽宁镇、中卫光伏基地、西夏岭等地，感知发展脉动，增进青春友谊。活动将持续至7月26号。中国人民银行宁夏分行自今年3月在全区全面推行企业贷款综合融资成本明示工作以来，已惠及市场主体超1.2万家，累计明示贷款规模突破1200亿元。今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宁夏分行积极引导银行机构主动承担评估、登记、资产监管等第三方费用，推动上半年全区贷款综合融资成本较此前下降0.4个百分点。银川市第6届志愿服务项目大赛决赛近日举行，现场60个优质志愿服务项目团队通过现场路演加评委提问加实时打分模式进行比拼，参赛项目涵盖民生服务、基层治理、生态环保、文明实践等15个重点领域，所有获奖项目将统一纳入银川市级志愿服务项目库进行长期跟踪培育。为解决青少年暑期看护难问题，彭阳县共青团伙伴计划爱心托管班7月20号开班。爱心托管班共招募153名大学生志愿者，在全县6个社区、19个村组等29个服务点同步开展为期20天的托管服务。全县共有800余名中小学生参与本次公益托管。灵武市今年将农村老饭桌改造提升纳入2026年民生实新实事重点工程，严格对照民厨酿造食品安全标准，对全市41处设施老旧、条件不达标的农村老饭桌开展全方位维修升级。眼下所有改造工程已全部竣工，农村老人家门口的幸福餐桌迎来全面提档升级。2026年全国中小学生跳绳锦标赛暨全国小学生跳绳训练营近日在青铜峡市举行，来自全国的93支参赛队、1200多名运动员参加比赛。比赛为全国各地青少年搭建了以绳会友、以赛促健的交流平台。
4: 一张薄纸，万千气象。我区的非遗剪纸传承人卢卫东打破时空局限，以众多场景串联起家乡的变迁。
0: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跟随他的剪刀起落，去看石嘴山人情风物、秀丽风光。

0: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三十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1: 千年轩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轩家职场，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2: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3: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我们宣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4: 故意的偷工减料，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3: 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5: 你们这样跟乔丹有什么区别呀？
6: 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7: 认清赌注，
8: 让宣纸跟你一起，
9: 让宣纸跟你一起。
10: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0: 新闻早点到，陪你开启美好一天。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马静。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下面由我和我的搭档张哲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新闻资讯。
1: 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张哲。我们的节目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来看要闻速览。
2: 7月21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到银川市石嘴山市调研督导山洪及地质灾害隐患防范处置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突出问题导向，强化统筹联动，闭环系统防。

0: 控，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灾害隐患排查、监测预警、应急处置各项工作，脚踏实地织密织牢安全防护网，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米宁协作以来，福建与宁夏两家名叫飞毛腿的企业深度联动，产教融合，人才共育，让众多家庭贫困的宁夏青年练就了过硬本领，端上了技术饭碗。这场跨越山海的技能接力结出了累累硕果。自治区国资委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六月，全区国资部门监管企业利润总和达52.79亿元，同比增长8.6%，营业收入679.87亿元，已交税费106.21亿元，增加值367.98亿元，资产总和7376.43亿元，净资产3524.01亿元，六项主要指标全面增长。
1: 从单向帮扶到双向赋能，从闽数宁算到制造协同，闽宁两省区国资委以重大项目为抓手，推动绿色算力与数字经济加速融合，一批重点项目落地见效，为东西部数字经济协同发展探索新路径。
0: 今年6月17号，闽宁绿电数智应用中心在永宁县闽宁镇投入运营。福建的数据从厦门智云数据中心通过4条毫秒级百 G 带宽的信息高速路传送至此，存储智算，再将结果瞬间回传福建。中心投运首月，已为福建企业提供算力服务近1亿元。
2: 我们这个项目现在已经服务了厦大、厦航、福建中康医疗公司，下一步还将以福建省内的一些知名企业，包括纺织业、科研院所等呢，在人工智能模型上提供算力服务。
0: 闽宁绿电数智应用中心由闽宁两省区国资委指导，中国联通福建分公司、中国联通宁夏分公司与厦门天地开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联合打造，项目总投资50亿元，服务器全部采用国产算力设备，创新构建闽数宁算、闽数宁备、闽数宁存跨省协作新模式。从算力输出到制造协同，闽宁数字经济协作正实现双向赋能。在闽宁产业园、新汉智能新厂区3条智能生产线已进入投产，年产服务器可达10万台。这里不仅生产福建技术、宁夏制造的国产高端服务器，更探索出两地优势互补、产业协作的新路径。
3: 我们数字产业方面的优势跟宁夏算力资源禀赋的这个优势相结合起来，把两省的产业紧密的结合起来，探索一条优势互补、双方要共赢的一个协作的新的路径。
0: 今年闽宁两省区在去年出台深化闽宁国资国企协作工作方案的基础上，将聚焦完善常态化协作机制，在产业合作、协同创新、消费帮扶、人才交流等方面，推动闽宁国资国企协作向更深层次、更广领域拓展。
4: 下一步呢，闽宁两省区国资委将持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完善常态化的协作机制，紧扣数字信息、清洁能源、装备制造等重点产业，推动闽宁两地在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上呢深度融合，使更多优质项目落地见效。
1: 石嘴山市大五口区日前启动项目秘书创新服务机制，选派20名优秀年轻干部，一对一为20个重点产业项目跟踪服务，用实打实的服务让项目落地跑出加速度。
5: 本次选派筛选政治素质过硬、协调能力突出的年轻骨干，一对一认领2026年度20个重点产业项目，服务周期为3个月，常态化深入项目现场、企业厂区开展驻点服务。同时，大五口区搭建多方联动工作体系，多部门协同配合，统筹干部调配，梳理项目任务，化解跨领域复杂事项，做好业务帮带，推动项目秘书全程跟进项目动态，定期上报项目建设进展与企业诉求，
6: 帮助企业解决发展中急难筹判问题，让机关干部走出办公室，直面企业诉求，锤炼统筹协调、政策运用、群众工作综合能力，真正实现服务发展与锻造干部队伍双向赋能。
5: 大沽口区还针对项目秘书建立多方协同考评机制，期满通过实

0: 地核查、走访座谈、查阅资料等方式综合考评，结果纳入干部成长档案，作为评优、晋升、梯队培养依据。
1: 充分整合自身及单位资源，主动担当，积极作为，在服务产业项目中锤炼本领，展现作为，
2: 是当好项目的服务员与联络员，全程跟进重点产业项目建设。
3: 近年来，中卫市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以河湖长治为抓手，纵深推进水环境综合治理。如今从黄河岸畔到乡村沟渠，清水绿岸、鱼翔浅底的美景已然回归，生态红利正实实在在地惠及千家万户。
4: 清晨，在中卫市沙坡头区柔远镇冯庄村，村干部冯爱国和于新如正沿着村边的沟渠巡护保洁。眼前水清岸绿，设施大棚连片，然而几年前这里却是另一番景象。
5: 之前就是脏乱差嘛，水是黑色的，上面还有漂浮物，人都不一直靠近，现在人都开始到旁边散散步，觉得这个环境挺好的。
4: 在中卫市沙坡头区文昌镇双桥村，黄河岸边林木葱郁，市民结伴漫步，亲水观景。
6: 我们安排专人常态化地开展黄河岸系巡查工作，杜绝垃圾堆积、污染河道，破坏生态环境，引导大家共同守护好我们的母亲河。
4: 截至2025年，中卫市水质监测达标率98.5%，黄河段水质稳定保持二类，完成问题整改121个，协同推进清水河流域保护立法，新增治理面积178平方公里，水土保持率升至74.97%。从脏乱差到净绿美，中卫市用一张张基层河长的巡查网，织就了全域水清岸绿的生态途径。
3: 盛夏时节，六盘山区的冷粮产业迎来丰收旺季。今年上半年，固原市蔬菜种植面积达41.84万亩，总产量17.54万吨，食用菌、鲜菇产量达4600吨。冷粮牌正加速转化为富民强市的金色名片。
4: 当盛夏高温导致多地食用菌减产时，泾原县固原科技有限公司大棚内却菌香扑鼻，迎来头茬菌菇采收旺季，预计总产量可达80至100万斤。凭借优良品质和夏季错峰上市优势，这批菌菇直供上海、广州、深圳等东南沿海高端市场，产销两旺。上半年，固原市31个菌棒生产加工基地累计生产菌棒7050万磅，鲜菇产量达4600吨，生产面积达6000亩，规模经营，冷粮蔬菜稳产提质。在元州区张义镇张义村，千亩蔬菜基地打破了过去散弱小的格局。今年以来，张义镇力盘活闲置土地，引进专业经营主体，从规划选种到田间管理，实行全流程标准化。
7: 我村依托特色蔬菜种植产业，整合农户闲置土地1200余亩，统一流转，规模化发展西兰花、盘菜特色种植，全程都吸纳周边群众务工。
4: 上半年，固原市新建冷粮蔬菜示范基地25个，宁夏青油菜、隆德辣椒、隆德香菇、隆德平菇成功入选2026年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借助深圳食博会、农文旅推介会等平台，六盘山冷粮蔬菜区域公用品牌频频亮相大湾区，市场半径持续扩大，品牌溢价能力不断增强。
3: 网观天下，边聊边刷，中卫西沙瓜瘦身成功，十斤瓜成商超爆款。

0: 们这个小广西瓜它走的是那种比较高端的市场，商超它那个主要是运往那个两广重庆等地，它这个价格可以说是略微比那个市场价高一些，相对比大瓜来说市场更稳定一些。
1: 贺兰新民村特色番茄产业不愁销路，日采10万公斤，

年种了35亩西红柿，用工量每天基本就是10到15人吧。7月份集中上市，平均一天摘2万来斤，一直到8月底，销路不愁，因为是

0: 这个河南河北江浙沪这一带特产。宁夏这个西红柿因为是口感好，所以也不愁卖。
1: 一瓶冰水暖了一座城，石嘴山市上线爱心冰柜，专供户外劳动者和外地游客。
2: 我们现在目前有四台冰箱，像一米多的是三台，一米的冰箱的水每天能装下去是有240瓶水，两天一冰箱。

0: 就印证了他们少一点所有的户外劳动的都在这。
1: 拟态环境再现苏式园林古人生活，万和府光影打造入住到入戏消费新体验。
2: 有的人
3: 四层递进的观众先站在自己的房间的露台，先去看这个舞池的中央，然后观众离开房间，经过了走廊，这是二空间，然后到达我们的三空间，这个我们的历史研究学者开始和朱瞻的见面，然后由朱瞻带领着我们进入到朱瞻在宁夏的这一生的丰功伟绩，就通过这种史诗感的这种戏剧的色彩，然后包括我们的声光电的配合，让观众有着非常独特的观演体验。
4: 一日区内动态，一榜看尽风云。来看今日黄河云市榜。近日，全球青年看宁夏探访团走进隆德县，40余名中外青年学子探访卫士砖雕非遗工坊，洪崖老巷子民俗村老县崖花灯展，沉浸式感受非遗技艺与乡土民俗，以青春视角传播六盘山下人文故事。上半年，宁夏枸杞出口1.27亿元，保持全国第一。乳制品出口3657万元，增长4.5倍，活体牛出口稳步推进，中卫彩椒、固原冷冻薯条等远销海外，带动农户增收，商务海关等部门推行便利化措施，助力企业拓展国际市场。石嘴山市推行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数字化服务，办事环节压减75%，申报通过率超80%，企业可通过手机随时查询进度，下载电子证照。16个高频事项全面核发电子证照，实现不见面审批。今年以来已覆盖全市100余个项目。银川市出台奶产业纾困政策措施，投入2040万元专项资金，聚焦养殖、加工、消费、金融四端协同。源源公司投资5.2亿元的生乳深加工项目17已投产。二期建设中，到2027年将培育5至6家乳制品加工企业。高端乳制品加工比例提升至40%以上。7月21号，闽宁少年红色国防研学夏令营在彭阳开营，来自闽宁两地的40名退役军人子女将开启为期8天的红色研学之旅，走进长征宿营地、烈士陵园等红色教育基地，开展国防教育课程，锤炼意志品格。暑假期间，宁夏眼科医院迎来就诊高峰，家长纷纷带孩子检查视力，医生提醒，假期近视防控不可放松，应控制近距离用眼时长，每天户外活动。至7月21号，2026东盟国家妇女能力建设研修班及中华女子学院硕士项目班交流分享会在银川举行，来自14个国家的41名学员与宁夏妇女工作者、基层代表围绕妇女发展展开深度对话，学员们还将赴9个特色教学点开展研学。7月21号，一法同行法润赛上全国网络法治主题宣传活动，走进银川市西夏区青少年法治教育实践基地，该基地是宁夏卫检小白杨品牌的重要阵地，30余名检察官担任辖区中小学法治副校长，实现全覆盖，团队创新法治研学加云端直播双线普法，以青少年视角解读校园欺凌、网络谣言等法律问题，护航青少年成长。7月21号，京东惊喜与银川生鲜战略合作发布会在兴庆区月牙湖乡蜜瓜种植基地举行，通过产地直采模式，依托百亿补贴、京东物流包邮等举措降低流通成本，让蜜瓜从基地直达全国餐桌。近日，银川两人因恶意拨打110报警电话并辱骂接警人员被依法处罚。110是紧急救援通道，恶意骚扰将挤占警务资源，影响真正需要帮助的群众，公安机关提醒，请珍惜警务资源，将110留给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公安机关将依法严厉打击滋扰110。

0: 高龄的行为。更多新鲜资讯，欢迎下载黄河云市客户端，大事小情尽在掌握。下面请看一组国内资讯。
1: 记者从国家药监局获悉，一款在全球同步研发、同步申报的新靶点创新药昨天在我国率先获批上市，实现全球多中心研发的原创靶点创新药在中国首报首发的历史性突破。这款创新药用于治疗16岁及以上青少年和成人的一型发作性睡病。今年以来，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积极回应社会关切，持续加大仿冒假冒网站举报受理处置力度。上半年共转交处置仿冒假冒网站759个，较2025年同期增加150%，涉及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企业、社会组织和国际组织五类网站。
2: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约14万辆，同比增长78.6%。为加快推进交通运输绿色低碳转型，今年五月，交通运输部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部门联合印发《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实施方案以实现交通运输领域2030年前碳达峰为核心目标，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达到40%，保有量突破160万辆等目标。
3: 热在三伏，养在三伏，一年中最该调养身体的时节其实就在眼前。今天的生活便利贴，带你抓住这段时间的正确养生方式。
4: 入伏后，北方多干热，南方多闷热，桑拿天里想养生，不妨注意这几点。作息方面，应当晚睡早起，晚睡不宜超过23点，早起以6到7点为宜，保证充足睡眠。运动方面，黄金时间是5到7点气温较低的时候，傍晚6点以后，如果体感舒适，也可以进行运动。10到16点时段暑气正盛，应该避免户外运动。饮食方面，多食用冬瓜、薏米、茯苓等天然除湿的食物，能有效减轻身体的沉重感和浮肿感。另外，三伏天里要注意不能等口渴再喝水，运动后大量出汗会导致电解质流失，不建议只喝纯水，可以喝淡盐水。
3: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搜索黄河云市新闻早点到同名账号。近年来，银川市、中卫市依托独特的资源优势，形成了独特的国际文化旅游品牌。节目最后，我们一同走进塞上湖城、沙漠水城，感受沙水交融的繁华与魅力。

0: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注意看，
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审判。
5: 你还有他在哪里？就在那不是吗？
1: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

0: 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2: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3: 做自己就好，
2: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让我们去宁夏，给心灵放个假。沉默的手艺，变迁的时代，那些不平凡的平凡手艺人，都在默默记录淹没时空尘埃里的人事变迁。王顺老家在宁夏的固原，木工这一手艺对他来说并不陌生。
1: 就平时有时间啊，我就喜欢到山上来捡一些小木头。其实最初就是说，真的要决定做这个，说做一个木匠的话，其实也挣扎了好久。因为毕竟我当时已经28岁，我可能就是在这个该干的年龄啊，就选择了要改行了。
0: 跟随着自己的梦想，王顺远去东北拜师学习传统木工技术。
1: 我可能很多技术达不到，做出来东西刚开始的时候没人认可，没人要，其实还是很沮丧的。哎，啊，过来了。
2: 你怎样？
1: 做完了，嗯。突然有一天，就是一个陌生人不知通过什么渠道就找到你了，说哎呀好，我要一把摇椅，那我还是要一张桌子。这时候心情就是说，他对我是一个支持，或者对也是一个鼓舞吧。
3: 榫卯结构也是中国传统优秀的文化的一部分。现在呢，就是当下的年轻人啊，很多人都比较喜欢认可这个东西，所以呢，我做的也是就是全实木榫卯结构的，没有用一颗钉子。希望就是把传统的榫卯结构能在现在的这种家居设计当中，能把它应用到里面去。

0: 大学毕业出来之后，上了两年班，有次画展之后，里边有几幅漆画，对我的这个影响就是特别大，所以我后边就那个想着辞职，辞职之后，然后去那个学习这门手艺。
1: 漆器的原材料称之为大漆，其来源是一种生长在温带湿润气候的落叶乔木。像这种生长十年才可以割一次漆的漆树，割一年漆还要休息两年。在吕希琴眼里，与其说大漆是一种技艺，不如说大漆是一位千年之前的古人。创作大漆作品的过程，就是现代与古代对接最好的方式。漆器的制作过程和制作工艺非常繁琐，每一步他都仔细考量，精心制作。大漆手艺在穿越了数千年的时光依旧历久弥新，而吕希琴也将会在未来的时间里继续他的古今对话。王辉，一个80后葫芦烙画师，因为老家使用葫芦的习俗，让王辉对葫芦有了深深的亲切感。一个烙了画的油锤葫芦，更是让他对烙画葫芦这个手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2: 这个温度呀，不能调太高，也不能调太低，在不同的环境里面调的温度不一样，要不然在葫芦上面画面画出来的颜色呀，会把葫芦烫糊或者烫不上颜色。
3: 而且一定要温度低，烙底的话轻拿轻放。
1: 烙画创作在把握火候力度的同时，注重意在笔先，落笔成型。烙画不仅有中国画的勾

0: 还可以运出丰富的层次与色调，具有较强的立体感。
1: 感觉自己缺的东西很多，就开始练习素描。素描越练越好了，但是葫芦呢也越画越有感觉了。
0: 反复刻苦的钻研，王辉从零基础到娴熟的在葫芦上烙画，慢慢在葫芦玩家的圈子里，这个叫葫芦娃娃的小伙子有了些名气。
1: 说我名字人家可能都不知道，但一说葫芦娃娃，很多玩葫芦的他们都知道我是谁。
0: 在繁华喧闹的城市中，这些手艺人们用自己的执着坚守，努力创造着自己的梦想果实，
2: 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能让这个传统的木匠手艺啊被更多的人知道和了解。
3: 是喜欢这个东西呢，就是你费再多的时间都是值得的。
1: 我就是踏踏实实的做这么一个手艺人，以前的手艺人不都是这样做的吗？
0: 世界的快对照手艺人的慢，是一种冰凉和温暖的并存。我们总是在每一分每一秒感受万千变化，而手艺人的时间，几年的沉淀，只为那一刻的凤凰涅槃。

家的记忆永久地留存下来。我们做的这件事情，它就是一个传承。老板，这银川火车站呢，是按照1998年的时间段，1:100的比例进行微缩复原的，用了58天时间。从当时的人物的穿着呀，拿着行李箱，包括原来的中巴车呀、公交车呀，它是长什么样子的，进行一个还原。银川火车站的这个微缩作品呢，发布到网上以后，立马就引起了共鸣，引起了反响。我是2022年的年底接触微缩景观的这个事业，接触它之前呢，我是学这个设计专业的。第一件作品，我自己的老家，用了17天的时间，但是将近5天时间都是浪费在手艺上面。比如说我们在门窗上面，一开始是用 PVC 板呀，或者说一些塑料板呀做这个边框，但是我们发现呢，结构会变形，稍微一用力它会断。还有门窗跟墙面不是特别契合，会有很大的缝隙，为了达到逼真度，就是不停的尝试，不停的制作，在不断的推翻。我们也会关注一些微缩博主去看，也会观摩学习，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就学到了一些技巧。第一件作品做完以后，给我自己的父母去看，我父母觉得哇，太像了，所以就是我们也很兴奋，感觉非常有成就感，特别高兴。微缩景观制作的这个手艺呢，是需要很多道工序。每次在制作前，都首先要了解这件作品的背景，对历史文献的一个研究，请教一些老师名人，以及去当地现场去观摩，对这些人文的建筑的一些场景进行深入的观察，然后再绘图1:25的比例。第二道工序呢，就是要进行一个场景的搭建裁切。裁切精确在0.05毫米之内，刚开始很容易出现失误。比如说我们切一个长5厘米的一个尺寸，有时候切下来会有到5.1、5.2，甚至会短到4.9。第三道工序呢，就是陈列，为了丰富它的细节，要加草丛、灯杆、人物等等，丰富它的一个场景。到最后呢，就是查漏补缺，比如说我们有缝隙的地方，或者是有不足的地方，进行一个弥补。再到我们最最重要的，为了像啊像的一个环节，就是要做旧，到最终的成型就是很繁琐，也是觉得很难。自从做这个微缩模型开始以后，感觉我们的眼神都不太好了。这件作品呢，是我的第一个大订单，也是难度比较大的一个。这个作品是以当地永乐村手工制作嬷嬷的一个技艺，通过我们的微缩方式进行复原，从洗麦子